0: 所以这切个测感哦，嗯，所以来今天我讲给你听哈，伊这个口最初是出现食饭前、食饭饱拢有不明的腹肚痛的现象啦。起初是也无特别个注意这個，一直到后生体重伫短时间内，对72公斤增加剩54公斤，厝的人则发觉唔对哦，这爱赶紧来看医生哦，来病院检查哦吼。好，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了了后，发现因这个后生腰侧有出现着明显的肿瘤，所以医生判断因这个腹肚痛是腰侧癌引起的，也就是讲腰侧癌所引发的腹痛情形，安尼就对了吼。现在医生当然想说这个后生是怎样，这少年八少年哦，得得这腰侧癌，会不会也是跟饮食有关系啊？你也干嘛讲看饮食有关系？咱讲讲叫做饮食结构嘛，规家口拢食同款的，老母煮出来物件，大家吃的啊。你吃的嘛是阿母啊煮的吃的啊。哦，你吃的嘛这個，我吃的嘛这個，规家口今仔日所吃的，无论你早顿、暗顿，哦，早顿、中顿、暗顿，拢是阿母亲手煮的。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哎，拢同款。所以我常跟你讲，恁这家庭主妇，恁掌握是规家靠生死贷款，恁能当作讲啊？我做一个煮饭婆，无啥物大不了的。啥货嘞？煮饭婆，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真的啊，坤姐讲煮饭婆，啥物煮饭婆，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所以恁厝的人要食出健康啊，食出的毛病，是伫你的手里呢？啊，就是安尼。即摆医生怀疑可能是整，就是讲这个后生家囡仔是不是一规个家庭有所谓的饮食结构的问题，所以就甲因讲，安尼恁规家口啊拢啊合作做伙检查哦，要求一个检查来到的，一家三口全部都罹患腰侧癌呐，哈，一家三口对，大家中到，大家验出来拢着腰侧癌，所以医生询问的饮食习惯了后呢，甲致病原因呢。指向就是因老母长期家己包的馄饨，咱讲偏食的对吼。啊，这妈妈就讲啊，啊外面遮贵啊，啊要搁无方便呐，啊搁无卫生啊，所以我就想讲家己做啊。阮这个后生伊即摆多咧发育，需要营养素，我想讲家己做个偏食较卫生嘛吼，啊包便便会当做全家的早餐。啊，所以为着要节省着这个开销，伊总长期拢伫网络。买便的，诶，迄个肉丝啊，买白肉丝啊，因为看一般咱去猪肉店买，诶，计小公请讲是差真济嘛，啊，这是贪小买高刷，你都唔，哦，所以讲，即卖来，医生在讲，你唔通看这低价的碎猪肉，真济拢是迄个边角肉啊，边角肉做起来的，甚至包含店家无爱淋巴肉，或者是臭铺起的，生就是已经。无新鲜的肉片，嘎嘎做一伙啊！你会知对不对？哟，所以这些问题的肉品经过绞碎处理了，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啦，你无法度行知影啦。所以嘛，暗中真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健康风险啦。淋巴肉有可能带有着病毒甲细菌，吼啊！你着无新鲜的，你啊说看臭铺，就换几个色的，还是讲换青色，迄个是不是发霉肉了？对呀、啊。发霉肉会有怎样？发霉肉里面含有黄菊毒，那个黄菊霉菌啊，那边讲讲嘛是黄菊毒素的一种就对了哈。黄菊霉菌，你吃了了，当然的增加在咱腰子甲腰侧的代谢负担嘛。一摆两摆吃是还是呀？咱的五脏六腑其实良心讲嘛，无遐脆弱啦，都咪塑胶做对不对哈？但是你长期一改未去，啊，就是生歹病的原因。偶尔还没有关系。就参照我迄天伫个网络嘛，看到一个医生来讲，伊讲咱所食落去诶，即个抗生素啦，吼，抗生素可能都需要到3个月才能把那些东西代谢掉呢。啊，真的哦，咱身体去做代谢无唔对，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呢，无可能现食现代谢，无遐病，咱身体嘛无遐病嘞。嘿，所以你来吃一寡，你讲从抗生素，一般来讲，像抗生素，我们身体会代谢没错，但是至少也大概要个2-3个月的时间呢。是啊， 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常常生病的人抗生素常常在吃了，身体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吧？哦，啊，你跟我聊天就知影了哈。好，所以说，有些钱哈，还真的是不能省呐、啊。哦，以前跟我千万别省了荷包来赔上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好，所以讲这个守护家人的这个健康三个准则啦哈，够要求的一个。一个原则啦哈，医生原来有提供给恁啦，食材要透明化，恁要买物件实在爱透明化啦。哦，个别的这个，尤其是肉，你爱选择迄个看得见的圆形的肉块，现场绞碎的。啊，无就是讲，你就算讲是包装材来，它就是包装材来，你一定爱有国家的认证 ，CAS 优良，像咱就是 CA。有两百片钱，一定爱有黑，你才通买。好，啊，你若无去 CAS， 咱才得惊惊，因为伊个是包装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讲，你若买包装的肉，唔是不可以，但是你爱选择有国家挂保证的这个商标，卖去买了低于行情，来路不清不楚的，好，来路不明的加工碎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当到咱的身体呐不明原因体，不明原因吼，这体重骤降，就是讲三足紧，唔是好事。你啊，总之呢，咱是这个减，卖讲减肥啦，因讲讲节食嘛，吼，减重啦，吼，减重跟减肥是不太一样。咱嘛是聊聊减落来哦，伊无可能短时间肉球在流动爱落来，无可能，迄就是有病害安尼。哦，所以讲，进行要减重是聊聊，大概三个月瘦个一公斤、两公斤，哦，是这样子慢慢下来的。阿哥再来，食饭饱，你也感觉讲巴肚，巴肚尾也是讲安尼微微啊疼，你也是爱注意。哦，你唔通讲当初可能是咱胃肠无爽快呢，不见得是这样。会使你个赶紧看医生，哦，可能看医生定期检查是很重要，尤其是50岁以上有相关病史的族群，尤其你老家族病史，这嘛拢爱注意啦，哈，哦。例如啊，你个爱留意着你这啥呢？血糖的变化，因为血糖的变化跟药效诶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健康是无法度定来的一个导主。比如讲，有当啊，咱做生理失败，东山再起也阁有可能。但是身体啊，崩败或者先破死期，你说可以重来一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健康是无法度定来导主哦。所以我们选择优质的食材。对家人的这个健康是一个咱讲上个基础上重要的爱啦。哦，唔通讲为特别贪小买高刷，哦啊买一挂阿萨普鲁的物件，哦啊等来好处的人家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哈？所以吃很重要的工具嘛。咱食唔是讲食一个物件好食呢，卫生真重要，卫生真重要。所以我讲，你若买什么食有诶无诶？好，来德利公司的店，因为有阮就当属丢这卫生科丢给人把关，这您放心，真正这您放心。所以说这个假东假民间货比三家，真的是不会吃亏的，好不好哈？看那永庆都不要在这混样啊！对了，永庆哥，啊，你刚才讲药切感，这是唔好乌白买乌白吃对啦啊！啊，过来无先说讲这药切感，那有啥物情形有可能含药切有关的？好，药切感呢？安尼无好啦，我顺便带一下哈。来，药切感常见的一个征兆，就是嘴刀歹，你会感觉袂想要食物，食欲不振，体重会减轻。啊，拄只讲巴肚疼，好，来，什么所在？伫咱的上腹部，顶白上腹部闷闷啊疼，或者是胀疼。啊，排便无正常。啊，迄落，放出来，吼。白色的，啊，敢那加油啊了对，啊，臭面膜，啊，佫做歹冲诶，哦，佫歹冲哦，
1: 所以唔免退
0: 冰啊，白色的，
1: 唔免退冰，
0: 正常咱的唔是白色的吼，所以你若是迄色水唔对，你才说伊白色的油腻恶臭，佫无多冲的状态，我这得我来注意啊，然后伊如果得较这片，较这片的中段偏。较顶面的位置，那会疼，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之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哦，所致数的。啊，50岁以上的族群，那是常常有去治疗糖尿病者，毛可能是肿瘤干扰胰岛素分泌 所地疏血糖飙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拄则讲个讲，糖尿病甲腰椎吼是有糖尿甲腰椎是有连带关的啥呢？那另外，那是无其他症状持续发烧，无其他症状，你得一直小小袂退，体温拢偏高者。出现所谓的肿瘤热重现象，你也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哈？以上，看大家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切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坤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播帮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其实咱所食落去的物件吼，无论你是好的歹的吼，拢爱经过着咱这条管去处理啦。阿君讲过，好的当然管会甲留落来，歹的管一定爱分解掉。啊，这是你有一个好心肝，正常之下是安尼做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肝细胞若受伤，你的肝就已经动工去啊。好歹伊家己我那啥唔知，好歹啥唔知，好个老白条，歹个乌白道，安尼安那，安尼死啊，安尼的输较大枪啊，对啦。所以讲，人讲心肝宝贝吼，实在是咱最宝贝的器官。你若无去家己顾就对啦吼。到尾啊，伊嘛用相用的手段去伤害你，叫做反噬啦。伊实在是真正足困坐的吼，足轻坐的讲，奶操奶吞奶无啊。但是如果伊是即、這个遮尔啊认命、遮认做诶一个器官，你阁无好好对待伊，吼、哦，啊，若互伊欺骗起来时阵，伊也同款用同样诶手段嘛对待你啦，是真正是安尼吼。好，所以来，尤其你若想讲咱本身啊，伊伫咧讲啊，可能咱诶空气就是水质啦，吼，啊，咱所食一寡化学诶物件，比如讲像一寡防腐剂啦，吼、哦，对白底有诶无那些可能。有一寡防腐的东西，吼，咱可能伫无形当中拢有食着。但是我咧讲，我刚访问着郭一婷医师，郭一婷讲，你嘛长期有慢性病，有咧食西药的人，更加需要过关咧。你所食落药啊，西药是三分毒，恁敢听过一句话嘛？吼，西药是三分毒，当然你有病食药是对，但是嘛要经过咱这个关处理过咧。所以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的肝的负担是真重咧。伊是足做诶做呢，所以你平常时啊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呢。吼，咱来听郭伟庭医师安怎讲哈。啊，其实吼，拄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呢。咱说食了以后，拢要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呢，就是三高的族群呢。
1: 对。
0: 是。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你默默的在给你解啊。啊，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当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跟我讲，伊讲西药吼，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1000粒啊。啊，你那一年超过1000粒，对肝对腰子拢会产生迄、个影响，产生即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桑，伊去病院挂，总共一天爱食16粒的药啊。哦，啊，伊挂，伊大概去挂一个月药啊，迄算紧的，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摕这侪药无？大家安尼想，无啊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痛啦、吼啊困眠啦，所以这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做油脂跟肝嘛，对吧？所以呢，咱也会使哈，那有食，譬如讲一天若食超过3粒，甚至4粒以上的药，拢会真建议讲，你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飞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好，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行哈。知影哦，这个水飞剂就是咱讲枯荠草，枯荠草内底就是西林马林伊的成分。你唔通当作就是阿君介绍诶，维他干内底吼有这个成分，伫这个市面上真侪有肝药吼，号称是肝药，是过肝的，拢有这种成分啊。啊，但是即卖的重点，伊来自何处？伊提炼的过程技术有到位无？成分有油无？吼，这个关系到你修复这个。肝细胞就是受伤肝细胞的速度好阿歹，紧阿快。啊，你卖讲医生个本身，嘛有咧食这个啥，食这个西里马林咧顾伊个肝咧，保养伊个肝咧。真的啊，医生哦，唔是医生特别得看病咧。肝胆医师唔是伊家己肝胆医师，伊个肝甲伊个胆都袂许生歹命咧。是不是无人甲伊讲吼？嘿，所以说，因家己本身平常时啊，咧，只讲修复肝细胞， 西药也个西药无药啊，通通食迄个小护肝细胞诶，所以因家己拢食西里马哩伫咧顾。啊，毋过人因知影药啊有有无有成分有够对，人因知是差差者安尼尔尔。啊，无你若去检查肝指数有较悬淡薄，就是发炎的现象，医生伊袂第一时间叫你食药啊，伊一定叫你多休息啦，多吃饮食一条啦，啊，生活起居三一条，初期是无药通食。啊，若生歹味有药通食。你看这个斩钉的多残酷，发炎没样子，真正就是一定检查出来歹面，伊才改导药。哎呦，啊那真正安尼，就输较大枪啊，得听。所以就改讲平常时啊，你那是讲啊，像这肝药市场遮大，哦啊，成分暗无薄，咱会当信任呢，就是安那，迄个技术的问题。技术你讲啊，技术咱阁看袂到，安尼你得信任专业吧。把你的健康，把你这条心肝宝贝交代给阮赵董事长，把你把关，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来，金德利肝药维他干、西里马林、澳洲草，咱是德国的配方，吼，西里马林高倍浓缩精华，50公斤一直练到剩一公斤，真正是有够油的油，咱讲比999黄金搁较顺呐。唔只讲即罐维他干，吼，咱即个卫生福利部会发予咱药字号，佮兼广告药字号，互来路清清楚楚，佮有国家佮咱背书认证，是不是可以放1200个星呐、啊？唔是放100个星好吗？是放1200个星好吗？哦，所以来，肝药维他干，哦，一罐2800块，两百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贴顶面，老的啊、老姐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达无，才要关唔掉去。多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里面客气哦。讲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不如直接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支持。来，迄、那个安排着六月挂彩计有心。好，来，阿、啊、恁大家到底收听下，多谢。

来，有一个朋友吼，担当的，伊去庙里吼找一个主持开讲泡茶，伊感觉主持真熟啦。阿弟咧讲啊讲吼，就聊到那个台湾人求神拜佛的习惯啦。啊，有的人吼好，都那对咧老远吼，咧西景，倒位伊倒去，倒一位倒去啦。啊，台湾的庙介济呢？设备伊咧卖嘛介济，啊庙嘛介济，三卡波得一间啊啦，对不对哈？嘿，啊所以讲台湾人真正是原来真爱求神拜佛的一个民族的对哈。好，但是你拜心态有正向无？你是抱着什么心态？是什么心态去求神拜佛的？所以这个主持哈，含这担当的在咧开讲，点破着咱台湾人大多数的人。对拜拜的认知啦，这个主持安怎讲呢？主持甲当当来讲吼，这个入庙吼，台湾人阁足奇怪，那拜拜入庙就是开始下愿啦，开始啊！你保庇我安怎？吼，恁迄落，人讲讲三米种的愿望拢有吧？吼，是啊，有我八门嘛吼，不讲下愿不讲啊。啊，唔过，这个主持的意思就是讲吼，啊，台湾人拜拜习惯的入庙开始下愿，啊，其实是入庙忘掉急下愿呐，入庙卖掉急下愿呐。其实讲个只吼，我落来讲个只内容，我很赞同啦，因为我讲你一个做恶多端的人啦，心肝太歹的人啦，一支嘴有够歹的，吼，干那要骂人，要骗笑人，要嫉妒人，要怨妒人，啊，心肝倒歹的，啊，要害人，要设计人，吼，啊，甚至就是做恶多端的，杀死人、拍死人，有诶无诶，你嘛拢要去求神求佛，甲你保庇到三工，可能吗？你敢往这方面想就好啊。你侮辱伊个身家呢？你就像我刚咧讲迄个魏权的迄、那个，较早迄个董事长无？迄魏应聪迄无吼？迄做迄地沟油害人个健康诶！伊特别跪下要行个两脚脚白沙土马吼，咧游泳个时候，伊只伫跪伫遐要两脚脚，你看白沙土马连插伊嘛无爱插伊，头歪来做伊惊。你这种人，我有可能保庇你嘛？是毋是啊？迄无报应了，算了你一命，互你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啊！这连菜嘛无插伊，伊无爱互你两脚脚，就互你将两脚脚有我的身价，是不是？啊，恁遮做恶多端的人，啊，心肝倒歹的人，啊，拢爱求神，甲恁斗三工，求佛甲恁保庇。恁敢想着讲，恁是啥物种人？恁凭啥得到神佛的庇佑啊？得到神佛的祝福啊？你无可能的代志，人吼。我感觉这主持讲的是对啦，人爱修啦，你只要来修一粒好心肝啦，好品行呢啦。我跟你讲，卖讲就一定要去，你庙是规个都拜都求啦，自然福气就对你的身躯边啊，真的。哦，所以讲修身养性很重要啦，修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啦。好，所以讲这个主持讲安怎呢？伊甲这个担当讲吼，其实入庙吼，卖着急要下愿啦。当时这个担当的吼，伊听着马甲气呢，伊讲啊，无下愿，在庙创啥？去庙要创啥？啊，无下愿，无去庙，恁是要创啥？要求啥？嘿啦，安尼啦。结果这个主持呢，笑了笑，分享三个有关福报的赞处，彻底刷新了这个。担当的三观呐、啊，来，什么层次啊？都讲过三个关于福报的层次，什么层次呢？第一，频率不对，求也没用。频率哈、哦，像恁今天呢哈，哎呀，今天转的，啊，过来接不？我们的频率就对了嘛。啊，无五 G 四房，凊彩准嘛有节目通听，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是频率不对嘛，你们就听不到别人的。啊，你会为什么听到我的？还以为那频率是对的呀。好啦，一个主持讲频率不对吼，就无路用啦。
因为咱总是因为大家哈，那大，咱总是因为咱那大声祷告哈，甲神明讲啥话的对，就能够上达天听呐。但是很实是，如果你家己的能量场，就是你的位阶是处于低谷，亦或者是讲你今麦的磁场是很低的啊，磁场是无够强，很低的。尤其现在磁场很低呢，你是一个万天万地万好呀万本嘞，好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每天都在内耗自己哈，拢感觉讲吼，身躯边的人，还是全世界的人，拢对不起你就对了啦哈，还是身躯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无一个你看的瞬间来，大家看你的惨白的人就对了哈，来，你的声音根本就无法度跟高频的神圣能量共振，安尼恁听听有？伊是名诶磁场较广，诶磁场较强，它是属于高频的。所以你这个是低频的，所以频率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多看三星共振了，对不对？艺术了，安尼知哈？好，第二就是心明不是你的板书完呐。真侪人看到三星树果啦，生花生花树果有诶无哈？都希望我去别人拜拜，都希望心明会当帮你挡灾啦哦，啊落尾都互你开当。发大财买啦哈，但是主持吼直接就讲啊，新界的新明的境界是如此的高尚，怎有可能比你一点点的物件都收买呢？如果几百块啊的奖品得当换得几落百万的财富，甚至几落千万的财富，啊，迄等于信用啊，迄叫做乌西啦。我头第一摆听到主持叫水准的呢。真的我不骗你，真正的啦，讲这实在是足，我听到真正足介意的啦，啊，唔知恁听到会吓袂啊？恁念念啦吼。好来，第三，福报是吸来的，唔是求来的。你讲真正福报是你平常时啊，你累积的善念，甲你的修为啦，你爱甲家己的，你爱甲家己修好啦，修好啊了，你的磁场就对啊啦。福气自然就让你这磁场，咱讲叫做吸借的意思吧，就会被你这个磁场吸借吸活来。但不是吼，苦苦就要来哀求神明，破例帮你开后尾门啊，是这样啊。所以你爱家己修啦，修好你自己啦。啊，你修好你自己，你的信念、你的磁场是变强的啊，啊，变强的很多好的东西哈，好的运气、福气。拢会乎你吸活来，安尼就对啦。所以，等等来讲，哦，我听伊讲这个话吼，哦，我才知讲原来上好的贡品呐，就是你拜拜物件。哎哟，唔是咱的三星水、三星树果啦，是你的德行啦。最强大的加持，唔是师傅啊啦，是你的心念啦。所以讲入庙拜神吼，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结果啦，是求一份清明的智慧甲坚定的心念啦。求智慧，唔知咱乡亲老表真正去庙里吼，我甲你讲，我真正去庙里求智慧。我感觉一个人老智慧吼，伊的运气会变好，因为伊做这代志，伊想会通的啦。啊，若一行通就百行通啊呢，恁敢要相信是安尼？你参照一个家，你拍开了，一行通百行通。你啥物货，你都有在定行收会开，包括金钱观，你得让用一种无同的心态去对待金钱啊。钱无人，啥物人无爱啦？啥物爱钱？无遐清高好唔好？是不是？但是你钱要哪来？爱当赚偌济，甚至失去的，你都用一种平常心会去对待，你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啦，对不对？包括您这关系。哦，包括足侪足侪啦，我感觉都一行通百行通啊，这也足歹摕的啦吼。但是求智慧，我甲阮兜的信母，包括我若去别人拜拜，我真正会求一项物件，就是智慧。但不是求讲哦，你都给我吼，迄个赚足侪钱的侪钱，我感觉你要赚侪钱，只要你智慧开，尤其是阮这道的，你一头壳拍个球，你一头壳拍个球，你变哪有钱赚？对不对？是啊，所以。黑龙门球啦，你那通吼，自然
钱就对了，听众就爱听你的节目，就来听你的节目，甚至你咱的这个产品，咱也卖灰灰三折，咱凭咱良心去制药，个人爱知影啦。人拢凭良心咧做代志，尔尔无啥货，真正我甲你讲，真正无啥货。所以我就讲，啊，如果我去比别了，无就是拢希望神明赐我智慧，因为我是一个无解巧的人。真的，我甲你讲，我是足戆的。我唔知为虾米话人感觉家己是足巧的，但是我一直拢认为我就是足戆的。我就是不够聪明，才会常常被骂嘛，是不是？真的，我的心态就是。无人爱骂你，啊！有时间来骂你，就是你无够巧啦，你读卡无够成功啦，你的反应无够好嘛，是不是？对不对？你若一点就通的，能力到位的谁，人家把你当宝贝，谁会骂你呢？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家己检讨我家己，就是无够巧，读卡无够好，方面应该的，对不对？是，所以我。讲求佛祖求神，甲我讲，恁赐我智慧，看当吼，迄个我拍个球的脑筋，甲我拍好开未？互我通体舒畅，甲我拍开震动，任督二脉未？真诶，那求智慧啦！我感觉心里有小可有，因为我即个阿达嘛恐惧，你个头壳无好个吼。迄加加死也是安尼吼，迄生命真正，你讲我那个是顶酷酷哦，加加死也是安尼了了。但是吼，加减啦，只要生命若要搞我加持吼，要搞我灌功力吼，一两声我得足厉害啊！嘿，真的啦，所以我有感觉吼，有啦，卖讲生命拢无甲你保庇啊，还是有啦。啊，一撮撮啊，嘛无遐紧啦。我拢感觉吼，积少成多，积水我来成河啦，是安尼啦。一撮撮啊，嘛好哦。是啊，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真正啦，求智慧哦，啊，咱的心念爱坚定，做啥物代志哦，咱得爱有一个目标，唔通安尼。无目标，像个好心地去跟我挂靠，哦，啊，这再来，心未定，啊，头啊兴兴，啊，买哪多定，那你兴趣一项物件，头啊兴兴，买哪多定，这是袂使的嘞，哦，所以讲，其实讲真正，你讲这个主持讲，当当咱也卖执着于向外讨要好处，等到是向内修养德性。安尼，咱本身得成就最强大的幸运磁铁啦。所以，真正虔诚，不是看你跪偌久，啊，你摆物件偌青草，是看你行出庙门了后，你如何的待人处事啦。所以，即句福报是吸来的，不是求来的，一定爱记，好不好哈？所以，今天这篇虽然得到啊，但是我感觉真好。心若好，讲命就好；命若好，福就到啦。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哦。拜托拜托的，澎湖啊，甲咱的循环一定要顾好。这是秋冬季节，唔是干那阿君来给恁秃头，连医生都会给恁警告。伫秋冬季节上要义的，就是这澎湖啊甲循环来顾好。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哈。QMB 爱食，唔是讲哦，食一个循环顾循环就好。澎湖啊咧，澎湖要顾伊啊。啊！无想讲，咱食到一个回来啊，循环啊，歹啊，碰补啊，搁要无力嘞，当然会拍袂起来嘛，拍袂起来，就缩起来，唔听伊嘛，就听伊。哦，啊，无想那卡，到这個时间，那医生就开始出讲，哦，你们有心血管疾病的要特别注意，就是咧讲安尼。所以循环爱正常，碰补啊爱有力，这两项是爱配合的，所以甲两项配合，两支产品都爱配合。好，咱的这金星爱食，阿 Q 嘛爱食，阿金星会当食饭饱，阿 Q 会当食饭后，加开较好吸收。你讲啊，我都无阿多加，无阿多加，你有只有补缩，你都叫去讲食三顿加食，是差点饭前饭后，你家己家加者就好啊。嘛是食三遍啊，嘛是食三摆啊。好，那我地方拢讲食三过啦吼，啊你嘛拢会使的啦，你都爱食，阿较加开。看是要两项甲隔开，饭前饭后，还是讲啊，我都隔无落来，我去食医生的药啊。哦，安尼无你就唔免讲经营甲这个经营甲这个 QMB， 你得当做伙食啊，含你的这产品差不多浪一个隔者一点钟。其实良心讲哦，浪等这是较浪等这是变哪算足简单的，我算问听。比如讲，咱早顿八点食，咱是不是甲中昼顿十点去食饭？啊，这早顿甲中昼顿八点到十点是毋是四点钟？哦，啊，所以伫八点到十二点的这中午的一半是毋是拄啊十点？你就是伫这浪旁的时阵，拢未去冲得着。好，对四点钟嘛，八点到十二点是毋是四点钟？你伫这四点钟切一半拄啊十点嘛？就在那个十点，就是每个就是迄顿甲顿之间的一半。好，就是饭前的两小时，饭后两小时的意思的对啦。哈，安尼拄四点钟，你就是伫十点钟。安尼听有无？我听有哈。好，所以讲你当安尼个价拢未冲突着啊。包括你有咧食西药，迄拢无关系，拢未冲突着。了解哈？啊，咱经营一罐话，即经营一罐，你食了到即、這个两千块到十粒。经营哦，你食循环的哦，好、哦、一罐是到十粒两千块。爱食碰不爱 Q 咧？哦 ，Q 呢？咱一罐是180粒，2800块，2800块，安尼。清楚啊哈，啊假话啦，清楚啊哈，介绍清楚啊哈。产品呢，足惊的惊讲新朋友会挂唔掉。咱每一个产品顶面拢有打一个 logo， 就是咱的票头。健康啊，讲健康啊嘛，老的啊，老的票头，爱看有打的客啊挂顶，特别买唔掉。所以我讲叫你目睭爱看好清楚哦，认好清看好明哦，挂好掉心挂头，才袂挨个，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一定爱认票头哈，爱认商标，爱认商标。如果那是无打老大老家诶，这票头诶，你也甲头家换转来，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要打票头，我唔爱改买哦。啊，若当着有人去贴了药房咧转回，你来甲我讲啊，你袂使总互转移。我即要看恁足够无？嘿，足够诶吼，我讲。足够钱啊！足够去转倒转来啊！药房是要改转回啊！这吼人的话，我真讲的，更加转倒转来。啊呐，咦，你哥，你爱转回，我要来甲阿君阿讲，惊嘛死，对不对？吼是好，你真正搞的是爱个转倒转来，安怎吼？唔能用转回去哈！啊呐，对，有需要做服务，拢免客气，电话空白空空，2799的卡号通。阿君这个2794点钟是拢有专人的服务的哦，空白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赶紧抢讲嘿！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头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哎，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0: 来，你讲有啥物人啊？蹦恰恰，蹦恰恰，有啥物人唔知讲要听蹦恰恰的迄、那个？这就是懵懂的时代哦、喔。恰恰的吗？
1: 那个大米是，
0: 恰恰咯。
1: 你之前有订过我们的商品吗？
0: 来，我看是这一首。

好来，你讲吼，有一个听众讲要听蹦恰恰的懵懂的年代啦。啊，刚刚在讲说哈，这个人哦，就是心态要好，磁场才会变强嘛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的、就是，跟三十八年、五十九年出。

0: 民国38年到民国59年出世的咱呐、啊，恭喜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要讲个天，都天公啊囝啦，嘿哦，恭喜天生天养被祝福的一代啦、啊。来，卖讲咱家己咧操蛋哦，自我感觉良好。我晓得咧，讲到这现象，每一个现象都是活见证啊。来，迄、那个第一童年有真侪兄弟姊妹做伙成长啦、
1: 啊，那个没有关系，
0: 对吧？真拢唔生啊，生一个有够孤单、啊，看到你就感觉讲这大汉是要安怎？这怎么会？那会想要回来厝？因为回来厝都是许大人呢。那个到许大人，我本身就无用啊，回到家就是那个不是家徒四壁啦，面对的厝内的遐四面墙。伊买干嘛就无趣哎，所以一定往外跑，就是会找朋友。那没有找朋友，他一定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跟宅女，因为伫因的世界，他们也不会，无像咱较早会去外面交朋友，因拢伫电脑咧交朋友，因伫网络咧交朋友，所以你要叫人家出房间门是无可能的，等于得关的啊。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上两句啊，这时段要跟你好些做件，讲上两句是很难的哈。所以来，第一的童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做伙成长了哈。哎呀、啊，我老爸老母都是两男两女嘛，所以我就是做伙大汉的。反正吼，大家拢头毛吹秋白啊，不过阮感情就好，因为阮有共同的回忆啊，好共同的回忆，阮有真侪过去还去讲啊。袂无聊啊！吼、哦，来第二啊，咱迄时阵放学了后吼，咱就拢爱跟同学吼、哦、痛快的玩到太阳下山呐、啊。咱迄时阵较少咧看电视啦，咱迄时阵无电动玩具啦，咱迄时阵也无电脑，也无网络啦，熟悉啦。我才是白痴哎呀，我袂晓啊，我刚才哦，助理伊只少年咧，即代会晓啊，所以。咱得请伊来，请这少年来甲处理啦，嘿呀、啊，是安尼。哎，咱较早吼电视台嘛无遮侪啊，啊，个个都是台视、中视、华视呀。较早咱咧看遐个卡通影片，《无敌铁金刚》嘛，吼，《小樱的故事》嘛，哈哈，个人去几出哦，够啥？小甜甜嘛，哈哈哈哈哈哈！科学小飞侠嘛，哦。一号体雄嘛，嘛二号才是体雄啦，哦，啊是一号体雄啊，二号是大明啦，过来讲唔对伊啊啦，对啦，一号体雄啊，啊对啊，都一几寸尔，咱来爱看一几寸吼，系啊，啊就频道啦，无像即马吼，几啊百台啊，全没完啦吼，系啊。啊，过来，第三就是每天吼，拢会当实实在在跟有血有肉的朋友相处啦，并非网络上的朋友啦。啊，等于说你咱较早吼，你都做包交朋友好歹也歹讲啦吼，做落去普通讲嘛好啊，就是从起码无你知影对方是安怎，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即卖网络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嘛，哈、啊。哎、欸，我用 P 图的也袂准啊，哎呀、啊，后来第四点哦，第四个现象哈，就是吹大的时阵哦，咱咧水道头哦，直接拍开就会啉一啦。较早咱靠什么瓶装水咧，什么宝特瓶咧，没有啊。那么水道头开的就啉啊，好嘛，赶快啦，吼，水道头开的就啉啊，对不对？系啊。讲水龙头，你嘛唔晓得讲水龙头怎么讲，因为讲水龙头呢，因拢叫念的呢，哈，啊，两只水龙头的，就是少年的，咱这因的袂讲水龙头啦，咱讲水龙头啦，哈，好啦，第五现象就是跟四个朋友，咱拿了一支冰棒了，咱四个都可以共享一支冰棒哈，你吹暖巢在遐装啦，一支冰棒吃四个人嘞。对不对哈？嘿，啊，来装遐装遐装，一支冰棒公鸡只，装到拢脆烂，嘛是咧装啊！哎呦，即摆囡仔听好脏哦，阿文姐也不觉得脏啊，是讲安尼，我嘛袂破，嘛不破病啊！哈，哎，那么呢，就是点气功啊，哈，气水啊，对不？哎，一个什么汽水啊？弹珠汽水啦、啊， 阮较早嘛，哦，阮较早有弹珠汽水，人食都袂歹啊，好唔好啊，兄？那么呢，一点起讲弹珠汽水啦，一罐弹珠汽水，你一嘴，我一嘴，哎，轮流啉呢，啉一罐，啊，唔是嘴哪哪乌，嘛是拢安尼，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啊，无破白你，够奇怪，哎呦，系啊，啊，逐天哦，好，逐天着食饭，较早的囡仔最好食嘞。哎，佫拢食遮面类，食块金牌出来嘞，饭汤，红梅饭汤好啊，迄饭汤嘛捌食出一块金牌的，你讲安尼哟？啊，较早咱安尼讲着讲，较早无通食的时代，有饭通食拢嘛好，啥？食骨来碗饭的，啊，无较大可能呢，足奇怪吼，哟，啊来，迄个第七个现象就是烫只脚啦，是穿迄个黑胶球鞋啦。塑胶迄无嘿，上山落海四界走，也无代志啦。讲啥物，即马拢爱穿迄落下身的尔吼，落爱 Nike 的、爱迪达迄啦。讲较袂生迄个啥物肉啊，鱼腩嘴啊啦。啊，讲较袂生啥物肉啊，咱咧脚底无？鸡肉啊，吼，迄个鸡肉啊，嘿，我阮这地摆定，买去定鸡肉啊，夭寿天公，嘿，啊，买细鸡肉啊，啊，足奇怪的，对。特别现象就是老爸老母啊，将来唔捌讲好，到医院去买什么保养品、营养品来咧，互阮食。啊，奇怪，咱嘛是足健康，也无软脚，啊嘛无自闭症，嘛无忧郁症的，嘿哈哈哈。哦，来第九个现象就是，咱迄个时阵吼。什么的玩具就去迄落玩具反斗城买，不用啦。以前我恁这个时代吼，你也甲只囡仔讲，我恁时代玩具拢家己做呢，因买足下课的咧。讲什么玩具家己做嘿，我较早要爱玩具，拢爱家己去做。哦，迄用锤用个竹啊无，买当做穿。哎，啊咱无爱迄落啥迄个牛铃弓啊无吼，啊买当做花钉诶，足厉害诶。啊，迄无爱的吼，迄破布无加加的吼，家己天天做沙包呢。吼、哦，我嘛足好耍沙包的。迄树顶人无爱吼，翘翘的、单单的，哦，树顶锁啊，伊就砍的，吼、哦，你砍，你伫这边砍一边来跳高呢。吼、哦，迄安尼对啊，细安尼，加加一直跳，跳到一个人悬吼，啊，佫跳到佫比手搏起哩。哎，阮呢，迄弹性足好，阮呢帮有一个真正足厉害，吼、哦，足好跳高的。我差不多到腰只吼跳会过，佫较悬我就跳袂过啊，我就高点啊。安尼安尼算哦，加讲的，阮拢家己会草鸡犁啊呢，稻草人无，阮拢家己会草鸡犁啊呢。啊，揢一个迄个网无，怎么弹一弹，我嘛咧算呢。嘿啊，拢家己制作快乐，吼，啊，迄个玩具家己做，相互取乐。第十种吼，第十个现象就是，阮的老爸老母虽然拢无富裕，但是互阮的爱吼，唔是俗气的玩具，晓？啊，迄个老爸老母的爱哦，虽然不是俗气的玩具，啊，真正是爱嘛。我会记较早小时候吼，差不多，恁讲。咱小时候，倒一个囡仔无好是大人讲过，有啦嘛是有迄落无讲过对啦，不过全拢是大人讲过较济啦，是我讲较忝容易啦。迄个时阵拢未感觉因来人，是咱渐渐大汉，吼，也是讲已经为人父母了，再家己讲，迄真正是爱哦，对不对？是啊，啊来第十一种现象就是。咱那时代虽然无手机啊，无光碟片，无游戏机台、电子玩具、录影设备、个人电脑、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咱有如假包换真实的朋友。我拄只讲，讲你的朋友谁做营养比你知影嘿啊。第十二种现象就是咱熟悉所有的厝边头左邻右舍，大家拢会互相我要出门，你来顾一下囡仔，甲我看影一下，阮家囡仔顾一下门的吼，啊，就看就影一个啦，看就是安啦，那有动静就是着插头啦，嘿啦，哎，搞影一个啊，嘿，对，你看，就是很密切的联系，共享生活，这个共享家庭生活啦，好，而且讲共享共享那个餐点美食啦，对不对？啊，起码你的厝边，算啥？我知道。 啊，是安怎？我知。哎、啊，你好，大几个？我知。我即马是管区的呢，你调查人户口呢？真正你唔知。大要几十单出边，你真正唔知伊赢比，也无小少疑问啊，对不对啊？嘿啊，咱较早无。好，那是一个做回来啦。哦，是一路，也是讲，就是什么节日啦吼？啊，对啦，月来啦，土节啦，新明星啦，吼、哦，六个十个的都对吼，也是娶某生囝，拢会行一挂有诶无诶吼？嘿啊，啊，对面三姐讲啊，六斤半啊，人就早讲啊，小勇那做月来，哦，啊，这来行红卵吼，这可能查某诶哦，嘿。拢会分享啊！哦，这哥食咖啡哥哦，嗯，这番薯生好生哦，啊，这有迄个米，迄个咱讲油饭人食得足好呀。为啥哦？哦，这型油饭的哦，嗯，这可能是生好生哦，生有下下的哦，嘿，有下下的对啦。你看，咱较早拢会分享出鼻头尾啊，嘿啊，啊无就是安那，那拢啊吃吼，迄菜尾啊倒倒的，啊，汤汤的有诶无，出鼻头尾分享。大概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没错了哈。后来，阿、啊、来了些啦，第十四种很凶，就是咱那时阵哦，只有黑白冲洗的相片，但是咱从中得到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虽然黑白相片，但是咱迄、那个那时的种种哈，那就是很多，然后多彩多姿的、就是，咱的回忆是彩色的啦，对不对哈？第十五种很凶，就是咱是目前仅存的。仅存的哦，敢若像咱即马一代有同理心的一代，咱即马是目前仅存最有同理心的一代，因为咱就是会听老爸老母讲话最后一代，同时咱嘛是必须听咱的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有影？那即马是大人啊，我无敢讲，即是大人真歹做。较早咱是大人讲啥，咱也唔敢讲句咧，吼，啊是大人讲啥，咱会听咧。哦，咱咧讲啥是大人，佫袂点要甲恁听，但是咱即摆是大人无共咧，你变怎？你爱去听囡仔讲啥呢？爱跟小孩子沟通呢？系啊，啊无人就讲你教育失败咧，实在是对啊。所以咱即摆变成爱听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啦，哈、哦。哎，啊，这是大人足有意见咩？后生祖囝来应上话，你讲啥？哦，吹啊揢着猫啊咧，你唔知？所以讲，咱迄个时代虽然无遮个现代科技，但咱也是够聪明，会当配合恁去运作遮个科技的一代。所以我较会伫节目当中讲，咱这代是来加趣味。咱经过古时代，咱嘛有经过着新时代，对不对？咱经过古时代，但是咱嘛接受新时代的一代就对啦。啊，就是因为安尼，你袂使讲。吃老啊啦，唔免啥得，耳根拢只一条纹呐，嘿啊！我拢甲因讲，哎，因为咱是，你也甲想到，咱是一个足趣味的一代，咱既然会当接受新时代，你看 AI， 嘿啊，顶一代，你甲讲 AI， 啥物 AI 啊？迄手机当举咧四界爬爬走，较卡因了，感觉足奇怪，搁怎嘛？你个手机有啥？对不对？是啊，啊，是咪咱该趣味的一代？既然可以当接受新时代，啊，咱既然接受的新时代。俺嘛是爱加减嘛学，对不对啊？嘿呀、啊，你就讲哦，会晓，干那嘛真方便，干那嘛真利便呢，晓就是。有当下咱只诶算上款式，咱只阿母原来会晓即个手机啊，吼，也是爱即三 C。人要出门哦，唔免得医啊，去迄个车，所讲咱要坐公车无，拢爱去迄个车放遐等无，嘿呀、啊。啊，也唔知当时来，后想啊，无咱提早来，等啊，结果提了伤过早去吼。啊，伊啊坐啊无聊，我要无聊死。即卖老人吼，伊要看车班呢，伊用手机啊叫出来，就知讲几点有车班啊，咱唔免得迄个买早去，也毋是慢去，也毋是呢。即卖老人阁足厉害个咧，伊会晓吼。用手机啊搜寻附近有车无咧，有客人车无咧，要出门啊？安尼哦，嗯，你看安心足方便，哎呀、啊，好啦，反正咱是珍贵的限量版，所以哦， 当当咱对地球定伫恁的生活当中消失进程啊，请恁爱乐于跟我们相处，而且爱珍惜彼此。这咧讲我少年的听啦，我这代实在良心讲，卖拢讲吼，我老古板啦。其实我这代够趣味啊，会斗阵一啦，真正我这代含少年来斗阵一呢。哦，像我身躯边就足侪少年的朋友啊，我唔是干那有老的朋友，迄少年咧最爱跟我开讲的。嘿啊，拢讲吼，唔敢叫我阿伯吼，较客气，唔是讲足熟的吼，那较熟拢叫阿母啊啦，啊是阿无足熟，拢叫我大姐啦。拢讲这大姐足趣味的，跟他聊天好有趣哦。跟我聊天，你还发现新大陆嘞，算不算有趣？我也是在发现你们的新大陆啊，你嘛是在发现我的新大陆啊。嘿呀，啊，含笑的那有的讲啊，嘿啦，呵。所以说天生天养被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您进38年出到59年出，有没有同感呢？

0: 爱改听歌好吗？拄只快乐司机已经出來，好啦，我们听懵懂的年代的啦，吼，咱住伫个高雄一个陈小姐给咱点播来，大家到点收听多多。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举起窗户，举起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哇，这顶头三支吼，正手三支哦，麻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好来买来食，
0: 食
1: 真香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啊，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少，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前天一罐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罐两罐得啊！啊，我嘛有一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香甲 Q 咧，食即摆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天哦，啊佫真诶有手瓜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嗯，你看哦，即摆手袂麻，讲过吼，食流利啊，八十几岁啊呢，还佫拢组成一个乐团，哎嘛、欸、是算乐团啊嘿，啊所以拢有一挂有年纪吼，啊即阿公阿妈组一个乐团，吼、啊、有拍鼓啊、讲锣啊，有诶无拢会好，诶、欸，算讲有当啊，算讲庙会啦，是有一挂啥物活动吼，因拢会去赞声啊，嗯，佫足够诶，足够诶，嘿嘿，八十几岁啊吼，所以你看，嘿，脚行手行吼。对咱的生命，吼，对咱的这生命培养，看是偌有利就好啊。你看会行会走，比咧别伫厝内佫较好个啊，是毋是啊？吼啊，你也想看咱的血啊，循环歹，走了慢，哎、欸，胖补啊嘛会改食加呢。因为你血唔紧转来，啊胖补啊伊就安那紧张啊，所以一直骂，一直胖，一直骂。像咱讲迄、那个啥，莫打胖无水同款啦。伊个小气呢，个小气呢，血个循环好歹，原来关系咱的胖补啊要用，还是要卖呢？哦，这两项，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的啦。好、哦，你碰补啊啦，无那你回转来，你阵伊有滴去嘞，你要挨时间转来，但是你无那拍出你会袂大讲，赶快来点去啦。啊，佮有一种个就是，你会无照时间啊转来，伊就伫遐空转嘛，空转嘛，啊，莫大小意啊。所以啦，如果这两项配合的好势，当然你的心血管疾病就没什么问题啦。啊，佮到佮再加上讲，咱即摆来关人啊，医生嘛拢咧呼吁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好、哦、爱注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两支产品咧，甲咱讲甲咱听，真正是叫做保障的。哦，咱的碰补啊，充电充火把，别特别小气啊。咱的这循环好，血会清气，老会大降，特别要脱掉呀。所以这两项爱顾好。啊，两支拢爱食，真香甲 Q 拢爱做伙食。因为啊，这两项甲做伙食是安那。其实良心讲，你若吸收较无好个，我会建议你真香食个冰晶啦，啊 Q 食个饭后啦。啊，如果你若讲我吸收无问题啦，还是讲我佫有咧食其他个产品，就是讲比如讲我有咧食西药啦，你假讲戒无落来，安尼是无一定爱照安尼戒啦。你真香甲 Q 要做伙食也是无要紧个啦。哦，像我咧食，我是拢无，我会甲恁讲安怎食，但是良心讲，我咧食，我无食朝起工啊。得啥物饭前饭后，因为我素食也袂记真，所以我拢收着，我就甲读啦。我嘛无咧管你是四点钟吼空，就是饭饱甲空白的中午，我嘛迄是我甲恁教，但是我无照时间咧执行，因为我常常会忘记，我常常忘记，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忘记没关系，我只要记得吃就好。你若有在场执行的，就安尼个食啦。啊，像我这种条不是忘记的吼，也袂记得得掉吼。我得了一个原则，我得去食就好啊。我无咧管你时间啦，饭前饭后我收到啊，食。反正他又不是药，伊也不是药啊，怕什么？对不对？哎呀，你像咱金香虽然讲药剂，但是它是植物药哦，伊咪西药哦。你那只植物药是足油的嘞，比西药搁较高金嘞，所以它不是西药，是植物药。所以讲这植物药咧，加咱身体会足，也是含西药，讲西药三分多，含西药无同，西药是化学的，这不是化学的，所以不是化学的。咱唔免得讲一定爱哦，空白还是饭前还是饭后，你若倒一顿袂记，你搁个食落去安尼尔。我就是拢安尼啊。啊，你讲无啦，啊，我都够咧食其他西药啦，有诶袂吼？你较早起讲，你要记嘛，无要紧啦。你这得家己记哈。所以讲，你若是讲啊，我如果食西药，啊，我家己前面产品我要来记，就是四点钟吼，三顿嘛吼，八点、十二点，暗头啊四点、五点，即个三顿诶中午诶时间， 比如讲八点到十二点吼，八点食早顿，十二点去食中昼顿。啊，八点到十二点是一个四点钟，伊是闽南四点钟。啊，所以伊的一半就是十点，就是他的一半的时间就是十点，你就可以开始。开始饭前饭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执行啦。安怎样？怎样？吼！啊，你十二，你若十二点到四点的饭顿，你嘛是等你中午歇两点就停个，看是要饭前饭后啊，这就是当安尼算啊。吼，安知道吼？好啦，唔免算哈斟酌啊。我是收到就加吃，所以我是无咧人，但是我也袂记吃，袂记吃我就赶紧加，迄个想到我就加吃。我不说哦，就人食一工，人咧三工无我无，但是我是无照时间吃，但是我是逐工吃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天天去吃它，哦，唔通咧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那个药效就是会打折，知道吗？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大家做分享。啊，咱若是讲去到药房各位，啊，阮啊，你进行偌济，啊，你去偌济，啊，我新朋友呢，来，啊，阮甲报告一下哈，进行咱一罐，就是食循环的啦，食血路通透啊，这罐的哈。按一罐是90粒，2000块。阿 Q 咧食碰碰啊，这罐吼是迄个2800块，180粒，2800块，180粒。阿拢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阿你若讲食了，咱就轻松啊，有改善啊，咱就甲砍咧砍咧。哦，你个刚两一顿起来嘛，我们要紧，看咧看咧，卖搞我停得好啊，吼，安尼知道哈。好啊，那唔知药房伫底，啊是需要讲，甲你服务到互相，讲啊我都无用啦，我行动不便，这拢不要紧。你记我的电话记起来，啊甲抄起来，啊卡起来，什么时阵甲你上交互相，好，你甲阮团负责得好，好，我得叫专车专人甲你服务啦，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啊，子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啊，今麦伫这个 FB 吼，我拢时常当看到一挂朋友吼，啊，都拢退休啊，啊，今麦就是拢出国外旅游哈，啊，然后都会照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了哈。所以，我到现在看到这個，看到这個，我拢会选择讲，假如退休，假如退休，敢真正是佚佗？敢我唔是酸葡萄哦。我们算不了，假如退休刚起，刚起就是晚啦。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有的人看人家这样泼，会很羡慕了。哎呦，应该去得啊啦，外公羡慕还好嘞，对不对？最要命的，有的人他不是羡慕你，已经要起把康姐，他看的还真不是滋味，真的是这样。我也就羡慕，我也是真的看的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那退休是不是你们干嘛？终极目标就是去旅游去玩，人家就是这么狭隘吗？我是就事论事哈，阿伯切特，我也 OK 啊，他也没晒，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吼，好像跟他工作会比切特较注意啊。真的啊，讲到这，迄刚真正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君。你什么时准备退休啊？哎呦，我问这句我牙齿呢？安怎讲？因为我也不想要退休啊！真的啊！哎，我讲阿君，啊，你要做到什么时准退休啊？我讲，我唔捌想过要退休呢，我不想要退休呢。你叫我退休，只有一个可能啦。好、哦，什么可能？我阿爸妈已经恐孤立去啊啦。对啦，阿达嘛讲古你是要安那讲话啦，话啥咧乌白讲，偷偷讲啊，是要安那做节目啦，啊讲过个流，讲过个流啊，啊，哎，出干这不是拢安尼吗？哎呀、啊，讲过个什么跳针跳针跳针，讲过个讲过个讲，哎，我听讲吼，我真正到迄个程度听讲，我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哎、欸。无啦，应该是会困去啦，会困去哦。嗯，啊，若较皮较歹，讲哦，听到怎么中风呢？啊，是毋是？那安尼是对比大家啊。迄个时阵无摕，阁袂使的啦。所以我讲，我上惊是惊，阮做这道上惊是惊阿达嘛恐孤立去啊。应该是安尼啦。除了是这样啦，要不然哦，只要咱听众朋友愿意要听我的节目吼，还阁有咧爱阿君哦，我也无想要退休啊，我要做到八十岁咧啊。八十岁不是讲我的退休目标，是因为嘛唔知，但我到八十岁会啊啦，但我到八十岁还佫做成功哦，啊，咱听众朋友要佮听我节目，我做到九十岁，我袂佮佮做咧，要。是啊，也是我觉得有些话讲做节目，我做。这节目会比个佚佗较趣味，因为你也想看嘛，我的节目是逐工遐侪人咧听，啊，我想着恁。什么人？什么人在听？啊，逐天遐一朋友在听我节目，我会欢喜啊！你亲像秀美啊，伊刚来互我手机也无插入来，讲一个讲我伊刚讲的话题，伊感觉足伊足爱听啊，因为来互我手机无插个，伊当作我唔插伊啊，伊讲伊足伤心的啦，哎呦，害我唔甘一个要害啊！秀美啊，我唔是无爱插你啦，我是因为无插手机啊，我也知你讲啥哩啦。安尼伊咪失落呢？恁想着讲，哦，你我听众朋友遮爱我，啊，你阿秀，逐天看遮侪遮爱我的人吼，会当伫空中讲话啦，啊，大家互相分享啦。哦，这比咧佚佗较趣味啊咯，真正啊，出佚佗是。三不五时啦，嘿啦，偶尔啦，讲真正朋友咧少吼，偶尔讲足久无出去行，我也会啦。迄三时有准的啦，我袂一个头壳拢想讲，我要来对佚佗佚佚，逐工在计划要对佚佗代志，我无啦，嘿啦，我倒逐工计划讲，我今日节目要做啥啦，嘿啦，啊，佚佗三时有准啦，那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啦，我更爱做节目，真正。昨下礼拜休困，是昨嘛吼，我就讲小弟讲，啊。无休吼是也袂使哩的，
啊，若休困吼，我得可我加困一两点钟，爸，我得感觉足有病啊，精神足好个呀。但是刷落来要创啥货啊？足无聊个。啊，休完时啊，背手机啊啦吼，搁找一寡看有啥物趣味个新闻安尼呢？啊无，我咪含过你拢同款吗？哈、啊，啊要招你去佚佗，你也搁妈，我佚佗啊要忝死啊，行看尔。行到脚也要酸死了，也要酸死啊！要找一个所在坐嘛，但是搁找无个啦。你要行一行啊！三公，我弟我讲要招我去对啊，招我去高雄迄个什么夜市啊，瑞丰夜市哦、喔。我无来，伊要行，你家己去行。啊，我要食啥呢？我要食啥？啊，无恁倒个要转啊，我食着好啊。为着要食迄福利到瑞丰夜市，你嘛有够骨力。所以我讲人骨力，人讲我笨蛋嘞，要安怎讲？对啊，是啊。好，我感觉我感觉遐体嘞吼啊，把自己放空放松。哦，唔当搁底下不行噶安尼哦，尾也无两毫米啊，行个脚酸哦。根本就是咧消磨时间尔嘛，啊无靠出无少想个，暗暝拢同款，嘿啊啊，迄落过节吼，过拢过年嘛是过节，嘿啊。过节较重要吧？你讲休困啊，休困不是休着困啊？无你讲休困是要创啥？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节目较充实嘛？较注意啦，嘿，较袂讲今仔无代志做，对不对？就是这样哈。好啦，那一天呢，我就大家参考啦，因为我刚看到这篇文章阁袂歹啦。啊，恁大家换一个思维去看待退休这一块哈。伊讲退休啊，这个。作者哈，一共退休不是去完成别人的期待啦。我就说有时候你们退休要去玩啊，大家就拍拍照片，自己可能群组里面自己几个好朋友，大家互相欣赏一下。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 po FB 的，因为 FB 也不用做这些东西，朋友呢，朋友跟好朋友。不一样呢，对呀、啊，是呀、啊，是真的为了要去玩，还是为了要去拍这些东西，也得po在网络上，还是我去玩顺便可以po在网络上，顺便哈、哦，就看你去玩的那个期待值是什么啦，那有什么恭喜安尼啦，所以在这个三密中被定义。被行销、被消费的年代的两退休的生活，马去有媒体包中心一场精心策划的梦。所以拍开电视，划开社群，你都会看到一套几乎一致的剧本：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退休就是跟这画上等号的，没错了，真的有的人就是这么想了哈。刚才未收你一旦无安尼做哈，你就不懂得享受人生呐。然而，这真正是幸福吗？也是只是你一种被植入的期待。简单讲，也就是无形当中去予一挂，一挂功课。植入了你的脑袋啦，所以你才会觉得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是这样。所以说以这句是不是一种被植入的期待哈？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句话，哎，你讲但事实上更像是你记得以消费驱动的资本社会里面，退休旅游。这是另外一种精心设计的市场故事，因为婴儿潮世代就是在讲到我们家嘛，婴儿潮世代拥有最多的财富和资产，我就跟他说我们这演的很厉害，都不是很多，都不是我老爸老母放很多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正去拼来，所以你如果要黑白开这个时候你都有点不准款嘛，对不对？所以说婴儿潮时代是拥有最多财富跟资产，来因此，观光业、保险业、医疗产业、生活风格品牌，都迫切需要一套足以吸引他们掏钱的故事啊！所以，来要讲起来是咱一眼呢，上有消费能力啦。少年呢，少年老白开，因无消费能力的，啊，若阵阵有嘛是大人特来，
好，上盖有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咱这人嘞。于是呢，媒体跟产业就联手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幻象。退休了后，快乐的是取决你会当去对位，你会当开偌济钱，你会当去到几个国家，你会当去看偌济国家，你会当去耍偌济国家，你会当去看偌济国家。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被植入的现象的？是不是有点不啊？所以你会发现讲，那些从不出国、无消费、无特别消费的长辈，参像农民啦、啊，哦，做工啊人啦、啊，哦，参像伫个地方生活一辈子阿公阿嬷啦，等到常常活甲比咱伫个都市遐一寡退休精英搁较快乐。因若无参像讲吼，得去佚佗啦，去出国啦，有诶无？你说他们就不快乐吗？是吗？所以你发觉这些。伫个庄卡所在，生活一世人，阿公阿妈因等到活甲比城里的退休的精英更快乐呢？你无感觉因有当时退休阁愈长呢？吼，因的高生活品质，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是来自于大自然，吼，大自然，厝边头尾孙仔的笑声，吼，日常的小仪式，甲即个岁月沉淀出的安静。等到庄稼人较重视仪式感呢，我看到这篇，我感觉是安尼呢。过年过节，人因拢穿到该咱拜啥有诶无，因会穿呢。等到是即马住伫都市诶，吼，即个长辈吼，因无咧了，就是讲咱中秋节吼，中秋节更迄个咱诶三大节啦吼，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吼，可能就会拜一下，他们也没有呢。啊，是讲传一个啥，可能嘛是爱有小块拜者，他们也都没有呢。做侪拢讲无啊，都干那过年，为嘛门口口嘛无拜，拜者地基主安尼尔，对对是像安尼。啊，等到因是食，因是有啥物做啥物做，吼，什么仪式感该看出，因等到是较有咧变者有诶无诶呢，吼。所以对因来讲啦，透早会用讲啦，比外国诶名声搁较真啦。暗顿桌顶吼，咱就是家己煮诶家常热餐啦，吼，比遐五星级餐厅搁较有家的味道啦。诶，真正要出国吼，干那即个食我都袂合，是讲爱出去行行。我来出国，我拢感觉食来，唔是咱爱讲咸吼，啊食来食去啊，感觉也是咱台湾的物件较好食，真的。啊嘛是爱甲家己讲，既来之则安之，入境就得随俗吼，啊所以出去更改，嘛是得食阿伯列歌时呢，因为出国佚佗拢爱行呢，足忝的，你无食饭，你软脚要安那酸啊，对不对？是安尼，啊无较安怎食，就是没有，也是家的味道最好吃啊。等下我来甲落机场吼，等下自我赶紧来吼，迄落我倒来也是讲厝的，我先底下讲，过，载我来去倒一，阮迄个路头，我刚刚遐经米店啊，我要食一碗阳春面，我来就满足的啊啦。你看，伫家伫厝食无阳春面无感觉，出外口饿到要死，等下到家吼，等下到台湾，感觉一碗阳春面吼，吼就就好食，都食第一阳春面个。可以这幸福啦，怎么那么幸福啦？哎，真正咧咧，所以大家也问家己，你嘛咧该，你嘛咧好好笑，你嘛咧好好笑。阿爸讲叫你到安尼出国去见家，见物件，见家咧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比较减少一点点出国的机会，也是这样，没有那么迫切期待啊，真正是安尼，哼。啊、所以说 媒体当然他也不爱跟你说这一些了，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就是你不消费啊，啊你不消费他们没钱赚啊，嘿呀、啊，哦，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不消费嘛，没有产业链嘛，可能被包装的商品也很少嘛，所以你每看到电视顶的讲，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无市场价值啊，但是恁真听到这就讲对啊，你讲是对的呀、啊。哦，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真正是安尼念念。但是这一寡产业链是不会跟你讲这一句话，因为因感觉这无市场价值。恁大家人咧想，遐开旅行社多点，哎，真正。相反的媒体就告诉你，退休至少要准备几千万啊，欸，不出国就白活了啊，没有环游世界就是遗憾啊。你看，这位不是在教你活得快乐，而是教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消费者，你要了解。
真的是有当钱开开的，无感觉较快乐嘞。有当时会恐慌嘞。我这个唔是常咧出国的，变啊开出国开偌济顿个，我会恐慌嘞。真的，因为出国真正开的唔是迄一两万的呢。哎，你去到欧洲抓，上无一个拢要十万呢，对不对？晓啊！啊，你搁买有诶无诶咧？啊，你啊讲搁像我有当下搁带小弟小妹去诶咧，带厝人诶人去咧。迄有当下开开当个康熙呢，会惊咧讲哇，那搁开足侪钱安尼啦。我到到尾想讲插伊啊，毋过我看到有诶无，我会感觉哇，那搁开足侪钱啊，会较样诶，嘿呀！惊啊！因为我嘛会想到咱食老啊吼，嘛无生产力啊咧，有血啊比少年哦，忙伊都忙伊啊，这个贪污呢。即马原来想到讲食老啊无较样啊的吼，那只要咱在地防止吼，你得食力啊啦，你得凄惨兼悲哀啊啦，真正。迄个伸手甲时势摕钱哦，是足可怜的代志，你敢知影？啊无，伊几工我敢那前一阵啊，我嘛讲过日本一个阿伯七十几岁。伊就是迄阵退休，拢甲钱拢开伫个佚佗，真开遐靠腰哦。讲真，身躯身躯比个存款存无偌济，爱去讲食头路啦，嘿啦。啊，你若想讲食头路，你毋得会过一道好，啊，拢毋通破病啊，无咧要安怎？嘿，你看，即摆即个想讲少年袂晓想食啦，毋食，毋是讲毋通佚佗啦，毋是钱拢真开伫遮啦。为什么一直就把钱花在这边？是真的。你真的那么喜欢玩？你真的是就爱去耍的吗？就爱去耍个外国？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被植入一种期待值啊！我感觉喜欢别人看你出国羡慕的眼光，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好嘞 ，OK。所以快乐需要资源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哈。嘿，假如要爱什么种幸福，应该你家己心内要婆婆了解哈。啊，今节目特请到家，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官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永庆收听，今日永庆的不担心，提供满速率的，但是明天再跟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苏朋友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
0: 事，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萨马蛤蟆，
1: 嗯，
0: 很多的蛤蟆，
1: 嗯，
0: 泰国虾，
1: 嗯，
0: 哦，很多的泰国虾，还有玉米，真的是温长，我们刚刚过年，今嘛过年哦，在婆什么年夜饭哦，这之外哦，这中秋节大家也在比说烤肉比什么吃什么，嗯，啊，这个温家的朋友因到起海鲜系，
1: 好，
0: 哦，一来就是好素食张图连发哦，东西海鲜呐，啊，哦，扇巴嘞贵啊价哦，哎，蛤蟆贵，烤肉王都是蛤蟆自由，嗯，我来讲你实现了这个蛤蟆蛤蜊自由，我讲哎，我们今天呢去还先去东港采买。之后再回来烤肉的，嗯，烤海鲜的，所以这母子俩哦，这里蛤蟆节，大家蛤蟆米干拢无赶快，所以加注意。
1: 不错不错，昨天呢中秋节大家都有烤肉了吗？大家都有好好的一家人哦聚餐了吗？
0: 不一定啦，啊，有些没有，有没有跟朋友家人呢，没关系啊，一个人也是可以过来，不错 啊，
1: 啊
0: 对不 对， 對，啊，
1: 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烤肉机，嗯，结果烤肉机呢啊几行的去哦，这规间拢呛烟，
0: 因为这么好，哦，嘛，这类哈，不关系，这个
1: 以后买烤肉机，爱买那有抽风的，
0: 一人商机其实很夯哈，
1: 嗯，
0: 包括因为大概起码可能看不一样啊，轮班啊，其实啊更好，有人就是起码少子化，单身少子化的蛮多，所以我歌咏我就跟大笨点嘛，我就不讲他名字嘛哈，他因应这个哈最近很夯的板凳嘛哈，以及张在中秋节又举办哈，在他们饭店里面办桌，哎，他说这个办桌哈，也菜色的哦的橄榄。今天讲过杂美艺术节，那种秋肉菜很多的这个半桌的菜色，不过是办在饭店里面的。啊，来报名的哈，有的饭店有分析过，共来报名的里面差不多有三层，
1: 嗯，
0: 沙虾，哎，是尽量来加呢，
1: 嗯，
0: 然后二至三个人哈来吃的也很多，
1: 嗯，
0: 几乎啦哈。他们昨天呢办，他们有点试办的性质，他们办了差不多50桌左右，不一定不能是大饭店，50桌左右，结果哎状况很好呢，啊，这中秋佳节，我当初阿兰讨论过嘛，现在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子烤肉，还是讲吹不半，你得是去讲吃饭的，我跟没熟悉，我跟吃饭的，大家都熟悉啊，
1: 哎，
0: 嗯，
1: 不错啦。各式各样，
0: 哎，
1: 或者是有的，哎，啊封街起来哇，
0: 哎，
1: 社区大烤肉的，
0: 哎
1: 哦，也有，哦，真的 是，
0: 是，啊，有啊有啊，各用嘛，就是说在
1: 封
0: 街大，
1: 哎啊，
0: 封
1: 街大烤肉，哦，好，不过呢，哪要讲特别的，昨天呢高雄这一家真的是最特别，哦，昨天中秋节我们准备足济料的，哦哦，准备要吃中秋好料的，哦啊，不知道要烤肉吗，哦嗯，结果呢突然之间，妈当地的厨房底下咧无用咧备料炒咧洗菜啊洗菜料的时阵，突然楼顶的囡仔叽叽叫，为楼顶楼梯冲来吼，叽叽叫吼，啊妈妈哦，伊讲啊惊死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吵死啊，你是安那吼？好来，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呀，
0: 啊？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因到唔在住咧高雄的地位，可能会挖寿山嘛，应该是在寿山那一区嘛，古山还是盐城了，啊，有一只猴子来做客，哦，即将搞个就不一足大只的吼，
0: 猴王，
1: 哎，对，为楼顶一直冲来吼，这个影片哦，哦，影片呢，真的，他是有录影哦，那个小孩啊，那乒乒叫为楼梯冲来，啊，结果后边对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就吼毫不客气的吼，你来看哦，这只狗就毫不客气的，哦，你看这大只，你看，
0: 坐
1: 椅倒呢，大倒倒甲坐落安尼，就是，哎，团圆的那个，哦，他们家里是那个圆桌，而且还有上面还有一小块可以旋转的吼，哦，那个这只狗的今天等于坐倒安尼，坐个直挺挺的哦，准备要开餐要开菜啦，哦。
0: 真的是哦，
1: 好笑，一共
0: 太可怕了。
1: 好，啊，结果就听到妈妈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你不要去赶他哦。”哎，这样子哦，也给他也敢咬啊那个的哈。所以就是中秋节哈，这个是柴山的猴子闯入民宅哈，啊，跟啊这个民宅一家人呢哦，坐圆桌哈，坐这的哈，过中秋。一点讲，我明明都劈到旁边啊，我都是劈到旁边才来啊，结果怎么还不上菜呢？怎么？ 还不上菜呢？

一些彩绘齁，在各种的彩绘，那有些是很多是广告的嘛齁，广告商齁，因为现在一张料跟换广告齁，就所以轻轨列车这个广告效益不错齁，因为整天在街上路在走齁，所以就会看到各种彩绘不同的齁这个轻轨列车，但是没有想到台铁列车一架架灯齁，竟然全部彩绘呢齁，这个 Pokemon 的彩绘齁，有人专工去坐呢，有人专工就去买票，好这样去搭，然后去追，有人就特别去月台上去等，好给我带点蛋，然后拍照录影啊，就这样开心的不得了，好啊，就泼上去之后，就有人说，哎，我就是坐这一部列车的呢，得意的很呢。

0: 为什么这个台铁的列车呢、
1: 为什么
0: 会上啊？在这个啊，宝可梦的这个彩绘呢？哦，用整个列车这样子彩绘、这真的是、难怪哦，看到的人、拍到的人、做到的人都哇哇叫、叽叽叫哈、哦。好来，啊，其实这嘛是一种宣传哦，因为啊，今麦讲是爱讲明年呐、哈，新历的明年啊，新历年的明年哈、明年哦。有三皮哦，哈、哦，叫做皮卡丘，哈、哦，皮卡丘等一下，宝可梦了嘛，哈、
1: 哦，皮卡丘
0: 啊，皮卡丘嘛，哈、哦，皮克明，哎、欸，说实在，我也不知道皮克明是，还有皮克斯，哈、哦，三皮齐聚高雄、明年哦，这三皮哈、哦，啊，皮卡丘、皮克明、皮克斯三皮哦，齐聚高雄，这是三个国际上哈、哦，这三个都是国际上非常哈、哦，这个重要也非常不要来讲哈，有分量的国际 IP 哈、哦，国际 IP 哈、哦。
2: 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soldi
0: che regalare。到底这是皮克明皮克斯？
1: 但是这个、哦、台铁这个跟这个明年高雄活动其实是。哎、没有关系啦，因为那像公台铁街、台铁这个哦，这个他这个皮卡丘的这种列车是他跟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哈、这个跟宝可梦30年周年庆的这个主题列车啦、跟明年要在高是明年、明年
0: 是明年、
1: 明年在高雄举办
0: 二月了二月、
1: 那个皮卡丘的那个活动，其实不是在宣传明年高雄的活动，哎、
0: 就刚好它是30年嘛，是吧？
1: 哈，
0: 好吧，哈、这改天就别讲。那刚好呢，就是说高雄哈、这个明年呢，就是也有这个皮卡丘哈、Pokemon 哈、这个活动哦，底下改天就别讲哈。所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高雄博二市集啊，满满都是人，满坑满谷都是人。游客来高雄玩哈，今嘛讨论度足高的哈，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说，这个 Pokemon 24号哈、啊，第24号前两天正式已经宣布 Pokemon Go Tour 哈、，Pokemon Go Tour 哈、就是Pokemon 要出去旅游哦，出去旅游，好、时间呢只定在明年新历的哈，新历明年2月19号到2月21号，应该的差不多农历过年期间吧，是不？而且刚要过年之前，哈，2月明年的农历过年是几号？哈，哦，伊这新历是2月19号到2月21，哈。
1: 元宵节啦，
0: 元宵节哦，
1: 告加19、20号是2月20号是元宵节。
0: 哦，元宵节就是元宵节，就2月19号到2月21哈、，Pokemon 哈、，Go to Pokemon 要出去旅行哈、那地点就选在呢哈、而且这是第一次哦哈，第一本哈、这 Pokemon Go to 哈、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哈。啊，另外一个地点哈，另外一个地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哦，就这样，就这两个而已哈。美国的洛杉矶，还有呢，这个台湾的高雄哈，这个消息一出来了，粉丝很期待哈，民众呢讲很期待啦，一定会来参加的啦。啊，也有人说好像有听到了，有这种说法哈，好，就有 Pokemon Go to 这个这一类的消息哈，哇。哇，真的是哈！那昨天啊，其实，在博尔现在也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哈，啊，搭上啊这个元素方啊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好、啊，跟脑筋急转弯的角色哈、啊，这个打招呼哈啊，这所以讲现在也是在这个是不是这个皮克斯的动画经典场景？这个已经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啊。哦，这个时间是什么？
1: 因为它是要搭那个建筑物把它放进去的、不是找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把它放进去。一起接了一个亚湾区里面的空地上，它先搭一个就是展间呐、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差不多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皮克斯展其实算是全球也是蛮很重大的展览，所以它要搭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展间空间包括这类设计规划动线就是等于迪士尼他们自己搭，所以现在。 这个已经在动工了、啊、到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好。
0: 哦，它、哦、是皮克斯一个皮克斯特展呐、啊，那时间其实特展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听讲早鸟票都已经开卖哦，秒杀呢吼。好、哦，这个特展呢、啊、皮克斯特展是十二月十八号，好、哦、啊，十二月十八，今年的十二月十八，然后要展出到明年的四月十八号，马西迪高雄也是在高雄哈、哦、啊，所以讲可能最近啊，这个这些有一点的是一个事先的暖身活动的丢了哈，所以这个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啊，搭上哦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啊，跟脑筋急转弯等等的角色啊呢哈，啊怪兽电力公司啊，天外奇迹等等哈，嗯。
1: 他就没有改供，就提醒哦，南桃的在讲这个不是皮克斯啊哈、皮卡丘这个 Go Tour 哈，明年这个活动叫做皮卡丘Pokemon Go Tour 阿罗拉哈，实体活动哈，确定在明年的二月十九到二月二十一哈，在台湾高雄哈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洛杉矶，
0: 嗯。
1: 专球哦，
0: 嗯，全球的，
1: 全球就全
0: 就这两个地方，
1: 就这两个地方。啊，他就别人干嘛讲啊？这什么物件？跑宝可梦跟那哦，跟那咩物件？我感觉就别人讲哦，这宝可梦的 Go Tour 哈，一起每一年，
0: 嗯，
1: 每当年然后各点哈举办的年度旗舰级的大型庆典哈，
0: 嗯，
1: 每年宝可梦哦都会选定哈几个城市一两个城市作为这个年度旗舰活动的城市，哎、欸，那我就说年度旗舰活动城市，
0: 嗯，
1: 换带来什么东西？
0: 嗯，
1: 带来多少观光客，带来多少人潮？哈、嗯，我好刚刚去查了一下，
0: 嗯，
1: 过去哈这个哈就是宝可梦哦少数的现场实体活动了、啊，在全球哈选定少数的城市作为活动的据点哈，然后呢你要参加这个东西，你还要买票哦。你要买票，因为围起来，它有可能你要有一个线上的那个票哈，电子票，然后你才能够去参加、嗯，才去抓宝嘛。重点是要抓宝、嗯，
0: 抓宝啦。
1: 对、哎、对，啊，抓宝，它能够带来多少人潮呢？
0: 嗯，
1: 贵气哈，以过去有办过好几届哦，每一场哈的这种的这个人潮都超过20万人，
0: 嗯，
1: 吓死人
0: 嘞，就是连外国的人也会来啊，他可能有的人选去美国洛杉矶啊，有的人选择来台湾高雄、
1: 嗯。因为齁这个叫做单一个活动时间、嗯、过去都常常齁都吸引超过10万甚至20万人齁、嗯。然后主办单位齁就是包括周边的餐饮旅宿齁、
0: 嗯、
1: 然后观光等等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而且阿诺共同的他就跟你讲的共又来抓宝可梦，全球就只有美国跟台湾嘛，美国洛杉矶跟台湾高雄、
0: 嗯、
1: 所以呢就近的亚洲的旅客想要抓这个宝的拍摄一定要买机票、
0: 嗯
1: 来高雄算是刚去到高雄，然后买这个电子票，然后去博尔那边去抓宝，
0: 嗯，
1: 我诶、欸、这吓死人的商机呢、欸、
0: 地点在博尔吗？
1: 应该是在博尔、嗯、我觉得应该
0: 那个范围
1: 才
0: 够
1: 大，才够大，然后他抓宝才会是够大，
0: 够大，还有就博尔亚湾呐、爱河湾那一带，
1: 你要有够大的空间才能容纳那么多人嘛，
0: 对、嗯、啊，
1: 咋龟板囊呢？咋龟板囊？而且哈、喔，这个东西带来的周边的经济跟观光的效益、
0: 喔，很惊人，
1: 不是一两天的，而且哈、喔，它不是跟有时候是我们演唱会，可能是国内的旅客了，哎、欸，来看完之后，可能待吃个夜市就回去，
0: 嗯、
1: 但是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活动哦、喔，很多都是国际旅客、
0: 嗯、来
1: 哈，你可能你台湾你可能短了，可能两天三天，然后再加上周边的吃喝玩乐消费，吓、
0: 嗯、
1: 死人嘞、
0: 欸！对啊，好好，所以这个好 Pokemon 哈 ，Pokemon 呢，它就是明年嘛哈，咱都要讲哎，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其实19、20、21、23天啦、啊，好、
1: 嗯、
0: 三天啦、啊，这种通常就是几天的时间，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还有美国的洛杉矶、嗯，这是一个啊。另外，咱都要讲的皮克斯特展，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到明年的4月18号，也是在高雄，也是在高雄啊。听我就嘴人讲哦，听到那个皮克斯特展哈，人讲哇，那个票哈，早鸟票是秒杀的哈，秒杀不好抢哈，有人讲不好抢哦。哎，12月18号到4月18号呢？你看，其实有的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抢这种、哦、皮克斯特展的、哦、票也是不好抢、哦、好来，不止皮卡丘、皮克斯、哦、最近呢还发现皮克敏也要来、哦、皮克敏也要来，也是在高雄。嗯 好嘞，这是高雄市公务局呢有发布公告，曝光了这个皮克敏的路跑路线。皮克敏要来什么？要来高雄什么路跑？哦，这路跑哦，举办这个路跑路线是路线是 3.5 公里哦，将在明年的3月14号，每年3月14号，在高雄卫武营举办哈，为卫武营出发的对啦哈。当天周边哦，拢总暂停时间，民众讲皮克敏的活动。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参加，有人安尼讲哈，啊啦，伊讲伊家己我那有咧生皮克敏哦，皮克敏好像也是一种抓宝哈，好来，所以哦，就有民众说哦，好，这最近很多人都在讲皮克敏哈，啊，所以呢，三皮齐聚高雄哈，从今年的12月皮克斯的特展，明年2月的皮卡丘哈，皮卡丘会 go to 哎抓哎这类、個、啊、3天有3天的抓宝，再加上再接下来3月。好，就是皮克敏的路跑活动，三皮齐聚高雄。所以就有人在咧讲讲，那该不会今年哈、哦，这个春节到元宵期间，高雄每一年都有在爱河湾呀，有迄、那个啊，这啥冬日游乐园？我就讲的咧讲，今年的好、哦、冬日游乐园的 IP 是什么呢？非常期待哈、哦！而且呢，哈、哦，今两刚刚都听高雄市的观光局长在咧讲讲，今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的 IP 已经敲定了。已经敲定了，但是呢，哈，会是谁呢？哈，今年被他蛋咧追对，哈，有没有？就像哈黄色小鸭这样哈，像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力的力霸超人哦，好，就像这样子哦，今年要丢到水里的，好，这个 IP 哈人物是谁？哈，是谁？大家都在期待，但是已经敲定了。哦，各用器官工结工已经敲定了、嗯。哦，这个也不简单，过程人工也是很不简单，也很复杂，就敲定了。但是要看挖，可能爱看挖年底的时阵才会公布安呢啊，所以就有人在猜说会不会是皮卡丘呢？好、哦，会不会是皮卡丘呢？有人说可能皮卡丘跟皮克敏跟皮克斯三个一起 哦， 也有人这样说。喂，但是波给拉公他还是期待哥吉拉。
1: 应该不会，这是这三个啦。如果这三个就一起公布就好了，就公布就好了。
0: 对啊，
1: 他要搞到那个快要年底才要公布，两个考量嘛，所以现实。第一个跟一定跟选举有关嘛，啊，那这啊，然后这个 IP 一定够大啦，
0: 一定够大，
1: 一定够大啦。
0: 今年这个 IP
1: 一定够大，
0: 今年到底什么要丢到高雄的？
1: 明年的冬至要这个一定够大。选举考量本来就是这波就是政绩啊，一定够大啊，不就跟这三个一起宣布就好了。你这种想打个算盘，你说啊，这是好，我们决定明年的冬至园是放皮克敏啊，或者是皮卡丘，
0: 啊，这三个都现在有
1: 已
0: 经公布有，
1: 所以
0: 有活动。
1: 他这个有点就是卖官司压走，所以我干嘛一不会是这三个啊？但是这个你看还比这三个 IP 又更大，
0: 更大咖
1: 啊，然后。这三个 IP 都是算是什么？可爱的啦。而且那皮克斯当然是比较多元的、啊嗯。那皮克敏或者是说皮卡丘，还有那比较可爱的。那如果都是可爱的，好像就没什么。一定会比较一个比较成熟的，
0: 给他霸气的。
1: 所以，所以他们观光局，我全都要啦。皮克斯。哦，皮克敏哦，还有皮卡丘，然、哦、后这个都比较年轻类层。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私心希望的哥吉拉，哦，男性啊，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有经过这个世代的，全部都要嘛，对不对？哈、哦，可爱家庭客也要，
0: 也有可能是钢铁人哦，对不对嘞？钢铁人哦，钢铁人阿姨转在底下嘞，那个河面上转在 A 安嘞，
1: 有可能，
0: 今年也不赶快哦，哎，看动态哦、欸，也有可能就从水面上哈、哦，这爱河湾水面上转，住也。冲起来
1: 也是可以啊，就比较男性哈扣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 那什么漫威的这个什么终局之战齁、复仇者联盟年底要上齁、这个最后就第五集，然后明年要上第六集啊。
0: 还有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 IP 也有可能。可是那个 IP 比较多啦齁、就比较会有点分散，你说只有钢铁人，因为复仇者联盟一个起码一个没有钢铁人啊。就最好也不是 Kelly 啊。
0: 齁、对对。
1: 啊所以就不会有钢铁人、啊所以但是复仇者联盟新的 IP 又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单一化了齁、你看跟港有关系齁、然后又是世界级的大 IP, 齁、
0: 哥吉拉也可以从水里面
1: 对啊对啊，而且你看、有灯光又吼声、然后他哥吉拉如果再带一点那种烟雾的话，哇那跟港区的这个景色其实是很呼应的、而且又够大，他如果去尊南又够大的话、那个气势就很好，我觉得有可能齁、
0: 对啊，而且齁、大家也觉得已经连续有三年嘛啊其实有人是说齁、当然还是吸引很多人，但是感觉有一些是比较静态啦，好、就是说那些 IP 都是不动的哦，都跟他这些追队啊呢，好、所以今年搞不好真的会有一些是会有动的哦，好、有动态的有动态的 IP 哦，好，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还是只是一个东西丢入水里的话，我就讲说，安内德，感觉就好像没有。突破了，
1: 去年那个超人力霸王是由日本这些远古制作公司的。好，那如果是跟这个日本已经搭上线嘛，这几年其实都有齁吉卡哇啦还有这个超人力霸王都有跟日本搭上线。那现在日本因为你笨熊多这个电影公司一个托后东宝齁，大家一定有听过东宝嘛，去日本看到很多电影院都东宝，那会不会这一次就是跟日本最大的影业东宝合作，不知道，我是希望啦，个人是希望，个人啊钢弹其实如果是钢弹也可以，万代的钢弹也可以齁、所以等年底齁敬请期待齁、不然都是可爱系的，对，来各位皮克斯皮卡丘皮克敏都是比较齁、这种全家取向的，还是给一些成熟的大人们也不一样的记忆跟回忆的 IP 出现吧，好，来进攻梗。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假互利严肃料，现在睡得饱，睡得好，哈。然后气色也变好，精神也变好、这容貌也变好、你不要不相信，那为什么人家说、睡美容觉美容觉、你看那长期睡不好的人目睭都两颗乌亮、有没有、然后这个目头夹夹嘴皮过来踏踏就这样子，如果你睡得好你睡得饱的话、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美容啦、睡眠是最好的美容圣品，睡眠对咱的健康来讲，也是哈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一部分。
1: 对啊，我打刚去超商买物件哈，我会遇到这个店员嘛，我在二街开刚变这边，我那么讲，你搞一行吧，讲没有没有，他说他前一阵子去凤山。歌咏凤山收金，我说啊，你叫笑人，你是什么代志掉金
0: 啊？收金，收金，我就是讲去收金子，嘿，收黄金。掉金
1: 啦，掉金吼，他就去
0: 收金，收金，
1: 然后呢，我就问讲啊，为什么去收金？你是什么？你讲最近拢困不好？我说、那你很相信这个嘛？因为他是年轻人嘛。他说没有，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才要去拜拜。因为一公一 K， 包括一 K 扫墓啊、拜拜啊，那是哈、拿香而已，根本也没有在管那个什么哦一些相关的一些禁忌的东西。那我讲啊，你没得管这個、啊，现在你也想讲困不好去受惊？我讲我们知了，就是困不好，人的艰苦。我看人困不好哈，你就会做一些平常你不会做的事，一篇两篇东西要去拜拜，都拜的心不在焉，结果遇到睡眠不好、睡不好觉的时候，他竟然会去、
0: 可能一定是有人给他提供说啊，不你去休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睡不好啊，都心头怕大吓大吓、搞不好他是在更年期咧、心悸、
1: 对，我来说
0: 更年期会心悸啊，睡不好啊、
1: 对啊，我说所以你要先把处理你睡眠的事情、你如果睡得好、你就不用去休息啦、
0: 差不多几岁啦，差不多几岁，
1: 没有年轻人啦、二三十岁年轻人还不到更年期、但是你看连这么年轻人他们都会去想要用休息的方式去改善睡眠、所以睡不好的时候，人就会感觉很 想东想西啊，上面板团都去起。可是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解决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睡不好这件事情。
0: 睡眠不好哦，精神不好，气色不好，心情也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哦，通通不好啦。困眠不好哦，真正是
1: 大行
0: 拢摆了了，大行拢和你这个安尼困无可无好困摆了了去哦。真的呢，所以讲哦，啊，你若困了好的时阵，哦，规个拢好起来，心情好起来，健康好起来，脸色气色也好起来，什么都变好了，健康状况也都变好哈。哦，打干嘛呢？哇，那样精神工作效率就好啊，对不？啊，不然咱们上班啊，工作的时阵，看你啊，要死动还要死动还一种型哦。所以呢，现在人真的不要靠安眠药，大家都如果睡眠不好，从直觉想到的就讲啊，是不是来吃个安眠药？如果你去看医生，几乎医生也就是给你推荐啦，就是诶，开一个，我给你开一个红参的，给你吃啦哈。
1: 较好困的啦。
0: 医生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医生讲，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给你较红参的呢。
1: 帮他轻松的。
0: 哎，对哦，对哦，吼，哦，啊，吃的有差不？哦，有差哦，哦，有差哦，吼，真正的哦，药啊，吃的是有差哦，吼，啊，但是你敢袂会当逐工安尼吃？哦，啊个啊，愈吃得个愈重啊，愈吃得愈无够力啦，吼。所以讲，为什么要用护理盐素？哦，看到那酸哦，该问去调。白天你就吃护理盐素，哈，一次吃两颗，一天你可以吃两次。啊，晚上就不要吃护理盐素，晚上就不用吃。晚上被加暗灯哈，晚餐之后到要睡觉，诶，这个这段时间来你吃一时酸哦，该问的。哦，我讲的一时爱看到尖尖哦，哈。尖尖一时啊呢哦哦帮助你哦，因为珊瑚钙粉哦，它本身有70多种的哦这种矿物质，其中含有镁，这种镁就是一种稳定神经作用，绝对有差。好，你记得白天吃两剂护理元素，暗时要困啊，暗头啊了的时间，你再个吃一时尖尖的酸乳钙粉，安尼都 OK 啊，
1: 安尼调困眠吼，
0: 安尼拢未存咧讲吃爱困，你要吃到尾啊，拢脑心不会，好，这种的愈吃个愈健康。气色好，人年轻，心情好，睡眠好哈。好，袂讲安尼困困的，袂个阴功阴功就不会了哈。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咪得。

0: 哦，这个秋老虎下山了。
1: 在嘎人喽，要咬人喽！
0: 哎、欸，昨天开始吼，这个好天气呢，人讲好好天气的气象到这个高位底吼，但是要留意秋老虎下山啊。为昨开始呢，高温炙热哈、嗯，听说北部昨天呐、啊、哈，我是看那个电视节目哦，有一些名嘴在节目中的讲讲哦，很热啊呢哈。好来，昨天北部地区像台北士林中午飙到34.2度哈、嗯、哦，有人讲跟他存。就倒登去热天哈，好，但是这个秋天的热，白天还是很高温，就烧热，但是早晚温差大哈、嗯。
1: 秋天典型的秋天嘛，
0: 好，白天越热啊，就越显得早晚温差大，所以说、真的要注意。而且呢，气象专家一个讲，中秋连假了后哈，会一天比一天热。嗯、我本来想讲、哦、中秋连假之后，应该就是中秋拢过啊，会一天比一天啊凉、结果不是，一共会中秋连假过后，一天比一天热哈。昨天呢，这台北的树林中岛高温34.2度，新北的树拿34.3度，冰冻得惨吼，中岛的时阵冲到36度，所以讲哦，真的是，但是套炸的时阵哦，因为这都是有一点像辐射冷却啊那效应哦，昨天早上哦，新竹关西一大早的时候。只有19.8度，花莲寿丰乡也只有19.7度，所以你看一大早的温度120度，白天的温度34-36度，
1: 日夜温差大
0: 15度，
1: 所以这段时间就特别容易感冒了，流感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流行了，
0: 是的，所以最近这阵子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温差的变化。

0: 今年好像蛮常听到台湾人在日本哦，可见台湾人去日本多济啊哈。今年听到好像蛮多的哈，有的是哦，比如讲诶，进前诶，什么什么网红去讲迄个人诶古迹去讲破油，哦，还有也有人是啊去那边啊，这个自驾发生什么事故，好、哦，有台湾人去日本观光啊，这个发生哦，也有人去那边搞一些什么诈骗不好的事情啊，也有人发生意外哈、哦，这个死亡受伤都有哈。哦咱今天讲又是一个哈，在日本登山呢哈遇难哈遇难的台湾人哈，好来这是在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的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所在哈，就是有一个台湾啊妇女，台湾妇女65岁，65岁，那即24号一刚被发现得底的哈，多就是躺在那个。日本北阿尔卑斯山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斜坡、哦哎、被发现掉、嗯、后来有人报案报警然后直升机那个送医直升机送医了确、认已经死亡、那因为膝架的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伤痕、所以事发进前这个山区的地方有落雨、所以猜测是因为落雨落骨、他失足滑倒这样扯下去应该是安尼滑下坡，安尼要摔下去这样，哦，所以才整个脸部都是很多的这个伤痕哦，应该是安尼。这个山哦，这个山叫做什么？日本北阿尔卑斯山呢？黑布五郎岳。
1: 对啊，伊就其他三月的月阿尔卑斯啊，伊就叫北阿尔卑斯山呐、
0: 啊。哦，北阿尔卑斯山啊，它也是在富士山那一带吗？因为根据了解一这个、富士山县、为什么是富士山县的警察表示说、这个罹难的女妇女
1: 是富士山县还是富山县
0: 啊对不起啦对、富山县啊我是说他是在富士山、为什么
1: 富山吧
0: 富山县
1: 北阿卑斯山是富山啊、就东北、不是东北啦这边的北路啊好古里古啊、富山然后金泽
0: 有点是什么 黑布利山 那一带的嘛
1: 对啊就是东北、北路嘛，金泽、石川跟那个富山这三县、
0: 为什么这个65岁的这个台湾啊，这个妇女，一到底是家己去啊？先好来，我们敢了解解，她65岁，一个叫做许玉美，柯玉美哈，一个是住在台湾桃园，她是桃园人，啊，伊本身是咧做餐饮业哈，餐饮业的哈。根据富山的警方结供，伊是9月17号哈，许玉美9月17号入境日本，啊，22号开始呢，从泽立登山口入山，好展开。到黑布一带纵走的行程，可见这人都有在行山咯。
1: 本来就在登山健行的、奥黑布就奥哭嘛，奥就是他走、为什么叫奥呢？奥的是奥哭，奥哭的行较急比、深入哈、这个黑布的这个，所以他是走比较、里面的山群、不是那种一般的观光路线。
0: 纵走啦，纵走。
1: 对，
0: 本来22号进入嘛，入山嘛，预计是27号被落山，27号明天要下山，但是22号进去了，隔天23号，好、啊，其实这个许玉美有哦，我同行的友人呐、有同行的这家人哦，因本来为太郎平小屋出发，预定要前往黑布五郎小社，但是呢，好、哦，甲伊的朋友呢，落尾呢，因转咧分头，好、哦，决定讲分头行动，哈、哦，分开行动，然后一直到去暗，哈、哦，就23号晚上6点过后，两个人拢无依约抵达这个小屋，哦，这个山上的小屋。那三月警备队呢，马上的登开的搜救，哦，并且在当天晚上率先就在登山道上寻获，哈、哦，这个许玉美的友人哦，先找到他的朋友。 可见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没好像没怎样哈，没有说他怎样哈。去先找到他的同行的友人的地方，然后呢，到隔天早上呢，哈，这个搜救人员一个展开搜救行动，最后才得偏离五步五郎啊，黑步五郎月登山道的斜坡上，好、哦、发现了这个不省人事的许玉梅，好、哦，先赶紧给送医，但是医生诊断说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哈、哦，好来，他这个同行的友人还好，哈、哦，他也是。没有照预定的时间进到那个山上的小屋、哦、大概不知道是迷路还是怎样还是脚步较慢去、哦、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友人也是获救嘛、哦、搜救人员吹的、啊、这个友人他给警方表示他说前一天山区落雨、哦、导致那个步道呢很久的、哦、那由于呢、哦许父哈、哦，对，这许玉梅因为脸部有很多擦伤的痕迹，所以呢，不排除应该就是啊、这个应该就是路滑滚的，
1: 会不会有这么有走散了、哎？然后可能又是不是有走散，然后又路不熟，嗯、然后又
0: 落后
1: 了，视线不佳。哎，那真的会呢？我古年去尊，
0: 哎，落后很危险呢。
1: 去年我们就去参加了健行团的时候、嗯，前差不多三五天哈、哦，嗯，这个整个这个瑞士都是下雨，山上都下雨、嗯、啊。因为我们这个队伍还蛮长的，因为一般的健行队伍里面，有人走得要紧，有人走得要慢、哦嗯、啊，一些山区来的一个没手机啊，搜讯就搜不到嘛、嗯，除非你有带专业的这个对讲机，没有大家都带手机。结果嘞，有一个插入口。大家就是走分岔了，嗯，哦，而且那个领队导游的指示又没有很清楚，就一些人先进去这个山屋等，然后另外一群人就往下走，哇，结果就是底下分岔之后，哈，一打一滴干，一滴干，一滴干，桃姐往上闯了，一滴干，问的对，我就是走到那个分岔路那个，我就跟着分岔路走，哎、欸，奇怪，啊，来路干路干，他那么快的桃姐哎，人，大家就觉得怪怪的，好不容易到了有搜寻的地方，我们再打电话问那领队，一直搞完工。啊！你怎么还走下去？我们前面那个分岔路口就要搭在山屋要集合了啊！嗯，哦，那我问听庄的门工啊，是不是最后呢？我们要走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已经走了差不多又差半小时左右的路哈。伊讲不对，你要行唔对啊吼，你该行等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路我们出口是在另外那个山屋那个方向去。哇！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大概吼，又下雨吼的，就原来个落雨啊，迄、那个石阶吼，啊个滚，然后
0: 树叶也蛮滚的，
1: 对，
0: 不是石阶会滚。
1: 你下山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你上山了，你要从原路再走半个小时回去，你会觉得很挫折，而且很滑，而且视线又不好，所以。真的还蛮危险的、
0: 啊。对啊，
1: 通讯又不好，山里面的通讯又不好，
0: 所以讲到这个哈，这个这个落雨哈，那是有落雨，你咧行山路或者是爬山登山，真的是很危险。我个人其实我是不爱那个爬山的哈。我其实较早的时阵哈，我有朋友啊，有的一直鼓励啦哈，也叫我去爬山一遍啊，参加因公司的啦哈，应该参加因公司的都、就是。一个爬山的行程哦，啊，也不是很爬，不是足爬迄种状，啊，就是进入山林的对吧？哦，我那朋友吼是讲阿姨的酒家呢吼，然后我就跟他吼参加他们公司的旅游去走一次山路了，怕死我以后我讲哦，我那朋友伊都会有兴趣啊，我讲你买个酒我不爱，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那一次我发现吼，我有故意变拢去用树，用背后树要骨一个削倒去树叶哦。哦，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湿，应该是譬如从灾时爱漏水，安尼淡淡安尼，唔是落雨，没有下雨哦。就是，但是你咧走路时，你本来想讲诶树叶啊，所以就是因为变了，我知影讲树叶啊会骨。哦，连那个树叶啊，你
1: 又湿又滑。
0: 对，那山林里面一定有树叶嘛，哦，一定有树叶嘛。你来讲头啊，头嘛骨啊，啊，你来讲我石头，石头落雨了嘛是会骨啊。啊，你那石头个顶头个有一淡淡的树叶啊，你吓死都会哦。觉得我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哇，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我不干了，下一次不要再救啊。哦，伊讲阮公司今嘛有成立那个登山队哦，来参加啦，我都要参加哦。好嘛，鬼我都不爱，我就不要齁。 然后到前两年哈，哎，应该讲，哎，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哈，前年呢，我有一个朋友，伊长期拢咧爬山，但是伊固定伊就是爬高雄柴山。他爬了很久了，很久哦啊！他刚刚也迄个工作之余、生活之余的迄个消遣，伊就是一定爬山，吼、哦，去爬山，一礼拜爬两遍，吼、哦，两遍去行茶山啊。那时候后来就是，有咧招啊，想讲嘛好呢，吼、哦。哦、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大概就的，然后就去走柴山啦、啊。我就讲啊，走柴山哦，啊你们要配合，啊、你两个拢专门有咧爬吼，啊我无吼，啊就当作跟他朋友当时安呐，哦、啊、爬一爬聊聊天吼，啊他们也都很配合我，伊讲不急不急，我们会等你。伊两个已经是山鸟厝啊啦吼，啊我是真正已经隔相隔那么久，我再去哦、啊、朋友咧接我讲，哎、欸、也可以啊吼，啊柴山也近近啊，离阮兜近近啊，也 OK 啊，方便啊。吼啊啊！朋友足够准备的，有当时啊，拢爬上去之后，伫休息站的所在，哇，都开始一大堆哦，有吃的喝的，哇，有吃的喝的，我就都大概坐底下。其实可能爬山爬几点钟俩，啊，结果坐底下休息呢，坐一两点钟啊，就底下开讲吃物件。我觉得说，也还好哈。后来呢，就连续大概爬了两三个月嘛，好、啊，然后有一次就是落雨。好、哦，就是下雨，下过雨，小小的不大，哈、哦，不大的雨。啊，我那朋友的，他刚一个给他招嘛，哈，啊，就去那个山，去个山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山上，哈、哦，还是湿湿的，哦，平地上可能是无雨啊，哒哒，但是去到那个山顶时，我感觉讲澹澹，我改讲，我就几，较早那个跟我们朋友因去爬那边的经验嘛，我讲我不要。淡淡的，石头淡淡的，树叶淡淡的，滚的足危险的。我朋友讲，袂啦，因为伊根本伊即马伊咧行，对伊来讲，伊行足久啊，爬足久啊，对伊来讲，跟他咧行平路。伊讲不会不会，吼、哦，伊讲小心一点就好，小心。我说不要啦，这很滑啊。伊讲没关系啦，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走短一点啦吼。结果我跟你讲，我迄天吼咧爬时阵，就是拢安尼。脚拢荡掉，两只脚呢，用两只脚呢拄来，一步一步都战战兢兢，然后诶脚拢爱荡掉，然后有啊，咱讲行跋倒、行骨倒，脚底拢爱荡掉的吼。啊，再加上那时候我穿的鞋子吼，因为一般咧走柴山，你也不会，柴山唔是你若无行迄个足歹爬吼来讲，吼一我也就穿一般的鞋子而已啊吼。哦，迄感觉迄天就是拢规只脚拢。等于在底下咧吼，就是在走吼，就是惊跋倒，啊，个有石岩哦，柴山哦，柴山它其实有一些石头，吼，大家拢知影，哎个，嘿那常常人咧惊骨拢会啊骨磨甲骨骨吼，金金嘛，哦，啊就又湿湿的。我那天回来之后呢，吼，过几天之后，过一段小小的时间之后，膝盖不舒服了，好。就是触发那个膝盖不舒服哦，迄就是讲你规个力拢底下顶顶顶吼，啊都啊劲啊劲吼，肚力用膝盖吼啊，吼用膝盖甲踏脚底啦呐，一直安尼吼黏掉啊黏掉咧行吼，所以讲就造成真的吼，这前几个月爬的时候都走的时候都还好，就那一次之后啊，而且不是马上啊，不是说隔天就不舒服，这好像隔了一个多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了哈。好来啊，所以说哦，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哈，有一段时间呢。哦，慢慢的哦，我的工，这样哈、啊，好，我还是不适合爬山呵呵呵、哦，要爬就爬比较轻松的那种哦，啊，不要下雨天哈、哦，啊，当然你一双比较完备的鞋子哈、哦，好。

0: 赶快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不如迄卡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迄什么肌痛、甲肌肉拉伤的啊。啊，我甲讲，即只咧会伤了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到食，无听卖食的啦。啊，我是嘛想讲，啊，这肌痛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先去运动去拐杖啊、哦嗯，我拢无牙。啊，即嘛甲即嘛安尼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给、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以往哦、嗯，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医生老讲我讲，看着要叫伊回诊哦。啊，我不爱接，我卡他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开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嗯，侃侃而谈呐、啊，吼，阿无较早无法度爬山，吼、哦，伊讲即个咱头先讲着爬山这种东西哦，有时候吼、哦，真的就是那么一下，你脚未自然，吼、哦，还是讲安尼温落去，憾事就发生了，吼、哦，所以吼、哦，咱平常时啊，你那讲我咧爬山，轻松山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如果爬这种大山大水吼、哦，除了这类、個、哦，这個、体力肌肉量的锻炼之外哦，营养一定要顾好，尤其是啊，我们的膝盖。哦，既然专心会挡两弄地底这个膝盖哦，这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点点嘞哦，这个人家说、哦、爬山的时候、哦、上山还好，怕是怕什么？下山哦，下山那个全身哦往下的重力加速度哦，啊个加上速度列地底列卡塔乌，迄阵那就是对咱的卡塔乌关节膝盖。最大最大最大的考验，所以平常时啊，哎、欸，那所有这些在登山、健行、跑步运动的听众朋友，钙粉加钙油，也当这和你平常时啊，身体保健呢的最佳解方啦、啊。得力钙粉，日本进口，啊个得力钙油，美国进口，日本、美国强强联手合作哈，给我们一个哈，哎、欸，人生安心的下半场。几点晚会？等会叫上班的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2: 好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三号东山服务区内底发生离奇命案哦，在东山服务区里面发生离奇命案。这个命案我安怎看我嘛安怎感觉足离奇的哈、哦。听讲是一个70几岁的这个妇人人哦。那么不是昨天，他是24号那一天，就前天哈。好、哦，伊伫迄个东山服务区的停车格的所在哦，搭帐篷底下夜宿。
0: 哦，哎，怎么可以在那边搭帐篷？
2: 对呢，也、啊、而且伊都搭底个停车格哈、哦哦，就这吹一个停车格，啊，转那个搭帐篷就夜宿在东山服务区。听有目击者讲啦，吼，讲他搭完帐篷了，应该是无外久，好像他又还有出去上厕所，吼啊，上厕所了，再个倒转来伊个帐篷的所在，结果伊入去这个查甫人，伊入去帐篷了无啊，一款啊，尔，这个帐篷的骨架突然的转来，倒落来，就敢那起起安尼倒落安尼吼，啊，这个妇人人疑似的转来帐篷倒落来了，转来个。可能甲伊砍掉诶，就困在其中。我得一直想无帐篷倒落来，当帐篷倒落来了，你被砍伫帐篷内底，这样子会爬不出来嘛？可能跟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所以有人看了这幕啦，吼啊，看了这幕，当然的，迄阵那是刚发生，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经过10点钟了后，10个小时之后，有民众经过发现讲，哎、欸，怪怪，这帐篷，这个停车格有帐篷倒底下，倒下去，哦、啊，而且 那个从帐篷从外面看得出来，好像里面有个有人，吼、哦，有迄个一个人形，吼、哦，人形安尼，哈、啊，看伫帐篷呀安尼，所以呢，啊，路过的民众觉得奇怪，就赶快报警报案，哦，啊，落尾警消，哦，接到报案了，来到现场，把那个帐篷转来给挂开，哦，把它割开，结果发现这一位七十几岁的妇人已经气绝身亡。甚至已经出现呢，哈，腐尸，哈，尸体腐烂，腐尸，哈，这种现象，初步嘛已经排除他杀，没有他杀，哈，但是详细原因，就因为一个帐篷这样倒下来，啊，他就被盖在下面，
0: 应该不是啦，应该是他身体不舒服，站起来，有没有站起来要去求救啊？是啥？要出去啊？结果可能晕了，就跟。摔倒，
2: 所以
0: 就跟咱浴室摔倒，好像是滑倒，不是？可能一本来可能心态都一挂肿，骨折哈、是摔倒骨折还是骨折和摔倒？为什么帐篷会倒下去？可能那就是干嘛啊？心态不舒服，心脏啊，是啥的不舒服，卡起来啊没进来啊，帐篷轻轻啊嘛，一响的对着帐篷的得意啊，所以
2: 对啊，有人讲哦，帐篷哦。伊讲
0: 不会是帐篷压死他的啦。
2: 有人讲，伊去上厕所了，返回帐篷之后，
0: 身体就
2: 然后就出现人影剧烈晃动，
0: 那不舒服啊啦，可能
2: 啊，接着就突然哦，整个就倒地了哦，啊，可能是一人不舒服了、哦。剧烈，为什么会先哦？这个人影
0: 胸口痛啊，
2: 剧烈的
0: 空气
2: 晃动，然后呢？啊！随后帐篷才倒了、
0: 啊，
2: 可能要救，还要花
0: 心痛啊，
2: 要花
0: 不舒服啊，要救解散啊！啊，帐篷我轻轻啊，无什么好救的。无啦，就是我感觉足奇怪，那
2: 怎么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会滴？
0: 无啦，啊怎么？
2: 跌休息站呢、
0: 欸？公路管理局但无去调查讲你在当，哎、欸，不是讲一般外靠
2: 停车个停车格来对刚搭帐篷，
0: 对啊，我干嘛、
2: 啊？为什么要这样在那边过夜哈、
0: 哦？你连这么低哈？一般是公园内底哦，随便搭帐篷、就会有民众去通报啊，就讲有损掉，警察拢会去关。
2: 而且还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
0: 而且他一定看起来他已经住蛮久了啦，熟门熟路的，会去厕所还干嘛、啊？为什么可以在那边住那么久？我干嘛这东山休息站嘛？
2: 对啊，有东山服务区，
0: 有管理疏失嘛？你不弄把你损，国道呢？这是国道呢？我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后果啦、但是这中间这个为什么他可以让他去在那边扎帐篷，也当起啊，其他人啦，讲有二有嘞，有样学样。起码我其他县市应该也差不多啦。现在、因为这几天中秋节连假嘛，我话就得割田来抗地啊，尤其是有绿地啊，是公家的地哈、我砍那红布条啊，红布条白旗，我说哦。不要再齁，就是没有写那么绝对的说啊，这是因为为了响应环境齁，不要在这边烤肉齁、这可能高雄市政府在这种公、
2: 对啊，现在很多公
0: 都连这个他都会拉这个红布条去管的、怎么在国道上面会有一个人在搭帐篷。我告喊没啦，怎么刚刚这接下来就喊没？真的是哦，可以这样子在国道停车格勒。
2: 这个阿嬷嘛太猛了哦，对啊。怎么会那么猛？就在这个服务区的停车格搭帐篷哈、啊，结果
0: 可没有地方去还是怎么？不知道啦。
2: 哎呀、也有可能啊，伊那在服务区嘛，就方便
0: 啊，
2: 对吧？我那边上厕所，
0: 哎对啊，一定是那
2: 上厕所啊，要吃饭拢方便
0: 啊，对，或简单的洗漱、擦身体都没有关系啊。
2: 好嘞，好。真的是很奇怪，
0: 这个是东山休息站的宿舍啦，我干嘛？
2: 对，咱休困
0: 休息一下，你的铃声。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也就朋友在分享讲吼，你哪讲这两间行吧，我拢就好奇，人行吧到底有什么些比较食材啦啊？如果有比较较特殊的吼，你买当分享者哦。我头讲，我们朋友昨天是海鲜为主哈，啊，小滚架是吼这个那个海陆都有吼，哦，有猪肉，有牛肉，
1: 有
0: 干贝哈，哦，山珍海味啦，
1: 哎啊，有那个啥，
0: 还讲你朋友个
1: 花枝，
0: 你朋友个上一花枝
1: 哦，吼，哦，穷喝街，哦，花枝最好吃，干贝也好吃，哦，牛肉那更不用讲，
0: 猪肉是山。陈肉加泡菜，哦，好一起烧的。
1: 还有呢，还有我有烤鱼哎，欸哦，就是那个青鱼
0: 哦哦，马先生边又上哦，那家伙哦，
1: 对吧，啊？青鱼，
0: 您边那么三碗米羹，哎呀，真的是哦，啊，对，您边又想那边三碗米羹，无啦，开玩笑。
1: 你介我介绍你介绍西吼，伊绝对会送你，保证的吼。
0: 哎呀，好，阿那个麻烦了哈，我也要吃山珍海味。
1: 你明明就讲提啊，佮讲嘛，
0: 佮无熟悉一个嘛。
1: 其实都有认识，
0: 对啦对啦，
1: 有啦，共同的朋友都有送，啊。对
0: 了，开玩笑了，开玩笑。
1: 啊，其实我昨天我就拿出来烤，然后哎，真的是，嗯，好好吃，有鱼嘛，啊，有肉嘛，牛肉，嗯，还有，哦，五花肉哦，好好吃，花枝哦，然后干贝哦。啊，就这样啊，烤那个啥，那个茭白笋，哦，烤白笋
0: 啊，
1: 呢，
0: 好，哦，是摘的是青熊和，
1: 对对，都新鲜的，
0: 啊，对，其实最简单，
1: 慢慢腌呢，不要去腌制哈，哦，不需要，
0: 哦，圆形食物就是最棒，嗯，哦，圆形食物，欸，简单烹调，欸，
1: 对啊，
0: 你看古巴你哪个蒸的哪个油，欸，油花你也不用什么油啊，
1: 哎，欸，对对对对对，
0: 猪五花肉有很多油啊，哎，嗯，啊，简单的一些盐呐，啊，海盐呐，啊，这种啊就讲蒜头导油，啊，那个真好吃
1: 啊，对啊。或者是说，哦，像那个五花肉，你就夹一小片的那个泡菜，哇，哦，一吸，哦一吸，哦一吸，哈，哦哦，好，来，谢谢啦，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爱讲啊，中秋烤肉绝对是。阿哥在继续进行中啦，
0: 对啊，对，很多人连烤四天，
1: 对啊，
0: 礼拜四晚上就在烤了，
1: 啊，
0: 昨天就烤到第三天了，
1: 哦，昨天中秋，今天哦，
0: 中秋后
1: 明天继续，
0: 礼拜一晚上哦，好，哦，来尿，
1: 中秋鬼啊，转那圆一圈，
0: 欸，来尿尿尿尿
1: ，Hello。再见哈，来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来，咱0960这个听众哈，你安跟你话几下声，听到敢那有听到你也有声，啊，你人拢无出声哈，一定个底下咧听心机啊。听心机啊！伊听心机，一直听心机，伊唔知讲电话当提咧哦。啊，一直听心机哦，吼啊，伊唔知讲 hello， 咱咧个话就是咧怀疑吼。伊连讲哎，心机内底咧 hello 是搁咧小军人搁咧讲话啊，讲啥？足侪有当时啊，听众问吼，拢知啊，有经验拢知啊。电话卡来啊，电话夹咧吼，啊，拢甲接啊，拢接伊个电话啊，啊，搁咧怀疑嘛，拢搁点点。伊啊，搁想讲哦，这声音是咧话声哦，是咧讲啥？来，你好，
2: 你好，
1: 喂，搁卡，喂，你心机禁掉了，心机禁掉，收音机禁掉，拢听都是你，拄只咧甲你话拢无。
2: 嘿，麻烦你甲我讲，内湖川普讲有一间庙，遐个。
1: 好，来刷卡好，来，你好，嗯，小军扑给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
0: 扑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他都讲诶，二月17号元宵节哦。
0: 2月20啦。
2: 啊。
0: 蛋姐，然后蛋姐，蛋姐，帮你看。哦。你是讲每年呢？每年代志呢？
1: 每年元宵。
0: 二月二十吗？新年二月二十不？新年。
2: 二月二十。哎，
0: 元宵。
2: 过年二月初啊，真嘞。
0: 嗯， 不要给你转在过年你就知道就坐二月初啊，对啊，
1: 二月二十你扣掉十五天就是过年啊，对不？哎呀，
0: 每年好啦啦啦，每年的这个哈，这个三十哈，这个是二月七号了，过年
1: 二月七号是除夕的对啦，
2: 二月七号，
0: 二月七号是三十了哈，
1: 啊，二月八号，二月八号得初大年初一啊，那得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1: 喂。
2: 那个小
1: 关啊，小姐，咱可以电话08007755599。

0: 最近咱的这个整点正点的这个工商服务内底拢有出现一个，讲我是陈佩琪，我扑街，大家拢在问我讲啊，陈佩琪是。
1: 演电视剧啊，是讲柯文哲因某啊，我说真的，
0: 听一下就知道不是。
1: 没有他是这个是他替那个政府，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那个部门？
0: 这个公益广告啦，
1: 公益广告，
0: 政府的公益广告。
1: 阿姨的讲，我是陈佩琪啊。
0: 陈佩琪是谁？
1: 没有没有，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再打开。
0: 啊，如果都大家都不知道，只是一个素人，你干嘛要讲你？我是陈佩琪哦。
1: 以哪个代表以这个部门？比如说我是经济部啊，什么什么商业司的哦司长。陈佩琪啊，其实上这我不知道，乱讲的啦。但是说
0: 啊，不，你问 AI 陈佩琪，
1: 没有啦，陈佩琪这么多，他菜鸡啊，

0: 个
1: 不是，艺人怎么会去跟这个政府关？
0: 也有可能，
1: 没有
0: 可能啊。
1: 或者一爱恭喜我是什么什么公益大使陈佩琪啊，一来的跟我是陈佩琪。
0: 好了，陈佩琪啊，
1: 对啦对啦，但我知啦，我是讲我插播迄个广告是哪一个陈佩琪啦。啊，伊哪样？你介绍无头无尾嘛？说我是陈佩琪，比方说啊，我是比如说啊，路跑。
0: 那这样子，他这个广告效果有限呢？为什么？因为也没多少人认识陈佩琪、
1: 啊。不是、啊、不是、啊，不然他就讲他要讲的东西就好了啦。嗯，啊，不然大家放错。
0: 对啊，他根本不需要。
1: 说我是陈佩琪。
0: 啊，对啊。哦，你是谁不重要啊？底下的插播广告的，你是谁不重要？加上
1: 不，你是谁很重要啦。因为你要讲这广告嘛，比如说中南瓦青的中统伊马公，我是总
0: 啊，你哎，无你
1: 你的 title 名称，
0: 你是大家较知影的人啊，你陈佩琪，你可能问题
1: 没啦，
0: 人家在听，我怎么知道你杀人？
1: 没有做到自我，两我讲两瓦青的总统录我们这个插播广告说啊，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
0: 哎、
1: 你总是有个 title 嘛啊，哦、你我是总统赖清德，后面要讲什么事情哦，大家才会仔细听嘛啊，你跟陈佩琪没有关系哦，可能一定不赶快呢，这类说领域有他的知名度，其他盖说我是哪一方面啊，我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好、哦、那就不是嘛啊，那或者说我是演艺啊、什么演艺人员陈佩琪，然后这个。东西你要讲的物件，跟你的身份有关的、不然无他不会我陈佩琪，不你讲我是川普也可以啊，对不对？
0: 那你讲陈佩琪，上出名的陈佩琪就随造出来啊！你看手机也会偷听呢。陈、佩琪想、出名的陈佩琪的柯文哲一幕，
1: 下礼拜开工日再来问同事录插播这个同事，
0: 啊来，
1: 因为都有时候都没有仔细听他内容是什么。
0: 啊来，我还是对这个陈佩琪柯文哲一幕，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今嘛最近吼，大家拢在比讲英文上较好，像什么人英文好，吼。啊，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比赖清德还要好，好好笑啊！冇听过伊讲英语吼，伊讲我准备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替柯文哲发声哦。啊对，下面都有人留言讲，这位太太你真的很严重哦。来你好 ，Hello，
2: 小坤啊不客气哦。人家总统大清叫讲高，但是人伊无讲伊总统哦，较客气讲我是赖清德。
0: 哦，
2: 人较客气，无讲伊是总统，
1: 好了，
0: 赖清德伊那公伊是赖清德，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1: 还不认识那其实那
0: 啊，我只是讲，我等待最近迄个正价点差不多。
1: 没关系的，我们会去理清那这个东西啦。哎呀，这样也不用去说他怎么。
0: 我得看五位郎公。
1: 对啦，
0: 还是你唔捌伊啊？
1: 对对对，外主公说，就是他知道他的人，就是说啊，知道他是谁啊？我们不知道，
0: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对啊，所以啊，但是讲我的供嘛，这跟他后边被供的米其实应该很有关。
0: 是不是有唱歌的也叫陈佩琪？有吗？有歌手叫陈佩琪？没有。好，来你好。
1: 不重要。
0: 喂，
3: 竹君哦，
0: 请讲。
3: 我手会酸痛，要吃啥？
0: 吃钙粉。
3: 钙粉哦。
0: 广告钙粉，嘿啊，哪个会听？你的观察会听。
4: 你好。
0: 爱搁加钙油，好不？吼吼，那观察有无？你住倒？
3: 我住仁德嘞。
0: 仁德吼，来山脚跟你讲。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Hello。
1: 哎，小君伯爷，请问下，这个台湾的北到底什么关啊？
0: 北斗，
1: 北斗，
0: 彰化嘛，
2: 彰化县北斗镇啊，
1: 彰化县北斗镇、啊，
2: 对，
1: 好，谢谢你，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Hello， Hello。
3: 三立的女主角陈佩琪呀、啊，哎、你唔好咧看啦，这偌好做，要做几啊十年啊？
0: 偌好做咧吼，吼、
3: 做好做，要做三班三拢做到。
0: 这是哦，来你好吼，
4: 我你讲几只姑娘？
0: 是你好，
4: 来，我给我问你吼，我有咧西游记啦吼，啊，我骨头哦，手麻啊啦，脚啊拢抽筋啦，筋啦安尼，阿咪食啥？
2: 卡马克丢金吼，来讲个吼，
0: 爱食嘿，
2: 那爱食钙粉啊钙油啊吼，尤其麻吼，麻的是你骨头去对个。
4: 西游记也在讲吼。
2: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你放心，西游记的人吼，嘿，
4: 平常太有得卖嘛。
2: 有，平常太有
4: 吼。
2: 好啊，得力钙粉啊，得力钙油吼。
4: 弄多济，你个
2: 讲。介绍拢是2000块，钙粉2000块，啊，钙油嘛2000块。来算卡跟你讲，
0: 来算卡跟你讲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小君博健，嘿，你好。
5: 我才多解吼，啊，我有做汤解在家。
0: 哦，来吼，

0: 啊来吼，是我有干无主啦吼，哎吼啊，人陈佩琪伫台语八点档的是吼。哦，名声如雷贯耳啊！我真正唔知是陈佩琪，就是咧演
1: 啊、哦哎，对啦，就是
0: 八点档诶，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啦。哎、
0: 对、哎，我们是讲啊，那因为去特别讲一些叫陈佩琪、啊，
1: 可能听众就大部分都知道。
0: 我们以为是个素人，
1: 哦、没有啦，
0: 很素人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我有听过啦，但是也声我有点认不太出来啦。
0: 陈佩琪，哎，因为他声音听起来也是很素人哈、
1: 哎啊。而且陈佩琪基本上打个第一胸就弄柯文哲。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的个跟后边内容有关系的、啊嗯。他讲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哦，陈佩琪。
0: 陈佩琪，捌演过《真情满天下》《世间情》《天之娇女》，啊，个《天道》等等几啊部经典台语剧。嗯嗯嗯。伊演活的性格强势的角色，或者是演恶女文明哦，拢演派。都话咱听讲讲演安怎？对啊，咱前面
1: 他都是演那个跟苗可丽港湾那种是比较泼辣的那种坏女人的角色，所以伊的形象怎么跟公益广告合作会，我就觉得有点搭不起来，所以我第一时间没联想的哦，我是有知道这个陈佩琪这个人，但是我讲一个这广告连不起来，我以为是什么专家学者哦，还是讲咱这个公益广告的这个主政的这个单位的谁谁谁，那也很好嘛。比如说新北市卫生局的哦专员哦，这食品部的专员哦，还是供中央经济部的什么、啊、那你有个 title 嘛、啊、title 很重要啊。
0: 我是个八点档演员陈佩琪，安内哈，共几嘞？
1: 不然说我是演员陈佩琪的，不用陪、哦，我是演员陈佩琪这样子啊。哎呀哎呀，这样就好啦，嗯、这样哦，我谁在啊？
0: 哎呀，我听众朋友讲吼，来查就不要传来，艺人陈佩琪是很知名的台语联。连续剧、
1: 哦、
0: 第一女主角出道已经二十几年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她很有名啊，
0: 所以我们有感无助，有耳无耳无听哦，哎，是的是的，拍谁拍谁，
1: 没接触都唔知嘛，
0: 哎，这我也完全唔知，我跟你坦白讲，真的是不知道。
1: 哎、你讲 BTS， 你讲我跟别人在食饭，你讲我咋懂我当懂我咋 BTS 啊？啊，有别人说哇，就兴趣出，然后贵别人讲兴趣出哦 ，BTS 年底要来高雄，好开心啊！今天票都买好了啊，对，我对韩团本来就不太熟悉，哇。他说：“尤其里面那个 RM 哈，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0: ：“BTS 你在啦
1: ，BTS
0: 当然知道 BTS 这个男团，
1: 这个团。”这个团我知道，但是说、哦、你那个 RM 吼怎样怎样，我说 RM 几项，因为 BTS，
0: 因为 BTS 一起七个啊，七个男生啊，
1: 谁是谁我都分不清楚，
0: 对啊，
1: 我在这团呐、啊，哎、啊，说、哦、RM 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RM 是谁，我个其实在讲，我所以每个人认知就不同嘛，
0: 对啊，
1: 我调了 RM， 哦，这个丘比啊跟 Richard Miller 一只 RM 的手表一千多，我来再讲，
0: 你讲你不是去问咱足侪同事讲，哎，你敢知啊 RM？ 你
1: 知啊，
0: 但嘛唔知啊，
1: 对啊，所以。
0: 咋 BTS 唔咋唔咋个每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啦，
1: 对啊，或者说啊，我是 BTS 的队长 RM、啊、这样、哦、这样好像是队长了、
0: 哦。好，你好，嘿、啊、，Hello， 嘿，
2: 台演员陈佩琪是我偶像呢，
0: 又干不住，
2: 掐你都给掐落去，还派都给派落去，那个哈、哦，他是三。
0: 哎，
2: 可以宣传的人，
0: 哎，阿诺，
2: 他应该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0: 哦
1: 哦。哦哦啊！所以我们的广告
2: 不记唔对啦，应该他生过三个。
0: 哦哦，你个关心、哦，
1: 好好好，啊、我忘记我们那个、啊、我们的广告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有一项育儿政策，他说啊，我是演员陈佩琪，也是个三宝妈，
0: 嗯，
1: 这样就好啦，就自我介绍，那我只讲没头没尾啦，哎呀、啊，
0: 嗯。好了，谢谢啦。咱听众都足常咧看迄落那八点档诶，所以因就知影，拢知影。
1: 不是，这公益广告就是要渲染出去嘛。哎呀，不是在同温层里面，对不对？
0: 0800775599。
1: 沈博洋为什么会破圈？就是他去异温层啊。
0: 拄啊开始，迄阵
1: 对啊，
0: 民进党提名伊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足侪人讲沈博洋。
1: 对啊，对啊，
0: 不认识啊。
1: 所以你看，他要让他人。认识他不是在同，不要说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认识他这个人，哎，你好，
0: 哎，来你好，嘿，是的，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陈佩琪，人其实是足水的，啊啊，很得体的陈佩琪嘞，
1: 哦，但是
3: 南部一个陈佩琪几只老高呢？
1: 好啦，你慢啊，你讲
0: 南部，
1: 好啦好啦，
0: 南部，
1: 好啦好啦，好好好，
0: 南部，
1: 不要做这，
0: 好，南部有什么陈佩琪？伊来讲南部。
1: 来，来啦，我就不用再讲，我知道在讲什么。
0: Hello，
1: 攻击啊，来你好。
4: 等一下哈，我那个，我人在台北林森北路这边有什么要？
1: 是，来我线下跟你讲哈。
0: 好，刷卡跟你讲嘿，刷卡哈。后来谢谢来，咱要卡有啥问题要卡起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嘿，
1: 破棍破格你好，
0: 小棍破格来嘿，
1: 纯粹是就是高雄人，爱情少年就离婚啦，
0: 对，哦，
1: 啊，到这边拢无交男朋友，无个嫁，
0: 哦，
1: 啊，伊拢未老，
0: 哦，
1: 爱做演戏，
2: 没问题啊，
0: 哦，好，谢谢，
1: 高雄人哦，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哈喽，你好，
0: 你好，嘿，
3: 我要甲你请教，讲拄啊，恁有放潲迄个英文歌，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歌名？
0: 我唔知你讲对一条，你哼个两句吧，嘿，哼
3: 啊，
0: 你哼个两句吧，嘿，
3: 什么？In my life, in my， 诶 ，in my，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 ，Hello，
4: 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因为恁贵阳讲什么自助餐，无讲不爱排队排个，爱食一个爱偌济啊？
0: 对，哪一个自助餐呢、啊？
4: 谢
2: 什么？
4: 我是啊，亏我讲很轰动，啊，就爱我排几个个排，
0: 涨亏不？涨亏不？
4: 无啦。他第几波啊？都爱跟排爱去排两个月才过用这个自助餐，到底那是便宜爱话第一年不中秋节才想到迄落。
0: 我唔知你都讲多一间啊，高雄去
4: 吃。我恁都唔是几个月前个。
0: 自助餐这么多，自助餐这么多间，我哪知你讲多一间？
4: 哎呀，都爱话第钱啊！
0: 我唔知你讲对一间，嘿，要安那甲你讲，嘿，
4: 分就对了，
0: 嘿，当然啦，嘿啊，你对一间啊，毛迄两千块，毛千块啊，我唔知你咧讲对一间。
4: 千
0: 块起
4: 条就对
0: 了，
4: 好。
0: 自助餐一般来讲是，即满啊餐厅拢爱啦，嘿，拢一两千起的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我唔知伊拄啊咧讲，迄是对一间啦，吼。伊讲啊，你之前咧讲开幕爱摆偌久，是咧讲对
2: 岛屿啦。
0: 咱有讲吗？咱有讲岛屿哦。
2: 对啊，岛屿自助餐呐，现在还是要排
0: 两千多啦，嘿啦，还两千多啦。哦，伊讲伊听想到中秋节要去吃一个，
2: 哎，无可能。你办，那就是，大黑龙啊，大个月你要用抢位嘞，我当天想要去。现在台湾哦，从热门的。
0: 好来，你来，你
2: 很早就做好准备。
0: 好啦，断线的朋友给你一个卡啦，吼，嗯，
2: 也、可以去试试看，啊，不然你看一个很长排队，还是讲有人可能，
0: 无，伊即嘛是中秋节想着讲，嗯啊，我想到恁真正有讲一间吼，啊，无我想讲中秋节来吃一个，
2: 啊，无你来看很长个人叫啥？No show 都无来啊！你去排好部啊？
0: 难呐！阿姨嘛唔知要安怎排好部
2: 吧？說
0: 你啊想着公公懵公
2: 咧，
0: 啊！伊想着讲听到咱讲安尼吼，啊，剩这两公啊，嘛一堆听众一直咧问问讲，你讲迄个什么啊？什么川普科技哦？哈、哦，什么哇？迄间庙，伊去拜迄间庙，我一直咧问。啊，有诶，问几啊遍啊，啊，搁咧问，大家搁咧都，大家拢问啥？
2: 湖内哦，那间广贤宫嘛，对不对？
0: 好像惠贤宫，
2: 惠贤宫哈，
0: 惠贤宫，高雄的乌来哈，不是台北的来哦，哈，高雄的乌来，啊，就川湖科技的董事长伊的他家，他的故乡，他的家乡哦，好来了 ，Hello， 也来了，嘿 ，Hello。
5: 我们两姐，哎，今仔要拜什么庙较乖啊？
0: 什么？
2: 无研究嘞，无跟你，你问，你是 Google 者哈？
0: 你是讲囡啊？
5: 嘿，要拜囡
0: 啊？要拜囡啊？要拜囡啊？拜哦，较乖哦。啊，你那个？
5: 我有两个囡啊，哥两个囡啊。
0: 你那个亲娘吗？你囡啊是大人，大人，大人，大汉啊？哟。
5: 不。
0: 哦，哎，亲娘妈，你无拜啊？七夕情人节，亲娘妈生，你就要拜成母啊？迄得拜哦，囡仔较乖哦。你无拜吼？
6: 我爱拜亲娘妈呀。
0: 哎呐，亲娘妈，吼，嘿。
6: 哦，啊，都已经有介绍，都已经高雄市的无？
0: 我唔知。哎，这拜拜，啊、我拜拜拢无内行，你卖问我吼、
6: 啊。
0: 拜拜我，我今麦跟你讲，唔是讲一定拜亲娘妈，我是讲，人诶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一天，是不是人拢有厝内底老囡仔，拢会迄、那个拜成母 吼，爱去拜迄床母，代表囡仔咧困咧眠床咧床母，
5: 吼，
0: 嘿，对，哎，啊，你都无拜啊，你可能床母无拜啊，
6: 哦，
2: 嘿嘿嘿，中秋节快乐啦，年节快乐
0: 哈，大
2: 家快乐平安哈，哦，
0: 查看对位啊，有七娘妈拜拜啊，就拜七娘妈吼，这我都唔知影啦吼。

0: 来你好，嘿，
1: 您伊迄个先生咧讲，已经是岛屿啦，
0: 嗯嗯，
1: 巴菲啦，
0: 嗯嗯嗯，
1: 岸神已经无，
0: 嗯，知啦知啦，
1: 各位
0: 知啦，
1: 各位切定啊，
2: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我解掉，
2: 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
1: 哎
0: 呀，好好，因为伊都啊雄雄啊咧问讲啊你，你讲有一间自助餐咧，我雄高雄咧，要开幕咧，吼，我想讲开。我头也是甲想一堆，你知无？迄同盟路一间，我家牛排之剑，一间嘛爱摆足久的，摆足久只。所以，哎，伊讲拄啊开幕，我毋是讲拄啊开幕是对一间，嘿，啊，我知影高雄拄啊开幕摆足久的，就是一间啊，吼，我家牛排同盟路旗舰店，吼，来了 ，Hello， 嗨，谢谢。啊，岛屿已经开偌久啊？岛屿旧年。去年开的还是去年，嘿，啊，到现在我前几天还阁想着讲，啊，无来去，真久啊，吼，都开幕去食一届啊，真久啊，无，过来迄落一个吼，过来甲订一个，订看有通订无，即马看有人较少无吼，考嘞根本嘛是无同款啊。哦耶、
2: 演唱跟演唱会门票一样难抢啊，每个月他都好像月租啊，月底还月租啊，
0: 真价就贵昏的呢。
2: 无啊，就打完五
0: 折。这真正呢吼，啊两千几块，啊像咧续集这间吼，啊你嘛是安尼哦，这真的是吼，你讲今麦你个一千、两千、三千，大概拢叫熊啦。
2: 大家讲今麦好，很多这种房仲都会在这个，比如说那脸书啦啥，宣传他的这个吼，一被卖出嘛。啊，有一个高雄房仲的提脸书破一个文章讲啊，想要入主美术馆吼，这个可能是最后不见吼，就是那个。不用一千万，好，一共这间美术馆的出哈938万，
0: 哎，
2: 938万，啊，是在美术馆哈里面哦，但是东人也要没就是938万，它是比较早期盖的房子，然后德国狼底下面留言讲哈，当初哦这间哦，好这间这个房子哦这样的坪数只要卖300多万，啊对哦。啊，因为一栋可能二十几年了，
0: 二十几年了
2: ，所以那边那个同样那个房仲，他也没在跟他说解释一堆，他说他只要讲一句话，
0: 嗯，
2: 他说那台积电开了60年，
0: 嗯，嘿嘿，
2: 对啊，所以你带当用，
0: 对啊，
2: 那20几年的计下来公斤嘛，这。对啊，你要跟现在周遭比。
3: 你好，你好，哎，我觉得你们高雄的金鸡屋的就好吃，我住在台中，我常常
0: 什么就好吃。
3: 金
0: 鸡
3: 屋啊，金
0: 鸡
3: 屋餐厅
0: 啊，
2: 哦，金鸡屋啊，哦，这老牌餐厅啊，
0: 这老牌，这老牌，这金鸡屋好吃，的确好吃，哎。哎、欸，对，
3: 我是今年70几，我也常常坐高铁跟朋友，
0: 碰
3: 干爹去啊，
0: 嗯，安内寻之屋，嘿，好啦，
2: 寻之屋
0: 拢会拢较中年以上的人去咧食的啦，吼，啊，真的好食，好、哦，真的好吃啊，吼、哦，海鲜新鲜嘛，吼、哦，料理个好，吼、哦，真的。嗯，这不会讲啊哈，我较早嘛定来吃哈，啊，起码啊，但是一般年轻人较未去吃吃啦，哈、哦。少年的较袂啦，吼，嗯，
2: 寻之屋吼，
0: 嘿，
2: 比台积电的年龄更大，
0: 嗯，
2: 哦，他跟那个，
0: 嘿，
2: 他跟那个
0: 屹立不摇，几十年屹立不摇，嘿，
2: 哦，他是他跟他寻之屋创立的时候，台积电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对不对？
0: 好，谢谢。Hello， 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4: 讲的假的哦，就歹比较啦。伊有嘛袂歹啦，凤南路大姑叔的他妈啦。啊，讲到迄个白石瓜第二做市长啦，讲伊昨日用吃2-3万啦，隔天讲。
0: 好了，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5: 听歌无听着你唱歌，你嘛唱一条来听诶。你的歌声真好听。
0: 嗯，
5: 对啊，蔡琴的第二。
0: 蔡琴，好、哦、好、哦、蔡琴的第二哦哦，我砸掉哈。
5: 你排第一啦。
0: 哦谢谢啦，谢谢啦，好，好的，
2: 这就多了，
0: 好，好，谢谢。
2: 哎、欸，我去查点。 寻之屋哈、哦，歌雄的寻之屋，
0: 金鸡屋啦，
2: 跟这个我们现在人手一机的 Apple 哈、哦，嗯，同一年创立的，嗯，1976年啊，但是我们得力公司拍谁哈？以如果以创立时间的话，这个 Apple 啊，寻之屋要叫一声学长，
0: 嗯。1976年，安尼几年？
2: 五十年啊！到二零，
0: 寻之屋五十年啊！嗯，一直都在民生路哦，拢无换所在。
2: 不知道，嗯，不知道啦。不知道有没有搬过？欸、不知道啦，应该不会一刚开始就那么大啦。
0: 因为有
2: 一些配
0: 以前哦，寻之屋早较早吼，拢日本的人来咧食，日本观光客哦，日本客来哦，拢食诶寻之屋哦。好吃啦，新鲜啦，以海鲜啦，料理又好吃，到现在还是一样啦，其实很好吃，但是的真正伊是较长辈咧食啦吼，我那伊我家己伫高雄，那我们也去吃过好多次，啊、甚至较早公司聚餐吼，
2: 因为公司过去伫
0: 公司过去伫迄个寻之屋的附近遐尔啦吼，
2: 步行可达，
0: 对啊，啊落尾再个家己去大楼，即嘛伫民族路安尼，较早阮有公司聚餐嘛，定去食。嗯、哦，真的好好食咯、哦，好好食咯、哦！啊，即个搬来家吼，啊，离个汉神吼、哦、较近啦、啊。即马咧，哦，聚餐拢伫巨蛋，伫汉神巨蛋公司聚餐，尾牙拢伫巨蛋。
2: 我说我在讲个嘛，即间公司要开超过半世纪，这都是足无简单的。嗯，更遑论是一间餐饮业。你看，餐饮业是在尤其这现在吼、哦，餐饮业日新月异哦，又竞争又集团化哦，然后物流成本哦。大家都在吃饼的时阵，这间寻之屋还能够继续在、嗯、然后在高雄屹立不摇、嗯，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哈、哦、，respect，
0: 哎、欸、
2: ，respect，
0: 你好，
2: 哎，
6: 朱军哦，你好哈，我跟你讲哦，那慧贤公司哦，去门柜哦，你要抄这个电话不？零七，好、啊，后边6930120，
2: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哈、哦，感谢你，谢谢。
0: 我讲啊，听众记不起来，看看一堆拢卡来问我啦，哎呀，所以就不用讲了，自己查一下就好了啦，吼。今嘛啥物资料嘛 ，Google 一下有啊，嘿啊，好。啊，甲恁讲哦，剩长一个已经卡唔知几遍啦，卡到今仔个咧卡，我已经特别卡来拢甲讲啊，结果伊拢个特别卡来，你讲已经。去跟庙叫什么名，拢一直咧甲问吼，所以哦，就不要再多讲，讲了吼，讲了哦，很多还是记不起来吼。好，谢谢，来0800775599，而且搁讲咧，未输咧替一间庙拍广告咧吼。哦，无呢，我无 app 呢吼，啊来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那个我拢食二三五巷意大利面，十个好食。
0: 好啦，好啦
2: 。
0: 咱今仔无咧讲，迄是听众在咧问自助餐，今嘛恁在咧甲我拼，对，食对一间好食。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好最好吃的餐厅。OK， 好。

0: 辛苦啊、哦！起码生理好，生理不好拢读拢拢烦的。我记得的歌雄吼，那个七贤路吼的一间那个鸭肉饭吼，它就是小小的一间店哦，好吃到很多贵客的港星哦，杜文泽来歌雄去尊吼，来参加这大港演唱的表演的时候，他跑特别跑去那边吃，因为大家讲这里港星杜文泽已经嘛移居到台湾嘛，不过他的粉丝还是很多是香港人哦。一尊那一来歌雄，大港开唱其实去吃那家七贤路的鸭肉饭，说哇，这是什么美味啊！我怎么在台北，因为别人说要大台当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分享出来哈、哦，让哦这个我的粉丝们知道。啊，哥哥，因为这个杜文泽吼，他一分享以后，哇，足侪香港人来歌雄，都会去那一间这个七贤路的鸭肉饭朝圣。啊，这个鸭肉饭嘛，真出名吼。一过去吼，伊是有这个有得啊，吼有当现场用餐啊，也有外带，但是吼因真正无闲吼，忙不过来吼，所以就变成说外带就取，把那个内用就取消，就只有外带。可是呢，他们最近又休息哦，从七月份哦，因为歇困中歇就过，七月份休到十月，公告休，那七月份休到十月，但是最新传出了小道消息了，有这样有粉丝这么说了哈、哦，他说这一间七贤路的鸭肉饭，葛永七贤路鸭肉饭啊、哦，永久停业了，哇，这真的是一间传奇的。
1: Why？
0: 一定是无用袂怪嘛，还是讲头家
1: 啊累倒了啦，足、侪啦，生意足好诶人啦，向龙讲无亏，就是累倒了。
0: 我刚才嘛，加去阿加吼，因为遐那边的组成都、就是我内用外带之后我就没有去吃过，只能外带我就没有吃過。我喜欢在那边吃一吃。迄阵那因内用时阵吼，就是这个头家伊得负责切鸭肉吼，然后头家牛看起来应该头家牛吼，然后得加点餐啊送出餐。嗯会掏给你哦，其实哦，就看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就是还漂漂亮亮，
1: 标志的，
0: 漂漂亮亮、嗯、啊。但是哦，迄阵那我看的时候，一个年纪不大，那个时候我去吃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年纪应该还可以。但是龟仙窟窿啊乱，一个敲骨啊，哦哦，驼背的很严重，看起来的金家是吼、哦，这里、个、吼、哦，这里、个、这个和生意哦吵的，哇，特别安尼紧张诶，而且点点啊那咧，点点跟这头家咧玩鸡啊！你怎么又点错啊？怎么样？你出账？两个常常在吵架，连那个收盆子、那个收盘子这个阿姨哦，也会跟他们吵架。所以你看这间这个七贤鸭肉，他的评论的话就说啊，东西很好吃。然后呢，常常看到哦，他们自己的服务生哈、哦，然后送餐的跟阿姨他们在吵架。但是现在这个已成追忆哦，那一个。对，七月份开始修了。本来说预计十月多要再重新营业，可是应该是一去不复返。
1: 嗯，不过高雄哦，这种鸭肉饭
0: 很多啦，
1: 很多哎、嗯啊，甚至有得到哦这个比比登的哈、哦，对吧？啊，观光客现在嘛拢知影哦，我嘛看过有足侪观光客啊，伫来高雄食啊，那会食拢去几间网络，大家都会互相嘛哈，拢、哦、会传散布消息哦。因能讲为什么高雄的鸭肉特别好吃哦啊，像这样嘿，鸭肉又软嫩，哦啊，好像你讲啊，为什么高雄特别有鸭肉饭？其他的所在好像没有纯高雄讲
0: 这么多啦，
1: 这么多
0: 密集啊，
1: 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么多开那么多鸭肉饭、鸭肉面哦、嗯、哦，对不？还有切鸭肉，这个鸭肉咸水鸭肉、烟熏鸭肉哦。哦，真正，我看大家吃拢讲鹅肉，拢讲哦，鸭肉饭好吃。哎、啊，有的甚至伊个鸭肉饭哦，伊上面还是有肉色啊，淋上那个肉燥哈、哦，肉燥，跟那肉燥饭啊，上面再个铺满那个切片的鸭肉哈、哦，然后一个卤蛋，一个油豆腐，然后几块那个啊黄萝卜啊，是迄个姜片啊呢，哦加了去，大家拢哦好、哦，然后有的个也安怎呢？一颗那个哈哦不熟的蛋哈、哦、的蛋黄哈，无啊个会老割。一种诶，一颗蛋，哇，把它挖开，把它搅搅诶哦，我看过网络看很多哦，大家都真的是吃了都是第一口吃下去就惊艳两个字哈。来你好，
0: 来你好哦，
2: 嘿，
0: 嗯、
2: 我大妈开餐厅，啊都大家都爱食我煮诶，
1: 哦，
2: 啊买菜回来煮，
0: 袂歹啊，袂歹啊，
1: 你是恁家诶餐厅诶主厨，主厨就对了哈，
2: 对啦，
1: 哦。
2: 六个人， 啊，我一个菜买
1: 啊。啊，你哦？
2: 不是啦，我囝。
1: 哦，恁囝菜买，吼、哦哎，啊，你负责煮，吼、哦哎，哦，安尼会使啦。
2: 啊，我媳妇嘛是拢安食多啊。
1: 嗯，啊，当然都当吃，当然上好啊，系啊，对啊，对
2: 不？开餐厅。
1: 哦，对对，开餐厅。人客逐工拢固定六个，哦，固定拢六个。
2: 嘿嘿嘿嘿。啊，这个他食就买。
1: 嗯，哦，安尼哦，啊，食惯习啊，嘿，对。
2: 不会色啊，
1: 哎，有影。对啊，嗯，有影，嘿，对。好吼，谢谢，嘿。
0: 高雄哦，之所以个当到处看到鸭肉饭哦，鸭肉冬粉跟什么、嗯、当归鸭，嗯，我感觉当归鸭这物件嘛是高雄、嗯、哦，阿心嘛，哎、嗯，我尤其我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哎 ，hello，
3: 哎你好，你好小姑娘，哎，哎我要跟你讲一个，我推荐牛肉哦，买恁个钙粉来食，食好滴牛肉。
1: 哦，
3: 然后用，
1: 所
3: 以阿青爱买来食。
1: 哦，真正，你钙粉阿、啊、你安怎用？你安怎用？
3: 我拢讲，我拢暗时要要困哦，甲咸的，我拢爱食，爱困以后再困，爱要困之前吼，较食咸的，然后不好困。我听你咧讲，讲安尼好困，所以我拢安尼食。
1: 啊，都安尼念念。
3: 嘿，
1: 暗时安尼咸的一边安尼念，一讲一边。
3: 因为我去做炊事，迄我嘛唔知我食，迄护士讲，你咧做，你来煮呀吼，爱食钙粉哦。嗯。我才买恁的钙粉来。
1: 哦，牙科我有甲你讲讲，叫你爱补钙吼，爱食钙。哦。
3: 爱食钙，我带气筒咧。
1: 哦，
3: 恁管的。
1: 哦，真正好，啊，即嘛袂摇啊。
3: 就比如我看医生看，无甲讲伊去派呢，无用。
1: 是哦，
3: 有
1: 哦，哦，
3: 不能知。
1: 哦，真好，感谢你讲哦，感谢你分享，好，谢谢哦。
0: 嗯嗯，感谢分享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这个所在食物吼，绝对有这个吼，不是讲从天而降了吼。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特别多，一定有相关的这个地缘啦、历史啦，啊，够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产业。像那高雄的这个阿爸饭啦、阿爸汤啦，吼，也是讲这当当归啊，这些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历史跟地理的关系吼，地缘的关系就是讲过去吼，高雄北部的这个阿莲啊、湖内、嘉丁啊吼一带吼，是台湾著名的。鸭香啊，起鸭养鸭人家很多，佮加上这个屏东佮台南也是养鸭的大县、啊、所以、哦、很多的老店家哈、哦，创始于民国40到50年代、哦、多半、哦、自己养鸭，店宰之后直送到市区，这个市区消费量最大的市区，这就是哪里？就是高雄市。而且大家讲啊，想到高雄市，哎，食鸭吧，食鸭侪，哎，这个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哦。因为哦，高雄哈，贵个高雄是劳工阶级哈的这个人数，劳动阶级、蓝领阶级比较多嘛哈。因为贵个高雄是加工出口哈，港区哦，顶加盐埕埔新兴区大量的劳动人口密集聚集的商圈，所以我当下啊，今仔日爱做粗重的工课，爱搬物件，爱出体力，所以爱食早早顿爱食啥，食会饱。哦啊啊，有油，给人补体力的物件。然后呢，因为鸭肉哈，为什么高雄不吃牛肉？台南牛肉很多啊，高雄就没有那么多。因为相较于牛肉来讲哈，鸭吧比较实惠啊，阿体劳工的预算没有那么多，阿要加吧，阿够体力够油诶，就是所谓的鸭肉。可是你看，过去是属于劳工朋友的食物，现在已经登上了比比登啊！
1: 嗯，
0: 所以我给你帮忙讲，那麦克这边讲小笼包啊。
2: 哎、哦欸，大家好哈、哦！啊，这韩国如何名声排名？
0: 嗯、来台湾买个食，刚才食什么什么鼎泰丰日本嘛，食美国嘛，食吼、嗯。来台湾真正爱食在地嘛，嗯、去中华台食一啥控肉饭。
1: 嗯，
0: 哦，彰化的这个红肉饭、控肉饭很好吃啊。来高雄、来南部、台南就吃牛肉汤哦、嗯，牛肉清汤配饭。来高雄，来吃阿爸
1: 鸭肉饭哦，鸭肉饭。哎，纯都叫我讲的安尼哦，哇、哦，淋上肉燥，哎呦，鸭肉片，
0: 哎呀，
1: 然后
0: 姜片
1: ，还有一块油豆腐，又有的是一颗卤蛋，有的是为那种煎半生不熟的荷包蛋、哦、啊，荷包蛋给吐破，
0: 哎、
1: 叫拉拉嘞。
0: 啊，我家己小爱里面就是。好，要啉汤， 鸭心汤哦，就鸭心真的很好吃哦，鸭心要够新鲜哦，
1: 哈碎啦，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单纯的，
0: 我就单纯鸭，因为、
1: 啊、
0: 因为
1: 哈碎
0: 哈碎其他米家有哈，比如说有那个梗
1: 黑的卡丁，
0: 还卡丁，但是鸭心新鲜的鸭心哈、嗯，然后再用那种有点像是哦，不要当归，当归又太、嗯、味道太重、嗯、然后姜丝的当那个鸭心清汤，嗯。美味、嗯哦、我每次都可以喝两碗、嗯、而且又是蛋只有蛋白质补充肉类赞、哦、所以来高雄田中朋友一定要去吃高雄鸭肉饭鸭心汤
1: 我一边看一个韩国人、哦啊、他就是来高雄韩国人、哦啊、他吃那个鸭肉饭就是这样子、哦结果哇，一头啊，一直叫的叫两碗，就旁来的上两碗啊。我就讲，这人吃啊，叫我吃完再个叫干么？
0: 这一定是有经验的啦。
1: 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一点类似，有一点、哦、大胃王那一类的。哦、对啦、哦、但是伊唔是专讲讲要吃足济安尼吼。结果你知道他后来吃了几碗吗？
0: 几碗？几碗？
1: 八碗，一直够足食的，足食的。而且哦，吃个康顺顺哦，伊其实伊后来个叫第二轮、第三轮的时阵，那个店家哦，老板我看是年轻的，一改问讲你确定你是鸭肉饭吗？是鸭肉饭吗？你还要？我讲对，而且一次都叫两碗两碗来，好这边的两碗，啊就哇就大嘴烟杯杯嘞吼，太开心了！一共我真的要跟韩国人说，你们来一定要来吃鸭肉饭，太好吃了！
0: 真的，我就鸭肉饭哦、嗯、才是很台湾这种很好吃的小吃、嗯，很好吃，因为。鸭肉饭除了鸭肉饭之外，你可以当以全鸭可以吃嘛？嗯、哦，阿爸阿爸哦，我刚刚阿爸
1: 剁一半烟熏鸭肉，
0: 不是鸭肉哦，有两种嘛，它一定会有烟熏跟盐水。
1: 盐水，
0: 我后来觉得说哈，因为烟熏也给hit嘛，所以会比较干、嗯。我现在反而是喜欢吃这个盐水、嗯，会比较吃得到这个阿爸比较有皮哈，比较油脂比较香、嗯嗯。但是你要不同口味的话，就烟熏的一盘、嗯，原味的一盘，鸭心干的鸭心一盘。鸭血哈，鸭蛋哈，然后配一个哈，这个叫什么？那个韭菜，韭菜跟那个哎，别、欸、别一个啥？
1: 豆芽菜，
0: 豆芽菜哦，韭菜豆芽，
1: 那个番薯叶啦，番薯叶啊，对啦，那么是安尼啊，系啊。
0: 哦，
1: 你唔是你看，哎，网络你 YouTube 你去看，一堆外国人来拢食这啦，哦，食个咧爽快，哎，日本人嘛咧食，韩国人来嘛咧食，侬讲为什么只有高雄特别有那么多好吃的鸭肉饭、啊？
0: 高雄的鸭肉饭真的好好吃、哦
1: 欸，对啊。有一个原因其实高雄吼，伊这个较挖应该是属于屏东鸭吼，有很多地方靠迄个养鸭人家。
0: 就那我是讲的嘛，屏东台南阿哥过去的这个家庭啊吼，
1: 对啊，哎，拢有水嘛。哦、就是有那个水岸嘛、哦啊、所以哦，因为
0: 湖内也是啊，
1: 对对对啊，那个鸭都拢爱养在那个有水的地方啊，哦、你得爱把白天啊挂出来，啊，你得都爱游啊游来游去，哦，游来游去哈，哎、哦、大量嘛、哦、大量养鸭的虾呢，
0: 所以你看，嗯、真的还蛮感动也感慨的，过去咱头都讲的嘛，吼，那家丁啊、阿莲呐、啊，吼、欸，乌来吼、嗯，湖内、嗯、都是那种比较农业的、嗯，然后在养鸭的地方，吼、嗯，比较种田的地方。
1: 啊，种田啊，鸭子先刷的底下那个觅食啊、嗯。
0: 但是，嗯，咱起码台湾首富，嗯，拍谁？嗯，湖内人啊。嗯哦，这个哈、哦，嗯，这个反转哈、哦，真的，我就要台湾从农业
1: 科技的，
0: 对啊，对啊，过去的养鸭人家的、啊、的地方啊，跟啊，哎、瀑布啊，光是那湖湖内内湖，我、哎、搞不太清楚，拍谁哈？现在台湾首富不是在内湖科技园区、哎，是在湖内、哎、哦。好、哦，就、哦、而且就这个最近这类陈金麦市长，因为这参与这个白埔这个开幕嘛，阿姨的讲啊，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然后有的讲到这传统科技的董事长，有的讲吼， 一栋厝嘛，那栋它是五层楼的，五六
1: 七层
0: 啊，七层楼的透天，
1: 七层
0: 七层楼透天。伊就讲吼，我起码达刚吼，陈金麦市长就讲，我达刚嘛，警察可以给多去巡逻一下，真的会，因为现在媒体去拍之后，他现在又是蛮重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商人哈，所以还是要怕有些人对他有宵小比较不利哈，因为那个叫喝牙郎，伊不去大楼来对大家底透天，其实还蛮感动的。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淑君啊，你好，
1: 嘿，
4: 淑君啊，我是恁的盖夫盖伊的爱用者。
1: 嗯哼，
4: 啊，我甲你拜托一下啦，你给我放一首费玉清的歌。
0: 点歌参客，谢谢。
1: 好啦，好，谢谢。
0: 点歌参客哦。
1: 来，咱来播一首费玉清的歌，叫《一剪梅》。但不是要听费玉清唱的。伊无讲嘛，伊讲啊，恁家点一个费玉清的歌，我昨暗才拄啊搁咧听。咱来用迄个美国人唱的，美国人唱《一剪梅》吼、哦，美国人山姆唱的吼、哦。哦，我昨个播，我们朋友听，我们朋友讲，哦，我讲你卖看哈，你卖看啊，你干那听得？伊讲不不，我改讲这美国人唱，伊讲我都发音很准，都听不出来呢。好好好，我们再听听哈，听听看哦。啊，费玉清的歌哈，啊不是费玉清唱的哈，这个不是哦，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嘿，来来来来哈，爱吹几嘞哈，吹几嘞，他就是
0: Sam 哦
1: ，Sam 啊，对啊，他叫 Sam 嘿。嗯、哦，这美国人啊，少年啊，哇，唱歌呢，唱歌够有味道啊，发音又好哈、哦。重点有当咱，对，好，这里嘿，来听听看哈、哦，我甲你播啊，听众，我播费玉清的歌《一剪梅》，不是费玉清唱的哈、哦，唱歌无输费玉清。

0: 嘿，怎样？
1: 哎，我想要请教那个，朱鹏是。

0: 最近听众朋友出去哈，到处注意看一下。
1: 嗯，干什么？
0: 有很多很多的树哈，它的这个从绿叶变成黄叶，黄叶又变成粉红叶，粉红叶哈，粉红啊，好，再又变成未来会变成更比较深的哈，哎，这个颜色哈，好，它一直在变，就是台湾的栾树哦，就是台湾栾树，好，到处很多地方应该都看得到哈。很漂亮哈，有时候大家不要哈，日常生活的当中哦，其实处处有美景啊，处处有经验、
1: 啊，没错、
0: 啊，哎，对，真的，有时候你就看着那个树木啊，随着季节的转变哈，尤其它会好，明明就是树，但是它不断的变色哈。纯那公枫叶哈，到秋天搞秋枫叶，它是从绿就变、啊、就会变先变怎么样黄？哎，不对。是变红，直接变红，还是先变黄再红？枫叶是步骤是按哪来？
1: 先红吧，枫红，然后再变红，
0: 黄
1: 就掉啦，
0: 黄就枯萎。
1: 对啊，
0: 这个栾树哈，哦，栾树是十八变，今天栾树十八变啊，你温刀前面就有一大片哦，所以我每天在楼上这样看着它，我就觉得哦，心情好好哦，哈，好漂亮哦，那两公啊，那个变形，两公啊，那个变形哈，这个台湾栾树到处都有哈，所以啊，你注意这个季节，就是它在变色的时候哈。好，来感谢各位啦，听众朋友哈，这个安尼讲的安尼个突然，唔知有讲的台北人，台北人听到讲，哎呦，无啦，我最近靠，我家较无树啊哈。好来，其实都有哈，我知道台北也有啦哈，台北迄一条迄个唔知是忠孝东路还是啥物规拽哈，还是南京东路，就整排的都有哈，所以注意一下哈，这个季节的转变哈，树也跟着在变哈，树木哈，这树叶哈，跟着在变。色哈，伊讲我含阮朋友伫公园看，我朋友讲，粉红色的呢，啊，我来讲啊，无啦，即马黄色的，啊，你搁微顶头看是粉红色的呢，哈，它慢慢到最后会变成像咖啡色那样，哦，哎，台湾栾树哈，
1: 对啊，秋天就是色彩是很缤纷的一个季节啦，
0: 而且都是那种叫怎么讲暖色系，
1: 哎，对对对，
0: 秋天的是暖色系，
1: 红跟黄。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阿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大家平安，我是佩琳。皮定的鬼牛啊，这首是锦城所演唱的歌曲哈。好，中秋连假有没有过得开心？有，每天都在吃吃吃哦。天气好了，我相信间接也会让大家想要去外面爬爬照，对不对？我先来关心一下交通的部分。哦，昨天呢，不管是国道也好，高铁，事实上呢，在前一天晚上，也就礼拜四的晚上，都开始 KKK， 大家拢想讲呵。那个 cake 里，很多人就在抱怨哦，因为高铁自由座人潮太多了，明明买了对号座的票，却差一点都上不了车。那商务舱的通道嘛是直通通，然后那国道呢也有很多的路段都紫爆，紫爆就低于20公里。那像国道5的话，就台北要到宜兰的这种国道5也回堵到国道3，长度一度 10.5 公里，所以大家都动弹不得，无奈表示什么呢？开车开到生无可恋，金家很想说那我就直接下来烤肉好啦。好啦，可能到休假日的时候，就是礼拜一一样会有这样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我是认为啦，你如果是搭高铁的话呢，对，你就提前一点点去等去排队，你不要说洗稿这样搞，反正时间到再去，你真的会上不了车，就算你有对号座的车票。那我有去研究过一下，为什么自由座的人宁可就给他挤上去，怎么都要挤上去。我跟你讲，因为真的时间少一半，你况从台北到高雄2个小时，台北到台中1个小时，如果你自己要开车，台北到台中要2个半小时，如果遇到这样连续假日塞车的话，不要抖，真的是只有干笑三声然后就没有了，怎么办呢？对啊，所以硬挤都要挤上去。那当然挤上去也是或弄走通通，真的是站到没有位置可以站呢，那没办法吼，所以也请大家相互体谅了吼，就过解大家的心情。另外这件事情呢，对，我也要稍微来聊一下。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那就是川习会。原本是希望说，就是两国大家吼互相来杠起来，然后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结论，真的没有什么结论。虽然这一次在他们相互的探讨里面，总共有5项的议题，原本以为是可以借由这一次相互来做个比较好的结论嘛，哈。包括呢，像在贸易、人工智慧、伊朗战事、台湾议题上面来寻求共识。可是我看了一下，哈，哎，在。美国跟中国大陆部分，他们各自都有不一样的解读。我就几个比较重要跟大家来讲。这一次呢，在川习会白宫会晤里面，中方的代表总共呢有三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副总理何立峰，外长王毅，还有中办的主任蔡奇4位。那美国方面，总统川普。

较滥用或是呢比较恶意的使用方法。那至于美国部分呢，他们是认为说呢，人工智慧几乎啦齁是关乎人类的未来，所以美中本来就因此来应该来保持对话，来加强合作。所以这一点呢，在人工智慧 AI 上面，我觉得两边的说法比较相近。然后还有呢，就是在经贸磋商的成果，大陆的商务部有特别提到说，双方进行一些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什么共识？没有说，真的。因为当时是何立峰嘛，直接先到美国去跟那个贝森特两个人在讲，所以在美国方面，贝森特就有讲哦，好，双方呢同意要来延长贸易休兵两个月。到明年的1月10号，原本他们到最近就是贸易的一个壁垒已经到了，那你就必须要开始课关税。那现在呢，显然还有一个阿索比的空间，所以到延到明年1月10号。为什么？因为根据外媒报道，就是有可能川习会除了这一次之外，在年底之前还有两次，是不是到时候还会再来做协调，不知道。那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台湾议题，习近平他在这次到美国特别希望美国方面能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然后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跟两国关系发展来奠定他的一个坚实的基础。美国方面到现在没有相关回应哦，也显见他们对于习近平这样的说法，你说你说说说一句等等，我再来想看看。我觉得这个可能两边哦，有时候你知道两国在交谈的时候，尤其大国势均力敌的时候哦，态度就很重要。然后还有哦，什么时候说，说什么，会不会有什么后续影响，我觉得都要字字珠玑，非常的小心。不过我注意到这一次哦，川习会有几个可能外界比较关心的地方，因为本来是预计说这次就习近平到美国去专访，可能预计3天，欸，可他只有快闪48小时，因为他9月23号到25号就展开访美行程嘛，齁。那不过他这一趟的前后停留不到48小时，而且这一段期间刚好是联合国的大会，欸，他居然没有出席耶，怎么会这样子啊？不是你就人工一竿子狗吗？对不对？你就是去川习会以外顺便参加联合国大会，没有，他都没有出席呀。那为什么这么紧凑呢？基本上像以联合国大会，他刚好在纽约盛大举行，很多国元首都亲自出席，那已经抵达美国本土的习近平没有前往，也没有出席，所以就很怪。那还有就是美国总统他这一次就高规格的接待嘛，所以外界就在质疑说是不是习近平的健康有状况。因为这次虽然在美国的五大媒体都没有去直接联播他们这次访问的画面，可是大家就发现说，诶，他在下飞机的时候，习近平真的有一点点的不能说步履蹒跚，应该说比较吃力，哦，然后这个是不是跟他之前曾经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印度金砖的峰会晚宴有关，哦，那当然了，哦，也有人在讲说这样的一个行程，哦，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就是没有出席，没有到48小时。一般像国事访问最赶的话通常都3天，可是48小时差不多能刚年嘛，齁，对吧？那甚至于避开联大会议，这有可能暗示他不敢离开北京太久，或是为了避免呢在外面停留过久有一些健康暴露的问题，都不知道，齁。所以当然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说台湾的问题，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良善的解决，你不要呢最后我们当成棋子，那这样就不太好了。是不是下一次他们如果真的要在峰会的话，他们可以约另外一个地点来谈，或许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约在哪里呢？我也不知道。呵呵，安排这一首五月天跟陈绮贞私奔到月球，到月球上去谈，好哦，都没有人会干扰了，哦，好了，我是佩玲，每天的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佩妮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在名古屋举办的亚运？我昨天看到郭姓纯举重要得到铜牌哦，有点可惜了哈。不过我今天看到一个，应该是便利店吧哈，大家就搭着顺风车，因为这一次在亚运里面第二面金牌出炉了，那就是200公尺蝶式王冠宏就提冠军提金牌，所以有一些的这种便利店就说好哦。啊、不然我们就给他来优惠一下好啦四大超商还有有人要发鸡排耶不过我看到这一次的体操部分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哦，包括那个李志凯的鞍马，还有呢、我们讲说是台湾猫王的唐家宏，真的原本以为是可以进到铜牌啦，但是后来两个都没有。那像以李志凯来讲，事实上他在上一届的奥运就已经非常的失落，那这一次呢也一样，因为你知道整个他们的那种规则是有改变的，所以对于李志凯来讲他就觉得对要重新练习起，所以他就讲说亚运就像梦一场一样，对他来讲他当然觉得非常的失落，真的很失落。那唐家宏也一样，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之前唐家宏在参加奥运的时候，哦，真的是你看到他在那种单杠上面，呵呵，真的不一样呢，真的不一样。不过他就讲说没关系啦，就再接再厉啦，运动就是这样齁，就像唐家宏讲的，他这一次因为吊杠就失误就到第五名就无缘奖牌，他说齁 ,today is not my day, 今天真的不是我的天，呵呵，怎么办呢，下次再来啦。运动是这样，你真的会觉得一分努力一分收获。我昨天好像还看到是哪里一万公尺哦，你知道那个操场要跑二十五圈吗？跑到真的不知道得归人啊！最后他到最后一圈的时候，他会给你这样叮叮叮叮，就告诉你已经最后一圈了。你就发现那个选手他们体力好的时候，真的就往前冲，哇，真的体力超好的，跑到二十五圈还可以全力冲刺，我都觉得真的太强了。这要不是平常的练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基本表现？所以我是认为说，运动是这样的哈，就不一定一分努力你会有一分收获，但是你没有努力，你肯定没有收获的，对。所以我们还是为这些选手们加油。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那个李阳部长，哈哈哈哈，他自己真的运动员出身，所以你真的看他们在现场为那个选手们鼓励，真的加油加油再加油。

0: すみません。みな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寻求天然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除了呢你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呢多多运动以外呢，今天佩林特别买来给大家介绍齁，就是咱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呢他所带来的研发啦。那咱要绿蜂胶本身呢，它除了抗病毒抗菌提高免疫力以外呢，还可以美容养颜齁，甚至于呢也可以来维护大家呢这个视力的良好跟肠胃道呢它的一个顺畅啦。尤其呢那的陈耀宽博士呢，他是在萃取过程里面呢利用超音波跟阵列细胞壁呢维持低温啦。所以它可以保留呢我们在绿蜂胶里面 PPLS 也就是异戊二烯类黄酮比较多的量，嘛可以让你来保有它比较高的一个活性。熊盖猪咬呢，我们在德国的药典制定蜂胶类黄酮的等级里面呢，我们里面呢总共有20毫克，20毫克有什么概念，就是里面呢它有最顶级的蜂胶，就含量最高的啦，就是要让大家齁吃了齁吃有感觉。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用蜂胶来养生，熊盖猪咬呢它里面有这种抗氧化的一个酵素活性，类黄酮还可以呢帮助大家齁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好一点点啊。所以在奶袋肚料呢有这个绿蜂胶可以有我们的神经滋养物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蓝莓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银杏可以抗氧化，还有天麻可以镇静助眠啊。而且以前齁如果你有买过蜂胶的话呢，最害怕就是买到含有酒精的，温贼齁不含酒精，真的没有含酒精。那建议听众朋友齁，如果你要用来养生的话呢，尤其呢你常常会喉咙痛啊，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早餐跟晚餐前大约1cc 就好了哦，齁不用太多，1cc 就是我们用那个滴管大概1/3管，那相信这样就可以缓和外来病菌对你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在出门前都可以来滴一滴我们的绿蜂胶，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保护层在我们的扁桃腺部分呢来把它做保护，就避免病菌可以长驱直入。目前在我们陪你购网，我们一瓶绿蜂胶呢是25公克，它费用是13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准备在家里使用，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远离病毒呢，时常都来侵害我们的身体。想要选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

0: 个礼拜呢，一样为大家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在十四颗紫微的主星里面呢，我们除了开创领导支援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形态。老师什么形态？
1: 这也归在我们的静态里面哈，归在合作型。这三颗星都是比较属于往内发展的，它有三颗星叫做太阴，好，它也有含有一些它在管理财务、管理所有的事情很厉害。另外一颗星叫做天梁，天梁是老人星，很有经验的，他学的东西是有一些跟人家是有所不同。那另外一颗叫做天童呢，那天童这一颗星就像小朋友，天真活泼又有可爱。天童他时常讲出来的话好像少了一根筋。这三颗星我们归在我们的合作型。合作型我们来讲，第一个叫太阴，太阴是归在女生，现在女性自主权很强，所以太阴呢，今天到任何一个地方，公司啊、工厂啊，任何包括你自己的家庭啊，这个叫做管理，他在管理这个思绪是很厉害的。太阴它本身呢归在女生，今天假如这一颗星是命宫是男生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男生斯斯文文的，他愿意帮家庭做很多事情，帮他老婆做很多事情。所以太阴的男生不是不好，可是这个太阴真的在心理方面内在他是很斯文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颗叫做天梁星，他就是老人，讲人生的道理他很厉害。一个他本身叫做遇难成祥。
0: 老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天梁的表示是说他遇到困难他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对，关关难过关关过还是会过，既然是人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波折，这个就是你的历练。
0: 那在这个合作型里面还有一颗就是我们的天童星，怎么感觉它是一颗小孩星？
1: 对，它是一颗小孩星。天童是一样，我刚刚讲天梁是遇难成祥，对不对？遇到困难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以后自然会有一些事情会帮，有人会帮你解决，那不然就是你时间到会跟有人说那阿伯那个我时间阿伯到，我说我们怎么做天都会给我们瞧，只是天要让你天上天会给你一个关卡的时候，就是面对你要考验了。那这个天童就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觉得好，我就面对他，类似师父讲的面对他嘛，然后呢接受这个问题就是接受他嘛，然后叫做处理他，最后就是放下他。可是天童有一个好处，他直接就会解厄，不像我们的天梁一定要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有人就是自己带一个解厄的功能在。
0: 我怎么觉得这样听起来天童好像只要有问题贵人就出现？
1: 是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天童这一颗星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很多事情，那不会计较的他是一个做歹风的，那所谓歹风以人情做掉有搞，所以变成等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而然贵人就会出现了。天童是一颗贵人心很旺的一颗星，今天假如说你跟一个天童人合作，你会觉得说比较轻松一点，可是他也有他的缺点在，有时候会觉得做一些事情少了一条筋。好，这叫天童。那天梁星每行都给他做到好事情，天梁星真的很辛苦。所谓合作最能够跟你配我们配合的当然就是太阴，他给工商一做啥。好，所以紫微里面这是四个形态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四个形态里面在命宫它是什么主星什么形态，它会表现什么东西出来。
0: 好，所以呢老师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呢我们的开创型、领导型、支援型跟合作型。当然我相信了，好，老师经过这样的说明之后大家都比较清楚，哦，原来呢我是合作型，如果是合作型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当老板呢？
1: 哦，合作型不是不可以当老板，其实你今天可以当人家的股东，不要当负责人。其实平常心讲合作型我不怎么赞成他们当老板，可是要看什么样的老板，小型工作室可以，不是那种类似大公司啊。
0: 所以今天讲到合作型，分别是太阴、天梁跟天同三颗星。或许啦，我们没有办法像领导型或开创型去外面冲锋陷阵，但是我们把公司里面或者家里面的事情做好，相信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support 的力量。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分享，
1: 谢谢大家喽。

0: 甲菜头贵宾，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港式萝卜糕，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呢美食达人蒋哥。蒋哥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想首先请教蒋哥，台式跟港式萝卜糕有什么不同？
1: 好，我跟你说，我们港式萝卜糕，我们今天这个制作的话，是由我们金牌师傅方正玉师傅，他是前君悦饭店的主厨，2015年打败200多个国家，得到一个金牌师傅。那你如果找金牌师傅来去制成的萝卜糕，他一定要是所有的东西，他都是要严格把关。
0: 所以，既然是方师傅监制的话，他要经过哪些手续，才可以让我们吃到好吃的港式萝卜糕？
1: 第一个，他的萝卜糕的话，制成的话要8道工法，10个小时。
0: 加搞缸哦，他到底是放了什么好料呢？
1: 第一个，原选恒春的白玉萝卜，清洗完之后，他手工切丝哦。然后蒸熟了汁的话，取出了萝卜汁，再原选花东的再来米，石磨这样子慢慢来去磨，磨成浆汁后的话，把萝卜丝跟刚刚蒸出来的萝卜汁混合在一起的话，葱爆一点油葱酥，加入澎湖的火烧虾跟台湾猪的后腿肉，在师傅的独家秘方来去调配，去蒸熟，成型完之后一块一块切。好，一袋里面有12块，然后-50度急速冷冻，把你所有的营养甜度全部都锁在这萝卜糕里面。
0: 听众朋友拿到之后冰在冷冻库一杯出醉嘛，
1: 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0: 很多听众朋友去吃萝卜糕都会发现啊，萝卜糕没有萝卜，然后吃起来那个味道干了弄干了看混凉。我们的萝卜糕吃起来不一样，原因在哪里？
1: 前段时间那个新闻有在报说监察院要去调查，他说外面有台湾很多萝卜糕用什么修饰淀粉来去走，里面连萝卜都没有。他说好一点他牌的萝卜，我们曾经去做比较，可能是80%的滚米浆哦，那可能10%的白萝卜，10%的虾浆。我们黄金比例的调配，我们叫4-3-3的黄金比例的调配，40%的恒春的白玉萝卜，30%的澎湖的火烧虾，台湾猪的后腿肉，跟30%的花东的再来米，这是师傅他黄金比例的调配，4-3-3的黄金比例调配。
0: 所以光听这个比例就觉得好厉害，30%花东再来米，30%澎湖火烧虾，还有台湾的猪后腿肉，阿够40%哦，都是咱的恒春的白玉萝卜。一般有些萝卜如果真的不是很好吃，它会有那种苦涩味道。我们这个白玉萝卜应该不会吧？
1: 不会，因为恒春的白玉萝卜它个头不大，很小哦。不过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2月，它有一个。恒春那边你大家要去玩过都知道，很强烈的落山风，它在那个坚冷的恶劣的环境之下的话，你看它还抵抗的落山风还活着，所以除了鲜甜各多汁之外，它其实是我吃过全台湾最好吃的萝卜。
0: 尤其我们的方师傅很估摸他还要求自己切，然后都把那个萝卜丝切得很细很细，然后再用呢我们8道工序呢，把这样的一个萝卜经过10个小时，加一旦后大家吃到好吃的菜头粿。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省钱，一般像这样的一个萝卜糕，每一包哦，它都有960公克，我都给大家切好啊，12片，在外面呢要买600块，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6包72片，我们这礼拜快闪价只要990元，1000块还找10块，真的很划算。想订购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2: 喂
0: 喂，你好，我是佩玲。
2: 哦，佩玲哦，
0: 我要
2: 2瓶。
0: 好，那准备好送过去了，
2: 哈。好好好，
0: 谢谢你，
2: 谢谢，
0: 拜拜。
3: 佩玲，我要一组。
0: 好，拜拜，好，拜拜。
4: 佩玲啊，
0: 哟，
4: 几招？
0: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安尼要传后再给你寄过哦，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一组。
0: 安尼我给你传，
3: 谢谢。
0: OK， 好，拜。
3: 佩玲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嘛哈？
3: 对，
0: 好，我帮你登记，谢谢了。
3: 好，拜拜。你好，
0: 你好，
3: 几招？
0: 好，我给你登记，准备好，阿都给你寄过哦。
3: 好，
0: 谢谢你哦。嗯，拜拜。今天是港式萝卜糕快闪最后一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把握机会，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

0: 好听的歌曲来自黄小琥，快乐酿的酒。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不管任何时候，佩玲都会在空中跟大家 say hi， 好，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快乐啦齁。我有时候很喜欢跟大家分享呢一些长辈他如何过生活。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位呢，他目前是住在日本的北海道，高龄90多岁的伊藤三重子。这位长辈虽然已经高龄90多岁，可他最近变成一个网红。为什么？因为他这几年他的孙子为他拍 YouTube， 然后在社群网站上面爆红。为什么？大家一看到他家都说，哦，你家好漂亮 哦，豪宅哦。没有没有没有，他说我家很窄哦，但是呢我把他布置的很适合自己生活。重点是他虽然90几岁，他一个人独居，我觉得这才厉害吧。齁，好哦，那我们就来看看呢这一位哦，现在已经是百万网红，他的老年生活如何过掉有滋味。齁，真的有滋味啦齁。其实人在百年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人对于金钱、孤独跟健康有时候都感到很苦恼很忧郁。那不过在此同时，也有很多人他是尽情享受着老后生活。那重点是他们如何保持活力、健康跟愉快心情，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哦。那这一位呢，我们讲说是伊藤三重子小姐。好哦，她在目前是距离在日本的札幌市，也就是他们市中心开车大概一个小时的郊区。她的孙子在三年前就在频道上面帮她开了一个节目，叫做他的日文名他的孙子吧叫做 Kuro。 Kuro 呢就在讲说 Kuro 的北国生活，那最主要就是在记录这位90多岁长辈的三等、哦、然后平常怎么生活，然后包括他很喜欢在庭院里面散步，那就把这种点点滴滴变成一个纪录片。事实上大家透过那个影片然后就想说，哦，奶奶你家好美哦，因为他有美丽的庭园，然后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像在客厅里面就有一个非常优雅的沙发、桌子、书柜，充满侍妾跟亲切感的客厅里面哦，他有很多的照片，还有一台的钢琴，都被这个三重奶奶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哈，把它摆在他的客厅里面。那当然因为这几年变成百万网红，所以他也收到来自各地粉丝的留言，大家都讲好羡慕奶奶的生活、哦、如果我晚年能够像你一样的话真是太厉害了。所以影片大概吸引超过150万次的点阅。当然也有的出版社就觉得，哦，这个奶奶很强哦，那我们来帮他出书好了。那当然在羡慕这位伊藤三重子奶奶的同时，我们就要来了解为什么他活到90多岁还可以独居。一般如果是你活到80多岁，尤其85岁以上，通常都会不良于行，都要扣人叫狗。但是这个阿嬷不一样哦，他是从60岁开始，因为他的三个女儿都已经人家说手大张本威了啊，都已经独立成家，他就一直在想说，那我接下来我哪个的几类人我要怎么过日子。他就开始规划他自己的退休生活，从书法、茶道、日本传统的技艺，一直到蕾丝的编织、刺绣、陶艺这些手工艺，再到钢琴、摄影，好，这些都感觉比较静态，对不对？他连草裙舞都学。我觉得这个阿嬷真的太有趣了。所以现在呢他有他的楼房是一二楼的嘛，一楼是他的生活起居的地方，二楼就是他多年拍摄照片的展示间。所以相对于很多高龄的朋友，他们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没有兴趣，或是被家人一直催促着，哎呀你要去找一些你自己的兴趣啊，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我觉得对于这个伊藤三重子阿嬷来讲，他呢是害怕说，嗯，兴趣太多了，家己的心过忝，所以他有时候啦，参加一些活动，他是自己量力而为。 举例好了，他以前呢在刚退休的时候，他也会参加一些才艺教室，因为有老师跟学生，大家彼此交流都很开心哦。可是呢，有时候他也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你在交流完之后，你要有一个 output， 就是你要有一个成果，对他来讲他就比较压力。后来他自己就尝试说，好吧，虽然我们要有交流，但是呢也不要让自己压力那么大，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慢慢来。那我们就来观察一下他一天里面呢到底怎么样来安排他的时间。九十几岁你还会要求他怎么做呢？好，早餐之后他会花一个小时做报纸上面的数读跟填字的游戏，他说这个是让脑袋不退化。那下午的话他会自己动手去改造一些旧衣服，之后他去玩他最近培养的一个兴趣叫做剑玉。我后来去了解他这个剑玉是日本最近流行的一种应该算是游戏嘛，它是由木质的剑身木球连接两者之间的绳子组成传统的一些这种极限运动。那这个剑玉呢，它事实上你在玩的时候你是要用膝盖深蹲起立来缓冲控制你的力道，所以这一项运动可以练到你的手眼协调全身运动。你有没有觉得很适合长辈？所以他最近呢下午就在玩这个剑玉，那到了晚上他就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开始玩他的 piano 喜欢的钢琴。虽然他的左眼有青光眼，然后在阅读看那个乐谱的时候，我们讲那个豆芽菜有点吃力，可是他还是一遍一遍的缠着，然后用他的听觉跟手指努力的记住。如果感觉累他就休息，所以光这三件事情就可以把他一天搞得很忙碌了齁。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健康。为什么他觉得保持健康很重要？事实上呢他是在照顾他的先生，因为他先生有两次中风，到最后一定要靠那个轮椅才能行动。后来呢也因此他的先生就罹患失智，那两年前就不得不住进养老院。然后他说他在照顾先生的同时，他就能体会到以人一旦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连本寿身躯你都自己没都自己来有够艰苦啊。所以对他而言他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让自己健康活着。尤其他的双腿刚不是讲他有青光眼嘛，对不对？然后他的双腿嘛不够瓦后，可是他想说能活到这种岁数要尽量把健康这件事摆在前面，所以已经嘛哦，自己走，没有再靠别人的。然后甚至于说呢，他现在呢，人家说煮茶有三慢嘛，对不对？吼，就是什么都要煮水慢、泡茶慢、倒茶慢。那对他而言，他觉得现在他能够自己凡事自己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凡事都要谨慎慢慢来。对他而言走路慢动作慢心情慢人就会怡然自得。所以伊藤三重子奶奶说呢，事实上他的两个姐姐都是活到九十多岁才往生，那他认为人生就是不知道剩下多少时间，为了要让每一天过得更好，所以要保持健康继续享受各种兴趣。小佩林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咱做会伫咧空中来够健康。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好哦，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的《五月光》，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感谢听众朋友跟佩琳一同来这个守护第二小时天天快乐。最近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就是在人群聚的时候感冒就会乱团哈。目前哦，依照疾病管制署在提到说，正处在流感的一个流行期，可能在中秋节后一直到九月底会来到高峰，目前单周就诊人数呢是上看150,000人，所以也要提醒大家，然后最近难免大家来来去去阿勾，因为有时候生活作息比较不稳定，所以难免免疫力就会下降，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照顾好。那至于说呢，平常除了呢我们要勤洗手戴口罩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方法也可以让我们呢把病毒隔绝在外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聊聊，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0: 好，我是佩琳，跟大家一同来养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博士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季节在转换呢，流感跟新冠哦，又让大家尴尬就惊吓哈。那很多人现在外出都很习惯戴口罩，但是呢，想要来请问博士，我们除了戴口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防护的方法？
2: 最近不是又那个冠状病毒 COVID 又出来了嘛哈？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哈，还是公共场所一定要戴口罩嘛。但是回来的时候还要漱口，漱口不是说盐水就可以啦，盐水没办法杀菌啊，对不对？你说啊，漱口水它没办法达到效果，可以把绿蜂胶滴到水杯里面，搅拌均匀漱口，漱完之后还可以杀菌。
0: 市面上的蜂胶百百种，那博士会推荐说我们要怎么样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蜂胶来做最好的防护？
2: 蜂胶很多人有出国的经验嘛，
0: 啊，
2: 到澳洲、南美洲，甚至有到中国大陆的都会买蜂胶。他们的蜂胶跟台湾的蜂胶有什么不一样呢？本来以为说蜂胶很呛很臭才叫蜂胶，因为最早最早的蜂胶流行很有名的巴西蜂胶，它不是不好，而是蜂胶是有分等级的，还有蜂胶的萃取技术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蜂胶是由蜜蜂的采集蜂蜜的过程当中，它是这个吸取不同植物的部位，就树脂啦、球剂、胶质的物质的经过它咽喉发酵所产生的一种物质。这个蜂胶具有它广泛的生物活性，它最主要是回来它的蜂巢里面啊，在蜂巢的四周把它密封起来，所以它的蜂巢里面是无菌状态，就不能有那种霉菌啊、细菌啊，甚至其他的昆虫爬进去毁坏它的整个窝嘛，所以它是保护它的这个窝是无菌状态的。台湾因为海拔的关系、树种的关系，刚好很适合这个蜜蜂它采集的这种树枝、树脂，然后消化分泌之后做的这种绿蜂胶。那好比我要把这个绿蜂胶把它当作是祖母绿啊，翡翠等级，就是很高档绿蜂胶最有效果，是因为绿蜂胶还有游离的叶绿素，然后转换之后游离叶黄素，所以为什么特别效果好的，是因为叶绿素变成游离叶黄素的关系啦。
0: 所以绿蜂胶在蜂胶等级里面它就最高的嘛，可是我们在国外看到大部分都是褐色，或是我们讲说是咖啡色，那那种等级怎么样呢？
2: 其次就是合蜂胶，注意看一下它那个蜂胶如果是褐色就合蜂胶，很翠绿的那种的绿蜂胶，一种呢

0: 实在接触到台湾的蜂胶之后，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把它里面呢很好的成分萃取出来，甚至对我们的人体有帮助呢？
1: 所谓的专利就是唯一啊，就全世界哦，不是台有台湾哦，拿到了中华民国专利，英国的发明专利，所以我发明这个萃取技术叫做多层次的
0: 超音波
1: 变频低温萃取技术。
0: 这个专利哈、哦，事实上不是这么好拿。
1: 是，那多层次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蜂胶它的蜂蜡、还有树脂、还有杂质把它分离嘛，这就是多层次。它利用超音波，在超音波控温哈、哦，我们叫破壁的时候有这个变频振动，那这样比较容易萃取出来。变频加上低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中草药为什么都在煮完之后呢治病效果不好，因为中草药早期都是用高温去煮，抓超油啊，高温会让有效成为氧化，然后温度破坏活性效果，那就不好。所以我们这套设备这个技术呢，低温然后要没有氧气，所以我在设计这个萃取的技术的时候，把这个萃取锅好，除了刚刚提到的多层次超音波啊、变频，然后低温之外呢，这个里面要打氮气下去，就把这个萃取锅里面的氧气把它带走，不要氧气。在萃取过程当中，活性成分呢不会遇到氧气而氧化失去效果，所以这套设备是蛮先进的，也是没有人发现过。所以用这个技术萃取我们这么好珍贵的台湾绿蜂胶，所以它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大家光听到刚博士这样讲，你就知道他是 pro 级，他真的是专业，所以呢，他才可以把绿蜂胶里面呢满满的营养素都把它留下来。市面上有很多的蜂胶，可是听众朋友平常呢在吃这种蜂胶的时候，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尤其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的事情呢？
1: 如果好的蜂胶有好的萃取技术，要不能有酒精，不能有防腐剂，不能有化学添加剂。吃起来味道很甘醇，很香，颜色很翠绿哦，这个顶级的绿蜂胶咯，台湾绿蜂胶。那哪一些人需要去吃它？平常就是没有毛病的保养也都需要啦。那以前早期大家只知道说啊，嘴破啊，牙龈发炎啊，啊喉咙痛啊，它就是绿蜂胶嘛齁、哦、所以有绿蜂胶做了很多啊，做牙膏啊，做漱口水啦、啊、这一类的就是口腔保健嘛。
0: 对，
1: 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绿蜂胶里面的特殊成分啊，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英文叫做 papaines 蜂胶素。
0: 蜂胶素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吗？
1: 那个蜂胶素科学家发现特别对诱导自立源，就促进神经纤维细胞的这个分裂，甚至抗氧化抗自由基，它对 IQ 就是小朋友的脑力，甚至这个成年人的啊，怕说智力衰退，甚至老年人啊，阿兹海默症预防健忘失智特别有效果。
0: 除此之外，是不是它也可以提升我们的防护力？
1: 我们身体遇到外来的入侵，它会有产生抵抗的能力，那这个抵抗能力就免疫系统，如果年纪大了，抵抗系统一定越来越差嘛。
0: 嗯，
1: 有生病的啦，体弱的啦，年长的啦，那或者这个生活作息不正常的，这一些的免疫系统都差。那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医师把它养强壮了，那唤醒身体里面这个医师就是免疫力，身体就会健康。
0: 所以要怎么唤起我们的防护系统？
1: 其实蜂胶是其中一个营养补给品。
0: 在这个蜂胶哈，它里面呢那种 papaines 的含量是不是也有一个世界标准？到底要多少才叫做 OK？ 然后听众朋友平常如果在挑蜂胶要怎么挑呢？
1: 那我们研究的哈，每一 cc 有20毫克以上的就顶级的。天然的东西没办法很精准的每次多少，但是在我研究过程当中，每一次在验都是160啦、170、180都有，这20就是顶级的哦，它分为合格级、哦、一般级、普通级啊，叫顶级啊，20以上要顶级的，但是我们研究这一种萃取技术竟然可以达到标准20以上的，你看5倍啊以上啊，所以用这个萃取技术才有办法达到这么浓缩。当然有越浓缩的量就不用太多，就有这个效果。如果 量没那么多啊，效果就没办法显现出来。
0: 没错，所以大家平常在用蜂胶保养的时候呢，不是说你有用它就有保用，不是这样哦，是你如果用到呢它那个含量是比较高一点的话，其实你不用用多它一样有那个防护力嘛。
1: 对，就是浓度问题啦。蜂胶素如果第一个它没有这个好的萃取技术，它没办法把好的 propylene 蜂胶素萃取出来，就算萃取出来会氧化掉啊。那我们这个这套整个技术让它

0: 保护不要氧化，甚至把好的成分萃出来。本来台湾绿光胶就珍贵嘛，然后又有这个浓度这么高，所以它可以达到这相当的保养保护的效果。
1: 有些听众朋友齁，他曾经有听过一些医生有分享到，就是像这种绿蜂胶对我们的血脑脏壁，也就是我们神经的连结，也会有帮助吗？
0: 视力，视力都在头部嘛。
1: 哦，对，
0: 眼睛就是视力嘛，然后那个脑部就是智力嘛。其实它的神经元，所有神经元就是脑细胞啦。通常睡不好的人很容易健忘的原因是他脑细胞会萎缩，严重一点就是脑神经断裂，慢慢的智力就会退化。我们这个作用机转哈，异物二烯类黄酮，这是 Perplins 的，促进神经纤维细胞的再生，然后诱导智力元的发展，所以它变成说对儿童来讲有帮助，儿童的记忆性增加，了专注力，成人呢思绪清晰，心智啊锐利，老年人呢、我们最怕就是健忘嘛，所以他这个有帮助。这个在论文上哈、有很多科学家都有这方面的研究。
1: 所以年纪大了之后呢，难免呢我们的记忆力都会丧失很多，或是我们的眼睛都会很干涩，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但是回家保养的话，希望呢也可以利用一些我们现有的一些方法，好好来帮自己的身体来做个修复了哈。更重要的是，我们这瓶绿蜂胶呢，它用的剂型跟一般的蜂胶不太一样。
0: 市面上有的是做成胶囊，有的做成定剂啊，那有的做的喷剂啊，最强认为滴剂是最好。
1: 滴剂为什么是最好的？
0: 就是直接我吸起来滴到嘴巴，然后含着让它慢慢的渗透吸收，因为我们舌头的神经元是非常多，而且它的吸收度很快，含在嘴巴里面让它吸收跟吞在肚子里面差别很大哦。你看如果是一个胶囊或定剂吞在肚子里面，它一定经过喉咙食道啊，然后到胃，它胃有胃酸可以分解，分解完之后呢，胃酸可能分解会破坏一些效果，然后到小肠，小肠才能够扩散吸收嘛。吸收完如果是要保护眼睛的，要到视神经来，那头脑的头脑神经，所以这个循环的速度很慢，而且效果不是那么好。用滴剂的不一定要舌下，只要嘴巴含着吸收很快，视神经也好，脑神经也好，速度快，然后距离短，所以效果会好。所以我们会建议说用这个滴剂好会最好，最适当。
1: 所以也希望大家好，在秋冬保健上面，当然有病一定要看医生，但是平常自我保养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呢很棒的绿蜂胶好好来做个维护，在地上盖好啊，用起来嘛就安心咩。也谢谢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做的分享，
0: 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的优惠呢，给他认真的定向基金也好，或是盖好，跟家人一起来分享。其实低基金本身就可以补中益气，让自己呢气顺之后呢循环自然好。那熊盖主要让低基金里面呢有这种小分子的优质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那还有一些微量矿物质，不是只会当补充你的体力，还可以提振精神，让你的思绪更为清晰。我们现在一组的话是十包，十包的话是1980。不过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你若买优惠组，它是三盒，三盒原本是5940，那现在呢为大家打六折，只有3680。如果要买的话呢，爱买优惠组，安尼才会合。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哎，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订基金订两组好啦。
0: 你是要订阮那个大组的嘛？哈，啊，大组阮都是三 K 啊，三盒的话呢，它有30包，3680。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喂，佩玲老、哦、哎、欸，我想要买基金，
0: 优惠组
2: 三盒，对对对，
0: 优惠组的嘛，哈。
2: 对对。
0: 好，那就是3680。谢谢你哦，
2: 好好嗯，好，谢谢，拜拜。喂。
0: 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买一包的鸡精3680哈、
0: 哦。对，3680块。
2: 哦，好。
0: 好，感谢你，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玲的支持跟爱好啦齁。那平常如果要补充低基金的话，建议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康巴都一当拎。啊，咱的金石低基金呢，它是可以常温保存，所以呢直接撕开来就可以喝。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喝一点温热的话，你就隔水加热，安内都会塞呀。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想要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呢，嗯，新鲜到货非常优惠。它一包是60毫升，那一盒的话呢有10包，它是1980。啊，不过阮今嘛呢有一个特别优惠组，我们三盒三盒总共有30包齁，原本呢是5940，现在呢只要3680元，等于是直接打了六折。把握机会，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顶杠，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发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购物网，陪大家一同健康。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5: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健康专卖店。
1: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该天天不用做，回来够健康。好，在这个季节，本来呢，这个流感跟一般我们所谓的感冒就非常的多，尤其呢，名人效应之后呢，最近有足侪人哈，真的给他毛起来打这个疫苗。这一位呢，他是台大医院家庭医师的主治医师，他叫做年小青，他就特别提到，其实呢，要预防流感重症并不难，最重要呢，就是要掌握黄金的一个就医的时间，因为流感呢，它有四大警讯，一旦呢，我们知道，诶，这个警讯来了，一般的感冒没啥感的时阵，大家都要特别较注意。最近天气搞变化，所以国内包括感冒、流感、新冠病毒、诺罗、呼吸道融合病毒，这一些病毒就大集合，有很多人呢，他也不晓得到底得到哪一种，一到滴滴哈啾，阿伯都能刚皮醉共共的，阿伯都滴滴扫，那有些人是不明的发烧，那都因为这些症状就去挂病号，因此医生特别提到，其实病毒大部分感染之后，它都会以轻微发烧或是上呼吸道，就是说咳咳嗽或是流鼻水这些状况为主。但是呢，你若是除了发烧、咳咳嗽、流鼻水以外，还感受到肌肉酸痛，甚至于不是低烧是高烧，你就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感染了流感。尤其呢，家中如果有长辈或小孩65岁以上或5岁以下，一旦出现他的活动力比较下降，行迹呢他开始持续高烧超过38度，那通常啦家中都会准备一些那种退烧药，或是给医生看过之后，医生也会靠一些退烧药，吃完之后他还是高烧不退，那伴随着他全身都这样整身躯酸痛，非常的倦怠，都、就是这样软告告啦，你就要赶快就医。他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的小感冒，他有可能是流感之后还并发了其他的病症。医生特别提到说，高烧不退为什么要特别警觉，如果是在小朋友或长辈有这种高烧不退超过39度，吃药之后还是没有办法退烧的话，有可能是因为病毒感染导致我们身体的反应降低，要特别小心。第二个呢，就是会出现这种呼吸不顺畅、胸闷的症状，甚至于呢，他的血氧浓度已经降到 90%， 这时候他整个身体是在一个缺氧的状态。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症状持续恶化，比如说发烧加重、全身倦怠无力，或是合并其他并发症时，就是要特别提高警觉。阿哥五哦，就是我们本来是上呼吸道不舒服嘛，比如说老品最酷酷少，这些是上呼吸道的状况，它转移到颈部以下的症状。什么叫颈部以下？比如说你咳痰的时候有困难，讲话或爬楼梯的时候很喘，或是有些人会呼吸很急促，甚至于你没有办法平躺睡觉，这都已经代表说你的病情已经到危险的程度，就要赶快就医，避免呢延误治疗。所以佩玲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到，有些人齁他以为自己只是普通感冒，去看医生了吃药啊，然后呢明明已经很不舒服，一个地嘛感觉怪怪，可是他就会安慰自己说啊，睡一睡啊就好啊，不睡还好，一睡就糟糕了，这个时候就赶快去急诊啊。所以刚刚提到就是流感之后呢，听众朋友一定要常常注意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呢是这种一般感冒、流感、新冠病毒、诺罗或呼吸道融合病毒，你不知道嘛，所以你身体会很诚实的告诉你我现在哪里不舒服。那如果一旦不管是哪一种的症状，你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休息、注意变化。阿够哦，有一些可能因为流感快筛确诊之后，医生就会开给你那个抗病毒的药物，如果你有症状出来的话，48小时能刚来一定要投药，效果最好。都怕说齁吃一天浪一天啊，你没有把那个病毒杀死，他就开始烂皮啊。那当然如果是要提高免疫力的话啦齁，医生建议三大关键，吃好、睡饱、多运动。 我们已经知道现在外出是一个高风险期，为什么？你不知道谁有，或许他的身体很好，他有潜伏你不知道，但是当中你跟他接受，还是他打一个卡手，你跟他做伙吃饭，你就这样对了。所以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然后维持我们环境的一个清洁，这是根本之道。那甚至于呢，有些人如果说你计划最近要出国的话，建议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旅游医学门诊，然后你就准备一些像这种退烧药、喉咙痛、不是类固醇的这种消炎止痛药、化痰药，那甚至于像我自己还会准备一些肠胃药，然后以备不时之需。上好是卖用到，但是你若有用到的时阵呢，对，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暂缓你那个不舒服的情形。佩玲常跟大家提醒，其实我们的身体都会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它的一个状况越来越不好。如果你现在已经60岁以上的话呢，你还可以像二三十岁那样的一个体能，跟那样的一个这种免疫力，跟那样的一个防护力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平常保护得很好。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最近常常出现感冒，一个月来两次，两个月来五次，这样你就要特别注意哦。等一下佩玲要告诉大家有七种方法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2: 刚上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港式萝卜糕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其实有很多人呢，不管早餐平常都很喜欢吃萝卜糕，不过我们这个礼拜的港式萝卜糕不赶快呢，我们是请五星级主厨方师傅来监制。大家光从他的选米你就发现他真的不一样，我们是选呢这个花东的再来米，最主要呢是因为秀姑峦溪的源头灌溉，所以这个米呢它吃起来就特别不一样。另外我们在配料部分呢，除了 30% 的花东再来米以外呢，还有30%的澎湖火烧虾跟台湾的猪后腿肉。大家知道冰哦，其实他们的火烧虾经过日晒之后，哦，免掺盐，免掺米色，有够有味的啦。那台湾的猪后腿肉呢，对，就是比较有弹性，所以你吃起来呢浓鲜合度刚刚好。阿够呢，既然是萝卜糕一定要有萝卜，我们特别选用呢伫咧冰冻经过落山风洗礼的白玉萝卜，虽然一波盖大条，但是呢它的甜度非常好。所以光这四样的食材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港式萝卜糕加起来不赶快呢。而且我们要经过8道的工序，10个小时的制程之后，才可以把这个萝卜糕真的和大家吃到那种菜头粿原汁原味的感觉。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也非常的优惠，一般你若去买萝卜糕，不管是早顿啊好，还是说你去那种港式饮茶，2块上不30，啊不你去港式饮茶都100多块。快闪价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袋有12片，960公克，原价的话要600块。那我们这礼拜的快闪呢，总共有6包72片，原价3600，我们现在的快闪价只有990元，而且我们还含瓜运费哦，冷冻费很贵的，佩玲帮大家出，是不是很划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了，想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陪您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谈到免疫力，事实上呢，它不是只是感冒的问题，有的人是因为胃肠坏，然后他吃不多，再加上睡眠不足，压力大，有可能都会让你的免疫力，免疫力慢慢下降。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常常感冒的时候，你就要去思考我最近是哪一个原因造成我的免疫力下降。那一旦呢，除了医生在第一时间帮你减缓你因为呢这种身体不舒服带来的一些症状缓解以后，接下来的保养你都要靠自己。所以接下来佩玲要告诉大家七种可以提升免疫力的方法。第一个，一定要多吃一些植物性的饮食。食物事实上可以带来非常 常疗愈的力量，尤其是这种植物的饮食，像蔬菜、水果、坚果，健康的脂肪，它里面都存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剂、植化素、膳食纤维跟优质蛋白质的脂肪。那因此呢，这些营养素对我们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大家知道，我们七成以上的免疫细胞都在我们的肠道，所以你若胃肠够好，你的免疫力上无不会太弱。另外呢，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有蛋白质跟优质 Omega 3的脂肪酸，比如说像鱼里面就有很多 Omega 3，那这样对我们提升免疫力也有好处。有些人呢，可能没有吃这么多鱼，你也可以用鱼油来补充，一样要补充到 Omega 3。第二呢，就是要保持温度。其实呢，保温对中医而言，它就是一贴油啊。为什么？身体在暖和的状况之下，也会一个循环，血液循环跟生化反应比较正常。一旦你的身体那是太过寒，一整个血管它的血管都会收缩，那这样就会限制我们血液的流动。那尤其最明显，天气你冷的时阵，都脚背、手背冷叽叽，对不哈？那尽管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外在的东西，比如说穿薄衣啦，或是说用那种暖暖包哈，去帮我们去暖热，但最好还是要靠自己。那如果说你的身体已经很冷的话，卖假冰哎，就算有些人在冬天也很喜欢吃冰的，我都会问他说怎么那么爱吃冰的啊，就习惯了啊，你身体就已经像冰棒一样，你还吃冰，因为你越吃冰的话，你的血液循环它就会受阻，所以你的免疫力就越来越弱。因为像有一些这种医学实证就讲，你的身体每降一度，你的免疫力就减三成，所以一定要保暖。第三就是要运动锻炼，尤其呢要从事这种有氧跟阻力的运动。有氧运动它可以改善我们心肺功能，那心肺功能一旦改善，就是你的血液的循环就会更顺畅，你的氧气输进去更多的话也会准备开后。那阻力运动的话是强化我们的肌耐力，你如果说你的筋肉有练起来，各种老化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脚到有痛，膝盖疼痛，或是你的腰背疼痛、颈椎疼痛，因为你的肌肉有力，它会支撑它，你这些疼痛就可以迎刃而解，你都不会痛。第四个呢，一定要充足的睡眠。睡眠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动的修复，尤其是我们的大脑神经的修复，所以每一天都要睡饱6到8个小时，而且呢，熊盖后固定时间就寝，固定时间起床。然后注意哦，你在困进前别喝太多酒，因为呢，喝的时候大家说较好困，没有没有没有，你晚上你也睡得就会影响你的睡眠，让你身体的修复效果更差。那第五个呢，要多晒太阳。太阳真的是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人体透过晒太阳，除了可以呢让我们的身体多生成维生素 D，帮助我们体内有8000多种基因的调控，尤其呢跟免疫细胞作战的能力，这都跟我们体内呢你的维生素 D 充足不充足有关。有些人哈，他有可能怕黑，所以他都不晒太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去补充市面上一些像维生素 D2 或D3 都 OK。 那第六个呢，就是要适度的舒压。人在压力下，他的细胞哦，如果你在显微镜看的话，你都感觉哎呦，那整个那个细胞本来是这样泥滚滚，没有哦，它就腰配配整个都是周周的，而且它的含水量比较低，生化反应也会降低。但是当当你如果 happy 开心的话呢，你的细胞就又圆又饱满，工作效率也会变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压力荷尔蒙会抑制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所以呢你要找出自己适合的方式来舒压。我会让那些可以招标，他去跑步，他去运动，他觉得很开心，很好。有些人呢他是喜欢听音乐，或是你去手作，那有些人喜欢练瑜伽，有些人喜欢打气功或冥想，我觉得都很好。一旦你在做那件事情，你会让自己很开心的话呢，对，你就去做。像我自己如果不开心的话，我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因为我觉得那个音乐它很澎湃，你知道吗？然后呢你就跟着它噔噔噔噔噔噔，整个人都活起来了。好啦，适度的舒压。然后第七个就少吃油炸跟烧烤。 甜食、油炸、烧烤这些食物都会造成我们身体过度的氧化，尤其会伤害到咱的胃肠道。你若胃肠道歹，常常闭结，你的好菌就减少。我跟你讲，你就吃不爽。一瓜免疫力也下降，所以尽量吃一些那种少加工天然的食物，那相信会让自己的身体真的处在最好的状态。所以最近如果你常常感冒或有一些肠胃道不顺畅的问题的话，七个方法提升免疫力。第一个，多吃植物性的饮食，第二要保暖，第三要运动锻炼，第四要充足睡眠，第五要多晒太阳，第六呢要适度舒压，最后呢少吃油炸跟烧烤。相信呢免疫力提升之后呢，不敢说百毒不侵，最无你也当好家己身体健康。

0: 港商好补习班。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港式萝卜糕快闪最后一天。好，我这一档快闪呢，佩妮要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就是蒋哥。蒋哥好。
2: 说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蒋哥，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哪一种萝卜糕？
2: 其实我们的萝卜糕是属于比较港式的。
1: 台式跟港式萝卜糕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现在有很多台式的萝卜糕，它里面好一点的话，它给你加萝卜。前段时间监察院说还要再查哦，说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萝卜糕哦，它连萝卜都没有加，它是用粉来去做的，就什么修饰淀粉啊，做一做就可以做成萝卜糕。那这个港式萝卜糕来讲的话，我们是由金牌师傅哦，方正玉师傅，他是跟香港师傅那边来去做学习的。
1: 所以港式萝卜糕有什么样的特色？
2: 一般的港式萝卜糕的话，第一个的话一定不是用粉，它是用选用什么花东的再来米。为什么要选用花东的再来米？因为哦，花东的话，第一个的话，它水源灌溉的话是中央山脉的秀姑兰溪的话是在水源的最上游，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污染。然后再来的话哦，它的土壤的话是属于什么蓬松性的一个土壤，它的排水性非常非常好。第三个的话哦，它的米的话，花东的种谷日照的时间的话不能太长，最适合种稻，所以我们是用花东的再来米。以前勾炸西尊哦，早知道不是有那个石磨吗？磨出来之后的话，最重要的，它里面有油葱酥，而且哦，它用什么澎湖的火烧虾？
1: 为什么特别选用澎湖的火烧虾？
2: 澎湖的火烧虾很厉害哦，澎湖火烧虾叫做什么天然的调味料？澎湖火烧虾的话，全部都没有办法养殖了，都是野生的，它要经过日晒，日晒完之后的话，它可以把它的鲜甜度再给它提升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哦，最厉害的哦，它里面还够低吧，它选用什么台湾猪的后腿肉。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后腿肉啊？基本上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哦，不敢太吃油腻的，因为一只猪哦，几架低五哦，它都是靠后腿去支撑，所以它的油脂比较少，对，它是属于低脂高蛋白，然后脂肪热量都是非常低哦，所以我们特别又选用台湾的猪后腿肉来去做。
1: 既然是萝卜糕的话呢，萝卜不可少哦，这个萝卜可有来头了。
2: 菜头我们选用什么恒春的白玉萝卜。
1: 为什么特别选用恒春白玉萝卜？
2: 我跟你说，恒春的白玉萝卜它个头不大，个头是比较小，它生长在什么会呼吸的红土里面，一般外面有很多的有机的东西有些比较小，恒春的白玉萝卜它的鲜甜度最好，它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它有一个什么叫做落山风，就是它的气候是很恶劣的，当很恶劣的时候的话，萝卜要在那边长得很好的时候，它要面对那恶劣的环境，所以它的甜度鲜甜度是全台湾最好的。
1: 所以屏东的白玉萝卜它因为呢被落山风洗礼过，所以为了要生存下来，它甜度自然提高。而且我知道方师傅齁，为了要让大家吃到好吃的菜头粿，他连切萝卜丝都很讲究。
2: 很多的做萝卜的他可能是用那个整个萝卜切切去搅拌，因为这个师傅他是前君悦饭店的主厨，他很厉害哦，包括他的萝卜丝啊，一共哦讲个不会晒，一定要爱自己切，因为你做萝卜了，你自己切了之后的话，它的厚薄度各方面的话，切完之后它去蒸，会有它的一个口感。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港式萝卜糕，是由呢我们的方正玉师傅来做煎制，特别选用呢我们花东的再来米研磨成为米浆，要加上呢澎湖的火烧虾，还有猪后腿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灵魂所在，你在屏东的白玉萝卜，然后再加上油葱酥，经过八道手续10个小时的煎制之后呢，啊，好吃的菜头粿在家啦。
2: 我们这菜头粿哦，都是熟的，把黄金比例调配的蒸熟了之后的话，-50度急速冷冻收起来，一片一片帮你切。
1: 所以咱都已经为大家切好啊，所以大家如果要煎，直接一片一片煎就可以了嘛。
2: 对，一片一片的，就是你回去的时候，你跟你拎懂卖这边哦。你回来的话，你要煎、煮、炒、蒸。全部都可以，那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而且我问你菜头粿，港式菜头粿就厉害，你一般的台式的菜头粿，对不对？你可能会用什么，用个什么甜辣酱啊、导油，你要 for the movie 对不？我们的菜头粿完全不用。 我们家的这萝卜糕很厉害，就是说让你吃了之后你会想再吃，会有那种记忆在脑袋里面。
1: 好吃的菜头粿真的会让大家齿颊留香，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真的很优惠哦。原本呢它这样子一包的话50袋，我都已经切好了，每一包都有960克，这样在外面买一袋哦，600块。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感谢蒋哥，因为呢特别为我们争取。那大家听好了，我们是六包这样乘起来有72片，原价呢是要3600块，但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只要990元，还含刮运费，有没有很划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就爱吃菜头粿，行机呢你要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利用我们这次快闪赶快订起来，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一组6包72片990元，运费佩林帮大家出，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林，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林。
3: 我要订一组。
1: 你要订一组哈？谢谢，好。
4: 佩林啊，我要一组。
1: 你嘛要一组哈？谢谢你哦，好。
3: 佩林，我一组。
1: 好，你要一组哈？感谢感谢，谢谢。好，你好，我佩林。感恩您，谢谢，好，拜拜。今天是我们港式萝卜糕快闪最后一天，听众朋友若是想要订购，赶快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这首歌很经典，就是微笑 Pasta 那个彩虹的微笑。好啦，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这两天可能是因为大家对烤肉已经烤爆炸了，很多菜市场金马龙伯利贝，我昨天吧还到菜市场去买东西，因为我们家没有烤肉，我印象中我们家只有一次烤肉，那时候妈妈准备食材，我还邀了同学到家里，然后烤完肉之后我妈就说以后再也不烤。我跟她说为什么，阿龙你的家阿龙我的准备我的事安的感口好啦，吃别人的比较快了哈。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哈，那就是我昨天到菜市场去有看到很多是卖海鲜的，然后其中像我前面那个人走走走突然就 stop 了，我想说他要买什么呢，一看他原来要买那个蚵仔，你知道吗，整个大蚵仔不是都要烤吗。不过最近有些国内的专家，尤其疾病管制署有统计了，就是诺罗病毒最近这一波真的来势汹汹，然后因为很容易出现那种病毒株的变异，所以如果你是高风险的话，这一次如果您到那些武汉吧第一天已经行了，有些人是连续参加好几趟一直行到可能下个礼拜吧，那 有一些海鲜类的食物你就尽量避免。为什么？因为卫福部在最近光诺罗这一波就有12万多人去就诊，那他们的病原体检验出来大部分都是诺罗，那因为这一类的细菌大部分都是黄金色葡萄球菌跟沙门氏菌，那通常诺罗的病毒常常都会在贝类或海鲜里面，不管是肉跟海鲜都是同样，你要彻底的煮熟啊。我们去那个餐厅不是人家都是吃那个蚵啊，它不是有那种法式，有没有生蚝都很大颗啊，也没熟啊，人家有冷藏啊，你们家有吗？没有啊，所以它就很容易滋生细菌齁。那还有就是你的烤肉应该要维持齁基本的干净，然后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很容易让你吃完之后巴肚不松快，那就是生熟食没有严格分开，一旦是有去感染到病毒的话齁，麻烦像砧板夹子绝对不要生熟食交叉夹，好不好齁。小小的一个提醒，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欢乐的同时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想要配零好不 ?0800-603-603, 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咯，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 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2: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金龟对地角，扰乱落煞行，是故下归闹，慈悲严处心。世间人啊，唔好乌白起心地，因为金龟的心啊，予咱会对落地角，予咱啊将福报福德一消殆尽。其实金龟的心，就是咱心内起了万毒、烦恼、万恨。佛经内底将人的真恨心比如做火，火若烧起来啊，将咱所有的功德一消殆尽。俗语讲：一念真心起，百万众门开。金龟之火会将咱的功德一消殆尽啊！做人做事袂当无注意。生活当中，两个好朋友本来感情真好，结果因为生气，讲了一句气话，伤害到对方，两个煞结冤仇，甚至破坏到当年以来的友情。何咪可因为一句生气话，两个好朋友变冤仇人呢？生活当中啊，咱拢爱小心注意。佛经内底有一句话提醒着咱：愿将佛手相对下，蒙得人心一样平。做人做事啊，爱有平等、慈悲的心。那安尼，咱的心啊，面对着环境的计较、比较、不如意、不自在，咱嘛爱慢慢修养，予咱的心性改变。过去咱啊，因为一件事、一句话，生气愤怒，今啊，咱会当冷静以待。做人做事，只要改变自己的脾气，心平气和来面对事情，就算讲拄到予咱容易惹公生气的代志，咱也当平心静气来对待，如此代志就会当圆满处理，人生才会当平安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姚淑龙所唱的《心生泪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马祖的北海坑道。哦哟，陈老师啊，听讲这北海坑道哦，哦，这个安尼哦，非常的特别呢。啊，而且呢，当中呢被称作为马祖的地下码头呢，诶，当讲是鬼斧神工呢，真有战地的特性呢，无唔对哈。大哥大姐啊，这北海坑道哈，为着迄时阵当初是要战争的时阵来开挖的哈，不单单呢动用着真济阿兵哥人工来开凿哈，而且呢，内底呢，这个安尼哦，挖加呢哦，这个安尼真瓜真熟悉，甚至会当。容纳着几百只登陆艇使用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到个杂志来看卖，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李妈祖吼过去，因为战争的需要，伫1968年的时阵，吼，咱这个有一个北海计划，迄、那个北海计划咧，这个启动了吼，伫马祖内底开凿着真侪地下码头，吼，这地下码头咧，伊藏伫土卡内底吼，好你咧外表看袂出来，唔过咧随时都当提供着游击暂停，游击暂停咧随时都当出发。吼，会当咧随时来突袭，吼啊，所以咧，真难得的机会吼，咱会当来个在地下码头北海坑道看到，实在是真难得吼。如果来个马祖，无特别来个北海坑道看过，讲实在话也真无彩。啊，这个北海坑道的话吼，以后大部分的拢密伫山北山腹内底，山腹内底动车时吼，北海坑道的时阵咧，伊是利用着这个这个。这个一趟公司总共动用到两个师、三个步兵呀、一个钢兵呀，也够一个倾斜车连，吼、哦，这连、个、呢当中呢混编吼、哦，变作三组，不分昼夜安尼，一组八点钟、八点钟安尼轮替，不分昼夜哦，日时啊哦，暗时啊哦，哎，有诶早班诶，有诶中班诶，有诶暗班诶安尼，这连、个、呢分三组吼、哦，一直落去哦。然后咧，经历着这个安尼800几天的工作天吼，差不多要到3年的时间，啊，这个较开凿完成。啊，因为动车时吼，动用这阿兵讲吼，迄时阵也无啥物机械设备，啊，除了用炸药爆破以外吼，拢是靠这阿兵哥咧一凿一斧吼开挖成功的。大哥大姐啊，这石壁吼拢是花岗岩的。所以当时是作者官兵因处理受伤、哦、甚至牺牲，工程非常困难。简单来讲，近今仔日咧，当看到这种鬼斧神工的北海坑道吼，例如果时空改等一下过去战争的时代的年代的时阵，你就发现来讲，这是一件真艰巨的任务，而且是会当讲是会当艰难完成的任务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坑道内底，你看到这雄伟壮阔的石壁吼，甚至咧，当中咧，这安尼吼，最深吼、哦，涨潮的时咧，当个8公尺，退潮时要够4公尺，吼、哦，啊，而且咧，这个当中吼、哦，井字形的交错，这真厉害呢。你来看卖吼、哦，从这个山壁吼、哦，改凿穿，啊，内底做成山洞，啊，山洞井字形的出口，所以咧。东西南北咧，井字形的八个出口啊咧。你井吼，咱咧水井的井，水井的井啊，写看麦，对不？一个井字形的八个出口，东西南北拢两个出口，真厉害吼。啊来咧，伊咧交错的水道吼，水道管咧有18公尺，宽咧有10公尺，长度咧有600几公尺，吼、哦。涨潮的时阵有8公尺，退潮的时阵4公尺。这当中行完一年吼，嘛爱30分钟的呢。这真正是真厉害吼、哦！而且咧，传说中咧，内底会当提供着几百台的登陆小艇，秘密内底吼，随时会当突袭吼、哦，非常不简单吼、哦！哇，真正真赞呢！要看这北海坑道吼，其实要配合着潮汐的涨退，才会当进入参观吼、哦。啊，所以咧，大哥大姐，做难得的有机会来个马祖吼，这个难干吼，咱咧当然咧，北海坑道你袂当无来看卖吼、哦。啊，真吼、哦！这个因为马祖有一个真盛行的，就是蓝眼泪。哎哟，听讲哦，马祖蓝眼泪哦，真正呢，真特别，真神奇呢。哦，当中哦，要去啊马祖哦，你唔知道要走去对找蓝眼泪对不？哦，真正讲啊，到底海边啊是要去对找哦，大家敢问啊，甚至大家等机会。不过呢，有一个所在呢，你咧看到蓝眼泪机会真大，就是对。就是北海坑道内底吼，啊，进入到北海坑道内底吼，有一个摇橹船，一个摇橹船吼，迄摇橹一下落吼，哦，水怎发滚起来呢？较神奇，迄水你甲拉落呢吼，水吼怎发现着，怎咧出现着蓝色的光芒吼，啊，较遮尼神奇，这蓝眼泪吼其实是夜光藻，夜光藻啊，伊是藻咧，嘿，啊，你甲拉落时阵吼，伊就惊着，惊着咧。伊就发出着淡蓝色的生物光，非常特别吼。每一年大约6月、4月到9月，吼，伊咧是常常看到4月到6月，4月到6月是伊的高峰期，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特别来甲马祖看蓝眼泪。啊，不过你要去海边啊吼，你咧当然咧，你得爱机缘咧，
是不是你要选择个无光海的海边，甚至呢，你可以当清澈看到蓝眼泪，甚至搁爱撇开着满月煎熬，因为月光伤强，你嘛看袂到。唔过进入到北海坑道，坐着摇橹船，你都会当轻轻松松看到，因为内底无月光嘛。迄时阵呢，海水的这蓝藻呢，当中呢，你也轻轻松松的看到嘛吼。所以呢，真侪人特别的来个北海坑道看蓝眼泪吼。当中呢，非常的精彩哦吼。哇，陈老师啊，咱台湾嘛真好耍呢，连离岛吼嘛真趣味呢，有影。这蓝眼泪全世界你个想看卖吼，足稀罕的呢，唔是讲凊彩的看得到的，竟然是咱台湾的，轻轻松松就当看到吼，有机会都会当来参观看卖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梁山兄所唱的《河边春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现代人吼，愈来愈长岁数，啊，要如何食个长岁数，而且身体健康，这都是一件咱必须要去思维的代志吼。陈药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吼，咱食老岁啊，咱来投资伫健康当中。真正讲，超市系啊，啊，都有病才看医生就好啊。有病就是已经破病啊。真侪病医未好，比如你高血压、你糖尿病、你这个当中甚至有一挂心脏病，是不是？但你出来请问你，这病长期食药啊控制，伊敢有好？无好嘛，对不？啊，你先啊，啊未破病之前，唔用先保养。而且哦。真诶人愈来愈有健康概念吼，真诶人，即个伫即个环境无同款了后，足侪老大哥、老大姐拢知影讲，有影食老岁啊，我只要甲身体顾养、顾好健康，卖咧去拖累着少年诶，连讲啊失智失能、中风未行，到时阵诶家己也痛苦，啊，搁去拖累少年诶，吼、哦，咱诶免拖累老翁诶，毋免拖累老母诶。哦，我从我家己照顾好，减少着疾病的折磨。现在陈老师讲折磨能力，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如果有会啊，万一行动不便，走路不方便，未落床未走路，倒伫眠床顶是一种真正是一种折磨呢，真辛苦。老大哥、老大姐嘛，早讲有影，医疗费用真贵，照顾的费用嘛真贵。如果我会当将身体健康顾养，顾我食老有力，会出门，会走路，未去拖累着老翁的，未去拖累着老母的，阿妈未去拖累着子孙啊，我咧自由自在，是不是？啊，身体健康哦，其实大哥大姐拢真要意啊。但就是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对着身体健康哦保养，嘛拢这个呐，这个当中拢真重视。啊，唔过够一种，就是心灵呢。心情呢？今仔陈律师吼，特别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心情的问题哦吼。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确实无快乐，感觉真孤单，感觉真寂寞，感觉身体歹无自信，甚至咧感觉心情未欢喜。我今仔日吼来讲一位日本吼，哎呀。76岁阿和子啊吼，这阿和子啊吼，伊叫做安本和子，这是真实的人吼，哎呀，啊这阿和子啊吼，伊这个先生哦，伫伊76岁时阵过身去，较早吼，两个阿公婆互相照顾，啊而且互相关心，互相帮忙，啊相依为命，真正是相依为命啊，有当时阿公婆一世人吼。哎呀，当中呢，真正的就是相依为命，互相挖苦，互相照顾。所以先生呢，过身去啊了，阿和姐啊，感觉非常的孤单寂寞，心情非常的歹，甚至人拢未轻松未欢喜。哦，啊先生过身了后吼，先生过身了后，因为因伫日本啊，日本吼、哦、太太可能过当领到这个先生的年金，系啊，所以阿和姐啊吼。伊咧将先生的年金，包括伊自己的加起来吼、哦，12万的日票，大约咧一个月有24000块的代票，吼、哦，日子咧要搁是数十啊，哦，一个月虽然无济啦，吼、哦，伫真个社会、真个世界当中，伫日本，性价欠用一个月24000块的代票，吼、哦，加加减减日子可以当过，吼、哦，较欠啊用的。哦，加减够有够，哦，啊有一天哦，后生回来看伊，讲哇妈，啊爸爸无伫咧，你一个人大吼，伤孤单，伤寂寞啊啦，无你归去吼，搬来看阮大啦，啊你嘛较袂孤单寂寞，较袂无聊，对无？啊而且买当，阮看你做伙，嘛有一个即个互相照顾的机会啦。哇，阿何姐啊，啊听听啊，伊感觉讲。哟，啊，后生嘛真体贴的吼，啊，尤其这翁无伫咧啊，啊，真嘞，家己一个人安尼孤孤单单吼，逐工吼， 安尼感觉拢想袂开，想袂透，拢感觉咧袂欢喜，袂自在。好啦，啊无后生咧讲啊吼，我咧怎搬来都市吼，跟后生住。啊搬来都市跟后生住吼，诶、当中的时阵咧，人得阁特别咧让一间房间出来给伊。啊，甚至后生住的所在吼，因为较矮吼，内底咧只有一间一间啊，诶，所以咧大家爱轮流做使用，哦。啊，好似啊，就讲好啦，啊，妈妈来遮住吼，啊，我一个月吼，我24000块的年金吼，代表24000块的年金吼，我用无遐济啦，来遮住你下，食你下，无妈妈吼，20000块甲你补贴啦。哦，啊，好似啊，出大方的吼，伊一个月领24000块，啊，结果咧，伊家己咧注意吼，伊家己注意，伊就讲要摕20000块出来补贴。哦，后生咧，这个生活到补贴就对了。后生笑笑啊，甲收落来吼，系啊。啊，当中咧，收落来了后，伊一个月存偌济啊？存差不多台币4000块吼，系啊。啊，想讲啊，我食老话啊，我来个多钱吼，我也无啥好开啊，无啥物开销啊。啊，三顿有通食就好啊。啊，我食老啊是够要开销啥？所以4000块有够用啊啦。哦，伊讲卖4000块有够用啊，吼，系啊，对啊，4000块等于你一工差不多100块呢，吼，哦，等于你一工差不多100块呢，系啊，啊，当中呢，客取的时阵吼，这个20000块交后生了吼，伊感觉到心情吼，那就淡薄啊后悔，因为咧，伊感觉讲哇，啊，我家己存4000块敢无够，所以就爱省吃俭用，是不是？当中呢，唔敢开，唔通吃，唔敢用啊。哦，性价欠明，啊，佮歹势讲啊，哦，佮歹势讲，啊，像啊，我食老话啊，我是可以当活偌久啊，啊，我吼也无甚物开销啊，有啦有够啊，吼、哦，安尼吼来即个就是即、這个当中安慰自己，啊，表面上吼，安尼家属万同吼，安尼即个大家安尼三代同堂大聚会，那就真幸福真快乐吼、哦，啊，其实吼，即个就是即个何子大姐吼，伊确实咧心情咧愈来愈歹，因为第一，伊一个月只存4000块，伊唔敢开，唔敢用。啊，后生做囝吼，后生新妇吼，伊时啊拢爱上班，啊，回来就拢上暗嘛，所以伊家己甲新妇讲，伊讲吼，恁吼，即个回来吼，我煮好恁食啦，吼。我煮给恁吃就对了啊，所以恁嘞假日啦、平常时啦，有时间恁去买菜，吼、哦，恁去买菜，吼、哦，啊买买看冰箱有啥，我就煮啥给恁吃，安尼就对了。吼、哦，假日的时阵，因为当时假日去买菜买买，啊冰入冰箱，啊伊看出来底有啥，伊嘞平常时嘞暗顿的负责煮食，和规家伙啊食，嘿，等来孙啊啦、新妇啦、后生拢通食，哇，大家嘛真感谢伊吼。哦啊，唔过咧，讲一句实在话啊，系啊，当中咧，伊感觉那像怎变成着一个老管家吼，系啊，怎加白条的呢？你是有闲哦，啊，就遮拼拼，遮扫扫的，遮清清的，遮露露的，系啊，啊，怎变成着一个老管家呢？啊，那个遮你是也是无半只，拢无半个人啊，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吼，你敢知啊？伊感觉讲啊，伤闲，煞唔知要从啥。啊，甚至咧，规工咧要出门咧，出口袋啊，佫无钱啊，啊无钱啊，唔敢出门，唔敢乌白开啊，是不是？啊，无出门咧，规工就伫厝咧，就该强要起笑去，嘿，啊，着找我家属做，佫感觉家己那就做无得咧，食老啊，佫去人兜做，后生因兜佫做老管家，吼、哦，做袂了，着佫煮暗顿，啊，这拢伊家己讨的呢，哦，这拢伊家己讨的呢。所以咧，伊就是在这种冲突之下咧，伊家己心情煞袂欢喜。哦，有一天吼、哦，伊想讲去超市吼、哦、买一俩物件，结果咧，物件款款算算讲，哇，夭寿！哦，这款款的吼、哦，要甲台币吼4000外块，无够就对啊，伊的钱无够，系啊，啊伊的钱无够，种买怪伊爱食的吼，家己爱食的对家己较好的吼、哦，哦，凊彩买买尔4000外块，系啊。啊，4000外块无够吼，伊心中总有一个贪念。伊想啊，差一算尔，我较贵一包吼，甲地库底也无人知，啊，剩咧起来结结咧就好啊。 心内有这种这个贪念的念头了，对哦。啊，我较贵的迄包啊，起落，啊，剩咧都无加四千啊，对无？啊，我有够啊，我得结结咧，嘿，啊，这包我得早顿来用啊，安尼就对。啊，到尾想想哦，家长，哎呦，啊，趁钱吼，食老有岁啊，食到七八十岁，啊，万一吼，那监视器这样子啊，互人看到吼，互人看到，警察来抓吼，啊，我们就要见消息。啊，想想吼，唔对，赶紧的各位靠地啊吼，赶紧的把迄包物件吼，搁摕出来。哦，啊，结果咧，到尾咧算算咧吼，哎呀，过后把这个物件吼，把一寡感觉较无需要摕掉，吼、哦，不满四千吼去结账。当来时阵，家己吼想我要流目屎呢。伊想讲哦，啊我吼、哦、搬来后生家，我嘛是做孤单、做小宝、做无聊呢。啊，我有一天去时啊吼，我伫家混混的吼，嘛无人会发现哦。伊讲，我有一天我伫厝内底混混的，可能嘛无人发现会着呢。所以咧，这何子大姐吼、哦，伊当中的时阵吼，伊愈来就感觉愈孤单。阿愈来是感觉愈寂寞，阿愈来咧感觉心情愈歹。阿伫即种的状况之下吼，心内咧有话讲袂出来，甚至咧你敢知影？伊吼因为厝内底一间会囝仔尔嘛，啊暗时啊等下大家后生新妇孙阿要洗身躯嘛，啊本来何子大姐是拢暗时啊洗身躯。啊，就讲哦，暗时个特别看人排队收客，所以咧，伊咧就赶紧咧下晡洗洗好。啊，唔过咧，感觉下晡洗洗好哦，啊，伊拢本来是习惯困前洗，啊，拢提早爱洗好，感觉讲那就拢未习惯，哦，未习惯。啊，无大紧咧，伊吼何子大姐吼，伊拢差不多八九点啊就困啊。结果暗时咧困的时阵吼。人个少年咧，拄啊回来下班回来食饭饱呢啊，所以咧客厅内底咧看电视，看甲笑眯眯，大声细声吼，伊感觉也要吵死，伊也袂爱对少年人，少年咧看爱电视，伊也袂爱看。啊，少年咧特别看看看爱电视吼，啊大声细声，伊感觉也要吵死。啊，不过因为何子大姐伊八九点啊在咧困啊，啊人少年拢较晚困啊，啊所以咧暗时啊咧吵甲好伊吼，安尼。规暝拢足歹困诶，边来边去足艰苦诶。啊，这种诶模样吼，这种诶代志诶话吼，互伊一天比一天较未快乐，互伊咧，逐天咧心情拢未欢喜。啊，忍耐嘛毋是，无忍耐嘛毋是，毋知要如何是好，毋知要如何是好吼。到尾啊咧，总有一天吼，伊忍未调啊，伊拄啊有机会，拄啊看到后生吼。伊就甲后生吼讲出着伊个心内话，后生听了吼，感觉吼这个安那真唔甘啊！后生吼抓这个安那，这个安尼吼赶紧的吼，系啊，这个迄、那个去银行吼，将伊即几个月吼妈妈吼会扣伊两万块吼，拢个领出来向妈妈。用妈，我本来就无拍算要甲你收债啊，系啊。啊你吼、哦、心内有话你要讲出来。我接你来遮住吼。我就希望你较快乐会有伴。啊唔过你拄着什么艰难困苦你要讲啊。你啉伫厝内你啉伫水内要从下呢。是不是吼、哦、啊你来遮吼你会感觉孤单寂寞就是因为吼、哦、可能一时啊你唔知要从下。啊咱遮社区吼、哦、有真侪活动。吼、哦、有当时安排人有咧唱歌。吼、哦、啊有人咧才艺课程咧教人学物件，吼、哦，啊甚至咧有一挂志工服务，啊我以后吼、哦，我会甲你安排报名，互你去参加，较袂无聊，好不？吼、哦，啊你吼、哦、两万块起等下，你拢免付我，后生吼饲你也起，啊所以咧，你咧，即、這个吼、哦、钱吼、哦，你食老岁啊，你要有钱较好用，吼、哦，你吼唔好唔甘食唔甘用，吼、哦，你一个月两万几块，吼、哦，讲济无济，吼、哦，啊唔过加减咧。好你咧，生活要用啥靠通用，所以你留咧用就好。吼、哦，你留咧用就好。啊，如果你也感觉阮暗时啊吼有较差，吼、哦，阮暗时啊这个当中就是去吵着你，互你歹困。吼、哦，阮连讲吼，阮会注意暗时啊时阵吼，你咧困的时阵吼，阮会注意，莫伤大声去吵着你，好不？吼、哦、啊，如果有啥物问题吼，你拢会当甲阮讲。啊，如果你 感觉着讲啊，你有啥物安排活动啦？吼、哦、啊，你要去参加啦？啊，甚至你想要出门去佚佗啊，拢不要紧。吼、哦、啊，厝内底，阮回来拢会当煮啊，啊，无人叫你着爱煮饭啊啦，是不是？你何必着煮便便来等阮呢？吼、哦，阮吼较早你无伫咧，阮嘛是家己煮啊。吼、哦，所以你唔免烦恼讲哦，着一定爱煮便便等阮。这一切吼、哦，你所做诶代志，嘿，其实咧，无你诶时阵，阮家己嘛拢做了真好。所以你爱好好过你家己的日子。阿豪姐也听到目屎点点流呢。哎，小小讲啊，我有影，我自找麻烦。啊，我自找麻烦的点，我想想一大堆。哦，看后些段吼，想讲吼，哦，要补贴人，做台风的摕两万块出来给人。哎，啊，甚至呢，吼、哦，当中呢，佮要共拼来底，吼、哦，啊，佮要共煮饭。啊，结果较感觉讲家己那就红白条的，那就咧做老管家，啊，佫揣无，辛苦佫无钱，佫唔敢出门，佫唔敢佚佗，吼、哦，佫唔敢买物件，啊，无佮家己心情无好，袂欢喜。所以今仔日陈老师吼，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这阿好姐啊，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吼，哎、哦、呀，啊，自从后生佮安排了，阿好姐啊，就继续快乐啊。因为伊是爱伊参加伊想要参加的活动，甚至有当时啊，后生个会甲报名旅游，互伊去出门去旅游佚佗，吼、哦、啊吼、哦，当中呢，这个阿豪子啊吼，伊咧如果有滴咧有用，伊就煮；啊无用咧，人后生全部家己会煮，吼、哦，所以唔慢慢甲白条的，甚至伊煮伊家己食嘛不要紧，人后生全部等下人家己都会煮食，所以咧就较袂去说白条的啊。啊，家己人较袂感觉讲，那亲像咧，食老来人后生出来在做老管家啊。啊，家己钱有通用有通开啊，伊嘛感觉咧心情较愉快啊。啊，规个心肝咧，心肝咧，因为伊肯要讲出来。今仔日吼，陈老师就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一句话尔。吼、哦，讲这个故事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在讲，人生食到五十岁过啊，吼、哦。有当时啊，你爱替家己发声，什么意思？较早过去吼，自少年拢叫咱来忍啊忍啊忍，忍耐是修养，忍耐是功夫，忍耐的人是真好。不过有当时啊，心内话爱说改，如果心内有话无讲出来，你咧会着内伤。所以人的心情，咱心内有话，咱拄着一寡你感觉心情袂欢喜。艰苦无爽快的代志，你嘛爱学会向发声讲出来，因为咧讲会出来，才当找到方法去解决。啊，你甲想，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讲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啊，这阿豪子也是不是家己自惹麻烦，对无？回头搞尾，人后生也无讲要甲收钱啊，伊家己欠两万块要出来给人。哦，啊，各位欢喜，各位共煮饭。啊，煮煮下，家己感觉后悔，吼、哦，是不是？所以咧，有当时啊咧，啊，你啊食老啊，你无钱通用，吼、哦，你啊出门咧，连买一个物件，嘿都无够用，吼、哦，一工一百块，你是要安怎用？是不是？啊，这当中，欸，其实咧，吼、哦，咱有当时啊，真侪代志，唔好家己，甲家己设圈套，和家己无法度脱身。啊，拄着困难艰苦，但有时拢感觉讲，唔是少年家啊。人生食过五十岁啊，心内有啥物话，咱会当找人沟通，吼、哦，找出解决的问题，爱替家己发声，莫郁伫心内会得心病，吼、哦、会破病，好无？啊，第二，像这个阿豪子啊，伊咧来个后生因兜咧，找袂到生活的重心，逐工就踮遐乌白想搞操烦。后生开咪讲讲完了，后生家安排着一挂社团活动，认识了真侪新朋友。去参加一挂志工活动，甚至个可以去参加旅行团，哇，都笑容啊，感觉较趣味啊，是不是？所以咱呢，在生活当中，有一天老翁会离开咱，老母会离开咱，啊，咱就是爱学习一个人要如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找到生活的重心，这嘛是真重要的要义。吼、哦，啊，来第三，咱就是爱维持着健康的身体，家己会出门。会怕咯，家己有力会怕，是不是？咱若万一失地、失灵、中风去，陈老师来请问你，系啊，咱是不是拖累着老翁老母的，甚至咧，佮拖累着子孙啊？哦，家己心情佫袂欢喜， 所以陈律师讲，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啊，你也看社会上足济中风失智失能的，这人呢，伊毋是无咧看医生食药啊呢。平常时，因的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这心肺梗疾病拢有咧看医生呢。啊，是安那个中风？因为呢，保养做无够。用陈律师啊，真正保养都较袂中风啊嘛。我感觉讲，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医生开药啊，吼，甲你控制血油；医生开药啊，甲你控制血糖；医生开药啊，甲你控制血压。医生有病的时阵来帮助你、辅助你，吼，手术开刀，吼，来帮助你治病。不过如果你倒来厝，你咧饮食家己无注意，运动无要做，三顿无要食较营养、食较健康的，家己身体无要保养，医生搁较熬吼，救袂回你的命。我讲这是真的吼。用心保养比看医生较重要，顾好家己无病，减少着真济医疗开销啊，是不是？顾好家己无病，你莫顾家家己有病，看来看医生食药啊，谁那唔甲家己顾好无病？吼、哦，生活当中呢，咱的时代无同款啊，要安那顾家己食到一百岁，同款会出门、会行路、有行动力、血路循环会通、脚手有力，这都是咱必须爱去争取的。吼、哦，爱去努力的，甚至咧爱去实现的，吼、哦，一定爱找回着自己的行动力。如果食老花啊，咱开始咧牙四卡伊啊，开始咧牙乖啊，你咧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歹行，因为你开始会牙路会牙乖啊，会牙四卡伊啊，拢表示你的脚无力啊，你行动较歹啊，甚至行路脚都酸都软，吼、哦，阿妈关起都安安硬硬，吼、哦，行路行袂大步。甚至咧，感觉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耳孔叽叽叫，哎，就是你循环歹啊，就得着你血路循环未通，头晕、目暗，吼啊，甚至咧头昏脑顿，啊，甚至咧行路脚着酸、着软，行未久、行未远，啊，愈无运动、愈无行路，身体就愈容易歹啊，啊，愈无行路、愈无运动，人咧就搞破病啊，啊，今仔日拢无出门、无咧行路、无咧运动，身体就全全病啊，啊，到时阵。就得到身体害气啊，歹气啊，爱人照顾啊，你得阁开一个医疗费用，你得阁开着照顾费用，甲你一世人辛苦的钱开了了，是毋是？我像下拄下我讲个听众朋友听，迄阿豪姐啊，一个月台票领两万四，家己开有够用啊。啊，万一破病啊，倒伫眠床顶，两万四要请看护无够呢，是毋是？对无？家己开较好，还是来即个请看护？哦，这就是咱必须要去注意的代志。所以生活当中一定要把身体健康顾好以后，好咱的循环好，未中风未失智，啊，顾家己生活有动心，找到咱生活重心，安排咱的生活，参加活动，结交朋友，这拢是吃了爱做的代志。最后就是心内有郁卒的代志，心内有话，爱想办法去疏透，唔好郁卒的就来伤。所以唔好什么代志拢郁伫心内，吼、哦！人生唔是少年家啊，五十岁过，爱学会向甲心内委屈讲出来，想办法来解决，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像阿豪姐啊，拢家己想，我爱家己真大方。伊大后生做后生后生，你大后生遐感觉家己歹势，欠了万块要补贴人，吼、哦，甚至要共煮饭扫涂骹，阿卡感觉心情郁卒。所以陈律师讲，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吼、哦，咱呢食老就是爱独立自主，凡事靠家己，吼、哦，就算讲你看后生做囝大做伙。好些早间你一煮诶，看你时间无同款，你买当家己煮啊，对无？你买当家己煮啊，煮你家己食啊。啊，新妇，咱一个人要食啊，家己煮诶，你爱食啥，你就煮你爱食。吼、哦，啊，食老咧，就是维持着咱诶行动力。你诶要出门要行路，你爱食啥，你家己去菜市啊买。好些新妇因爱食啥，因家己去买，家己去煮，对无？生活有一个互相照顾，阿麦互相干扰，啊，大个大姊就当自由自在。对不？啊，如果老翁老婆做伙，那恁两个就爱互相依偎、互相照顾，吼、哦，互相来帮忙、互相帮助，吼、哦，这都是真重要。啊，陈律师吼有一个真深的感觉， 食老就是爱维持着你的行动力。咱一定吼爱顾家己食老会行，会出门啊。啊，足侪人讲啊，陈老师啊，我拢无得袂行呢。我大哥大姐啊，你啥那无得袂行？啊，我吼唔知那吼哦，循环做歹，脚麻手臂，脚冰手冰，脚酸手软，头晕目暗，甚至咧感觉咧，安尼人吼用要循环袂通，用要中风。嘿啊，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来知影台湾人食好做健康呢。台湾人食足好，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巴嘟嘟，食甲伤大颗。结果拢无想讲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啊，拢无想讲啊，食甲伤大颗增加身体负担。简单来讲，咱食了有货啊，你唔是逐工食有饱就好啊。咱咧爱食精、食卡，无食饱，卖食过头。第二咧爱维持着自己的行动力。做者大哥大姐感觉食老啊做无力咧，做者咧拢是循环歹。啊人啊循环歹，你咧脚麻手臂、脚酸手软。甚至咧，感觉头晕目暗、脚冰手冰，甚至咧人咧虚弱无力。啊，另外超市啊，哪咧要如何是好？其实市面上有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有咧保养，哦，也、啊、要通大条，也、啊、要通细条，所以咧，你咧有各式各样的保养品咧食，是不是？不过大多数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值得你亲身来比较看卖吼。大多数感觉讲身体讲话。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找回着恁的行动力，互恁走路健步如飞，互恁咧走路咧即个安尼精神体力十足，互恁咧会出门、会走路、会散步、会佚佗。大哥大姐，陈老师，你的大三通足好用呢。我讲一句实在话，大三通的配方真赞，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营养。这当讲是市面上难得一见，一罐品质真好，而且咧配方真完整，而且上重要，食了对着咱大哥大姐足营养、足健康，真有帮助。咱较早无咱，咱来去便宜做营养食有无？有吼，有当时啊伤忝、伤操劳，有个人会去便宜做营养食对无？啊，唔可你逐工都咧忝咧，你的营养都爱靠家己食对无？咱若家己食，要食到咱身体。互你有行动力、有精神、有体力、有外来的营养，到那真像一台车甲加满油。所以一个人你也循环好，你咧有力会行；你也人循环歹，你咧规工咧软高烧、软趴趴，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正有够感谢你的大三通的。本来哦，安尼人哦精神体力做歹呢，苦累爬袂起来，走路行袂起呢。食你的大三通，食甲我。大志讲，伊会当去上海佚佗自由行十天，甚至走路阁比走脚较紧。本来是一个苦累爬袂起来、走路走袂起的人，现在重新有力啦。这台老汽车，互伊营养、互伊保养，甲加油加满满，大三通做到，你来听看麦。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我是哈，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啊！以前哦，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0: 哇，太好了！
1: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
0: 谢谢
1: 你这个药。
0: 谢谢。
1: 所以我到现在哈，
0: 谢谢。
1: 走，我还很会走呢。
0: 啊，太好了！
1: 我女儿哈，我女儿五十几岁了，竟然每次走我后面，你知道吗？
0: 哦，了解，了解。
1: 我说我一瓶都还没有试完，我已经我会走会蹲会怎样？
0: 谢谢周大姐，
1: 谢谢
0: 感恩。大姐笑眯眯吼，较早吼要苦苦袂累呢，要行袂去呢。阿贤那大姐食大三通了，伊精神体力好啊，因为身体有营养啊。一个大姐哦，走路本来举四脚椅啊，脚手拢无力哩，连四脚椅用要举袂掉，用要坐轮椅啊。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甲四脚椅也免举，也乖啊，就会当走路啊。爱是安那做会到，因为身体咧循环好啊，人有力啊，你来听看麦。
2: 大三通，我食了有脚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2: 本来举四脚，我今晚换举一脚。
0: 啊，
2: 四
0: 脚
2: 安尼在行。
0: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也四脚的。
2: 嘿，我也一只啊，下面四只脚
0: 的。哦，真好，恭喜。有够好哦，这大哥大姐重新有在行路呢。 一个大哥哦，你敢知影？行路哦，无力爱夹四脚椅啊，啊要去运动啊，拢爱夹四脚椅啊。啊，所以咧，倒来甲厝吼，运动倒来甲厝吼，连要去便所吼，脚夹袂起来呢，便所较悬哦，脚夹袂起来呢。啊，大小公这些害啊，系啊，连脚哦要夹去便所夹袂起来，要洗身躯都无在掉。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甲人进不但会通去便所洗身躯，轻松自在啊。用超是真呢，我食你的大三通加好足济啊，我真靠有力啦，我脚会行。你来听看麦，
3: 大哥啊，你食咱第一罐，
4: 我差不多。
3: 哎呦，有影吼、哦，
4: 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再就是安尼一行吼，
3: 好，
4: 一行吼，我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3: 好，
4: 啊，我运动了后吼，
3: 是是是，
4: 脚会变啊，骨会硬，
3: 哎，是是是是，
4: 本来不当不脚未无力，
3: 哎呦，
4: 用四脚架吼，
3: 哎是，
4: 背去变速去，变速我管嘛。
3: 没问题，是是是，
4: 因为我也在里面变数虽然苦啊，
3: 哎呦，
4: 变数我管啦。
3: 大哥啊，你吃咱第一罐？
4: 大三通。
3: 哎呦，有影哦，啊进有当去变数洗身躯啊吼。
4: 我本来不当，不卡未无力。
0: 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有影吼，啊像啊，都啊陈老师讲个听众朋友听，真个人要食到一百岁，如果咱循环歹，卡常常酸，常常软，常常无力，未出门，未行路，痛苦的是自己。是不是啊？今仔陈律师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清理人人开得起，起来享受家己，顾家己有力的行，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唔免开大钱。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己寄，0800-77-3355。食老要健康，食这罐大三通，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全面拢满刷，助力咧为你服务当中。咱的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正在节目继续来进行。电台即将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 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4: 风师爷的故乡在金门，金门的好声音在大金广播电台 FM 106.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只要是赶紧的吼，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哈。来，这个沈大姐的问，沈大姐的问讲，中风了后复健，会当吃就是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品吗？当然是需要啊。大哥啊，大姐啊，来，我该报告的，中风了后医生会开什么药啊？我请问你，开一挂防止着血梗、吼、哦、凝结，比如讲抗凝血剂，是不是？啊来咧，中风了咧，其实咧，你要复健咧，上主要的、上关键的，就是靠你营养保养嘛。所以你也想看卖，有个人吼、哦，诶，中风了无两年，伊咧恢复足紧，吼、哦、一年、两年，甚至半年，伊恢复足紧。啊，有的人咧，中风了咧，诶，当中咧，走路未行，啊，酸软无力，中风了就是爱走路啊。啊，你走路脚无力要安怎行？是不是？啊，你无力，你得循环脉啊。啊，抗凝血剂吃了，你会有力呢？抗凝血剂是咧预防你再一次中风嘛？是不是？啊，你咧，讲什么药啊？应用你会当保养？没有啊，你除了控制胃啊，控制你的血压、血油、血糖。好、哦，再控制以外，你嘛爱一寡帮助你血更循环较好诶，神经修复诶营养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咱即个既然中风着啊，拄着啊，咱就是爱面对。啊，要安那中风赶紧复健倒来，搁预防第二次中风，你就是爱恢复自己诶行动力，走路、养生、保养真重要。所以食一寡保养品，作者人讲啊，医生有咧看，药有咧食，卡得搁保养。大哥啊，大姐啊，台湾每一年几啊万人中风呢？真的呢，陈老师无骗你呢。这人不是医生无看，不是药无吃呢，用心保养做无够。好、哦，用心保养做无够。啊，你假设啊，那呢，我吃一挂保养品，对着我的循环较好吗？对着我的健康有帮助吗？陈老师来讲，做有帮助。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医生嘛爱保养呢，医生嘛加中风呢。是不是？你就是医生，家己逐工，哎，即个要预防自己中风，家己规工拢一直开药啊，加食。医生嘛是爱运动啊，爱养生保养啊，爱食较营养的啊，敢毋是？啊，大哥大姐，你三顿食无够的，吼、哦，你食无着咱，互咱的血管较开、较软 Q 的，循环较好的，氧气充足的，活化你的血管，吼、哦，甚至咧营养你的神经的，那呢，咱针对着这营养来保养。是不是你得较有力？啊，你较会惊。大哥大姐上惊就是未惊咯嘛，尤其中风咧复健，上惊就是你拢无得未惊嘛。啊，你无得未惊，你变来恢复，对不？哎呦，我拢无得啊！我中风复健吼，惊无十分钟就倒来休困啊。我讲两年后啊，以后阁同款安尼啊，阁未好啦。啊是安那？啊都拢无得啊，惊无十分钟就要休困啊。啊你安尼有法度复健吗？是不是？无法度啊。啊！你也好，你有力嘞，你会当行两点钟嘞，恭喜你！我相信你，真紧就会当恢复，是不是？啊，变老力，你就是靠你循环有通，身体够有用够有好嘛？这是熟悉的，所以沈大姐咧问讲，中风了会当食一挂保养品来保养嘛？当然是会当啊。小师甲你讲这是真的啦，医生家己嘛是会保养，注意营养，注意保养身体啦，更加何况是咱一般人。是不是齁、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齁咱呢针对着自己身体齁健康的问题齁但就是感觉讲咱大哥大姐齁放心身体够家己有力会行这就是咱真上重要的目标。所以你啊循环歹脚手无力未行你呢就是爱顾你循环的通人有力会行好不齁、哦、嘿。来小师看一下。这是方大哥啊，方大姐哈，哎、哦、呀、啊，方啊哈，哎、哦、呀，脚跟腰拢无力，吼、哦，还要食啥？来，脚跟腰无力吼，今仔就今仔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方大姐你放心，吼、哦，大哥啊大姐吼、哦，我唔知啊吼、哦，来，大哥啊大姐你放心，只要是甲你讲，你脚无力就是循环歹，无血就无力，人就是安尼，人一定爱血行会到，你的肉才会收缩。你的血行有够，你的肉脚有力。你今仔日你的血行未够，循环歹，
会未通，会未到，你咧人咧都无得无冤气，是不是？啊，第一做者大哥大姐咧，你干嘛啦？会拢积伫卡底，无得多循环去闹，咱要行路是闹咧控制嘛，对不？啊，你闹欠会闹无会，第一咧，卡咧卡咧咧控制到行未大步。啊，来第二会拢积伫卡底，卡得当，卡得当，要压卡得感觉他拢当当。无力行未大步，所以你就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未行。啊，你听陈律师的话，你咧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诶，你就较好啊。啊，身体讲话，陈律师感觉讲，身体讲话就讲，你身体食着物件，身体是毋是有较好？你是毋是有较有力？吼、哦，你家己都会感觉出来，是毋是？咱就早讲，人就是安尼，一粒花无压水要打起啊，你甲压水伊就阁活起来。啊，人不是同款吗？啊，人你循环歹去啊，你无得袂行。今仔老师甲恁讲很久啊，你得了解着讲，哇，这个是安怎遮尔济人，吼、哦，遮尔济人，人大家拢保养了遮尔好，什么原因？因

有问题，下晡了就会酸痛，是安奈安奈？因为方来问大姐，前次跟你报告的，你干嘛都爱大姐同款的啊？他都爱大姐是安怎？腰跟脚拢无力嘛，对不？啊，你是安那？你是下晡了脚都会痛嘛？啊，是安那脚会痛会痛？因为你的血积在脚底嘛。啊，是安那你的血积在脚底？第一，你就是脚无力嘛，对不？啊，所以血无法多将咱的循环拍起来个脑嘛。啊，你就感觉头安尼晕晕沌沌，啊，人就虚弱无力。啊，你后面靠就放假呢？是不是？啊，你咧，只食好血路会通，你就自然较轻松，较轻松啊，唔免烦恼啦。吼、哦，温大姐，陈老师跟你讲，你这只是刺激循环歹，造成着咧下晡就会卡生无力，因为日时啊吼，日时啊咱活动啊，因为大个大姐吼，恁的刺激循环歹，啊脚吼、哦、肌肉拢无力，所以咧都得着，咱人对走路走路血较歹起来嘛。啊你脚无力来变啊走路，啊脚会疼，你嘛袂惊。是不是啊？所以谁那会补脚会疼，伊得胀疼，胀胀疼疼酸酸嘛。有的人会酸酸，啊，有的人会软软，啊，有的人会胀胀疼疼。哦，啊，基本上来讲，温大姐你得属于就是讲下晡时阵脚都会胀疼，哦，啊，你会无爽快，啊，就是这种你暗时啊嘛较歹困，啊，你得循环较歹念啦，哦，免烦恼啦，好不好？哦，温大姐你身体够用够好，足简单哈。哦，你咧食寡帮助循环的，你就较好啊。后来张大姐咧问，尿尿有泡泡前来安尼，这正常的啊。哦，你本身嘛无糖尿病啊，对不？来，张大姐，超市甲你报告的哈。哎、哦、呀，张大姐，这个正常人尿尿拢会有泡泡，啊，只是泡泡的效益。好、哦，你用什么物件淡咧水嘛，水泡啊，是不是？所以正常人尿尿拢有泡泡，迄无代表着你有几有问题。唔过，你的泡泡未消，冲未掉，又油啊，还佫未消，那你都要注意，吼、哦，是不是检查一下你的尿液功能，吼、哦？啊，不过一般人来讲，每一个人的尿尿都会有泡，是安那？因为咱食的物件，咱所食的物件，搞咱放尿代谢出来的时阵，咱的身躯有一挂，咱身躯排出来的废物，咱身躯排出来的一挂，就是咱无需要的这个物件会伫尿内底。爱得得着咧，咱尿液的浓度会较悬，吼、哦，那就水泡啊，安尼有无？水泡啊，安尼有无？吼、哦，系啊，所以你尿尿得起泡，迄是正常的，吼、哦、啊，每一个人拢有，啊，只要冲会掉，吼、哦、啊，无足油的、足细粒的冲未掉，啊，基本上都无问题，吼、哦，免烦恼哈。啊，尤其大哥大姐，足侪人拢咧开慢性药啊，啊，包咧迄个看医生，迄药剂功能检查拢正常就好啊，吼、哦，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吼、哦。后来。新港乡的李大哥吼、哦，讲家己八十几岁啊，规身躯拢病痛，肩胛头真硬，脚无力，吼、哦、爱助行器，爱牙齿卡伊啊，有咧食脑神经的药啊，啊个常常头壳痛，吼、哦、糖化血色素7.8上悬的，吼上悬啊吼，啊十一月的时阵吼、哦，开始有咧帮助食一挂血路循环的通的啊。哦，十一月开始吃，哦，啊那安尼要如何改善？安尼就咧改善啊！来，李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哦，你正开始，欠要来吃一挂帮助你血流循环的，但有所感觉，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第一，你会较有力，因为你氧气充足，你循环较好，氧气充足，你就较有力，啊，你会较会惊咯，啊，你嘛较袂酸痛，啊，过来，你嘛较好困，哦，所以咧，这是一种虚弱症啦。对讲，大哥八十岁啊嘛，啊八十岁啊，规身躯吼循环歹，啊都滴着规身躯安尼酸软痛，啊拢啊酸啊软啊痛，啊都拢无力，是不是啊？行路都爱靠助行器，我拢甲恁讲过啊，四脚椅啊愈行愈无力咯，是那四脚椅啊愈行愈无力，因为四脚椅啊是靠手的力，唔是靠脚的力，所以四脚椅啊愈行，你的脚愈无力。啊，不过四脚椅啊叫做辅助椅，辅助椅助行器的意思，就是讲我生活的辅助，我要去停一个地，吼、哦，我可能要去便所，我惊危险，我来辅助咧，安尼会当，互你卖跌倒，啊是我要出门，吼、哦，我咧会用辅助椅，吼、哦，我加减啊行会当，啊不过你要运动，你也要运动，请你举两支拐啊，哦，举两支拐啊，
吼，因为咧，安尼卡卡出来就烂。大哥大姐，你要运动爱举两支拐啊，卡卡有法多出力。啊，你卡有出力，你唔只卡会当慢慢啊复健，对不？卡有出力，你唔只会当慢慢啊复健。所以咧，大哥大姐，四卡伊啊愈举，你的卡会愈无力哦。因为四卡伊啊是靠手的力。哎呦啊，只要是我举一支拐啊，一支拐叫做辅助。一支拐辅助讲啊，我要去散步，我要去菜市啊，吼、哦，我要出门。我举一支拐啊辅助，生活当中可能伫厝内行路，我用一支拐啊辅助，较袂跌倒，安尼会当。啊，毋过你要运动，请你举两支。好、哦，阿、啊、李大哥陈刘帅讲，你正开始有咧食帮助血路循环咧，愈食就愈有力。啊，出门运动，请你举两支拐啊，好无？四卡椅啊，你要运动时，四卡椅啊系伫边啊。好、哦，你比如讲去公园运动，四卡椅啊系伫边啊。啊，然后举两支拐啊行。嘿，啊有卡出力，练习卡出力。陈老师相信你真有咧保养啊，只要加上着你欠要运动，你身体阁用起来，八十岁啊同款，比如你七到甲一百岁，好不好？哦，所以咧，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爱讲，即个大哥大姐拢拄着循环改歹，啊无得袂行吼。来吼、哦，杨太太联盟。欸、我看一下，来，这我到时阵甲你讲。来，陈太太在问吼，甲状腺结节是虾米意思？好、哦，医生讲良性无贵药啊，对啊，你良性的要吃虾米药啊？良性的甲状腺是哪结节？来，陈老师请问，请问的吼，听众朋友啊，咱吼做者人用啊，做爱吃药啊呢？小师问你，你甲状腺结节？真的嘛，无啥物药啊，当个食好消，这第一点。啊，既然无食药啊，食会消，你是安那要学白食药啊？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既然甲状腺结节伊无法多食药啊，食好消，你就是爱注意生活的保养，卖会继续大，继续恶化，这才是重点。哦，我去甲陈太太报告一道。第一，甲状腺结节伊无啥物药啊，食会消啊，食袂消，所以医生会开无开药后的原因伫遮。吼、哦，啊来第二，如果伊愈来愈降，愈来愈大，还是恶化，到时阵会得麻烦，对不？所以咱就是爱用心保养，吼、哦。啊，甲状腺现在结节，通常，但就是感觉讲，基本上来讲，因为甲状腺伫咱哪凹吼，咱脖子哪凹的下骹，吼、哦。啊，开始咧结节时阵咧，就是怎良性的，吼、哦，怎突突来啊，生一挂流出来，生一挂流出来。好、哦，啊，生活当中，但就所谓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就讲基本上来讲，这种甲状腺会生流出来，有无？会有结节出来？这基本上来讲的，是不是你较搞操烦？吼、哦，放较未轻松，还是生活较啰忝？有诶拢做害去，伤忝、伤啰忝、困无好，还是搞操烦？甲状腺的较容易的产生问题。我讲了解意思吼，诶、哦。真侪甲状腺的问题，但就苏荣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做者甲状腺的问题，有可能对生活上操劳、上忝、困无好，还是上操烦，头壳放未轻松，搞操烦，上紧张，搞操烦，这拢会导致到你的甲状腺容易内分泌失调，了解意思无？吼、哦，啊，真良性的来讲，基本上来讲，你如果 T3 T4 拢正常。就是你的甲状腺功能拢正常，就是检查就好。表示讲你也未严重，甲影响到你的甲状腺机能的，吼、哦，无严重甲讲影响到你的甲状腺亢进。所以咧，这节节咧，咱就是爱注意，按个定期追踪。啊，伊无药啊，就来消，所以医生较无开药啊，互你哦，因为无啥物药啊，法度甲甲状腺节节就消去啊。哦，啊嘛无啥物药啊，讲控制脉搏会继续大。只有产生到你甲状腺亢进的时阵，来控制甲状腺亢进的药啊。啊，因为你进无亢进啊，啊你无亢进，当然医生无开药啊，互你啊。啊，你就是继续追踪，吼、哦，继续追踪，继续就是保持就好啊，好不？啊，唔可定期来检查，吼、哦，啊生活当中放较轻松的，困较好的，唔好想落忝，吼、哦，啊唔好想搞操烦，吼、哦，基本上都较无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哈，大哥大姐啊。咱也无力啦，循环歹啦，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循环未通啊，莫放了家己痛苦哈、啊，食老也未行，啥人要可怜你？是不是？
所以你莫讲家己拢无胆拢袂行，行路开始牙怪啊牙死开啊，血路循环袂通啊，赶紧嘞，甲食药通，只要你血路循环会通，有力会行，会爬楼梯会出门会行路会佚佗，咱食路较自由较自在哈。刷卡拢满刷，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于天所唱的夫妻之歌，刷卡进拢的山下，昨日在家里服务当中，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丹尼尔叔的健康免开支。咱这个人吼，有当时啊吼，丹尼尔叔拢感觉讲，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爱去提早来预防着咱身体吼，这个就是三型问题。所以，真的预防医学真重要，预防医学真重要。结果进前吼，耶鲁大学啊，耶鲁大学吼，这个就是做着相关的研究，发现着讲，如果你的面皮落堆，你的面皮有啊，面皮开始拢堆堆，你的双下巴拢堆落来，包括着你的目睭皮拢堆落来，啊，是哪你的皮会冷去？是哪你的皮会冷去？但是首先问你，竟然呢，耶鲁大学讲，这就是你的骨质流失去。啊，是哪皮冷去？我的皮双下巴堆落来啊，甚至呢，目睭皮、眼皮有无？目睭皮拢堆落来啊，吼！啊，身躯的皮拢堆落来啊，这跟着骨质疏松有关系嘞。来，我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的吼，经过了解吼，人30岁了，咱的骨质每一年流失1%。骨质吼，唔是单单钙质了，真侪人就是讲啊，骨质就是钙质补不够，你错我。骨质内底个包括着这个啦，骨头需要的加质、胶质、胶原蛋白。如果骨头内底无加质，你骨头袂定，甚至你钙质流袂掉。吼、哦，所以咧，咱30岁过，你骨头的加质、胶质，吼、哦，你拢爱流会掉。啊，是那耶鲁大学伊会讲，啊，你的面皮冷去啊，你的面皮腰痕冷去啊，哦，你的面皮拢落堆落啊，目睭皮拢落堆落啊，等到你是骨质疏松的征兆咧，什么意思？因为你的面皮是那有啥物钙质无？无钙质啊，啊，你的面皮有啥物物件？胶质对，加质。所以吃老有火啊，吃老有火啊，你的加质胶质啊流失去，咱身躯的胶质流失去，你咧皮就会冷去。啊，乔治啊，请问你是哪？你的胶原蛋白会冷去，会流失去，什么原因？因为你 Q10 无够，对吧？大哥大姐真内行哦，因为人吃愈老愈侪岁，30-40岁开始，咱的 Q10 一直咧流失，身躯的 Q10 愈无够。咱身躯老化的速度就愈紧，因为 Q10 会当帮助咱的细胞抗老化、抗氧化，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大哥大姐无讲哦，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呀哦，你敢知呀？台湾吼，系啊，台湾啊，你敢知呀？每3秒都有一个人骨折，这两三好，一个人骨折，这两三一个人骨折，因为台湾足济人骨质疏松诶。台湾人足侪人骨质疏松的哦，根据着专家的统计，台湾髋关节骨折的几率是亚洲之冠，全亚洲第一名。台湾人是安怎你的骨头这么怕？什么原因？不是台湾人钙质吃不够哦，除了吃钙以外呢，你该补充加质、胶质，你的胶原蛋白真重要。过来，乔斯哥啊，大哥大去报告哈、哦，一旦你也蹬落，蹬到髋关节，髋关节歹，那安尼咧，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一年内底3个死一个，老大哥老大姐一旦蹬落，蹬到髋关节歹去，可能袂冰心袂惊咯。一旦大哥大姐失去着行动力，可能咧会危及着性命，咱袂当无注意哦。用话，陈老师啊，哦。啊，无想到讲遮尼严重哦，遮尼严重啊！哎呀，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嘛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真侪人你会发现到，差不多50岁开始，你的面皮就开始凉去啊，对不？面皮开始凉去吼，哎呀，你的双下巴开始堆落来，你的目睭皮开始堆落来，像我今仔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就讲今仔日咱的面皮会堆落来。就是咱的胶质流失去，啊，胶质流失你看骨质疏松有啥物关系？骨头内底有20%拢是钙质。大哥大姐，作者人就是我骨质疏松，就是钙质补无够。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不单单来补钙质，你该补钙质、胶质。
加一无够，你的骨头袂用；加一无够，同款你的骨会怕；加一无够，你的钙质会流失去。吼、哦，这是一件你必须爱注意的代志。较早过去，咱拢想讲骨质疏松补钙就好啊。唔过新时代新观念内底，但有说爱听众朋友了解，唔是爱补钙质尔，你该补加质胶质。要补加质，你都要先有 Q 天，因为胶质无 Q 天 Q 袂掉，所以你要有 Q 天，你要有钙质。你要有 B 群，而且呢 ，B 群哦骨头会顶，甚至呢，你爱有胶原蛋白，这是一件事实。啊，来第二，谭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你做这样讲，主要是哦，原来 Q 10这样重要 ，Q 10会当帮助咱身躯的胶质伊呢，较袂流失去，对，所以乎你的面皮较袂摇，面皮较袂摇。来第二。Q10 会当抑制着黑色素的形成，真侪人唔知啊，唔过咧冥冥之中有大姐哦，伊讲超市，真侪我听你的话吼，我营养较高，伊讲吼，伊吼足骨力的，吼足骨力的补充营养，结果咧近八十几岁啊，面上一丝啊老人斑、乌斑拢无，面皮 QQQ， 八十几岁老大姐啊。爱是安那面皮 QQQ， 什么原因？大哥大姐，但就苏改讲，伊就是因为营养有够，所以 Q10 伊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这是确实。这医学当中拢有相关的诶研究证明 ，Q10 伊的抗氧化能力比维生素 C、维生素 E 搁较好，而且呢，伊有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简单来讲，一个 Q10 有够的人，你较袂生老人斑，你较袂生黑斑。你的面皮，咱的面皮较袂灵，吼、哦。来第二 ，Q10 是一个强力抗氧化，抗氧化对着查甫人真重要哦。做这样讲，就是抗氧化对着查甫人什么重要？查甫人常常尿泡线肿，对吧？吼、哦，而且尿泡线肿，尿泡线肿起来，徛伫尿道放尿都放袂出来，徛五分钟啊，嘿呀、啊，要搁徛伫遐。大家讲啊，你徛很久是徛在淡么床啊？你是咧想神哦？啊，无你啊徛很久，无啦，啊，都放未出来啊！哦，啊，徛很久阁放未出来，系啊！这太太哦，你卖甲管，因为查甫人吼、哦，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尿泡线怎啊发炎症起来？啊，尿泡线就发炎症起来，有当时啊食着一挂西药、感冒药啊、消炎药啊，伊会容易症起来。哦，啊，一挂过敏药啊，有可能会症起来。哦，啊来，查甫人有当时啊生活当中，比如啉着酒，吼、哦、较刺激的，有可能现在尿泡线嘛较肿，放较袂出来，吼、哦。啊，只要说来讲过啊，啥那尿泡线发炎，就是因为刺激自由基的刺激，自由基的刺激。啊 ，Q 天这物件也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减少刺激，所以咧，和咱咧做者查甫人咧，你较袂常常尿泡线肿起来。你 Q10 有够的查甫人，尿泡线较袂常常肿，啊配合着锌，吼、哦、有 Q10 有锌，尿泡线就较袂肿，这是确实咯。啊，你也发现着，有影，较早吼常常吼，有当尿泡线肿起来，放尿放袂出来。啊，最近吼、哦，尿泡线较袂肿呢，是安那？因为你营养较有够，吼、哦。啊，来第二，超市个啊，大哥大姐报告，既然咱知影讲 Q10 会当甲胶原蛋白锁好掉。让你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所以胶原蛋白除了咱的面皮较袂灵异、较 Q、较袂生黑斑，咱身躯的胶原蛋白除了骨头内底骨质、钙质、含胶质吼胶原蛋白以外，還有一个所在就是你的软骨啊、含关节，对不？软骨啊、含关节的，伊嘛需要 Q10， Q10 哦，即个软骨啊、关节的 Q， 所以。你也发现着讲，我 Q 点较高，我的关节嘞，我的软骨啊，我的关节嘞，伊嘞较袂发炎，较袂磨损，较袂磨损，吼、哦、啊，所以 Q 点会配合着 UC2 胶原蛋白，像那边用 UC2 的胶原蛋白，但有说请问你，什么原因？因为 UC2 的胶原蛋白是圆形的胶原蛋白，咱先讲吼，如果你一般来讲。一般的胶原蛋白吃下咱身躯会产生着免疫反应，也容易过敏，甚至也攻击伊。
因为身躯诶，伊对着胶原蛋白真敏感。啊，毋过 UC2 胶原蛋白就是非变性的第二型胶原蛋白，所以身躯不但未将伊当作敌人，甚至咧接受伊。所以咧，你会发现到 UC2 胶原蛋白、关联蛋白身躯未排斥，而且当直接帮助你修补，增加着你关节还能力，和你关节较未发炎。和你的观察能过来修补，大哥大姐做这样走路起起落落啊，走路脚拢开开开较紧啊，你的观察已经用要磨胖，又磨害气啊。老大哥、老大姐，只要走路一边关一边加，还是走路脚开开、脚歪歪，还是走路脚头起落叫，还是要落楼梯、爬楼梯，要落楼梯得个扭的，得个倒退路，吼、哦，脚头拢无力，要落楼梯无扭无滑，唔敢落去，是不是？你看少年的要落楼梯，砰砰砰跳了跳就落去啊！连救都免救，花都免花，啊，就是脚头无力。啊，大哥大姐要落楼梯嘞，无救无花嘞，哎，脚拢无力，用要跋倒去。啊，你的脚头是哪无好去啊？什么原因？用你的脚头内底嘞，伊未翘啊，伊的软骨啊，伊未翘啊，伊的滑囊伊无够啊。所以陈律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吃老啊，万一这脚头歹去啊，也产生什么效果？走路脚开始会开开。像那你看你的爸爸妈妈吼，走路脚袂正，脚开开，你也烦恼啊。这两天关节来换掉啊，因为一旦走，咱的关节是直的，关节袂开开，所以正常人走路脚爱直直。如果你走路脚爱开开，外八内八，你的关节真紧就无歹。这要是无骗你哟、哦。因为你的关节如果不是正的，它很快就磨坏，也磨去边的就磨坏去磨坏去。所以你要重新帮助你的关节固定，第一你要有营养，要保养你关节需要的胶原蛋白、 Q10、 B 群、钙质要有够。以外陈律师来说，你也要运动，做适合的运动，第一走路姿势要正，走歪歪、走起起、走外八、走内八要调好正。第二搭过脚踏车，脚踏车来帮助你，脚头爱疼，你都无适合行伤久，会疼都袂当行，爱疼袂当行，要安那，你就立脚踏车，吼、哦，立到连脚袂疼，你就会当行路啊。我讲了解，啊，脚头啊肿起来，唔是赶紧去抽水，脚头啊肿起来，你是爱安那，爱互伊休困，因为你的关节咧发炎嘛，所以会肿起来，啊，就爱休困，啊，休困拢免叮当呢，爱叮当，所以立脚踏车的运动会当立。哦，脚踏车搭慢慢啊，脚头伊啊慢慢啊修补啊，好、哦、你可以应用，可以 Q10 可以胶原蛋白，又修补好啊，连钢呢，伊较袂肿啊，自然伊就较好，你就当凹弯啊。咱拢知啊，连钢的脚头的关节，连钢脚头的关节，伊咧袂当走袂当跳，甚至伊大当使用十几年呢。所以大哥大姐，你脚头也袂 Q 啊。吼、哦，甚至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吼、哦，面皮拢开始落堆啊，骨质疏松啊，甚至咧，查甫人咧，你放油拢放未出来，你的心，你的 Q 天无够啊，甚至女孩子咧，你的面皮拢开始生腰纹、生乌斑啊，你拢爱注意，是不是你营养食无够？你讲是不是？吼、哦，但这机会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进的线，助理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空不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陈药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生活当中吼，台湾人真侪人骨质疏松，是不是？不过台湾人钙质无够吗？钙质只有够吼，真侪人啊钙，你即个真侪人足够补钙的，甚至钙质足济。啊，不过咧，你单单补充着钙，如果你的骨头无加质、胶质、加质无够，你伤感吸会掉。吼、哦，大哥大姐，咱来知影骨头内底加质。胶质占着两成，占着两成哦，两成就是十成内底八成有两成呢。所以无只加质哦，你只钙质敢黏会掉，这就是重点。在第二，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你有咧补钙，对不？白白补钙，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以完整补钙配方非常完整。大哥大姐，你来想看麦？白白要补钙，陈药师的心钙球内底有十种的钙质，再下两粒，暗下两粒，对他们补充着一天800毫克的优质钙质。而且呢，不单单咱的心钙球内底有完整的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是不是？所以呢，你也发现到陈药师的心钙球呢，不但呢。有钙呢，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伊咧个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个有 UC2 胶原蛋白，十种的成分，佮加上完整的 B 群。大哥大姐啊，你要去对找一罐钙质遮尼丰富、品质遮尼完整、人人遮尼娱乐的好产品，你白白你要食钙，当然你也食上好的配方。对不？第二，陈药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心钙球内底，伊咧不单单伊个钙质配方非常的完整，伊个 Q10 成分真纯。咱知影 Q10 对女孩子真重要，是不是？女孩子如果有 Q10， 有胶原蛋白，你不但 Q10 得水当当。太太吼、哦，食陈药师的心钙球，食甲伊菜市啊人拢学得有够水，等下拼互先生听。啊，是啊，太太食了愈食愈水，因为愈食愈 Q。你的胶原蛋白如果补充有够，胶原蛋白补充有够，你的 Q 底底水当当。不过胶原蛋白要 Q 会掉，就一定要 Q10 的帮助，这就是重要。结果呢，太太食了后，报先生食咱的心钙 Q。先生吼、哦，较早吼，徛伫药刀啊顶悬徛五分钟，徛到太太讲啊，你是徛遐咧创啊？对啊，先生吼、哦，每一次吼、哦，啊，不时啊，徛伫遮放袂出来，有够痛苦，是不是？啊，像那大哥徛很久，什么原因？啊，就像那静起来。啊，今仔查甫人一定爱有心，查甫人，你50岁过啊，你心爱充足，啊，不过有心无够，但有所谓心爱叫内底有查甫人需要的心，也够完整的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E， 所以真侪男士朋友食陈药师心钙球了，去到诊所轻松顺失啊，徛咧咧，一日啊咧，都出来啊。啊，是呐，咱男士朋友真诶节奏好棒啊，什么原因？因为伊无静起来嘛，是不是？你心有够嘛？所以即款心钙球咧，男女同收。红阿婆做伙食，真正真好。你白白要补钙，我要来食钙。陈药师的心钙球，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有 UC2 胶原蛋白，也够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完整的 B 群，而且呢，够查甫人需要的锌。女孩子食 Q10 的水，查甫人食锌含 Q10， 你呢会做损失，是不是？过来。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上惊就是爬楼梯走路，爬楼梯走路安尼关节起骨叫，啊甚至咧，走路脚开开，走路脚歪歪，一个关节无甲用要害去， 啊，你观察这些软骨啊，这些胶质，何里磨到要了去啊呢？大哥啊，大姐啊，换人工的观察，袂走袂跳，是不是？咱呢，想要让咱呢天然的观察用较久的，天然的观察爱帮助伊保养、修养，是不是？但有出钙桥的心钙 Q， 伊内底有你真需要的优质度胶原蛋白，甚至呢，伊呢也够丰富的 Q10， 加上完整的 B 群，佮十足的钙质。所以对着老大哥、老大姐来讲，本来安尼行路崎崎岖岖，爬楼梯崎崎岖岖，要去菜市啊买菜崎崎岖岖，用咩袂行？甚至咧，行路安尼脚开开、脚歪歪，外巴行袂得、行袂好啊！你用咩甲无害去、无歹去啊？结果咧，你真诶互营养、互保养，啊！结你只要食单宁水、心钙 Q， 平常时配合着做打脚踏车诶运动。但你说相信你一段时间了后，你来继续好行路，而且继续轻松。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讲，但你说有影呢？食你的心肝球了吼，真的运动点会当行一年啊呢？啊，大姐是那运动行行袂一年，较早行吼，脚头有得疼，啊疼袂安那行，是不是？啊，你真的重心甲顾好球啊嘞，会行有够好，你来听看麦。
1: 现在就走啊！我就心中就无啦，走路拢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走未去吼，但用要跑一头上去，咁要倒一头上去，啊！半罐啊！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日无啦，下背跑都未行呢。我脚头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掉无？
1: 会行较袂较袂疼。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志哦！用哎呦，邓老师啊，我本来吼安尼走路未行呢。啊，要去菜市啊买菜吼，爱挂菜哪，菜哪会挂档呢？拢未堪即行呢。结果食你的心肝球食较紧呢，当去菜市啊行路行几点钟呢？有够欢喜！啊，是那中心呢，袂起起曲曲啊，中心呢好行，因为真的是脚球啊，你来听看麦。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0: 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有够好哈，是不是？啊，大哥啊，大姐啊。你开始最近来走路脚歪歪、脚起起，啊，甚至起骨叫，爬楼梯走路无好行，啊，甚至咧，做者女孩子，你五十岁过啊，你咧愈来愈袂 Q， 愈来愈袂水啊，爱伫落堆啊，摇摇摇啊，啊，查甫人咧，你咧安尼徛伫桥头啊顶悬咧，特别徛五分钟、徛十分钟啊，啊，是不是？啊，老大哥食老岁啊，钙质嘛爱补充啊，骨头爱顾健康啊。心脏收缩爱好啊，肌肉收缩爱有咱啊，咱呢来食这罐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咱，而且呢，和咱的查甫人你呢顺势好棒，而且呢女孩子呢球底底水当当，好不好？请你也记哩，心钙球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大罐的食较久，伊有180粒。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就当食一个半个月，45天，等于咧一个月1000多块尔，有够省，而且有够专业，有够厉害，价格人人知。大哥啊，大姐啊，这款心钙球，何你无底嫌？人人咧，大哥大姐食了咧，身体健康，身体有营养。啊，你人生50岁过啊，女孩子想要水较久诶，球底底水当当 ，Q 天来食。查甫人想要会顺势好棒，你咧心含 Q 天来食。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花啊，要行路好行，你咧钙质爱有够 ，Q 天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米群爱有够，食这罐心钙 Q， 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唔好过四界乌白买啊！卡一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微咧一支电话，这支电话就是陈老师介绍产品的，唔好过。这个啊，那卡唔掉去，买唔掉去啊！吼，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加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心爱球一罐2800，食一个半月，一个月1000多块尔，起来投资自己的健康，食到爬楼梯好爬，走路好行，女孩子球底底水当当， 查甫人你准时好放，好不好？刷卡做你来服务，等你加养一群人哈。来，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真刷卡拢满线，做你来家己服务，等你加养一群人哈。0800-77-3355，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这蔡大姐咧，赶紧哦，我赶紧甲蔡大姐回答一下哈。蔡大姐讲，厝内底人拄好脑部小中风，吼、哦，啊，进了各地病院，吼、哦，啊，要安那保养，要食啥物？来，蔡大姐今次来报告的吼，进脑部的小中风吼，伫病院当中，伊啥物拢未食起，是安那？因为只会当地大肠的补充水分，伊食嘛食未起啊，吼、哦，要搁未当食，等下医生讲的当食，才会当食，吼、哦，啊，医生会用药啊做治疗。所以伫病院的这段时间先交予医生，等下医生讲会当食的时阵，咱呢会当食寡素心汤，互伊开脾胃，胃也较好吸收，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这个医生开始讲会当食物件的时阵，好、哦、人较无体力较无元气，用寡素菌煮汤、四君子汤，好、哦、四君子汤唔知呀，问中药房就知呀。素菌煮汤食了较有体力较元气，好、哦、对。未来我跟那个蔡大姐报告，第一啊，较无胃口，食较袂落，一旦开始食物件了，煮寡素心汤好食，吼、哦，改开脾胃，因为先爱甲胃肠顾起来，开脾胃可以会食，吼、哦，因为中风了真需要营养体力，吼、哦，营养体力拢真重要，吼、哦，啊，素心内底低糖低多啊，拢会动，迄拢有蛋白质，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迄拢会动无问题，吼、哦，啊来，第二如果人啊较无元气，较无体力。煮瓜素菌煮汤，四君子汤，吼、哦，唔知影问中药房了解无？啊，当中食了靠元气靠体力，这拢是病人会食一个物件，吼、哦。啊，一旦倒来啊，咱小中风过就是爱预防大中风，因为医生会甲你交代，这小中风了一年来中风的几率真大，请你爱小心。所以咧，你要养生保养，等甲医生讲，哎、啊，当倒去厝啊，吼、哦，会当保养养生啊。吼、哦，这个已经会当开始正常，什么物件拢会食起啦。当然呢，你都会食帮助一寡血管循环较好，血路会通，靠精神靠体力的，了解意思无？啊，这营养帮助伊疏通，嘛帮助伊会当预防着再一次的中风。因为小中风去病院，医生会甲你处理又好，你免烦恼。吼、哦，小中风来讲来讲，基本上来讲，就是回来就是靠复健。等候靠复健，吼、哦、靠行路，啊伊无那边那行，你就是爱甲循环沟通啊，了解吼、哦？啊一边甲循环沟通，较有力较会行，啊一边血管嘛较袂脱掉的，血管循环较能 Q， 较会当预防伊再一次中风，因为小中风过了，再一次中风的几率就真大，等下拢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啊进入病院就先我交我病院医生就好啊。吼、哦，等下医生讲会当食，先用素心汤。吼、哦，无体力就用素菌煮汤，好不好？爱简单甲蔡大姐报告一下。好，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到节目找咱的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当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头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六，古历的八月十六哈，中秋的第二天啦，啊，这个中秋节连续假期挂拜一，教师节啊，哦，连在位的四天哈，哇，安尼，出国的，咱正常来讲，出国的有可能哈，得请一两天啊，两三天啊，有可能啦，哦，得挂这个中秋假。准几礼拜吼出国，即个趁中秋节去牵挂卡出国吼，未少人啦。安尼讲疼吼，人讲啊出国较济人吼，哦，伫国内个愈济啦，一定是安尼啊。你出国卡哪济，人家即个大假期，伫国内迄个人家己佚佗吼，哇，惊得人。小陈讲你听，逐位都憋。这个年假，中秋节年假，因为天气真好，这个天气真有够好，天气好吼，啊个，那正常放假是四天啦。你除了有请假，较有带条出国吼，那无你出国，你讲四天出国，我那无够吼。那干那四天假吼，伫国内佚佗是拄啊好啦。所以讲国内旅游景点吼，哇，大位都变啦。保重，赶快四天吼，拢。无休困，逐工搭车，那家己开车做么吼，绝对较慢嘞，好不好吼？忙列车啦吼，要赶紧啦，插队啦，这种冤家相吧，危险都有啦吼。啊，今日拜六，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中秋节这个啊，今年开始放假哈，叫做教师节嘛，告诉谁哈？多两礼拜，安尼连续四天连假，哇，全台湾吼，安尼两要庆祝过啦哈！你甲看，这等下故乡放假的吼，干那遐车吼，生袂入去，有拍票，有人坐，迄个对号啊，高铁啊，高铁对号上大。我顶管伊阿位几号几号拍号吼，但是去有无位的，都遐自由座的吼，钱甲人客甲吼。无得坐去，目睭金金看高铁赛道。嘿，我是有票的，有票都挤袂起吼。你个看，惊到人吼，真大站的这个月台吼，伫南港啦，台北南港吼，上尾站嘛，即马目前那台北南港就是上尾站高铁吼，过来台北站，过来板桥，过来汤站，这四个站吼，哇，真正钱价吼，有够钱啦吼。对我来讲啊，真正有人拍票拍好啊，首先得预定，但是人伤过侪，月台伤过侪人吼。伊虽然无要去坐，但是底下钱啊，你寸步难行。啊，我无要坐呢，但是月台足侪人，我嘛行袂叮当。伊即马即个拍票吼，即帮已经到位啊，要开啊，伊安尼硬钱就钱袂去你坐个位啦。迄、那个高铁吼，哇，安尼坐甲看条真啦。那高铁。涨破纪录，有史以来涨吼，一天差不多运送350,000人啦，都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吼，涨吼，加算起来吼，高铁干那涨南加北，北加南吼，总共350,000人啦，破纪录，相关的纪录就是两年前一个中秋节，我来连假吼，我来四天，迄个中秋节我来四天吼，连假吼，迄阵还够弹性休假嘛，得弹性休假，总该客调准变成四天嘛吼，当时是34,000啦，今年35,000啦，今年高铁中秋节人家35,000哇，惊到人。铁路就是火车代替啊，偌济人你敢知？85,000人啦，代替干那放假中秋节当天吼，啊你到正常工啦，大家下班下课要等于坐吼阿小啦吼，总共85,000人啦，哇你个看吼，安尼。干那高铁代替吼，得偌济人啊吼，那么公路叫做西公路的啦，马术吼，迄、那个公路客运吼，总共差不多150,000啦，150,000伫咧高速，我那算

也毋是吼，当作讲是除夕呢。无是过两年搞完去，毋捌看过遐济人啦。平常个假期，搁有你人假，嘛无遐济人吼。结果你看即个中秋节，哇，惊死人！到高铁车站啊，火车站迄个代替吼，哇，大家当作讲是过两年吼。好，咱来讲即个休息站开车，家己开车。咱谈多是讲国道是迄个公共个。交通工具，都是旅游车啦吼，巴士啦吼，但是家己开车吼，我也不加坐嘛吼，所以站吼上侪人伫对咧。我讲啊，大哥说，一定台中迄个清水钓啦，到台中迄个国道三号吼，迄个啥，二高嘛，二高迄个国道三号清水休息区吼，真正停袂入去啦，迄比高速公路较堵车啦，惊到啦。干啦，清水休息站吼，安尼行得人吼，人不加济，只要你想会到这种观光地点，因为国内大家放假天气好吼，大家带囡仔去出来吼好，但是有些所在我那足久无呢，无别个啦，就是放假啦吼，年假就是在那垦丁附近啦，就是屏东恒春垦丁的一个咧，哇，长吼安尼开始安尼。逼一下吼，行到人差不多九成啦。就是所有的房间吼，定九成。迄、那个五星级的较好的饭店，你免订啊啦。啊，剩一成，剩一成，都人较无爱订个民宿啦，什么物件，迄可能较简单嘛吼，人较爱订迄吼，有可能啊，佫有一两间，啊，要叫你大，你也无爱大啦。咱讲事实吼，迄那较无单无啥多啦吼。昨规个即、這个垦丁人家统计吼，差不多九成啦。啊！你垦丁讲哇，足久无，那真正有影。垦丁附近包括遐饭店、观光点啦，有诶无啦吼？啊，食物件、餐厅啦，大讲哇，垦丁人计无够侪啦，都咧观光客吼、哦。结果即个中秋哇，安尼过吼、哦，过来屏东迄个小琉球啦，小琉球哇，我讲啊，拢伫屏东咧对啊，垦丁嘛伫屏东啊，小琉球别惊倒人。加班，迄个船啊加班吼，哎，小琉球吼，台东嘛未少人，台东要过地，台东要过地倒个难事啦，吼、哦，我来未少人加班啦，哇，真好，我来，人侪，人侪是做滴好算啦，就是放假，平常大家，孤立打拼做工过吼，啊，放假大家尽量去做，这是应该啦，首先，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吼、哦，你看，这两天，干那，人侪啦吼、哦，啊。大家人吼，我来回过过啦，意外偌够多啦，烧拍隆咚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火烧的啦吼，啊大咧意外然后车烧撞的啦，所以讲真正够安全啦，人多绝对够安全，安全上重要，毋茫吼，干那为着要赶紧无效啦，赶紧都发生代志都永远袂到啊，都无法度咧吼，哎，相当注意，这个有通读咧，今仔第二天过来明仔第三天到第四天。公园啊，我踮厝看电视较有影啦，吼、哦、啊泡茶吼，食、哦、咖啡较有影吼、哦，啊电视罔看吼，毋、哦、茫开车，还是去对吼，加气心路命吼，我讲唔袂歹，你巧啊，啊都真正有影是安尼，因留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哦，较早救紧救刚肥完，
1: 哎呦，
0: 吓死！
1: 哎呦，吼、
0: 哦！啊，即马哦，食了真啊，食好啦。
1: 安尼吼，
0: 这头啊咧吧，四脚拢咧吧。啊，有那咧讲咧，咧行时啊，我搞伊耳啊咧。
1: 好安尼。
0: 嘿，我有感觉。
1: 哦哦，我迄较早咧足艰苦咧，哈，迄干来救。
0: 卡都救紧咯，肥完咯，吓死哟！
1: 哎呦，吼、
0: 哦！卡都较早拢食肥完咧。
1: 安尼吼。
0: 哎，即马真食了真好。
1: 安尼吼，
2: 哦哦哦，这个血路袂通顺，无照时间。过关啦，诶、欸，高压冻掉咧吼，都归完啦，归干啊吼，就会暗暝吼，啊，就回咧过。你看最高就知影，最高啊，石瓜地啊啦吼，落个麦啊吼，我冻几堆吼，一水咧过吼，无好过吼，后壁就蠓虫上侪。啊，人辛苦扛关，迄、那个公路啊，回咧过关吼，都喺弄弄叫，头尾一日就到尾流啦吼。若无尾流的所在，上歹到位啊，头压力压力有够。碰一下吼，咱一个碰碰啊吼，你拍吼，愈到尾流愈无力吼，你再痛痛痛来无吼，后壁迄阵吼，哇，埋啦，叫今天啦吼，酸的、抽的、坐袂掉的，按按痛痛的啦吼，袂完呢，那无就出袂出力，拉袂入来吼，啊，对你搞怪啦，那么点点压压啦吼，尤其顶悬啦，顶悬迄点吼，丢丢单，丢丢单，一边、上边、后边、头前、中心，安尼不是着丢疼吼，着咱的道理经验，通通通，伊会把迄个垃圾归完归甲个化掉，甲变掉，回过着好过吼，上好通。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道理的真形，除了这啊吼，有两个。真重要，一个就睡眠啦。道理的真能吃睡眠上好，人在录记录的，人家研究差不多80年前就开始写这个记录，进行这个相关的物件，会帮助人稳定头壳内面吼，就稳定的好睡吼、哦。第二就是记忆，头壳记忆到一个无位，老大人啊，即马上多就是上惊，食了无记忆，道理的真能长期较吃。得过一条，咱呢读个记定吼，指定班指名，若无上车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人真中秋节，我啦即个连假第一天吼，华人哇真正严重超咧吼，伫富里啦，华人富里吼，即算山路差不多中头在点外，台东要往华人阿公啊开车，阿公啊是阿公啊吼，即个无坐会呢。这个阿公姓少年公啊啦，53岁了吼，做阿公啊吼，太太带的阿嬷嘛，个查囝吼，两个孙啊，迄孙啊是查囝的，查囝已经离婚啊啦，就是单亲啦，吼，拢住伫厝内，趁这个中秋甲规家伙嘛，这算外孙啦，吼，这算外公外嬷吼，查囝的吼，结果对面一台轿车的华人买西归台东吼，伊吼这。山线嘛算山路，我跟你讲吼，花莲吼，台东花莲，你若归山线迄路吼，是不只好归，但是一半条啦，有挖山路所在弯嘛。伊为着要掠车，总共掠过对面车道，都翻过迄、那个，这个啥叫做中线嘛？伊只两道尔，那山路大部分两道啦，那较有咧弯的所在吼。就跟他这边一道吼，来一道吼，总共掠过一遍吼，准面对面弄一个，迄镜头翕出来吼，咱毋知大家有看无？两台车，较有可能弄安尼啊？迄弄甲规只只烂糊糊啦，镜头人两台拢安尼，车头啦对烂糊糊吼，结果弄着上，其中上个阿公啊开车一台吼，妈妈先死啦，都查囝，都只囡仔妈妈，都是查囝。生死上病不提死亡，两个同乡个就偷情，外公外妈吼，这两个外公外妈吼，我来同乡，结果我来去死一个啦，死一个外妈，我来同乡，我来死哇，安尼救袂起来，安尼这个车祸准死两个，剩一个外公吼，佮挂两个囡仔啦，两个看要哪办啦？你看，所以讲欢喜出门佚佗吼，真正唔当挂唔当啊，你家己出问题会害着别人啦。真系，本来做台东啦，姓颜吼，即个伙啊，就甲太太，就是外公外妈嘛，吼，啊甲查囝，查囝生两个，但是已经无翁啦吼，准娶来即个中秋假节，连娶假期吼，一个伙五个人吼，准开车要去华莲咧，结果离开台东都无偌久，台东要华莲吼，那也要塞车吼，足方便啦，就是安尼吼，马上台高线啦，吼，一直。开个华林富里这个所在，伊多一条桥啦，附近有这个转弯，转弯吼，得掠得，转弯掠得，速度变紧，但是头前车来较慢，人较细个车，有诶就想要得掠车啦，山路是安尼吼，结果唔知讲话，车到遮都出问题吼，就是对面啦，对面一台轿车听讲伊要掠头前个车吼，掠一个吼准通出来，人。这边车道一定是安尼啊！啊，你一转呢？你一转，你若无对人车后，你嫌伊驶上慢，你为要掠车，一定捅出来人别人的道。结果阿公啊，一家伙都到位，一个捅出来，你要掠车速度做这加油嘛？我都要掠过吼，哇，撞一下吼，哇，两台轿车弄家呢，无就无受伤的啦，吼、哦，是轻烫伤啦。其中上较严重就是这个妈妈吼。哦妈妈啊，加这个外妈嘛吼，那么妈妈伤到病身，就死啊，就这个查囡啦，吼，就囡仔妈妈啦吼，相当严重吼。但是毛严重的就是两个较侪岁，就外公外妈嘛，坐上头前，一个驾驶啊加边啊坐吼，伤到病吼哇，我啦相当重伤啦吼，这个外公是脚骨断的脑出血啦吼。啊，这个外妈吼是八度啦吼，啊头壳有出血吼，上届轻伤到内面两个囡仔啦，一个12岁那袂细啊呢，一个12岁吼，一个10岁吼，拢读国小呢啊，这两个囡仔好个太上轻伤吼，这个伤痕吼好，那警务跟你讲，上届唔对，就是对面刚掠车，刚驶过对面车道，一个45岁姓徐啦，伊都。为华人民开来台东啦吼，哇开这条啦，台高线吼，到山路富里这条吼，因为开车嫌讲头前吼，开上班，伊为了掠车，掠车当然较一道尔嘛。你若要掠车，你得掠过别人道，这个所在，唔是袂使，有诶所在会使，但是你来看，
伊这双黄线的这个所在绝对禁止掠车，就是危险嘛，绝对危险。车较侪的所在吼，伊不管，伊为着要掠头前的车吼，一个加油捅出来了，就是对面这个所在，唔知讲一个加油捅出来吼，阿婆你看，就撞着阿公啊一台，人台灯要诶，华林要塞来台灯啦，哇，砰一下吼呢，有够吃力，虽然无吃酒啦。嘛是真严重啦，啊车对车啦，头对头啦，你看弄个规个车头啦吼，啊车身啦，包括门啦、玻璃啦，烂糊糊、烂糊糊，迄车真正有在条面对面弄个呢吼，不怪死两个啦，就这个查囝加外妈嘛，可怜吼，多当中头在点啵，所以我咧讲安全是上重要啦，大假日啦，对啦，当时要去做吼，大家都好去做啦，人啦安全都好去做啦，人啦咧赶紧吼，那紧吼都拢歹去做啦吼，那么紧的吼，腰紧啦，什么紧啦吼，巴肚个咧紧对，唔通个咧紧，特别去做，特别放松，就是要放足轻松吼，啊个安尼赶时间啦，为着要赶咧几分几秒，特别上班啊咧啊，真正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爱食爱做个，我是无讲食，因为嘛不要我食。
1: 好安尼哈。
0: 啊，我甲讲，伊甲我讲吼，啊，你讲正常啊。
1: 哦，种正常。
0: 嘿，我。
1: 啊，不能卡在。
0: 我半迄监管我会落啊。
1: 哦，会落啦，哦。
0: 啊，我同阿买进行来食。
1: 好安尼哈。
0: 嘿，啊，食食诶，迄个头壳戆嘛。嘛好足济啊啦！
1: 哦，安尼哦。
0: 嘿，我戆二十年啊呢。
1: 哎呦。
0: 啊，你又细又食有够济呢，
1: 哎呦，
0: 袂好呢。
1: 安尼啊。
0: 我听你咧讲吼。
1: 哦。
0: 去，较紧去要来食。
1: 哦。啊，即马迄个花了，迄拢青去啊吼。哦。
0: 嘿，拢正常。
1: 拢正常啊。
0: 正常啊。
1: 好啊，真好。啊，头壳戆啊，继续好啦吼，头壳戆。
0: 头壳戆嘛，继续好啊啦。
1: 哎呦。
0: 哦，无，拢袂使困正病。袂使困正病哦，
1: 安尼哦，
0: 啊嘛袂使困笑笑哦，拢困倒病哦，
1: 安尼哦，
0: 哦，困安尼就戆安尼，
1: 哦安尼哈，
0: 哦，有够扰乱嘞，
1: 吼吼，真正足艰苦吼，
0: 哦，足艰苦，
1: 嗯，好加载，好加载
0: 哈。啊，今仔日去看伊个阿公吼，拢正常。
2: 血流在通啦，身躯吼，吊啦，疼啦吼，啊，按啦，慢啦吼，那无得救紧啦吼，那无得迄个所在，安尼，会安尼，袂啥拄好，都怪怪的着，硬硬平平，唔知先哪个呢？也不会弄着，也不会安怎样吼，都火都袂通吼。啊，那顶管迄点吼，上歹流力，连咪听一边，连咪听两边吼，连咪听后壳，连咪听对听对吼，哪个较严重吼，都用着目睭甲耳孔，因为这出细条拢黏做伙啊，甲迄粒黏做伙吼，那无就起红啦、起红啦吼，迄是火都袂够，伊咧吐啦，后壁迄个功能的物件咧吐。血就在上好搞，伊就乖乖点点，人就定着嘛。道理的情形，血甲上好搞为上高上，在咱的道理的情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我来上好血，咱的功来啦，最高来吼，变拉散，在咱的道理的情形吼，真假真形人的形，没有对哈，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在看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过来看这边新北水乡吼，同即个到高中的学生囡仔台高中的呢，哇，这样吼，我来可怜，我来可恶了。甲看过来，经过差不多三天嘛，三天的报告吼，当然人愈报告愈真实，就是内面的同学啦吼，目睭看到的啦，甲讲当时吼，到这个高中生给。家头在那讲台这里吼，哦，我啦真正坏爸爸吼，啊足高怪了的吼，这里高中的吼，到这里十七岁高中的生的生嘛吼，好，啊这里十四岁生时吼，就是进前的公车坐车车去的去吼，准叫这个学长十七岁高中的加加讲几句啊吼，都该想要冤家相骂吼，啊我啦无安怎，都点来吼。就扣分啦，哦，结果唔知讲落车两个人各共车站啦，共伫哩水乡的市区，即礼拜啊落车了吼，就是要共间的饮料店啦，迄个泡沫红茶饮料店吼，各共间啊各伫遐排队吼，到即个高中生人现场看到的，你讲吼，伊共插队调岗的啦，而且是插队的所在。就是大家排队，大家照排咧，伫遐咧买物件吼。伊即马过来了吼，较慢到。即、這个高中诶吼，准调工插队，伊插队伫站头前诶，到即个高中诶头前，即、這个实在免哪讲。那讲起来，伊体格输人点点呢，真正有影。即、這个高中生即、這个吼，到校台即个啊，十七岁即个吼，是身高百倍呢。即、這个高中生吼，是差不多无够人诶肩胛呢。但是足搞怪呢，即个过程中，我搞怪。伊即马第二遍，伫个水乡市区落车了吼，咧摆个饮料，泡沫红茶吼，好，准调工插队，伫个学长个头前啦。伊有哪个话，一定是安尼啊。尤其是高中生，这个时阵就上在正班的老师教的道理就是安尼，你开拢无咧听啊，你调工插队，伫我头伊妈讲啊，你怎么插队？伊就是调工，结果又个想回一遍。拄我身躯边有一支家头灯啊，人迄个卖迄个蚵仔面线啦，吼、哦，迄、那个面线糊嘛，吼、哦，准杀起来吼，得个签落去啦，为颔棍啦，哇，伊个都未成年嘛，而且是不但未成年，佮未满十六岁咧，伊十四岁尔，怪我害得吼，但是警察赶快加含上少年法庭吼，人检察官长我那行政法官，就是只爱收容啦。就是收啊，未当等于做听半决未使。安那讲你就太人嘛，是太无事好加载啦，好加载吼。本来去有拄到这个高中三年的学生囡仔吼，伊本来第一时间是无喘气的，无心跳的，大条血筋啊，吊颔棍啊，是医生病院这边硬救呢，叫一个团队安尼急救硬救，好在到尾救倒转来吼，即马伫交病房啊。哇，真嗨！两个本来拢带好啦，但是带条搞宿舍吼。那么上届这个人讲照规矩吼，在这个高中的啦，在用台这个高中三年嘛，伊是带学生囡仔，得到这个拜五，每礼拜拜五放学以后，靠等于坐，伊拢坐学校的校车，有一站。是伫台北个松山火车站吼，这所在吼好。那么伊妈妈甲开车，还是爸爸去甲载嘛吼。好，礼拜再个等下学校，伫我那种交通车，伫学校校车嘛，等下学校吼，这拢无代志啦。为什么个出代志？就是等到中秋假啦。咱怎有讲听嘛？这个中秋假吼，四天伊放学都拜四嘛。拜四放学了吼，伊阵打电话甲妈妈讲，讲伊要甲同学小可佚佗一下啦吼，啉红茶啦，啥物话啦，开讲一下，看我等伊吼，所以伊无要坐校车啦。那么现场看到，伊身躯边嘛有不少同学啊，身躯边吼高中的同学吼，包括同校的吼，你讲，伊讲伫拜四就出去嘛，即、這个高三兄弟即个姓的吼，甲国中即个吼是坐同班的。这个客运车啦，因都无坐校车嘛，伊要坐客运车到这个市区，迄、那个水乡市区去佚佗一下吼。好，那么高中生这个吼，都、就是车顶客运车哦，讲话大细声哪呢？尴尬叫，
规台车全人呢。所以有人讲，这种囡仔吼，这种虽然高中，干那高中俩，伊就足吊工啊嘞。你规个客运车全人，你讲话会当加哈大声，啊嘻呀叫，大细声笑嘛同款吼。这种人叫做无惊半人啊。无惊半人是人咧讲诶，叫做无尊重半个人啦。你规台公车迄个时间都是等，就是大概下课嘛。啊，你过灯光，大概去帮个人上坐嘛。迄规台客运车钱甲甜甜甜，专人后起来后坐吼好。这个国中诶吼，伫客运车顶管的哦，大细声嘻嘻叫吼，啊，连咪有诶无诶一大堆来嘻嘻哇哇啦吼。准跳这个高中诶甲话，这个高中这个讲你袂当较大声，你吼啊。大家公共的所在，两个有消费一阵，但总点伊啦。点伊了，大家都无代志也好。那么两个人全部拢是随风自顾落家，又搁行去同一间的饮料店，是高中的这帮人先到位啦。就是讲高中这边吼先到位吼，结果高中的这个吼，伊就调工插队啦，就这个啊，就干阿伊一个尔吼，这个高中三年去到港台这里吼，伊就调工插队，而且插队搁调工插队适应的。这个摊在公车顶管个妹子头前，伊唔知哦，佮佮讲你怎么插队？大声两个人第二遍，佮在冤家国中啊，这个可能早就看好啊，身躯边一支加刀针啊，伊怎杀嘞吼？拄拄啊拄嘞吼，哇，着暗棍大条火去闹很多呢。好佳在医护人员，有那这个医生请这个小组吼，全部呢急救，即卖已经救回来了。这个高中吼，哇，大家咧考噶，好开在救回来吼，人即马上嚟教白班应该无代志啦，吼，应该无代志吼。但是后尾变个功课啦，有无吼？是不是会用咱唔知啦吼？哇，真吼，真咯，伊在高中三年啦，高中三年大条代志，人为无名，甲救回来有名，这都系相同一个时间的回复吼。虽然即马教话，但是经过无几个月吼，你。学业做个影响啊，一定的啊！你后壁变上重要，这半年的时间，过来每年一月都是学者就都较早咧讲的，这个学校、大学、高中的变大学吼，是不是影响绝对的啦？因为这个囡仔伊有可能，那根据爸母的讲吼，就是伊绝对考得好高，伊大概拢十名来嘛，来一个功课成绩。但是你这半年就差做样呢？这半年的时间。大里病院因为安尼，绝对差真多，所以讲是毋是影响吼？啊，边啊老师校长嘛讲，啊，啊无变安怎吼？啊，这都也袂当讲另外，安怎样啦？正咯吼。那么这个各种台人这吼，到尾检察官上法官行政这吼，袂当好对。虽然未成年十四岁，伊毋是毋知影代志啦，吼、哦，这足搞怪啦！你看伊搞怪几遍啦？特别搞怪，唔只检察官用法官行政长有做嘛，法官加收容伫少年看守所啦。少年看守所，哇，哦，这样吼，这样咯，啊，这样吼叫做未成年犯罪啊。我跟你讲，未成年犯罪由于长这个时间，未成年够有分，你满十六岁到十八岁去砍斩，吼、哦，这罪较重吼。到你已经十六岁到十八岁未成年。那无就未满十六岁，像这个未满十六岁个入侵呐，这个未成年犯案，我来讲未成年犯案吼，这个代志唔是咱台湾啦，足侪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包括外国、阿美国干嘛足侪，伊条件甲你做唔对，杀人都有可能。我十五岁尔呢，吼啊，未成年犯罪咧，看你要甲哪样咧，迄足侪唔是讲无破洞咧，连关都无关咧。就是今仔日，你都唔知影代志啦，你都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尔吼，准那不管杀人啦，有诶无就种帮忙倒去啦，迄个未成年犯罪，这足弱啦，这个是目前所有绝对国家咧检讨讲哦，未成年吼，一半也是真未听话搞怪，包括个头壳去用洗脑啊，迄个乌道啦，洗脑这种未成年哇，真弱吼，你蛮看咧未成年犯罪，未成年犯罪有诶。是相当大条啦，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到接，产品来药房吼，有一挂无上侪，会当多多使用吼。咱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要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面三个九吼。啊，产品药房随时有要甲咱服务吼，多多也需要咱七点钟诶，较好接电话吼。那浪房会给你听一个电话，0800-868-999。来，甲听一下来，喂。
1: 来，等下你我问一下吼。
0: 好啊。
1: 我是护理秘书啦吼。啊，今日等下各位药要做一下。
0: 唔好，你各位药吼，会较慢请吃咧。你各位药要食饭饱吧？
1: 各位也袂，我血压拢管得到
0: 诶。对，我是讲迄、那个，咱的血也袂摇啊吼，拢是食饭饱较食啦。啊，咱的活力民宿医生先食饭前啊，啊中隔一个食饭就浪费啊呢。
1: 哦，安
0: 尼哦。因为一般来讲，血也袂拢食饭饱较侪哈，好不好？
1: 我即卖来食活力民宿
0: 对啊。对，空腹甲食活力民宿。
1: 我个也袂，伊都也袂食。
0: 啊，中食饭，啊过来食饭饱较食迄落血也袂摇啊呢，好不好？
1: 哦。人我不会当食。
0: 无，免你中隔一个食饭算浪费啊。你中了过这个食饭就算浪费了。
1: 哦，我这么好的民宿吃了，
0: 对，
1: 我再来吃一锅饭。
0: 哎，对，
1: 啊，就吃，
0: 对，
1: 安尼个不要紧
0: 啦。啊，对，
1: 安尼好，
0: 安特别。
1: 啊，是讲迄个啥？哎，迄个啊，维他干呐。
0: 维他干嘛加迄个？
1: 维他干加迄个。
0: 哎，活力民宿的时间不要紧，相差无几分钟啊，当下都是吃康巴个心，吃饭前啦。
1: 哦，安尼维他干吃饭前，啊，吃饱还吃营养。
0: 啊，对，食饱食营养，啊，你着教会啊，比如小我浪一个就好啊，啊，浪一个半点钟啊，
1: 就好。小浪二十分
0: 安得会使。啊，对，安得好啊，安得好，哎呀，不相干，好。
1: 安尼哦，谢谢啊，经营。
0: 没啦，别，好，来喂，喂，哇，喂，
2: 喂，
0: 哎，你好，我丁莹。
2: 丁莹，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你。
0: 哦。
2: 我在活力民宿啊，可以当下我为他刚做一只。
0: 哎，你别做一只是无啥物要紧，但是个小浪一个五分钟啊啦，虽然较好吸收。好唔好哈？
2: 我得五分钟，
0: 五分钟啊，得好啊，你都小寡浪一个时间开啊呢，好不好哈？
2: 好，好，谢谢。
0: 活力民宿迄个物件是益生菌嘛？哦，益生菌特别替代哈，伊无其他物件小难调啊，就哦，足够生态胃病哈，就是安尼哈。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啊，要甲咱关顾吼，迄电话加我等一下，我袂当一个接两通吼，就自动重接啊。唔知啊，电话得叫我等一下吼，0800-868-999。

好嘞，嘿，那不好，恁等来现场来，这个已经七十外吼，阿伯阿公啊啦，吼、哦，大中市啊，为着要找手机啊，伊会跟你讲，我较常出去行行嘞吼，手机啊，地落地啊，都放伊外口啦，吼、哦，手机啊，手机有当时啊，落伫外口吼，那拄啊树啊土的所在就无声嘞，无声吼，哦。吐管啊，伊个管啊都撕开伊啊，吼，阿伯都无啥拄啊吼，吐管出去找吼，找甲跋倒啦，跋倒人拢爬袂起来啦，哇，你甲看，七十几岁啊，身体嘛无介好啦吼，大中吼，人报警才到位，甲看这个阿伯吼，伊除了骹手无方便，吐撕开伊啊吼，啊个跋倒，唔知是咧行啥物，即个行路吼，跋倒吼啊。已经小我受伤嘛吼，但是不严重啦吼，但是上严重就头壳记忆不好啦。我就跟你讲啊，即马老大人啊上惊就这，都无咧顾这个所在吼。人啦失智，实在足侪麻烦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足可怜的所在吼好。啊，这警察当然看得知，你甲讲什么话、应什么话吼，都无啥知啦吼好。但是失智，你讲失智吼，是有人轻重。比如讲，阮到底对啦吼，头前啦吼，差不多一百公尺，我行出来散步啦吼，我要讲咧，有诶是连头前一百公尺都不要讲啦，啊，到底弯对拢唔知吼，啊，伊个要讲，甲警察讲讲警察，我就是拢会出来在散步，头前者唔只系我的手机啊拢带咧吼，伊个手机啊吼，都有可能落地去抓啦吼，当然警察要甲这个阿伯先送倒去嘛，人已经小我受伤啊，已经跋倒啊咧，吐死个，伊也伫外口吼，啊，唔过。嘛是沿路啊，沿路警察用手等下，伊讲伊拢伫即抓尔咧，伊嘛无可能惊伤远啊，伫即抓安尼惊来惊去吼，好，警察嘛倒做用手等下啦吼，啊嘛挂，甲这个阿伯送去厝休困嘛，小挂抱一个药啊吼，小挂坐着吼，一个到厝了，这个警察甲这个阿伯讲讲，阿伯啊，反正因為警察看了，知讲这小挂头壳。记得无拄好讲，阿伯啊，反正你的手机啊，唔知放伫厝内对，袂记哩吼。这个阿伯啊，哦，大声甲这個警察嚷呢，讲哦，无可能啊！我甲你讲，人那失智的老大人吼，伊的脾气真歹。我来讲这绝对足侪人知啦，我会讲，我讲你家拢较知，我身躯边就一个啊。伊是足温顺哦，那记得无吼。什么代志？哇！你若好个心，但是你袂当甲伊交界，就是讲你袂当改成。我都讲无，你一直讲，一直你在怀疑他，你即个怀疑我是记忆无好去啊！你怀疑我无啦。哦，啊！这警察个讲，阿伯啊，凡事有可能出来，我甲你倒找一下吼。你个手机啊吼，有放伊伫

你当作我记底，记袂，我就真正记底无。啊，这警察讲，无得甲敲挂麦。阿伯啊，你的电话几号？伊的手机啊，吼，电话。阿伯啊，吼，真无奈，甲讲，好啦，甲你讲，我手机啊，电话号码，我在，我在，好好。警察准甲刺卡嘛，已经甲火上登来厝内面啊，吼。啊，小可休困的吼，人个较定点吼。啊，药啊，小可抹一下红药水吼，迄、那个切破皮的所在吼。警察甲敲电话，真正淡啦，就是阿公的手机啊，都警察教都搞讲的啊。这阿公啊，唔知可能做袂起，迄度有人目镜挂里头，甲找几处景的啊。迄记忆也无好，就是安尼啊。迄目镜啊，拔起来挂里头，甲啊，就找几处景，找到尾去照着镜，甲才讲，哎，我目镜伫遮。警察总个敲电话，阿公的手机啊，亮哦啊，亮亮，准顺这个手机的声过吼，放伫地里，敢知影？放伫枕头下啦。阿公啊，咧困，放伫个枕头的下边，甲细里下边吼，结果人就来起来汹涌。人记忆都无啥好吼，伫咧摸手机啊，摸手机啊，较袂记得讲，伊甲藏伫枕头间啦。啊，这警察咪好加在，啊，你警察看到小可知影讲，这绝对头壳袂解拄好吼，啊，甲问一个号码咧吼，凡正唔知藏伫厝内面拄啊啦，诶，洗面台啦，对吼，啊，人吼，翻身都袂记得啊啦吼，真正有影，准甲敲挂埋吼，迄电话两准伫咧。面床架，唔是面床架啦，枕头架啦。阿公啊吼，把迄个电话甲放伫枕头架，啊，准吐赶啊出来外口，所以讲伊手机啊放伊。人个袂当讲，阿公啊，你个人记无好哦，哦，是毋是放伫对好个袂使咧？你那这种私自头壳记忆无好，人你甲讲，这个安怎样吼？一定得甲你判无啦。如果甲你讲放伫外口，你都，哈哈，对，真正，变阿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买它单就好用的。
1: 就好用，你吃哪？
0: 我哦，我伊个皮肤拢了，我叫要。要个七八档啊，
1: 啊拢
0: 变热，唔着叫个安尼迄落。啊，我他讲哦，我之前旧年哦，拄我甲食哦，啊，今年哦，拢袂痒安尼。
2: 我当讲辛苦吼，那做个摇白浆咧，我的明仔也无去摸着阿达拉伞吼，啊，什么网糖加无啦，啊，无开白浆了，而且有个人铺面咧，一巴一巴啦，一只一只吼，安尼细条细条啊吼，有诶像我一个五个吼。诶，介像安尼，抹啥物物件无啥好，是体内。你若皮肤的毛病，去互阿扎蚊虫咬着，那抹迄个皮肤药膏绝对会好啊。你若表面的吼，但是皮肤药膏抹袂好吼，就是体内啦，体内垃圾拢伫肝啦。维他干，维他干你个食，维他干上个肝豆加豆酒，肝遐垃圾吼，叫做排毒嘛，排毒就是肝垃圾，人咧肝火啦，吼，肝火上毒，乌白米。啊，避开迄个所在，迄个所在白上胶啦吼，斑斑点点啦吼，有诶吼一个五块铺面啦吼，啊，规下规搭吼，那无就目屎过规过啦，那无定嘴咧破工吼，啊，嘴咧臭嘴角吼，那无吼，就安尼诶，改成放药什么地米地吼，那放药像迄过冬梅地米地来赶紧找医生啊啦，这都已经差不多还较严重啊吼，慢放好安尼。平常老咧三顿在外口啦，食酒应酬啦，卧困无眠，人咧讲店下班困眠些这种人吼，你特别顾啦，食维他干，维他干一个救命的肝药啊吼，维他干上下甲肝豆加豆酒，肝遐垃圾吼，叫做维他干，安尼维他干外加正白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吼，叫做维他干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功德。

进前伫电视台或加大台吼，即台叫做 TVBS， 大家知吧吼？这个TVBS 或者电视台吼，我来著名啦，电视主播，一个新闻主播吼，叫做薛凯丽，大家应该阿个印象吼，生了真水，这个做那生了真水，叫做薛凯丽吼，即马两同志啦，我讲哇，伊头壳有够好，迄做伊那生较水个呢，无但见头壳好个，但是吼都歹心肝啦，外哥安尼。想想有所讲人吼，都有一好就无两好啦，足奇怪吼。伊最近一条就是，伊之前有交一个有钱男朋友嘛吼，姓辜嘛，结果一条400几万共骗的吼，用诈欺共骗走，第六啊吼，400几万准叫用判罪吼。伊这靠在度走，所以我讲大家听，伊把算足厉害啦，人家判罪。甲判我，再甲判一年八个月。第一审嘛，第一审就是第一法院啊。好，第一审是今年4月，嘛无偌久呢。今年4月，差不多4个月前吼，四月底嘛吼。伊就洗钱，你甲别人的钱用其他的管道吼，安尼寄别人口罩洗出去嘛，洗出去外口吼。啊，甲判一年八个月吼，而且爱罚国家10万块啦。哎呦，因为诈欺嘛吼，这甲你罚一个钱吼。10万块好，但是当时我呢法官甲判这条先吼，因为伊主要是咱要甲讨一条400几万嘛，并无甲扣迄个400几万的，足奇怪，唔知是咱唔知哦。你照你讲，我是因为这条400几万叫骗你，法官我甲告，你这个判有罪啊嘛，判有罪就表示讲伊真正有甲骗啦。啊，这条400几万法官你唔着甲我开刀转来，这个法官无甲扣了，无甲扣这条400几万吼好，无大件吼。这个薛凯丽应该有真侪人知，当然我啦，足侪人唔知啦吼。这个做囡仔迄个当时前 TVBS 迄个主播嘛吼，哇，我啦咧足水啊，伊迄个代志话够多啦，人啦生水吼，都啊，而且个有名啦，有名个生水吼，都安尼转转代志吼，伊偌厉害呢，用这部法官甲判罪，但是法官讲这会当上诉。在第一审尔嘛，第一审你可以当上诉，甲第二审一般啦，一般来讲上诉拢会较轻啦。不管我一年八个月嘛，第一审甲判一年八个月，我来上诉，反正变一年啦，反正变免关，就是反正变六个月，同款有罪，但是我变免关，我就会当交一条金准线。所以讲一般来讲，第一法院来判较轻淡薄。一年瓜哦，一年半好好，一般所有的人拢会去上诉啦吼。伊即马限咧，法官甲讲你会当上诉，上诉第二审，两边拢无上诉啦。就是检察官这边，检察官这边嘛当上诉，检察官就咧定罪啊，就是咧甲你查，你对做唔对，我咧定罪。就检察官这边吼，检察官这边就看伊是毋是有上诉啦，就看薛凯丽伊若有上诉，伊若要检察官若要上诉，准点点。点点准超过时间，什么意思？大家敢知？咱要上诉要有一个时间，比如讲我一审法官第一法院判了一年八个月，好，你给你3个月会当上诉的时间吼，伊拢无动静，无动静，连检察官这边甲看我也无动静啦。你既然无上诉，我就唔上诉啊，就是安尼，就是表示讲一年八个月吼，伊拢无叮当，一直到今年八月3个月，今年八月初。讲啊，时间到啊，呢，恁拢无人上诉呢，两边拢无人上诉嘛。就是薛凯丽这个水果，你话家己本身也无上诉吼。检察官看伊无上诉，也无上诉，就讲啊，你就定啊啦，就免个第二审啊。这个案件虽然当上诉，会当到第二审甚至第三审啦，都有可能吼，都会当上诉吼。但是既然无人上诉，第一审就准煞。结果八月全部人到八月底。一定要来关啊！因为你一年八个月，既然无上诉，就是定案嘛。都一年八个月，讲敢找无人，找无人啊！你看台湾去用定罪，造罪看偌济人啦、啊。过无好，过无对的，我一个检察官开始叫警察要抓人，讲因倒无半个人啊！你检察官开始对接，甲怎讲？这个薛凯丽的手机已经走出去外口边了，这条400几万是怎样骗的，我告诉大家听，
伊是也足厉害啦。即、這个薛凯丽，即、這个新闻主播，我咧讲这個、可能伊生啊足水，伊生上过上水的时间是二十年前啦，毋是今嘛啦。今嘛是二十年后啊嘛，二十年前伊打出来做主播是2002年，2002年是伊打出来。二十年前吼，伊出来做这个电视、这个节目主持啦，包括这个电视新闻主播嘛，薛凯丽伫 TVBS 哇，相当高讲，啊，讲话清楚，声个好听吼，无大件，佫生了有够水，有诶讲到这个噪音啊，人生水头壳好吼，啊，有诶无诶声水吼，准当时有一件，哇，相当大件，就是去有一个日本诶生理人。日本的迄个大生意人吼，讲甲伊要请伊食饭啦吼，安那样啦吼，改成甲伊不食好吼，好，唔知先啦，叫他唔知吼，伊吼就是答应讲好啦，啊来出来食饭啦吼，啊都非得大家咧讲啊，出来食一个饭了无啥话吼，伊阵讲客日本迄个好野人吼，迄、那个生意人吼，信用卡去入啥咧，入百外万的名表加迄个名牌包啦，我讲。啊，无你是甲人有啥物？伊讲无啊，我两朋友尔，你会当共入几百万？买嘛甲百外万呢？共买迄个名牌包，佮买迄个几百万的表啊吼。结果搞袂真正讲啊，无我有介，无安那样安那吼。啊，伊都讲怀疑，干嘛要交交朋友？啊，要招我食饭？啊，既然要食饭，伊就讲即个信用卡是我入啊。啊，是毋是人有讲啊？人毋知啦，啥物人较会知？我开始讲伊是毋是在你入吼，总客人的信用卡去入百外万的迄个名表，啊加迄个名牌包，有人讲吼叫做光盘啊，人讲迄做迄个薪水有诶吼，就利用这个条件来光盘啊吼，很光荣啊！你哦，你水甲像啊天生吼，你要跟我食饭无？好好，三加半暝我来好吼，啊，就素材你啦，有诶无少滴，好，啊，就尽量卡油，尽量客得诶吼，甲你买啥几百万，买一台车就有可能啦。我一个比例啦，吼，车买吼，啊，就我讲要甲伊食饭，要答应伊吼，即个公盘啊，那无一般来讲。那你小寡有一个较黏体啦，吼、哦，人讲等下黏体诶人吼，你袂安尼嘛？人叫你食饭，请你食饭吼，上济是买一个礼物互你啥物吼？你较有可能讲，大班大班，伊绝对三我三干，啊要请我食饭，所以讲我摕着信用卡我就甲入啦。啊，入迄个百万买名表皮包，伊绝对下到电视机，毋敢讲，真正毋敢讲啊！我要讲啥？就是安尼讲啊，你著去讲攀啊，得安尼，得这件代志了吼。好，伊后壁便经过20年后呢，20年后嘛正正好保养。你看人经过20年吼，到最近3年前尔，最近3年前交一个男朋友，我那有钱的男朋友姓柯啦，是台湾查甫人。好，那么这个薛凯丽吼，伊家讲，你呾讲我熟识人真多，伊嘛知啦，讲无唔对啦，你熟识人真多啦吼。但是我有那袂歹，我是有钱生意人。我的钱我也未少吼，人若钱未少，交配都会较乖啦吼。但是，个性个人有一条，唔知虾米钱会叫阮几若千万啦吼。听你讲啦吼，好，就是这个薛凯丽，一个耳光听到，知影讲原来伊即马交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吼，这个姓柯的这个吼，甲别人外交，个性有一寡几若千万的这个债务叫阮啦吼。好，伊即马私底下有机会咧食咖啡的时，伊就甲讲。伊讲，你敢知影？我熟悉恁妹吼，唔是干那一般人士，连黑道帮派的人士都有啦。就这个噪音啊，这个薛凯丽啊吼，讲我会当甲你处理一条几啊千万，你若特别回来吼，我叫帮派人士，都黑道嘛，讨小费甲你讨，做你讨回来。但是就讲爱有一条处理费，就是安尼啊，黑道就是安尼啊吼。我甲你处理2000万、3000万的债务，但是我要一条400几万啦。伊讲我一条400几万的处理费。你爱好我吼好，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动作真嘞，都3年前嘛，3年外前，这个、男朋友吼，伊当时伫美国啊，这做因啊，薛凯丽伫美国吼，啊，佮个佮倒来台湾吼，安尼交男朋友嘛吼，结果伊动作真嘞吼，准摕一条420万的现金嘛吼。啊！当时薛凯丽佫伊计生呢，计生讲哦，你上好是叫警察甲你报号啦，叫做付钞啊，吼、哦！你接到400几万现金，你免了我吼，到警察甲你报号告状吼，安尼好，真正申请呢，这个姓柯的男朋友真正申请警察啊付钞吼，好，但是警察付钞就得写一个字条啊，就讲、是、我今仔付钞这条钱是偌济钱，你别那讲我付钞告状100万变50万尔，
啊，你我要找我警察吼，伊准伫单啊顶管写偌济，写五十万尔啦，警察嘛拢唔知啊。我过四百二十万到恁兜，结果你伫单啊顶管写五十万啦，就即伊准甲四百几万全部跌落地啊，托你。代志即个案件也无共，都无即个债务也无共处理呢，准做伊走嘛。即、这个薛凯丽吼，伊偌厉害，伊当时发生代志，就是去用讲，伊拢专门交遐个有钱人吼，啊，拢共讲判啊吼，一个交过一个，一个交过一个吼，啊，就安尼吼，名车、买厝、买表啊吼，我讲啊，就欢喜感觉真正有影啦，咱讲属实吼，即做囡仔水假，迄做囡仔水假吼，伊若假啦，伊若假，甲你乌困啦，困入眠吼。迄反正买厝好，伊就干啦。啊，伊拢有钱人，伊身躯边拢搞遐个，足有钱吼。啊，就我讲共犯啊，个个薛凯子啊，中共犯啊，好，伊就是安尼去用逼讲了吼，伊阵新闻界带袂落去嘛，带袂落去了吼，伊阵去考护士，去上课，考护士、护理师阵考着啦，考着护士，伊个毋是台湾的病医做护士，做护理师，因为英语真好，这个薛凯的英语真好吼，伊阵去美国因护士真正应着呢。当时伫北美国家，伫加拿大、美国足欠护士嘛。你只要拿英护士，绝对拢输过啦，因为他们很欠护理师，无人要做啊。迄外国护士无人要做啊，吼、哦。你拿护士的资格真正有牌嘛，吼、哦。啊，伊真正有牌啊。你拿一去美国，伊准去美国英护理师的头路，准英条好。人即马男朋友甲过，就是过这条四百几万，叫伊炸机，真正有成，准开始过，偌艰辛呢？伊即马调岗为美国坐三届飞机回来啦。我伫美国做护理师，但是问题是，台湾的法院在甲调啊吼。但是我讲我也无甲骗啦吼。啊那因为我讲甲一大堆啊，事实就是你共骗过。迄四百几万，后五百几万，所以我拢共换做美金过去美国迄个所在吼。伊连续坐三摆飞机回来台湾开庭啦。就是人咧开庭审判的人吼，伊拢转来吼，人家问讲哦，你真正足规矩咧吼，你安尼调工伫美国，因为你美国护士嘛，伊的头路是伫美国的护士吼，后尾这个薛凯丽吼，然后伊讲我转来台湾，这个开庭吼是应该啊，因为吼我绝对要面对法律宪法一个公道啊吼，我大概一定要拿要甲调开庭，我就会坐飞机到台湾啦吼，但是当然对我。美国的工作吼，用钱都好，讲较好听噶吼。伫外口边，大家吼，啊，佮当作讲是假手法一个做囡仔吼。结果你甲看，甲判一年八个月，就是调监委法官甲讲会当上诉，就是上诉较理性，就是第一庭的法官甲讲安尼。好，伊调监委叮当，伊一个无叮当，连检察官这边吼咧等伊啦。都只要你来上诉，我一定上诉嘛。检察官就是咧找你的罪嫌，甲你求这个求刑的嘛吼，希望法官啊法官真正个判一年八个月啊，都真正有罪啊，唔则第一审判咧，人是咧等伊上诉，讲你若有上诉，伊特别上诉，一般来讲，十个有九个半拢会上诉啦。你只要上诉，绝对拢会较轻啦。那这条案件吼，一年八个月，缓刑必一年。搁在上诉第三审定案之前，反正变八个月尔啦，反正准免关嘛。就是一般来讲来上诉吼，所以检察官就是即个失算啦。奇怪，伊个无上诉，啊，伊无上诉，伊毋着想讲一年八个月，安尼判一个有哪不加重？安尼，伊要甘愿的吼，较知影讲原来走出去的，伊伫美国，当然是会因兜共款，伊即摆伫美国都相当，啊，佮家己本身有头路啦，有甚物话来讲。干袂当个咧，因为你来看互相之间是毋是有即、這个有够迄个程度的罪嫌啦？你若杀人放火，杀到两个人绝对会帮你咧啦。你讲小欠欠钱啦，即个问题，人美国警察袂插你。钱的问题是领导代志，伊毋知真正有甲你有钱，而且是小交男朋友的钱要甲讨啥吼？这个代志，人袂要插你，就是安尼。唔则你警察即马，你讲对面法官问讲，美国跟斗三江嘞吼，啊，我有一个助囡仔吼，台湾助囡仔叫做薛凯丽，伫恁遐做护士跟斗三，啊，是啥物罪啦？伊讲啊，得啥物钱的分，迄人一日看都不爱插你啦吼，你甲看偌厉害，这助囡仔，人水头壳够好假吼，但是心肝都歪过啦，足厉害吼，伊即马不但免关。免关唔是讲无罪事，我走去外国啊，我走离美国啊，都无人要甲斗相共，我都免关啊吼，钱也骗到手啦。伊身躯边啊有诶无诶，钱也骗到手，这个叫做薛凯丽啦吼。
我唔是调讲要甲糟蹋你的形象啦，吼，这是人记得。周刊啊，甲迄个报纸所写，伊所逢看到的代志啦，是有影的代志。啊，这个周刊是二十年前，到底比电视台吼，这个 TVBS 吼，伊第一届出来做主播的时候，哇，大家都惊着，哇靠，这水的周刊啊，真正有影。这个雪格里第一届在二十多年前嘛，差不多23年前嘛，伊在23年前就伫迄个电视台咧做主播吼，一个出来，哦，大家都，讲我在做因个水个，啊个口齿个清澈嘛，哦，啊个，头壳有够好咧清澈吼，啊，人生水个呢吼，当时相当，有人缘嘛吼，到这个薛凯丽，伊当时第一个出来，23年前个是伫迄个 TVBS， 23年后个会当交一个有钱人个好朋友，那男朋友你看偌厉害的，23年前水果娘啊，23年后是小寡普通水果娘啊，那。咱买单搞到有钱好呀人吼，骗东骗西骗骗的了吼，人嘛是甲你照顾美国，然后啊，这人吼实在我那算厉害啦，算厉害，但是我那外科技术啦吼嘛未解拄好啦，人无安尼啦，属实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进行的功课哈，阿妈，那你活的元素是益生菌，益生菌的物件也好处，所以让你恢复身躯迄个本来的功能啦。伊个要歹人看伊走，歹人吼，家你的功能拢占掉掉，伊去对你肠啊，肠啊就是歹人，迄、那个歹菌啦，歹人就歹菌，上海大的大本领吼，歹人的军队吼，咱都要上咱家己好人的军队，落去赶走，赶走了那肠啊，家己做点叮当，咱的活的元素咪下药啊。你爱食一个时间啦，阿妈你讲，我昨暗食吼，安尼，调羹要甲食，暗时食看下再时会排无，下再时佫食一遍吼，无水排吼，迄毋是泻药啦，毋是安尼食，咱上无甲食一礼拜啊，食三五天啊，互迄个好人生团，伊就会甲你歹人团赶走，肠仔所在伊家己自然的蠕动嘛，肠仔叮当吼，咱的排便迄、那个。拍白边，你人讲叫做闭根吼，就主人。你到尾啦，主人变成家己主人的白边，你话舒服呢？唔是靠食药啊，食什么两边啦，什么话咧下药啊吼，落去甲吹的吼，迄条有够方便吼。等咱呢，这个活力元素吼，唔是讲等下白边吼。你活力元素益生菌，你益生菌食到侪人吼，各部门都袂快老啦，但是袂去较早退化。迄是人最近美国一个。大医生团队来说吼，咱的肠仔多，那好菌愈多嘛，好人越多，咱人要退化就老款啦。人老就表示讲，咱人身躯会提早退化哦，就减少，就减少退化的时间，人吼就变较慢老啦。就肠仔多啦，好人愈多，就咱益生菌吼的活力元素吼，那无顶关多，唔忙定定咧台湾人出侪，有那足好用，咱的活力元素抢抢抢。唱囡仔大人，逐工就唱要几包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真正爱食活力民宿，指定的房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

咱的产品吼，拢是叫做德利公司，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的维他干、德利美国进口 QMB 哈，啊，咱德利的活力民宿哈，啊，德利的精英哈，那个指定房，常用迄个名无啥好讲哈，比如讲要买甘油啊，啊，人昨天甲你问讲阿伯啊，你买什么甘油？啊，得甘油的上好，迄个甘油啊，我甲你讲，你莫讲啊，你也甲讲全名啦，叫做维他干，维他干，啊，那个甘油啊。外口写一个啥，这两三个啥吼，人住当地药房。那如果产品的要不要讲吼，你要当地药房打电话，这个电话唔只讲爱抄起来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会记你电话加抄起来吼，咱随时要问要卡都有啦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不好？咱电话卡好通。加问我清楚，产品名要来讲，药房做一间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好，谢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我的心像玻璃啊哈，哎。好嘞，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我今日像这两件这个代志，像上是东山休息站，迄个讲可能是确诊，迄个这件哈，这件是讲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确诊哦，东山休息站这个哈暖呢，人吧哦，未堪咪日头炎。因为今日嘛，足热，够热哦！即个秋天头先早秋，啊不早秋啊，够热热吼！即个东山休息站长即件新闻无有无？嘿啊，暖呢？嘿，来来去去，休息站来来去去，有人感觉啊，拄啊行过行啊，感觉像个火星拢伫遐站啦，哦，那咧站咧爆棚啦吼！安尼啊，才发现着暖呀！哦，哎呦，迄人吧，即因哪像感染 COVID-19 啊，怎休克？厝内人来认识吧，想讲迄搭来食安尼，嘛安尼想。迄张北上的东山休息站啦吼，即件命安无，一顶帮的即个布棚吼，帐篷啦，帐篷，伊若去露营的帐篷，迄无安尼吼。迄那底下搭帐篷，迄你若底下停超过4点钟，就该关咧吼。迄帐篷的那烂败味，啊四周安尼火星洋洋飞，啊人来报案。警察才来到现场，拍开这个帐篷啊，内底有一个烂起尸体，卡哈紧烂吼。这件案件嘛是足奇怪吼。这个是70岁的这个妇女人，吼，伊伫咧23号，伊家开车吼来这个东山休息站，一直到昨下晡吼，遗体才被发现着，已经烂呀，落尾送殡仪馆啊吼。初步了解，这个妇女人70岁的这个，伊的死因应该是伊着 COVID-19。怎地数的吼，心阴性会休克死去啦。家属来个现场指认啦吼，无清楚即个因的家属吼，讲为啥物啊突然间来开车来这服务区啦吼，啊对死因嘛，我无异议啦吼，安尼啦吼。啊，即个警察来调过这监视器，发现这妇女人伫个23号暗时7点外开车来个东山休息站，伊就进入大卖场内底去买物件吼。那么8点外遐伊家行出来。哦，对车底吼，摕只折叠椅，吼啊，而且怎伫遐搭帐篷？隔两工下仔啊吼，4点外，这帐篷突然间就离奇啊，怎害，来怎倒去？吼，这帐篷怎崩落吼？本来退关嘛吼，啊怎崩落安尼吼？一直甲长去学小时站员工发现报警，哦啊，甲查这个离奇吼。一个陈尸这案件，吼，整个过程当中，拢无人接近这帐篷，因为迄种监视器已经检测吼，嘿啦，啊，这个遗体伫今仔日吼来进行个验，这个、警方伊就咧讲吼，这个因为伊这死者吼，因为都有去注意到伊这死者吼，伊在生进行就医吼，诶，进行啦吼，等等再进行。所以经过这个个相验结果吼，认定吼，伊的死亡原因伊是着 COVID-19， 怎地属的心因性休克死亡的啦。嘿，啊家属对这个死因吼无异议啦，吼表示万不知伊是安那会开车来这个中山休息站，加知伊平时有出国露营的习惯安尼啦。吼、哦，可能伊家身体艰苦，伊知影啊伊想讲要弄赢啦吼，阿仔人都过用去啊，那嘛唔知到底是安怎样吼。啊来就是这个吼，中秋节连假今日算第二天嘛吼。这个66岁妇女人吼，伊家己去日本佚佗，吼，伊要去日本嘛。啊伫松山机场吼过安检的时候，伊突然间怎倒昏去，生病怎死去安尼。66岁袂去佚佗呢吼，系啊。今日是中秋节连假第二天吼，台北松山机场下早发生这件危险的代志。哦，这66岁圣诞的妇女人，伊原本吼定伊家一个要坐飞机去日本佚佗，啊，想袂到伊通过安检了后吼，伫个后壁咧整理行李的时阵，突然间那种身体无爽快，伊怎倒落？吼，当场就失去呼吸、心跳，心脏就是安尼吼，慢起来就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安尼。啊！这个航警甲机场的人员，尾仔紧报警咯，啊，把那报警，啊，佮因做这急救吼，先用这个 AED 啊，急救，啊，佮来 CP 啊，落尾送去三总的吼，松山分院吼，嘛是搞安定下仔，
九点外，啊，就宣告不治啊，安尼，袂赴佚佗了吼，袂赴佚佗。经过了解，这个姓陈的妇女人，今日下早家己要前往松山的机场，准备坐飞机要去日本，下早八点外遐。八点外昏去，九点就宣布不治啊，吼。八点外遐，伊通过国际安检吼，安检线通过过啊嘛吼。哦，啊！伫个安检区了后壁咧整理伊个行李，怎突然间监视器拢

确切死亡的原因。但是一个这圣诞的妇女人，伊在生前是不是有相关的病史？哦，拢是爱戴礼清嘛，所以这环境就提醒民众出国旅游吼，应该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那是伫机场内底身体感觉无爽快，都要马上向附近机场工作人员还是环境哦来寻求协助安尼，好、哦、对不对？嘿啦，哦，这实在哦，这足危险。哎 啊, 啊，这个桃园吼，哎呦，这个桃园哦，迄、那个桃园大园啊，大园只鸡啊鸭哦。珍珠鸡呢？吼，伊禽流感呢 ？H5N1 吼，禽流感2500只珍珠鸡全部拢台死哦。珍珠鸡足够追讲吼，嘿啊，珍珠鸡只，拢台死。这桃园大园一个这个饲鸡啊吼，而且牧场第一造型吼，会再发现到这个内底这鸡啊吼，那异常死亡安尼。今日经通报起户吼，即、这个动物保护处来采取的样本送去检验。吼、哦，伫个昨日吼，农业部即兽医研究中心通报，诶，即只鸡仔只吼已经确诊吼 H5N1， 即个高病吼原性的禽流感，秋天嗰咧落啊嘛，个一一只候鸟嗰咧飞啊吼，哦，候鸟嗰咧飞啊吼，看下来飞到，即、这个农业局就咧讲。二啊四号已经完成哦，因个场所内底吼2500只珍珠鸡吼扑杀，吼啊只死得来化质吼销毁，吼一个有因只枯顶啦内底来来外外道路吼拢消毒，吼啊人车管制。目前这个案件是单一确诊啦吼，这起户已经完成相关的防疫诶处置以外，像这个未歹，这个都已经通报吼，伊无暗藏。迄真正迄无一件是暗藏，迄死几啊摆拢暗埋，拢规地规地在等。俺厝边计拢叫话，因阿拢定看迄再几啊只鸡仔去等。是这厝边计要看去通报呢，因拢无通报，结果迄鸡仔就鸡仔，要受骨拢无讲吼，嘿啊，哎哎哎，喂出去呢，对无吼？安尼，啊所以无真是个案俩好加在吼，嘿，啊已经拢消掉，啊讲该处理好安尼。啊，这汤池哦，农业局长伊就咧讲，这个饲鸡仔场吼。哎呦，又出现了异常死亡，而且又经通报，所以防疫人员吼马上采样吼上去检验，而且依照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吼开立移动管制通知书，所以禁止这场内吼一只鸡仔鸟鸭吼啊一个相关的物件袂当刷出外口，会去烧毁掉安尼，系啊。第一责任吼死亡的这个一只鸡仔珍珠鸡吼确诊的 H5N1 掉了后。这防疫人员马上会展开着清消吼、管制，还个扑杀吼，等于这作业安尼。所以农业局吼，一官员就补充，清消作业这部分吼，确诊了后会派出着消毒车，吼已经完成这个鸡鸭场吼周边甲另外道路吼拢清过、清消过啊。所以同步管制人员甲车辆会出入吼，啊，甲扑杀的作业一部分，吼，第一作业已经完成，这场吼2500只珍珠鸡。我全部拢个扑杀掉，安尼吼。这个动保处的处长伊就咧讲吼，桃园对2018年甲现主席的今仔日吼，已经超过八年无出现禽流感安尼。哦，所以要持续来配合着农业部来，这个、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吼，来办理吼，这个畜牧场的主动监测啊吼。你只透过这实地的访视，哦，啊，这业者的宣导，这消毒的住宅，哦，啊，供应啊个措施来落实哦，禽场。诶，生物诶安全安尼，即阵嘛因为气温多变化，吼、哦，啊，若饲鸡仔只鸭诶只吼，爱持续落实吼，即、哦这个禽场，吼、哦，家禽啊吼，就是饲只鸡仔只吼，诶，生物安全的措施安尼。如果发现着你饲诶只鸡仔只鸭吼，然后异常死亡，还是咧食物件明显下降，无啥会食，就变肚孤鸡仔只话吼，爱马上通报安尼。那不会该依照啥物，动物防治。哦，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哦，该罚100万的罚款哦，哦，佮包括扑杀在鸡仔鸟鸭哦，不予扑杀，无补偿哦，因为你无来通报，啊，就无爱补偿安尼吼，系啦，你这你要我讲啊，这纸包袂得火啦，你若无去通报，像咱别人看到，咱别个通报对不对？系啊，吼、哦，来，咱来听歌，佮来听一首歌哦，爱甲袂当爱。

0: 这首歌原唱是江辉，爱甲袂当爱吼，别人是爱甲袂当爱，上好食老做阵台，你看，你是亲像风吹袂哭无目屎，嘿嘿，哦，就是安尼。来来，邀请黄康仁博士哦，哈。这个人形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引起末梢硬化。我稍高高提提的吼，再说完袂过，人形就对啊啦。
1: 我跟你讲吼，我的病院吼，阮是有专门一个项目，就是咧讲洗肺啦，洗肺、
0: 洗肺哦。哎，这是好个啊，人家是咧做会
1: 到，就
0: 赚钱的啊。
1: 对对，真得钱，嘿，洗一遍十万啦，
0: 十万。哎，咱现在要开这个钱去洗肺？
1: 无，啊，都肺真垃圾啊，吼，用洗。我跟你讲吼，咱这个十大死亡疾病吼，比如讲癌症也好啦，高血压也好啦，中风也好啦，糖尿病也好吼。肝病也好，十大死亡疾病前十名有七项都叫做血液的疾病，就是肺的病，是肺出病，慢病就是出病。一定的嘛，我们的血管是四通八达嘛，所有细胞以及的原理就是说，好的营养要靠血管血液供应营养，啊，代谢废物垃圾物件，代谢废物嘛是要为那个血管给代谢掉，好，有来有去嘛，好的来歹，所以70%的病跟血液的疾病都有关的，真的
0: 没看看，所以人呢，好业人啊，会开这个钱啊，因先知影我爱预防，把这花烧清气，万病百病，才袂拢来。
1: 啊，不然俗语咧讲一句话吼，大家拢知嘛，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在自己身上叫财产，花不完的拢叫做遗产，遗产就是别人离开啊啦。
0: 对啦。
1: 对
0: 你来看啊，黄博士，你的病宜啦，人家洗一摆花啊，爱十万人咧开啦。
1: 十万，他不是洗一遍哦，有诶爱洗一个疗程，爱洗三遍至四遍哦。
0: 一遍十万，
1: 一遍十万
0: 三遍四遍。
1: 啊，你甲看，啊，就叫做上重啊，但那是拢重症，真严重的重症诶。比如讲，因多因的家人吼，有人中风，啊，有人即个一卡一手，讲有人即个脑溢血吼，啊，也惊嘛，伊讲，哎呀，阮哥哥都中风啊，啊，可能哦，第二都轮到，啊，伊会惊，啊，伊都有经济。伊就用洗肺的，一般人免，一般人我咧讲，一般人食银杏就好啊，食银杏就好过啊，哎、哦，是是哎，迄是叫做重症的，重症的，哦、你知重症的吼，伊的迄个三酸甘油脂拢偌济，拢千外呢，标准是拢差不多伫即个200-250左右吼，伊是别人的五倍呢，一千外，你看迄肺偌垃圾啊，拢是就是拢血液的病啊。
0: 咱若爱听讲洗一个月爱十万，洗三个月30-40万，其实你若要甲长期中风人来讲，这小 case 啊。登记中央开足侪钱诶，搁开袂转来呢？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讲真的，预防医学在太重要了。
1: 太重要，太重要。
0: 搁多啊，咱咧黄博士伊强调言行得，言行得，言行哦，对这细条，咱平常时啊开少钱来顾健康。
1: 我讲实吼，因为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吼，心脏病的人真侪啦，什么心律不整啊，还是讲狭心症啊，吼，讲什么主动脉剥离啦，还是讲心肌炎、心膜炎呐，那二尖瓣、三瓣脱垂哈。我跟你讲，那有心脏问题的人，我跟你讲，一达工日子拢就歹过，这磨嘛，心脏每分每秒都在搏动嘛，啊，咱搏动咱是要一个稳定的搏动，啊，心脏乌白跳跳真紧，你人哪会爽快，你人一定袂爽快，所以这种的其实。都可以做预防改善。
0: 我把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比如今日听啊，咱黄康仁博士爱跟做分享哦。
1: 是嘿。
0: 咱来咱这个预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哦，啊，那像像去我去阿拜登的，你像这末梢循环做一病慢病改肺咯啊，糖尿病引起的。
1: 是嘿。
0: 对啊，包括哈咱的心肌梗塞呀，慢用因循环不好啊。
1: 我先讲到一个哈。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形成的末梢障碍，伊有几个特点？你主要讲过啊，第一就是脚会。手、脚手会麻、会擦、会烧，这三个特点：麻、会烧、会擦。
0: 安尼哦、
1: 这三个特点就是末梢。再来就是你的手脚末梢哈，会迟钝、会无力、会迟钝、会无力，会迄、那个一对迄个痛感。久啊，你若久啊，唔敢处理听着，因为末梢血管的营养无法度和心筋接到嘛。心筋都尾啊，就像那像咱咧行游戏啊，萎缩嘛。
0: 球椅，
1: 系球椅。像糖尿病，你讲看糖尿病，伊就是迄个末梢神经迟钝，去弄掉，去破空，又出血，伊嘛无感觉，伊都没有知觉，神经麻痹啊嘛。
0: 神经麻痹啊。
1: 迄个讲叫做麻，甲麻吼，麻骨啊吼，叫做无。不知不觉，
0: 那种麻骨变痹，麻痹麻痹，
1: 对，那就严重
0: 啊，都唔知人啊，
1: 那就严重哈，
0: 对啊。
1: 啊，再就讲真侪人吼，伫迄天气冷的时候会什么？会常常觉得你甲看，伊手脚冰冷，啊，手脚冰冷久啊吼，就叫做啥？就叫做冻疮。喂啊， 有很多女生、哦、尤其那个身体那个造血机能够不好贫血、哦、你看他普通哦像夏天你给碰他手他的手脚也都是属于冰冷的
0: 冰冷的呢
1: 冰冷的
0: 都少回就这样、
1: 那种人跟冬天、哦、很容易形成冻伤、啊、冻伤固的叫什么叫做坏疽那像那个乌卡病、哦、因为他的伤口溃烂不好嘛、啊、久了他的坏疽就是会有伤口那个很容易引起那个叫做败血症
0: 败血症啊
1: 对那真危险、
0: 啊、所以有的我们像那骨科的、哦、看有的抗拒了、啊、
1: 有就是这
0: 对啦
1: 很多糖尿病尤其糖尿病人最多
0: 对啦
1: 那像那个乌卡病你看有人真的我前几天才看一个他脚站起来都这样乌乌一大一大
0: 乱乱乱
1: 哎对我想到他是来跟我整理去的一个那个
0: 师傅
1: 严准的师傅我你走路拜一拜一他把他脚冰下看那像乌卡冰都一大一大那就是都已经血液循环
0: 没过了
1: 没过了
0: 在那乱
1: 那个他的那个皮肤脂质完全得不到营养那像那死吧乌乌一大一大
0: 那个人有感染就要记起来没败血症
1: 他如果有伤口很容易引起败血
0: 症对啊你看他把他还因为生活还这样出来给你整理去你看
1: 他就烦恼了我跟他问我说、啊、你几岁他说他才50岁你如果老在等是没在保养
0: 没在保养
1: 他就知道说他现在要去病要开大条
0: 好这开了就大条开了就大条
1: 几十万爱他就在烦恼了
0: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所有听众好朋友预防性过治疗这句话我们黄博士来说他上届有专业中的专业
1: 这句话叫做真理啦不管说是民国几年这句话永远在全世界叫做通用啦是啦对不对
0: 对啊因为那黄刚宁博士、啊、有中医啊
1: 是
0: 哦、有西医啦，够自然预防医学啦，
1: 是是是，所以讲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就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种有侵入性嘛。假讲有多几项无副作用，打嘛副作用，
0: 对啊，
1: 迄个叫做伤身体，开支伤身体啊。
0: 哦，咱今天听黄康年博士吼，那哪这外伤会罗生完问题，隐形啦，
1: 隐形都。
0: 人人都
1: 救命圣诞，迄不是咱咧讲的，你去甲谷歌甲查银杏吼，伊伫全世界的这个临床的论文报告研究真济真济，吼，你都去查欧洲医生处方的第一名。就是阴性，
0: 阴性哈，
1: 对
0: 好，谢谢，今天吼，让咱个更加实在阴性哈，而且个咱黄康宁博士这30多年哦，临床时间的证实哦，的经验哦，来个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勇敢，以后绝对胜过治疗哦，嗯，都唔对啦哈，系啊，安吉第一个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哦，系哦，有一个政府认证国家迄个有认证号码哈。人家在外国早上临床时间证实了，他在吃这血疗血疗循环很重要，很重要。人家中风就血疗血疗循环没过了，心肌作大就循环没过了，引起这个血压啊，他在脑中风啊，他在目睭中风啊，他在耳中，他在心脏的心肌作大，硬的就去了。所以条条通条条顺，不像嘴讲的啦。咱愈来愈侪话，目睭加减出问题。伊若都带糖尿病的人，慢性病的人，油车拢定咧食的人吼，哎，目不定油车正所食目是食足油的人，你的血条会更爱通透啦。吼、哦，爱啊，甲经络开，血爱循落过吼，血啊经络开，血落循环就顺畅啦。一气若通，百病都无啦，都爱食正常，莫等中央甲四百乌白肿啦吼，来求神托佛唔免啦。你的身体家己顾啦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血条目睭血落循环爱顾勇敢吼。对啦，一气啊，通百病无啊，通关过节那有过啊吼，啊就轻松疗灵都是你的嘛。通关过节那无过的，红日正常丢丢单，是不是？哦，这是血路循环。啊，你今年就要吃血路循环，爱吃药剂好治疗效果。闽南过年的病无我安吉听讲，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哈。谢谢。啊，那无中风呢，就像单位唱这首歌丢丢单。

0: 丢丢单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安尼袂爽快啊！啊，行路做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1: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1: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强一个心情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1: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有咧拜拜无，啊，你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今日喘甲，反正迄心拢强要跳，鼻水就强要跳出来呢。
0: 迄无拄过，毋知遮艰苦啦。
1: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1: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早说要不能食啦，吼。
1: 啊，足多啊嘿，啊，我唔知讲伫遮，因为遮泡茶，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袂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嘛不。
2: 拜金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之前金 Q， 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赶来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不去个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这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啊，少年的吼，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2: 我叫人照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件嘿。
2: 哦，
0: 好，谢谢，好，拜
3: 拜。一直食，我食几啊项嘞？像你这个，我就吃很多了。
0: 像我那六大条安尼哦。
3: 对。
0: 啊，你阿妈无那叫观念嘛？
3: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然后趁钱有所心态爱讲吼。
3: 系啊，
0: 有甲因顾着无啦？
3: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七十几岁都还在用跑的。
0: 哦，真的哦，啊，心脏才有力哦。
3: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
0: 哦，表示有咧顾心脏呢。哦，到红阿婆咧做拍拼做生理啊，做顾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嘿。
3: 好，谢谢，
0: 好，拜拜，谢谢。啊，那愈顾愈勇敢，心情会变好啊，人愈来愈少年哦。你像咱中部滨海大哥，迄偌少年的来，你来听伊讲吼，身体勇敢足欢喜啦。拜拜，30000，我甲看起来安尼哦。
4: 哎呀、啊！
0: 哦，你拢话拢宽我变起来呢？
4: 啊，我你食足香啊！我一六条拢有食。
0: 有影吼、
4: 哦？哎呀、
0: 啊！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恶啊吼！
4: 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泡泡菜嘞。
4: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条啊，等下只边个看啊迄落哩。
0: 好，心脏干嘞啦。
4: 啊，我从个水买来食，啊，我就煮。我冇往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啊！你
0: 哦，了解。
4: 我食四担外啊！你
0: 哎呦，食四担外呢？
4: 哎
0: 呀！啊，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4: 我身体真好啦，迄日一个工作来这边问，这边吹风，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偌少年，
4: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0: 安尼哦，
4: 我搁提醒唔着咯，嘛讲阿兄去叫乌鸦咧。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剩50-60岁人了。
4: 伊敢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我80几岁，我你看我剩唔着，我34年出卖你。
0: 搞搞，
4: 食恁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条我拢食足安尼。
0: 对呀，安尼顾起来，勇敢身体，勇敢心情对你好啦。
4: 系啦。
0: 好。
4: 哦，应该啦，过来做包出图啦。
0: 好啦，啊，祝我你呢哈。
4: 好，谢谢你。
0: 引导上，谢啦。今麦变引导上，应该做串联来，我咧听伊进前，伊进前开做分享的吼。
4: 啊 ，QMB 我食早啦。
0: 啊，你 QMB 敢有甲你顾着？
4: 有啊，我本来做吼，啊一串，啊食啦有较好啊。今麦就那改食早尔啦。
0: 好，安尼好啊，啊无本来串了足艰苦，袂行吼。
4: 系啊。
0: 袂行，袂做工课吼。
4: 有啊，我六大条拢有食啦。迄个啊，维他单吼，我本来肝的指数有压悬嘛，啊压悬我食啦有好啊，我今麦拢会再时食两粒尔啦。
0: 哦，啊你搞干，我维他干啊保养，我帮食康巴食两粒尔。对，
4: 嘿，
0: 哦，啊，那 Q 你甲看，心脏脉喘有足快活无？
4: 哎 ，Q 人比我食早暗尔啦。
0: 哦，安尼就咱拢即马较平常啊啦，
4: 哦，
0: 较袂喘啊啦吼。
4: 哎，你即马喘是拢好个，拢袂话啦。
0: 有够，啊，你真咧喘的时阵惊袂？
4: 惊两下，啊，都阵啊去客船等啊，都要惊两下，都足喘，惊两下都足喘，啊，我都是随机买就买食，啊，都食早嘛就好个。
0: 哎，作用还无电尔，你看偌简单吼。
4: 哦，约后遗症啦。
0: 哦，你走船的哦。
4: 哎。
0: 走远洋的哦。
4: 哎。
0: 哦，我辛苦呢，你少年，我辛苦过呢。 好啦，按个高勇行好不好？你一直勇行，所以今麦呢，好情的人去看到，因为那只少年像诶，正退休呢，无像八十外岁人哦。以前开始的时阵，就是像诶，开始加到后面，过来就是过来用恶的吼，用我今麦免恶啊。你无你本来我拍板的啊、
4: 哦。哦，啊，迄有，迄只够拍板的啦。
0: 真的哦。
4: 诶、欸，啊，今麦好，今麦有好有啊啦。
0: 好是较好白安尼
4: 呢。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加一包啊，我今日骨牙开哩。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4: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个骨皮开哩。
0: 啊，顶啊足艰苦个呢。
4: 好，伊个足艰苦，就骨真恶啊哩。
0: 喂，啊个用恶个哦。
4: 哎呀，今嘛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之间我食无要紧啦。
0: 哦，啊，今嘛较好白变啊吼。
4: 哎
0: 呀，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4: 啊，好啦，好。
0: 啊，接受着我的产品愈来愈勇敢咧吼，谢谢啊。啊，嘛愈来愈少年，开个心情拢好起来，对唔对？嘿啦，那你嘛实在咱得力公司看偌好吼，啊，甲顾健康顾勇敢，哦，咱若真进前开始按期讲邀请人来甲顾，顾咱中秋节食烧食冷食甜食咸拢对人食，即马开始要来顾上，搁四个半个就要过年啊。讲到过年，又过四个半月就过年，我搁家家己加油加油加油，顾健康顾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现牛这番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哦，这首歌叫《牵手强盗》。

0: 韩秋共多安呢？记得啊，日本咪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是哦，啊，那这摆有无？这摆咧亚运啊吼，亚运亚运呢？这个棒球场馆吼，明令袂当摕中华民国的国旗。日本吼，亚运规定因伫日本办吼，袂当摕中华民国国旗入场。那么昨晚才报毛巾争议，落尾的一下马上设公告哦，嘿哦，爱知县嘛吼，爱知县名古屋亚运棒球伫个前晚，伫个台湾对个中国之阵吼，啊，因为有民众摕这毛巾吼，台湾的毛巾，伫这个观众席甲工作人员吼发生争吵，因为伊甲人赶，叫你袂当摕，你也摕起来，啊，你甲赶出去，甲赶出去。哦，你啊伫个今仔日吼，台日战赛进行哈。场馆外靠马上明令禁止携带吼旭日旗够中华民国国旗入场，安尼哦。所以伫要开战进行吼，中国诶个比赛，伫个看台上爆发吼，即插曲有球迷吼，伊摕印有即个台湾吼，诶即个旗环旗吼，诶即个毛巾吼，替咱台湾诶即个选手应援，但是去现场日本诶工作人员阻挡。哦，坐伫附近诶，台湾诶，即个球迷，即吕小姐吼，即场比赛了，伊受访问，伊讲啊，伊要还原当下情形。伊讲工作人员唔嘛讲是甲吼要求伊甲毛巾收起来，伊阁要甲因赶出去。落尾伫其他台湾诶球迷聚集起来，人侪力量大嘛，人侪集聚吼，聚集诶声援，集体高喊哦，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日本现场的工作人员才稍微退让，所以怎啊表现当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讲干恁偌好，代志对了你就知影是真正嘴咧好啊，是啊，好歹心肝底啦，嘴唇不咧甲你蒙狗背，因为当作是真心真意啦。啊，没有工作人员安尼来制止吼，即、這个球迷伊摕台湾的毛巾的行为，和即个咱台湾吕小姐吼相当傻眼，因为我都感觉是凭啥物啊？但是根据奥会的规定，观众席干那会当携带参赛国家官方代表的这旗帜，哦啊因此进场替台湾的选手加油的时阵，你敢当携带中华台北奥会的会旗，你无得携带中华民国国旗。但是针对仅有台湾而这字的毛巾的甲相关的应援的物件，官方并无特别规定袂当扎入去。所以伫今仔日吼赛前啊吼，即个场外也出现公告，禁止携带旭日旗、各中华民国的国旗进场的标语。嘿啊，阿咪讲干这好吗？即因有诶人是有诶人吼，即个感觉较敏锐，因为熊熊啊，迄个因熊熊去人破迄青瓦泥，诶，历史人破油迄无吼，迄件代志因足侪日本人对咱台湾人吼，迄个感觉变无好啦。伊讲很明显，迄个导游讲很明显，笑容不见了。系啊，啊，唔是讲有熊迄行啊。咱台湾诈骗即帮走日本啊，啊，人掠到人日本掠到，你像熊，伊去人翕起，去人泼油无？伊个名甲姓名全部拢公布，面无咧拍马赛克的。啊，你咱台湾人去日本人诈骗，即帮嘛足济啊呢？即我即个是6月24号的新闻吼。啊，今日这是今日上新的新闻哦。今日这嘛是个台湾人去用掠到，去用掠到吼、哦。这实在足歹看，这样你做人会对你愈来印象愈歹啊。这个6月20日，这是东京80岁哦，这个太太哄骗奖金入票1亿，还是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去日本当车手，现被掠到。伊的生做啥物面啊？伊的名全部公开，因无咧拍马赛克的哈，无咧甲你客气啊。因家己人嘛死人，嘿！即日本的警察吼，伫个6月遐去掠到一件利用着种生成式 AI 假的影片来进行吼投资诈骗的案件。一个台湾籍的这查某人吼，伊涉及担任哦诈骗集团的车手，向东京这个80通的妇女人吼来提这巨额的现金哦。所以警方在咧讲哦，这受害妇女吼，去用诈骗的金额估计差不多吼。这个呀，要到9500万至1亿的一票，全世界拢爱投资了吼，全世界不管几拢爱投资了吼。啊，所以讲，被抓到这是28岁台湾籍的这查某人吼， 叫叶彦成，哈、哦，叶彦成，伊伫古年2025八月，伊就涉嫌透过通讯软体，向住伫吼东京都80栋的妇女人来推销假投资的方案。伊就讲哦，运用 AI 的系统来投资，保证会当吼达到600%的获利。你娘，我鬼安尼讲会出来？伊敢讲个人敢听嘞，对不对？600%的获利，顶顶这么含的术语，成功骗500万的日票现金哦，500万交100万台币吼。这个警方就在讲哦，这个妇女人最初在网络顶端看到一段吼，利用生成式吼的 AI 做做假的影片。这影片的内容吼，是日本的知名企业家吼，绝江贵文正，伊咧吼推绝江贵文吼，伊都咧推销着这个投资的计划，而且透过吼民众加入群组，所以这80栋的妇女人咧加入了后，这诈骗集团的成员就甲伊联络啊，好安尼啊，准是要1亿，1亿，诶，这个日票安尼，啊，这台湾这查囡仔吼，这个叶彦成啊吼，伊叫警方。认为是台湾诈骗集团吼，诶旗下的车手，嗯，啊，也唔过吼，即叶彦成咧接受侦讯的时候，否认吼诈欺的指控啦，吼，伊讲哦，伊家己是台湾被派负责吼，派迄个负责做卖期间，互人介绍吼这份工课，所以对方家讲有一份的当吼，一边甲日本佚佗吼，啊一边那趁钱呢，啊而且甲讲我会帮你吼立机票。哦，因为哦，答应要来日本啊嘛，吼，所以就答应要来日本。好，这种这目前警方哦，已经除了追查这个集团的其他的成员以外，嘛正深入调查哦，这资金的流向，啊，甲幕后的主角安尼。你也想人日本人知影伊会去你呗？伊会去你啊？伊来对你会好？过来，这个嘛是，这个吼、哦，伊搁甲公布伊名个伊名，因日本就是安尼，去奈良。去奈良骗858万的金币，真快！台湾31岁吼，这个查某人吼，伊就伫日本做车手，向抓到伊正面的面吼，啊，甲伊姓名全部曝光。系啊，这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吼，这规件整起这跨境诈骗，伫咧今年6月，哦啊，这个吼住伫奈良市80多岁，一个先生才60多。好，伊定接到自称是日本的警察吼，伊定这是日本的警察，甲检察官的诈骗的电话，所以诈骗集团向这个先生吼，甲加讲哦，你的户头吼，去互非法的甲冒用去啊，要求这个80几岁先生吼，爱配合资金调查，吼，以免吼面临这逮捕的疑虑。啊，因遐日本人做严谨的，做守法，你甲听你会惊未？刚台湾才开始伊咧骗着用安尼啊。今日洗钱啊！你的钱爱转来我家，我给你保管，是不是呢？就是安尼。啊，这个、台湾的这查某的车手叫林荣轩呐、啊，林荣轩伊用掠到，伊是怎安那用掠到？因为店家开始起个怀疑，就要通报的，所以日本的警察用假的金块吼来钓鱼，甲钓鱼出来，怎啊掠到的？你想啊，日本也讨厌人咩？是不是？迄叫做吼一锅一粒屎啊，一粒鸟切屎啊，搞坏一锅粥啦、啊，就是安尼啦。啊！这诈骗集团吃了有味呢，后尾佫叫这80岁先生哦，提供较济黄金的，佫提较济来。当然，这个先生伊再次要进入当地哦，黄金的专卖店哦，要准备买黄金的时阵啊，这个警察伊做机警，就是啥？这个店家做机警哦，这个店家看讲啊，你若定来咧买金啊，啊你是你，感觉伊的神情做异常的，怎后尾主动向日本警察报案？啊，这件叫假检警啊，吼，诈骗案才浮出水面呢。你也想骗台票偌济？858万，系啊！你甲看这未见效，未见效才去国外去。你啊，做你去人嘛，要去甲你笑。啊，你台湾人，啊，你台湾人来骗，台湾人即马拢来咧敢骗，对不对？一堆臭干干的，这台湾人去日本，咧三折，去人破人的古迹，人破油，对吧？啊，去人诈骗，而且唔是一件，是几啊件呢？好，可恶，这个。可能这个，嘿啦，恁准咱一代人啊，日本人拢来只敢骗咱等等，啊，你敢去爱日本人？你就袂啊嘛，对不对？就哪像因共款啊，因只手法啊，恁甲讲啊，你口罩即马去互诈骗骗了，啊，咱应该嘛是互安骗啊，对不？应该就用这波嘛，啊，你吼，你口罩一提，我该监管哦，我该监管哦，该监管啊，啊，无你用，乃讲你洗钱，乃讲你是歹人哦，好足惊，即老人会惊嘛，好见甲物件摕摕，搞搞互你安尼。 你要叫日本人安那小相信你台湾人？而且不是一件嘞，是几啊件嘞？啊，那个暴力台湾人义啊！本来呢，我去日，应该我去日本佚佗哦。那在阿阮台湾人哦，台湾对阮做亲切做好诶。你莫讲台湾人，你只看你面就叫是你是阿六啊，对不对？但你讲我是台湾来，哦，伊拢感觉对恁百倍会感恩，搁谢谢你。即卖讲袂安尼，袂迄个感觉较无啊，无像应该安尼安尼。哎呀，这林荣轩啊，袂见笑啊！你这袂见笑，这林荣轩骗啊，对外国过去，歹名歹声，对不对？哎呀，啊，这实在无多。好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吼，那高安需要有无电话倒拨？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那包括讲像咱的宝德旺啊，吼，啊，宝德啊，都要报这报袂记。哦，咱的这个，我等下报啊，等第二个段甲报，咱听那毕卡索，伊即卖因大家做来看，拜六礼拜拢客满嘞吼。哦，恁嘛希望恁家来看，恁再放假紧来看，伊要登啊11月7日，迄最难得全世界吼加三套哦。嘿，毕卡索想象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吼，伊迄全世界加三套尔，咱台湾就占一套，伫阮的历史博物馆，我等下报恁听，啊恁一定爱来看。哦，恁趁这个吼。买下进来看吼，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叫做《最后的尾班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呢比起这个生甲死吼，其他的代志拢是小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小事。相较于生死啊，其他的事啊都是鸡毛蒜皮吼安尼。拿破仑呐、啊，拿破仑在一场战斗当中吼，啊，甲伊的部下全失散去。哎，拿破仑，我去得去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迄个钻阿头顶悬足悬的山吼，你哪有去过？足悬的山一支足大支，迄个红十字，迄个是拿破仑上印的，上印的红十字，迄个是不是在足悬的山顶遐？遐坐缆车去的哇、啊！啊，看来吼，看来迄、那个迄、那个湖啊吼，迄海足足水的。那么伊个里海，伊足侪足侪小岛，安尼你看咧，其中一个小岛，迄、那个岛吼是全裸的。嘿，你都爱回馆，你才能去啊去，伊个岛全部拢全裸哟。阮伫个爱看岛落去吼，伊拢灯光，但是咱看袂到啦。诶、欸，讲加上着迄个场景吼，安尼。诶，拿破仑伫一场这个战斗当中吼，甲伊部下吼走失散去。哦啊，走失无人保护啊，对不对吼？那么一生命吼，就遭遇到这个危险的时阵呐，带一个裁缝师啦，裁缝师哦，怎将伊藏起来？而且在成功哦，甲骗过吼，伫后边追杀伊的敌军的兵啊，安尼呢吼，这件代志落尾，拿破仑为着要奖赏这做裁缝的，予伊吼家己吼会当提出的要求，因为你叫我一名，我想要奖赏你，啊，你想要什么？你讲，唔知啊是基于什么原因哦，这个做裁缝的裁缝师。伊既然只是吼想要知影讲吼，哎，我啥物拢无爱，将军，我只是足想要知影，你伫个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啦？但是这个问题，所以拿破仑生气，俩公勃然大怒呢。你竟然敢对皇帝！提出了如此戆戆戆的问题啊！好、是皇帝咪将军啊？对。那么这个压着河，这个一号皇帝生气啊！哦，这个压着河，这个彩虹啊，好一惊者哦，魂飞魄散，连续一磕头，一磕头，但是一切拢无路用。哦，心肝才烦哦，你把带领着救命之恩呢？无。这个时阵，拿破仑就下令，甲枪杀，甲抬枪毙。这个士兵一声令下，就甲这个裁缝的哦，改杀在壁边、壁刀边只，目睭甲弯起来。由拿破仑亲身哦，吼、哦、亲自哦下令，预备，砰！哎，安尼呢，嘿呢，拿破仑伊亲身要发红安尼哦。一听到这个士兵哦，牙青，这个时阵，这个裁缝师啊，伊的两只脚开始噼噼喘、噼噼喘、噼噼喘，嘿，吓得屁股尿流，闪尿出来，脚噼噼喘，目屎一直淋、一直淋，伊的脑海当中啊，吼，足紧就浮现出啊，足侪往事，包括伊甲老爸、老母、甲后生查某囝之间的不愉快。不爽快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冤家的代志，甲客户吼咧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代志，伊感觉这个代志拢只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咱人讲啊，要过用去也是咧紧张时阵，咱的脑一个跑马灯无吼，走一连过呢，伊就是咧走跑马灯啊，系啊。因为拿破仑发预备，气馁在死啊，对不对？所以真正跑马灯走一撮，伊感觉应该甲老爸老母无欢喜代志，甲今日是一个无欢喜代志，甲厝边隔壁当地口的代志，甲这客户代志，这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但是伊应该唔是安感觉啊，应该感觉好老爸固执啊，囝无乖不好啦，哦，啊厝边隔壁你暗人暗等啊，乌啦你自私啦，弄他没？现在有些代志在想起，对不对？一今嘛变安尼，根本微不足道，因为死啊！今天有啥物代志？
伊感觉开始应该无爱感觉，伊逐要斤斤计较，要怎样赢，要我敢赢。但是嘞，当当吼，甲伊目睭往起，这个布摕落来，忽然感觉摕落来，拿破仑就徛伊面前，笑着讲：“即马你知影吼？吼、哦，林老师嘞。”拿破仑，你足厉害呢！你母即出要惊呢，因为伊问一句讲：“我啥物拢无爱，我只是要知影你伫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啊，拿破仑马上就甲母即出来呢。即马不来罗威想讲啊，系啊，预备气来死啊嘛！那突然间甲伊蒙目睭看的半提掉去，拿破仑徛伊面前在笑呢。即马你知影哦？你问我的问题，你知影啥物感觉啊？吼，那甲死亡相比较，咱所经过一切痛苦烦恼，包括咱生活当中诶、工作当中诶、婚姻当中甲同事之间诶未来、甲顶司管诶事诶遮，啊，你车强 A 掉，强二拉扒掉，对无？啊，我大塞车，钱底啊胖进去，去网络，无花。

网络叫我们骗人算啥？对不对？吃饭还叫我们当作潘那干流算啥？在生死门之前，这种是微不足道的代志啊。虽然咱即马咱唔是安尼想嘛，对不对？但人生的智慧啊，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对待同样的一件代志。如果你若懂得对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情形就会大不相同哦。当当有诶一个人，吼，伊搁咧为一寡代志耿耿于怀，心肝咧未过，安尼也无一个啥物代志藏咧心肝底，安尼未困，安尼查烦，安尼未食。那么另外一个人，早就已经甲你讲完这件代志，置身于世外了，伊根本也无啥物代志啊。所以对着时间的推移呀、啊，咱人的痛苦的感受咧，会逐渐消散。当当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你放不下的人，放不下去的代志，哦，拢会主动放下啦。伫个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啊，都会自动放下。开始讲，咱之前所讲的这每一点每一点，吼、哦，咱若真能够知道这一点。咱若尽情知影咱遮做诶代志，咱想起代志、烦恼诶代志，咱诶人生就安那减少足侪烦恼，搁有罪业，差点仔袂记哩。咱所经过诶幸福、快乐，也搁有痛苦，伫诶死亡尽情呢，哇，也只是鸡毛蒜皮。所以，咱只有吼具足了一双能看透苦甲乐诶慧眼，咱才当让咱家己活在当下。可爱好朋友，你个人为什么代志生气吗？所以讲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因为只有咱亲身经历，咱才会当予人，咱人有更加深一层的感受。也有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么对这个感受，咱就当讲是吼，搁较侪册，吼写个偌详细详细，风景写个偌水偌水偌水。来，咱拢无得对这文字啊，对字当中，甲也是在语言当中去完美的表达，对不对？那个词不达意嘛，我当下的这个笔啦吼，纸长啊，笔短呐、啊，哦啊，词不达意啦，我都无得讲的意境啊。但是我之前给我吃不完了，有没有？我把妈妈说妈妈多好吃，我就不能说啊。我说的香你品不到，那个香我就不能形容啊。那妈妈说我收到了，比你说的好吃。哦，这句就千言万语啊，对不对？就代表千言万语啊。所以很多事情就像这样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让人常听安琪在说，不管是咱吃还是咱的所有代言的产品。你拢听啊听，你拢无去身体力行，你无去感受到，我感觉做无菜，就这样过了。哦，做好食的物件，一年了才过来，吼、哦，嘿啦。所以做这代志，把握这时机，活在当下，好不好？

0: 除了命重要，啥物更重要？对哦，后来要改进一个广告啊。
1: 我较早捌食，迄阵几十档，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
0: 人。哦，几十档个啊？好，恁看咱即支啥物足久啊？讲吼。
1: 啊，我就是身体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几落届，手骨咧受伤啊。因为吼，行路，迄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拖迄种型。
0: 会拖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1: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少，因为我从不阿伯食真高精啦。
0: 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诶啊！伊熬啊六十四个配一杯啊，安尼介好啊。
1: 我今仔要来看咧，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头拄啊2万1啦。
0: 哦，啊2万看赚几千。
1: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安尼开好啦，两阿婆咧食咧加做好。
1: 因为阿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咧开床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有咩保养？
1: 我几岁人？我70几岁
0: 啊。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1: 我老公嘛
0: 70几岁。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
1: 感觉高
0: 调。嘿。安尼在家做用咧，
1: 那。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我咧拍下挺加气人。
0: 安尼哦。
1: 我就是要
0: 吃，一摆。好，对，安。嘿，对，
1: 安吃偌久啊？伊都要吃一克啊，寡尔。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调，豆
1: 豆调。我是为了一
0: 克啊。安尼嘞吼。对。
1: 我再来买2克来，啊，
0: 叫
1: 我要
0: 再来
1: 买
0: 两多
1: 啦。
0: 好喏，啊，祝贺你哦嘿。食八十面 QMB 哦。
2: 嗯。
0: 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2: 哎。
0: 啊，你用咧搞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人啊？
2: 我陪他干辛苦，叫甲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我肝解毒出，出问题啦。
2: 迄时你往拢读考到安尼，形形公公，行到偏偏。
0: 哎，无营养呢，你来看吼。
2: 系啊。
0: 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系啊。啊，做
2: 八十人去吼，我那脚脚底正好拢穿，该穿都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哎，阿姐嘛好介
0: 济啊！阿你阿你今嘛几岁人？
2: 81。
0: 哦，81为个人打电话才搞。
2: 哎呀，哎呀，
0: 哎呀，个性的，安尼人足快活吼。
2: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关机能够用惊，啊为啥敢用关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咧对咧呢。
2: 哎呀，啊，这里话哦，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嘞哦，
2: 哎呀，
0: 哦，安尼不怪你咪较紧好啦，
2: 为他干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这样个性都有够好的好，
2: 哎，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片
2: 啊
0: 啦，
2: 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紧，咱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2: 哎呀，你若讨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阿盆啊你。
2: 哎呀。
0: 好啊，啊祝你勇敢啦。
2: 好，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2: 好，谢谢。
0: 好来，祝大家都勇敢。哦，咱的产品哦，咱后咧办活动，只办袂起，爱认真啊食，爱认真啊听，啊足简单足方便，都爱甲啉落，爱甲吞落，爱都，也免动顶动灶，也免着转着行，唔免。看偌方便啊！而且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吼，无像个片啊蛋咧管，唔免啦，唔免啦，迄已经过早掉啊！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吼！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个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跟咱听众朋友来个报告一下，阮个宝德旺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个，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咱个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个，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个保健的食品，咱个种类有够丰富个啦。满足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佳优质的商品啦。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只要秋天啊秋景，让你又清凉又解渴。 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我们洗洗聊嘿，更加生如贼，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都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好来，现在这是我的毕卡索，他要登到这11月车，因为很多人看，哦，每个礼拜都大拖车，咱的车上停30-40台车，没问题，哦，你如果明天，啊，没来过用，来走走，来看一下毕卡索的，哦。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很不简单的，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今嘛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慈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欢迎大家来在咱的民族一路926号，就是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吼，时装传播集团的这个总部，咱就伫遮。哦，咱的三电拢伫遮，电台、电视、电商拢总伫咱这栋大楼遮吼。好，明仔礼拜来个行行嘞吼。嘿，好啦，谢谢，啊，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霓虹舞台。

啊喏呢，牛的屎呢，哈，牛的屎啥呐？南投这个查甫人买凶手哈，啊去埋伏高阳哈，这个医美的名医，原因是安怎？收费伤过贵啦，害恁努力啊，甲我女朋友冤家啦，怎两个分开切啦？我著气到地啊吼，买凶手哦，来个杀你这个医医生啦，安尼安喏呢？这个查甫读个恐惧哩呢，对不对？嘿啊，有问题呢吼，你要给他拜托。即马医美闹俗啦，你啊做两个胸卡嘛，两粒胸部都要30几万起跳啊。王彩华讲伊粒片啊，伊几片啊，做落去做35万啊，是不是？你要去询问医美爱钱呢？你唔讲你去，我医生我跟你问问到，拜托医美无健保呢，无哪像你挂100块、105块呢？伊无呢，伊有咨询费啊！我甲你讲过，你这物件，你这所在都爱哪哪哪了，啊！你爱钱给伊呢？要做唔做？甲佫后一抓佫佫讲呢？对唔对？你若要来做，佫佫来下就下，佫佫讲看哪呢？高雄这个名医哦，名医美这诊所吼，这姓杨的医生，伫个超商的头前捡两个查甫人吼，哟，这两个赤赤条吼，摕钢锤啊吼，摕辣椒水吼，佮围起来佮攻击啦！这个警察调查了后，这件案件是精心策划的，哦，买凶教训案吼，买凶手来教训的吼。啊，这个原因是啥物吼？这个原因就是这主嫌姓林的，这个林老片的吼，不满伊的女朋友去咨询吼，微整形的收费伤过悬啊！你咨询本来就爱钱给人啊，啊，伤过悬安那？啊，伤过悬，害我两个冤家，冤家怎扯啊？吼、哦！啊，这法官怎以伤害罪，甲判这个吼林老片吼两个月。哦，啊来接应的哦，这个姓杨的查甫人，就因为事先唔知头唔知尾，人讲要来甲拍，伊就好，安那要来哦，好老兄弟来好，苦劳啊就叫来，伊怎甲判无罪？这个判官咧讲吼。这个林老平因为不满当时的女朋友哦，姓张这个小姐，伊就执意的硬要去，叫卖去硬要去，去高雄一间吼医美诊所吼进行的微整形啦。哦，而且咨询费吼的费用哦，比其他诊所贵一倍啦。啊，你要去？你就讲不变较俗，你唔较俗呀？你要去呀？对不对？嘿呀，抓两个人为这件就是大冤家啦，是可能开业钱吧？哈、哦，嘿哦。开这林老片的钱吧，吼、哦！伊讲去咨询了嫌贵啊，啊那即阵啊咨询过，甲开刀甲开了甲美容嘞，啊贵啊十万嘞，你唔知痛苦走袂哩，对唔对？嘿，迄就是自杀啦，自杀啊，吼、哦！落地也无地钱啦，落地也地房子啦，伊就硬要去更较贵个安尼啦。我落地房子，你讲更较贵个，吼安尼啦，啊就完就分手啊。啊这林老片，愈想愈气，两粒蛋嘞。硬去跟搞案，吼！怎招朋友咧开讲先讲这件代志？怎决定吼要来找吼这辣椒水男吼？诶、哦，一个专门甲喷辣椒水，辣椒鼻鸡腿，一个咧提钢腿，这两个苦了啊！你嘛是我两公吼、哦，啊，这两个查甫诶吼，唔、哦、知啥物人，都合作辣椒水男，爱甲一个钢腿啊男安尼吼。计划联手要来教训哦，这个诊所和这杨的院长，所以伫个三当前，诶8月30号暗时，这两个凶手，哇、哦啊，这种刑事行久呢吼，吼、哦，诶，行啊，真是行3年了吼。啊，这两个凶手伫个诊所边个敲响头前呀，就看这杨医师行出来，就甲炸起来，落尾咧，诶。准备辣椒水的，提辣椒水；准备钢腿的，提钢腿啊！都猫啊，都啃啊，吼！啊，辣椒水都喷落啊！怎只造成医生脚只偏个手哦？哦，这医生咧开刀，这只手哦，要求你赔，你赔未起啊！你这只手然后判去吼，伊无多职业哦，你就赔死啊！你哦，伊个手做个所在拢擦伤哦。代志发生的迄个时阵，一名在咧休困当休假当中哦，一警察在经过。看到这现场，马上英勇上前，甲因阻止，啊，甲因阻止，伊嘛甲喷啊。
伊嘛叫喷辣椒水，对面的硬喷硬转硬转咧。第四条吼，即、這个警察会倒去哦，红肿歪歪，吼、哦、那种化学性的皮肤炎安尼，伤过侪硬喷啊。即、這个凶手行凶了后，就各自坐客人车吼，啊就走啊，走去家己。因为凶手的身上吼无钱，他搭车主，啊你看两公无，所以两公人再去做两公的代志。你落底闹地震，你袂做这个代志。我要好啊过日子啊，我甲你母这你母啥话？啊有戆囡仔想无？亲想啊，戆想搁挂亲想。啊你要砸客人车，结果你无钱他搭。啊这林老片诶，伊搁特别前往吼嘉义市文化路诶公园诶诊所。去藏钱，藏钱要怎？提供伊立车主啊，哦，试图要制造完美的断点啊。这个高雄地检署真后对高雄去坐起迄落家己样的吼，坐客人车，啊无钱要坐客人车，吓啊无，啊无钱要坐客人车，客人车都来搞较难，啊你若真要坐火车，爱先买票呢，我哪有钱来买票吼？我玩你嘛是有影，啊所以有诶，在客人车司机拢强坐霸王车吼。你等下，我起来提钱，后影，咱拢对行啊去啊，拢等一半无来有无？嘿，啊是客人只都因为你也毋知路途偌远啊，咩啊收啊，先啊收钱，啊都搞搞提钱的嘛吼，嘿啦，好，安尼就对。这高雄地检署侦办了后，认为这林老平的等等因这三个吼，普龙公的吼，伫个公众吼，公众啊吼，哦，大家来来去去的所在，提这辣椒水啊，搁公堆啊吼，来寻仇哦。这甚至波及无辜的过路人，犯案了后态度无好，嘿，唐古挂普龙宫起诉的时阵吼，检察法院吼从重量刑，严格讲，地方法院审理时阵，法官考量吼，这林老平的吼，伊伫个审理当中吼，伊坦诚犯案，然后再轻判两个月，伊可罚金六万，对吧？啊，那至于来接应这个这样的这，哦，因事先伊唔知呀。唔知头，唔知尾，就叫我去压公腿啊！我也知吼，啊，就判无罪，啊，上诉安尼吼。你看这后这代志，你来看吼。啊，你就是落底地房子，你才会无知，你该想起啊。哦，其实咨询费有诶是几百块啊啦，嘿啦，几百块啊，五百块以内啦。伊无通讲偌贵甲去对，安尼为着安尼借钱安尼去甲人冤家，对唔对？人这都无冤家咧，读甲听啥？逐工都平地塞味，那这平地塞味应该带屏东的听众就知影哦。屏东的听众，迄、那个低调刷在偌欢喜嘞，迄、那个低调都唔管你食芳食臭，你都平地塞味啦。讲偌山顶海味偌芳，就是地塞芳啦，有无吼？啊，讲啊满汉全席嘛是地塞味啦。啊，哦，啊，这个正啊芳公公啊，哦，公公芳的哦，啊，嘛是地塞芳啦。哦，唔管是芳的臭，拢是地塞味啦，就对，有无？嘿呀，哎，个搬走完嘞，啊，迄、那個、应该屏东的。讲廿四小时创个拢是猪屎味，下早起来洗漱猪屎味，吼，暗时要困猪屎味，啊，放家己咧大便放嘛是猪屎味，吼吼吼，规个廿四小时拢是猪屎味。这个观音，哦，桃园市观音市猪场哦，臭嘎嘎哦，到底附近大家足听哦，你是皮猪屎味皮了大家听是，这个哦，哎，这个桃园市哦，畜牧场哦，拢种差不多哦，桃园这侪场哦。畜牧场480场呢，哦，其中观音区哦，畜牧场52场啦，有25间拢饲猪的啦。这个部分的居民吼，向桃园市议员吼，啊来反映，啊有啊有，当下人以前古早就是饲猪的，还是你边发展啊起厝的啊，那应该就伫遐饲猪啊吼，系啊。啊，住伫饲猪吼，而且四周围日常生活。总是猪屎味，吼，非常头痛吼。大家听，你大家听，还是猪屎味啊？你大家无听，还是猪屎味？你要困起来拢是猪屎味。哦，啊，这个议员伊就讲哦，因住伫个饲猪的附近的居民哦，唔嘛讲开窗啊吼，就猪屎味。定咧食饭的时阵，嘛闻到猪屎味。我讲恁凊彩食倒啊，我食饱倒啊，唔知你硬是配啥拢是猪屎味。哦，啊，即下做困扰个点哦，即、这个持续持续的推动着畜牧的产业哦升级的同时，嘛应该辅导业者吼、哦、来结合着即个科技、智慧等等即设备，有人爱设备了就无猪屎味安尼吼，系啊，来改善着即饲猪啊吼所造成的排便安尼啦，
吼，啊来守护着居民吼，生活品质，啊这拢讲讲的尔，啊讲讲甲伊去了，因去了定情了好，啊无好，不是讲讲的尔，袂咩啦，是不是？嘿啊，这个农业局长吼，伊就讲，这个农业局甲环保局持续合作，着辅导养饲猪仔吼，来进行智慧化吼，诶用电啊吼，水帘的设备吼，水帘吼的设备。啊，高架式吼养殖，等等只设备改善，哦，而且甲中山大学吼、甲工研院合作，哦，针对设备哦，防臭剂啊，吼，啊，低温，这底下放哈大埔啊，一工放几啊埔啊，一地饲几啊只，你这个味，唔知要对对去吼，嘿啊，安尼，这嘛是吼，安尼安的辅导吼，差不多编剩900,000，后高销900,000要做啥？来配合着这中央补助资源吼，每一年会当协助2至3间业者，渐渐来完成吼，这个相关的改善吼。对明年1月初一开始全面禁止使用这厨余饲料嘿，啊只乌猪面啊，乌猪肉卡只乌猪肉拢食喷的啊，白猪唔敢食饲料吼。后来即卖只乌猪啊吼，就爱改到像咱台湾人，咱食饭、食米、食菜嘛吼，咱去外国食汉堡嘛，啊食薯条。你本来食饭食米，哦，啊你去外公哦，啊你若食薯条、食汉堡，伊若无米啊，啊无米咱食，对唔对？嘿哦，就是像安尼啦，嘿乌猪啦，乌猪就食喷的，唔吼，即摆袂当食喷啊哩咧。哦，对明年1月初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厨余哦养猪啦，哦了，再饲猪啊吼，诶异味来源哦，希望会当降低。你咧放屁，要内行人讲外行话，啊你白猪就袂放屎哦。白地就袂滴屎哦，啊白地滴屎味就无臭哦。哎呦，食饭的可能较臭哦。即马咧研究啥货啊？哦，恁敢捌闻过吗？啊无，因讲的遐是饲啥物？哪只臭？你若即个桃园这啊，观音这啊，这是饲乌猪吗？这也毋是饲乌猪啊？你讲我也无讲饲乌猪啊，对毋对？系哦。啊，乌猪放的甲着白猪放无同款哦，乌人放的甲白人放的无同款吗？我真的来知，即个环保局补充哦，部分即个饲猪的吼，诶，即个周界已经有设置空调的品质监测啊吼，啊，麦当随时监控着空气的品质安尼，针对即个猪屎味已经定期吼安排吼来巡啊，安尼啦。一旦啊发现异常，我讲你叫因来巡，叫透中头日头炎面来巡，较臭，日头炎哦。迄若落雨过哦，鸡屎臭愈臭。迄若落雨过哦，迄日头佫晒了哦，夭寿一百倍臭，大波的臭。你着叫客仔要透中头来较臭，透中头佫透南风哦。一旦啊发现着即个异常啊，马上通知业者。而且纳入每一个月的客栈吼，列管的这个对象吼。那么观音的居民吼，有通报这异味了，你来去通报。这个客栈以后，那当地1点钟内底马上来个现场客栈，落尾过来由这农业局吼来辅导业者吼来强化。我讲啦，你只要低调，你卖讲拢无味啦。你咩啊？你咩暗色皮暗色，对不对？嘿啊！讲也有空无顺的，内行人做外行代志，笑死人。底细边用啊无味。

0: 秋蝉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精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位就食，我先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佫会做事咯、哦。
1: 我加减做。
0: 哈、哦、哈，真正够赞嘞。
1: 我是做家己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哦、我正美梦，我正歌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1: 我今年咧，好、
0: 哦。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啊，甲咱订物件咧。
2: 我
0: 真正三岁了呢。我小你讲，要开车问你讲，你讲，若你热着有无？热着你食菱果精，食到做会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菱果精的呀？
2: 哇，嘿啊！阮那口小弟咧聚山，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白衣的衫。
0: 哦，做白衣衫，哦，还足热呀！哎，
2: 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家用一年叫足多啊！
0: 哦，叫廿零高精啊！
2: 拢遐，伊是家即马甲讲，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2: 一年买一届
0: 尔啊！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至少足多，拢廿零高精较体会啦。
2: 嘿啊，伊拢足米咯，皮拢逐工拢泡，伊泡较高啊！
0: 啊，足听你啦！
2: 阮兄弟爱送阮小弟啊！
0: 有够！啊，你讲捌我去抓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2: 嘿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下岗去抓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今仔叫我紧泡，佮灌两罐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好呀！
2: 我感觉甲伊啉嘛，恁十五我灌啊，那不止哦，两三年哦。
0: 有够好啊！啊，有交保守你话吼，做好哈。
2: 哎
0: 呀，伊拢管
2: 我食。
0: 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3: 食莲果酱、甲 Q 啊、甲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管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3: 系啊，因为我逐工都有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3: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3: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对，
3: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来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
3: 侪。真香是会咯，足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3: 嘿啊，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甲食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较紧。啊，你像你食菱果酱咧食，咱咧叫气色啊，足好好啊。你感觉用惊吼？
3: 菱果。袂歹，大家讲啊，你是安怎？嗨，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莲果酱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尔，所以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
0: 嘛？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3: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3: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就等下
3: 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3: 食迄撮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3: 系啊，
0: 简单的吼。
3: 啊，谢谢啦，
0: 祝我你好嘿。
3: 啊，祝你好，你听着不停哈。
0: 啊，好，你现在愈来愈勇敢
3: 啊。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嗯，莲果精做好呀吼，莲果精啊，莲果精重新调整体质，啊，咱定要食得莲果精，趁钱免分医生，而且因为你体内保龄的油关起来，较袂保龄你无够，定咧虚弱，啊，就搞刷伤。安尼也对，人家拍墙你也对，有无？囡仔事实拢是人，因为身体较虚弱，即族群者。另外，种哪啉嘞？泡茶哪啉嘞？勇健健，对不对吼？咱哪样身体较无有慢性病的人，都尤其有志无人，你都减一少感冒，你就加一个快活啦。迄感冒足艰苦啦，吼，体内保能力吼，甲调起来，得你另外种吼，啊，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0800。3355599，你若家感觉代志足虚弱啊，足我搞错了，三头两话都咧破病，就破病机啊，巴肚不时做有毒呀，调整体质足重要吼，祝你勇敢，谢谢。来，咱时间到啊嘿，明仔礼拜日安去做下仔啊，伫咱即马做收听，一条调频道收听，明仔节目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表，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连续假期哦吼，明仔下仔8点，咪咪笑广播房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 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在你心扉。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拢有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是，你好，
2: 秀爽啊，
0: 哎，是，
2: 我要改变呢，
0: 好，改变，好，等一下来先哦，嗨，等一下，来哟，赶快来给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嘛可能大家拢团圆啦，拢在吃啊、这个烤肉啦，那吃上来吃月饼啦，啊，最近天气好呢，天公伯啊。有给咱保庇呢，妈祖给咱保庇呢，真正好听，好，好，这个好。所以呢，当然啦吼，咱呢大家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快乐。来哟，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哦，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让咱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啊，先给咱报个的汽油，哎，汽油，哎，赶快是无汽无了，哎，我那叫好点安尼吼。这个目前呢是我们的中油在监控当中呢，所以当然呢、油价还是会希望能够大家哦，不要涨价，大家心情会比较好哈、哦。啊，不会破坏了我们这个节日佳节，所以呢，汽油是无汽无了，感恩报告，谢谢。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班哟，来两只点歌靠切歌，要来甲咱讲的气象方面的这个台数，等一下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嗨，咱这几位，
3: 我点台歌，
0: 你是什么人？
3: 姚姚先生，
0: 哦，要听什么歌
3: 嘿？点《安平之乱》。
0: 好，淡蓝白，
3: 谢谢你，
0: 不客气，好，再见，小李哥你好，喂，请讲喂。
4: 喂，秀贤，
0: 哎，来，咱这几位，
4: 哎，麻烦你播那个月满西楼。
0: 你赖小姐呢？你是赖小姐吗？
4: 是的，我袁林赖小姐。
0: OK， 好，再见，拜拜。
4: 是的，袁林赖小姐。
0: 来，我是小丽，你好。
5: 哎，
0: 秀
5: 爽，你好，
0: 张姐，
5: 张夫丽，你好。
0: 你等谁吗？
5: 我是等着。
0: 没听什么歌？
5: 我不听。有那个酒的呀，一般香。
0: 你个念掉去啊！你个讲掉去啊！你规期卖讲自己呀！
5: 老，
0: 不是啦，不是安尼讲的，是有那个酒的挨骂笑啦，是安尼。好 ，OK， 等两百，谢谢，再见，拜拜。没，不客气呵。这个老大人无喙齿闹风，来继续卡咧，要点过人，咱继续卡哈。啊，我来先跟咱讲，我哪讲话哪接电话。今麦来讲了气象，当然哦，气象是好的了哈。但是等一下来，李贺你好，
6: 喂，
0: 徐李贺你好，
6: 是什么？
0: 咱这几位。
6: 我两姊，我住伫，我是台中市的人。
0: 咱贵姓？
6: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6: 我听啊，要醉的人，好不？
0: 要醉的人呢？
6: 嘿，
0: 等下给你吹哈。
6: 好，谢谢你。
0: 好，别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先生你好。我足久唔捌给你点歌，我
0: 今日
7: 办堂弟。
0: 你讲是九十几岁阿妈？
7: 我伫中心村的啦。
0: 你是九十几岁阿妈吗？不是、
7: 啦，我、
0: 嘿，那贵姓？
7: 啊，姓柯啦，
0: 是大姐哦。
7: 系啦，
0: 好，淡蓝白哈。
7: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李贺你好。
8: 李秀爽，
0: 还是
8: 我新郎客啦。
0: 新郎客是什么意思？
8: 我
0: 你是唔捌卡过电话呢？
8: 我唔捌卡，该唔得接啦。
0: 好，我咧接你。
8: 啊，你唔来大树人，我唔来大树人啊。
0: 哎呀，我同乡的啦。来，你要咱贵姓？
8: 我姓吴啦。
0: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小白菜。
0: 哦，小白菜好，淡蓝白，
8: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再见。哎，对不起，给切掉。你好，你好，
9: 你好，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哎，我点歌嘿，
0: 陈大姐呢？
9: 哎呀，
0: 要听什么歌？
9: 一里香猪颈。
0: 好，淡蓝白。
9: 好了，好，谢谢大嘿，
0: 没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我看一个，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来，那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的好朋友要点歌先停一下哈，我先来给讲的这气象， 当然气象就是现在秋天呢，所以说要变天的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啊，这个气温的降，那么当然温度较凉小可。哦，不一样呢，今天豆糕热呢，35度呢，那高雄热死人，又够多又够热，哎呀，一个是呢日头嘛，盖炎35度。但是呢，因为咱今麦来受的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啊，最近啊，天温度小可调，会较降小可，甚至呢，午后山区有短暂阵雨，所以咱呢，住伫山区的好朋友要注意哦，吼。那么9月26号的今麦开始到10月23号，这个月期间呢，拢是气候拢是啥落雨，会较少。啊，但是温度会较降小看，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吼。另外，各有这种天气的关系呢，当然秋老虎来了，真正好个在，好个在啊！苏力基没有来啊，结果为我去哪我去呢？所以呢，当然啦、啊，对咱台湾好处多多啊！我给你，咱给你中秋节就看不到月亮了，对不对啊？吼，就没有这么好的天气了，所以要感谢上天，和咱台湾有好天气、好气象啊！来哟、哦，讲到奥克纳瓦，您敢知这个日本啊？有一种的活动，什么活动呢？啊，来，小丹弟，你好，嗨。
10: 喂，我今天有订商品，哪里要跟我住？
0: 有什么？别，你小丹，我叫人听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啊，日本盖有名是啥？苏莫 S 香扑啦哈。有一种的活动叫做 Naki 苏莫。是什么？是什么人会当家己那变有考？变有考，干那就简单吼。我蛮知呢。再来看，讲我日本的阿萨库萨在哪里？东京呐、啊。因为有一个活动，是这个活动是什么呢？这个抱音的人是相扑的扑力，相扑的力士哦，力士的是专门的比赛相扑的。哎、啊，这个人呢，这个人呢。破音音啊，给破掉诶！然后呢，这个、相扑的力士看有没有办法和这音啊来靠入多少下入天空？哈啊！第一个考啊，恭喜好代志！哈、啊，你敢不知这外一家长哦？因为日本人有一个习惯了，因干嘛讲？真的是因为认为相扑力士是一种吉祥的人物，所以因干嘛囡啊那是和这相扑力士婆滚的囡啊，大家拢阿爸健康宝宝啊，会这样子呢。所以你敢知这个活动哦，迄偌济妈妈，偌济妈妈家长，偌济人要报名拢报袂入，你敢知？偌济人要参加呢？叫做 Naki Sumo， 相扑的叫做哭泣的相扑，这个活动也蛮好玩的哈。来呀，各位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这种月饼啊吼，当然吃月饼好，无咱本来就是习惯了嘛吼。啊，这么月饼吼，有人标榜是这种，因为惊有人吃伤过甜点掉，有咧标榜这种叫低糖的月饼。啊，是没有蔗糖的月饼，你敢敢？你敢敢吃？是做这？哎呀，这可能低糖的不要紧啊，我个吃一两粒吧，应该不要紧。错了，你有糖尿病的人还是不可以吃，为什么？那么呢，一客人用啥？代糖，用精致的淀粉、糯米、紫米粉、加油，然后呢，这低糖的月饼呢，不是免死金牌哦。那么价小个的是啥？拍谁？会疼我那牙关哈？哎、啊，不是讲无糖吗？无啦，你要看这则新闻是什么物件啦。所以呢，赶快哦，你那是有疼痛的人呢，也一样。比如讲，月饼一有人爱食迄种迄、那个蛋黄酥嘛，啊，有人爱食迄种镇镇痛的迄种月饼。你那要食哦，一粒甲切五周啊，四个周啊，不要紧啦。啊，那伊标榜无糖的。你嘛别因为别当讲啊，伊低糖啦、啊，伊无糖啦、啊，无蔗糖呢，火力较贵了不行，我都叫讲过，伊成分，伊这则成分呢，赶快是有那血糖的牙关，所以不要吃整颗，卖假贵了的哦。阿伯你到时啊，真正是血糖牙关啊，要看要找什么人讲，你要骂人哦， 免疫的制作的人哦，还是你家人的问题，不是制作的人的问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记哈，要吃月饼，你老慢性病人，我那是同款呐，爱留啊注意一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11: 哎喂，
0: 还是我先算你好呢。
11: 哎，我要跟你叫，
0: 好好，我叫人跟你服务啦。来接接哦，等一下我给你听来试试，等一下。来，我先那个播的安平之乱，那么继续关系思安，请为咱那个听思安唱歌来试试。

0: 好来，谢谢安平鸡卵。那么这里是安说情缘，那姚先说对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我先说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是家公系安那。
1: 我用你的迄、那个，一挂卡来卖。
0: 难得几位丽香姐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你现在做生意来，三片我不接，你是讲诺诺皮亚吗？
1: 啊，是是
0: 哦，好好，你搬了那好。
1: 本来香港卡吼，做严重，
0: 做严重哦。阿姐们好不？
1: 那报告拢好起啊。
0: 哎呦，真的哦，哇，阿姐给我们倒盖小哈，嗨，谢谢，就倒小杯子了哦。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啊，
2: 你秀传呀，是哦。
0: 嘿，我秀传你好嘿。
2: 哎，秀传拜托个哦，谢谢哈、哦，恁助理今仔日吼，
0: 嘿，
2: 来有来搞啊。
0: 问好。
2: 哎，问好啊，食了真好。
0: 哦。好、哦，
2: 啊，我有去给你去南投公园遐钓哈。
0: 哎。
2: 买关那条我看我先见得到做啥？
0: 哦，诺诺皮啊。
2: 哎，诺诺皮啊，哦，迄种足好，我有介绍人去买。
0: 真的哦，哇，感谢感谢你给我介绍，好，感谢嘞，谢谢你哈。大哥，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喂喂喂，哎、欸欸，你好，
3: 你好呀。
0: 哎、欸，我是小弟，好嘿。
3: 哎、
0: 欸，来请讲、
3: 哎、嘿。哎、欸，我要给你做见证。
0: 哦，来三片的，我这里谢谢你，感谢嘿大姐来请讲。
3: 哦，哎、欸，那个糯糯皮养多用的呢。
0: 真正好哈。
3: 系呀系呀。
0: 啊，你饮料那好。
3: 我安安后生哦，一家哦，拢安尼陪阿边啊，拢安尼起来去阿个伯伯诶，安尼差不多一礼拜就拢好啊。嘿啊，我要改问一下吼，
0: 好，好，
3: 你啊像迄个三三井先伯嘿啊，
0: 是，
3: 哎，迄像迄啥有迄种迄口腔癌迄种安尼。
0: 可以啦，可以出来啊，上线该做者，嗨，好，个介绍一下来，谢谢你。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陪我们得让给大家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要介个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别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们得让个淡不哎哦，那么今天呢，哎，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本哈，一箱公格。

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整理讲，谢谢。哎呦，恁敢捌听过台语有一句话叫做“一困三千年”，大困三千年，恁敢捌听人讲过？有啦，我也记有这句话吼。我捌有一届吼，你在什么原因？我读小学嘛，四年级啊，三年级啊，然后去参加那个运动比赛，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的100公尺的比赛。啊，你要等啊，我够忝的，大家拢在训练啊，训练完了，比赛完了得放就很会睡啊，困足久的，我唔知困偌久啊，我妈妈甲我讲，我困差一工啊。困一天呢，困你的下课了呢，啊，困到隔天的这个下课时间呐。我妈讲我都困一天啊，哈，啊，大困一困三千年吼，芬兰哦，讲有一年的，因啊一年拢个办一个什么呢 ？Sleep 就是睡 ，Head Day 啊，最会睡的人哈。有这个活动哦，啊，每一年吼、哦、会选一个哦，一年一度上个贪困的贪睡虫，然后呢，而且是困在这人，人的七点的，把这个人吼、哦、直接丢到海里面，象征大家不要赖床了。所以上个好笑吼、哦，因规个城市拢在办这个活动的时阵呢，有人那是哦，去给你哦，这个。去给领导给你呕出来的，然后给你弹到海呢，你莫想去哦，因为这是因一年才一摆啥年度贪睡虫，叫你紧起来，忙个困难的呀。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呢？啊，个另外芬兰各办一个活动叫啥？报数世界锦标赛，篮球啊，篮球啊，然后啊，讲为着要啥？甲表达的甲球的感情，因伫2026年今年的时候呢，应该列为是夏季的特别活动。所以你得看到一堆人哦，大人徛伫个球呐，森林内底呢，足认真呢。我是要咱这一张球啊，这张夺到冠军呐、啊！讲了得到冠军有奖品啊，你啦，怎么这么好玩哦？按芬兰哦，在办活动，因敌人是哦。你若爱睏哦，透早给乌起蛋热海以外，过来就是篮球诶活动诶比赛，够一个哦。真正有够寒时阵呢，因拢会穿羊毛袜嘛。但是啊，因有一种诶活动，就是穿着羊毛袜而已哦。啊，然后伫迄热死所在去比赛赛跑，哇，迄偌冷呢！嘿，你若无穿鞋啊，脚那冻会掉，歹势，因就是办这个活动。然后呢，伊唔是穿一个跑步鞋哦，不是呢，叫你到森林里面比赛跑步啊，早晚要去喝热的啊，洗三温暖。所以呢，这个到尾变成哦一堆鞋拢伫比赛开始一百七的所在，结果尾啊，大家拢找无我鞋，我哪一双是我的鞋子？结果一比赛完了，大家拢在冲啊呢，做什么？在找鞋子我觉得这个活动很不错了哈。所以呢，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啥，它的节庆的活动呢不一样啊。像我们台湾呢、啊，这个中秋的吃月饼啊，吃甘蔗，吃那个啊，过来吃烤肉啦、啊，要过来呢，当然是吃啥油啊，油啊叫杂蹦，不是杂啵，不是是杂蹦。那油啊呢，当然呢，我那是有一挂人袂当吃。阿姆哥那是医生来交代你哦，你有咧食几某一种药啊？你袂当食药啊呢？尤其是药剂不好，人袂当食哦。但是咱这药啊里的柚子，药啊甲药啊共家族的是啥物点在？白柚啦、文旦，您敢捌看过白柚？台南就有了嘛吼，白柚啊，过来红柚啊，个葡萄柚啦吼，啊个我做几种柚呢？这柚啊过来种诶，那柚啊又真丰富，啥物黄酮类。香豆素阿哥来类胡萝卜素分类化合物柠檬烯等植物性的活性植物质呢，所以以本身以外有抗发炎的荷处抗氧化的荷处抗菌的相关的成分，但是哦哈跟我们是跟他以外对吧，这以外吧哈对咱人有荷处呢，跟个包括皮啊油啊皮，然后有人讲哦，做清洁油啊皮当煮来做泡脚啦，油啊叶啊会当哦泡澡啦，油啊皮当个拍干哦来去泡茶啦。啊，某人哦，我细汉的时阵哦，我那食油啊食完呢，我妈妈拢会叫我甲卷起来，用个烟线甲卷起来啊，做什么泡个汤？
伊就做伊个蠓仔香啊，我印象是安尼啦吼。啊，讲有人食油啊皮呢，这个还可以吼、哦，食迄个油啊内底面的柚子油分呢，那么可以啥？较袂感冒安尼啦。当然你要食，爱看你到底是不是你有油脂无好，是不是你有不适合吃无？有奈看人家呢，唔是大家拢当食的哦。好来，我先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游乐座的爱马秀双红优劣优乐丁。那么这位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游乐座的爱马秀。

不起哈、啊，我想奇怪遗传了台语啊，那那这是嘞哈。来，那你好，朋友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有六个九嘞，爱马秀，谢谢。

0: 那个叫呢，爱马上相逢又落定啊！我那边家里对对一单见面呢，靠上的爱马上来高雄见面啦哈！来，我高雄跟我见面哈，靠上的爱马上来，谢谢啊！继续关系咱的这个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咱人骨头爱有咱呢，无你是欲咧走路去佚佗啊？对唔对？自由，大家拢画自由啊！自由就是啦。讲话自由是介重要，无唔对，要唔过咱的脚路自由，咱行路，安尼就免客人照顾，咱唔只活了尊严呢。那么咱平常时打拢讲补充钙质介重要，但是咱阁有一个新闻，咱定讲的，有那介重要是啥？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呢，当然咯，伊是一种脂溶性的维他命，也让溶脂溶解，那让咱的小肠啊蠕动吸收钙质好，不只是。安尼哦，也对咱的什么钙好，和咱的血来滴钙质，咱99%的骨头，1%伫咱的血梗来滴做酸碱中和的，这1%的钙质呢，和咱的当维持钙质的骨骼生长噶，血来滴钙质吸收有好。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伊跟咱的骨头，啊，跟咱喙齿有关系无？维他命 D 有关系。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知道全世界吼，迄喙齿上界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唔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唔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伊在哪里食物件时候，伊喙齿落去？哈？喙齿落去呢？啊，怎么办？伊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啊歹去，后壁就个补来，个补来啊！哈，啊那像咱人才偌好呢？哇，咱那是这个一世人才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就去植牙，啊不倒假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还真正满布了不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部位包括咱200克的骨头，鼻那骨24克，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过咱是根基吧啦，重点是根基吧。咱的根基吧，甲恁报告，咱的根基吧，不是干需要钙质，还佫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佫需要了啥物呢 ？D3。D 三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根基吧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个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 三，阿咱为人讲，阿咱的拍起头的有啊，我起码人嘛惊拍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拍到日头安尼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内底面啦。那么咱平常时你会当家己食即个 D 三哦，是不是 D 三内底面即个 D 的食物内底面有包括虾米？你知？鲑鱼、秋刀鱼、无骨鱼，就是咱咪即啦，鸭肉、鸡卵、猪肝，啊，佮有啥？啊，佮有乌龙呢？啊，佮有虾米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佮香菇啦，佮鸡卵啦，吼。这些物件拢有 D 三，含有这个 D 三，但是咱如果是上钙好蛋白质，你敢知是虾米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过来，豆腐啦，啊，过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些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就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透过有 D 三，佮透过有钙质，那么佮透过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健肌吧，那无够，当然咯。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也变得着肌少症。咱的健肌吧，那较侪，恢复得侪，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健肌吧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根基把它收缩，你有在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了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贵的，有在运动。只要呢有在运动，咱得产生肌活素，咱比较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的对啊。 其实咱的迄种过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睏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吧，恰恰问你的气管腱子吧啦萎缩啊嘞。当然你喙齿得摇啊，啊喙齿摇得疼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运动啊，介重要啦！逐天至少运动30分钟，上介好是啥？甲恁建议个兼做逆骹位。哎呀，我听讲过哦，骨头介重要，骹爱顾好好也会行咯。但是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喙齿你嘛是爱顾好呢。啊，你也是食了喙齿无好变喏，未补呢，怎么办呢？啊，到时哦，喙齿也疼哦。啊！而且佮讲话佮漏风，安尼嘛艰苦呢。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哦，咱的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所以你唔一定讲哦，咱钙质干是即个骨头呢，包括腱子吧，包括咱的喙齿，拢总需要的即个钙质佮 D 三，佮来佮检查兼运动。啊，所以你要佮补充的蛋白质物件，才当产生的肌肉，将来较袂啥。肌少症，较袂等来啊，紧走路就紧跌倒，哎呦，是安怎？啊，你就无力啊。你健肌嘛无啦，当然说，所以不怪你健行健跋倒呢，啊，你来注意啊，迄个点来跋倒刚好，当然不好。万一那两骨含烧哇，压迫性的骨折怎么办？骨断去呢，两骨啊，你得爱灌骨浆啊，去兼话人工煮啊话呢，迄只是大工程，这是麻烦吼。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哦吼，莫想讲啊我哦，啊都无钱，我讲无钱的人更加爱保养，爱。你钱嘛，钱出来啥？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个保养，甲顾掉骨头顾用，啊，顾健康上好啦，对不对？无你嘛赚健康，食个老话，啥物拢无赚到，啊，佮无钱，你无嘛赚一下健康，必然想要必然佮较好，佮卡路较好，安尼咪才是健康的观念哦，哈。
1: 哎，阿丽啊，
0: 秀爽姐，嘿，你好，
1: 好你好，
0: 嘿，
1: 丽啊，秀爽呀，
0: 嘿，是嘿。哦嘿，什么意思？
1: 腰骨嘞，吼，
0: 腰骨，腰骨咯。好，来先接接哦，来，谢谢。

0: 好来，谢谢月满西楼，这是我的偶像蔡琴收起名哦。那么喜人节赖大姐收店美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喂。
1: 哎，我家里二乐姐。
0: 哎呦，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再讲起来。
1: 哦，你唱歌真的很好听。
0: 哟、哦，谢谢，感谢你二乐。
1: 哥，你介绍的药啊，真的很好。
0: 哎呦，啊，对几行介好，你吃了安那好。
1: 哦，我
0: 嗯，
1: 我在我迄个小骨头啊，
0: 哦，
1: 我拔了头骨啊，哦，这个药啊哈，真的，
0: 加钙过剂的哈，
1: 嘿嘿，
0: 哦，啊，怎么嘞？
1: 哦，真的很好，我也要哭，啊，哥也要蹲那个，我那个厨房的哈，啊，你看那个哦，蹲差不多20分钟都可以，
0: 哦，会当哭的掉了哈。
1: 嘿、
0: hey, 哦，
1: 哦，你真的哦，我很喜欢听你的，
0: 谢谢，安尼再讲到下半，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你好，
2: 秀爽，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吃早餐钙固质，我50斤好去，
0: 哎呦。哦，
2: 吃三罐哦，
0: 吃三罐哦，哦，好啊，好好，这样很好啊。啊，那个，看嘞，看嘞，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黄大姐哈。
3: 该做谁更正？
0: 我来讲重点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乖啊，无牙。
0: 哎呦，
3: 啊也要背老腿。哦，
0: 这样你好。
3: 啊，都也要去，本来切，即马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3: 啊倒行啊，正行，一步去哩。
0: 哈、啊，
3: 我办乖啊，唔是讲12小时的，会加瘫痪处。
0: 安尼哦，
3: 加几个加倒转来。
0: 安尼哦，哇，进步就做得到嘿、欸、哇，安尼好，安、欸、尼好，我替你欢喜。
3: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好，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好，黄大姐，谢谢。哎呀，保重哎，谢谢黄大姐。
4: 我想请问健变重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吃我的钙固精呢？
4: 对，钙固精。
0: 我吃了安那好呢？
4: 我吃3个月啊！
0: 我吃了安那好。
4: 我中间哦，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4: 我因为我10个月拢吃你，你钙固素。
0: 啊，你的讲你吃钙固精吃了安那好啦嘿？
4: 吃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4: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4: 弄雾状。雾状的对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秀雾都叫雾安尼。啊，即马咱冬季也讲哦，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固素。
0: 成功讲了有进步的对啦吼，好啦好，安尼了解啊，李先生谢谢你哈，好谢谢你。
5: 哦，我要
0: 讲
5: 钙固素哦，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5: 我要食药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哥哥，你坐呀！
0: 安那好啦，吃了安那好，
5: 上完好，就好行。哈哈，
0: 靠，有那汤去行的。
5: 哎，啊，我坐去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5: 啊，爬一定的。
0: 我可以当爬山哦。啊，那天谢你呢，没跋倒呢。阿妈，谢谢哦。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健康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能等小朋友会当会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吃的要吃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着，咱的吃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
6: 你好，喂，你好啊，你等一下，我叫阿妈听哦。
0: 好，呵，好，阿妈你好。哎，喂，
7: 先
0: 生，哎喂，
7: 先生，我在跟您忙的。
0: 哦，什么代志？
7: 哎，微信公话。
0: 啊？
7: 微信公话的。
0: 话的哦。
7: 啊啊，话的啥？骨头啊。
0: 骨头啊。骨头啊，有问题对了哈，阿妈，好来，先开直接哦。哎，谢谢。
8: 喂，早上好。
0: 哎，是，我是上一个呢。嗨。
8: 你卡头乌酸疼，要吃啥？
0: 哎呀，二线姐姐，嗨，谢谢。来，我那个唱小白菜，咱的黄大姐说的没有，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加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小白菜。

0: 小白菜，这盖一人唱哦，包括凤飞飞嘛有哦，张凤凤也有哦，蔡琴都有哦哈。来，继续过时间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白菜，谢谢你。白丽华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有什么贵书？
1: 我。香港家哦，家里边这些糯糯皮羊的话，你看怎样不好皮？
0: 哦，香港家不好。啊，那得跟道学伯呢，大哥，道学伯子嘞，麻烦您谢谢。阿弟哥你好，
2: 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2: 一个过去家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2: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2: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2: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2: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好，
2: 即马去检查吼，
0: 好，
2: 我伊就全部是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油这么久起来拢无啊？
2: 哎
0: 呦，
2: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2: 阿会有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
2: 阿成功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个啦，安尼好好好。
2: 我今天吃三只。
0: 冇紧冇紧啦，你着食健康较紧啦，看健康就好啊。哎，好好，感谢阿妹哦，好，谢谢。
3: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哎，我要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生病都不记得，来谢谢，请讲。
3: 三星珍宝啊，加迄个钙骨质拢有够好，啊个
0: 诺诺
3: 鼻炎，
0: 安那好，
3: 哎，我迄诺诺鼻炎吼，你个手吼，用头旁红红啊抹嘞吼，明仔载就随好去啊。
0: 哎呦，真好，
3: 哎，真好用啊！我是讲拢不该鼓励，拢该鼓励。
0: 啊，你三星珍宝食了那好。
3: 心情真不好，食了遐讲心情吼，最好拢未发脾气，而且讲心平气和吼。
0: 嗯。
3: 有当时啊，感觉你不爽快吼，食些吼，感觉安尼足轻松个安
0: 尼。哎呦，真好，好，谢谢大姐，谢谢这个人道谢不。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啷个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啷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行。哪一些不啊？不管是个头昏哪些，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记呢？哎，咱阿婆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那如果是咱规身骨拢个哩骨头头的食三线金宝，咱个骨头关节筋哦，个咱照顾的食钙骨质。啊，困眠无欠就喉咙问个食阿雅德呐。假倒小薄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顺利讲，谢谢。来哟，讲到人生三大事啊，爱食了啊，放下出来，哎呀，困得起啊，这困不起吼，真正苦恼，这困不起哦，困了有够济人呢。你敢知我今仔日哦，我去一个战二，博尔特区有一个战二，较早我伫庄卡大树搬去高雄，就是在河码头，就是伫遐。就是我妈妈，我租厝底下啊，今麦已经变啥嘞？哇，好热闹的哈！所以呢，现在今麦变成好像也有旅馆，为了让大家放松哈。所以呢，让人放松呢，当然咯，咱那放轻松，困眠老爸啊，咱的比较较袂啥，较袂压火气哦哈。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料在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火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多，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变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的变啊，直接取这个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多。比如说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常常困眠不好，困不起。想过久，就是想过久困眠不好，人的脑会变成会发炎呢。哈，那你脑会发炎哦？对啊，那你脑哪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现在恁个感觉，迄困眠哪不好啊？人就开始的牙灰气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 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金棒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棒药吼，佮棒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惹着啥？膀胱的火，吼，咱咧讲膀胱的筋啊，膀胱经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做着腰子，健康个筋呢，佮是惹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惹着什么呢？腰子筋呐。所以呢，咱心讲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的精袂落，会亢奋呐，唔是真正精，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精袂落来，怎么地输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呐、啊，你的焦虑症呐、啊，诶强迫症呐、啊，甚至今嘛有介讲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睡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的，和你感觉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那检查拢无病安尼，安尼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的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困未起啊，啊困未起的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睏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虾米呢？轮班啦、啊，三班轮班交代，怎变成睏眠都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睏眠的问题哦吼。所以呢，咱人呢是倒落去啊，三十分钟佮睏袂起啊，变来变去啊，成了真气啊呢，安叫做失眠。一礼拜有三个叫做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呢叫做中期的失眠。超过一个月叫做长期的失眠，哇！那个长期的失眠，咱的好朋友你来看医生哦，哈！因为这将来拢可能得到精神脑方面的问题，尤其脑神经的衰弱，嘛容易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啊！你敢知有一阿妈就是骗孙啊、骗两个孙啊，骗个得到忧郁症呢？因为睡眠不正常，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啊，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进入第二阶段，刷卡哦，等你哦，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你在笑谁？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美嘴的人，这是蔡小虎所请哦，咱的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
1: 张小姐，
0: 嘿你好安娜，
1: 哦，好个在我你这个这旁转的，你这旁
0: 的，转的我这旁嘿，
1: 我俺闺蜜拢无当困的呢，
0: 啊，
1: 啊拢听个听个十点啦，十点那个今麦半暝啊，搁咧接咧搁听你，
0: 啊，啊你这边困啊，
1: 嘿呀，
0: 爱困啊。
1: 啊，我今嘛吼，公司在休息，无当困了吼。
0: 哦，休息的人较容易失眠掉了。
1: 嘿呀嘿呀，啊，我总买你买你关系。
0: 哦，生病了不是？哎呀，德纳吗？
1: 哎呀，德纳来讲吼，
0: 嗯，
1: 讲了有小可改善作些呢。
0: 哎呦，真的有改善呢，有较好呢。
1: 改善好困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谢谢你哦。
2: 我只要来半罐呢。
0: 哎呀，得了，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2: 有啊，阿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等只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为人介慢呢。阿妈你较紧呢，唔过食一顿啊，伤少啦，上满两顿哈。好，看你看你好，谢谢。嗨，你好。
3: 哎，谢谢啦。
0: 嘿，
3: 我小暖。
0: 好你好。
3: 我阿早一困啦，我这。就是迄个以后，我甲吐三粒落啦，
0: 甲吐三粒，
3: 就食三粒落，
0: 啊，
3: 食三粒落。
0: 三片啊，我这里是讲哎呀得那吗？
3: 哎呀得要食三粒吧，啊，迄个三片之宝啊。
0: 啊，你今麦
3: 会想要困？就是安尼。
0: 你今麦想要困啊呢？
3: 我即阵啊未爱听你节目，十点就困啊。
0: 哎呦，好棒哦！啊，你好诶，大姐好嘞，好谢谢。哪有如果是来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困不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这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啊，你。Hello，
0: 谢谢啦，我定袂困起啦，那。哦，谢谢啦，本来困眠较无好啊，安尼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好谢谢。哎呦，是那个你好，我那个卡里拜，那么咱们收听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当转下播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观按照阿联路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看咱的和平里当个转100.5 102.5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咧要做什么代志呢？拢爱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规划较好。尤其呢，你要退休的代志，更该规划爱规划又好。嘿，有一个小姐啊，嘿，我感觉是哦，太这个决定的太草率了啦哈。那么呢，这个小姐叫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伊是叫做早苗。那么呢，伊53岁时阵啊，伊咧做业务，这个故事唔知道我有讲过恁听无哈？结果呢，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好像我好像有讲过这个故事哈。某人来甲讲另外一个故事，一个退休阿嬷。这个阿嬷呢，其实呢，我感觉做者做妈妈的人。一般拢会唔甘查某囝甲后生安尼啦，那么这个阿嬷是安尼吼，伊本身啊，这个伊是退休啊，68岁嘛吼，啊当然呢工作的时阵啊， 伊真个阿嬷有规划哦，有规划讲伊退休几冬啦，要做啥物代志啦吼啊，伊有存偌济钱，要过啥物种个生活，拢总有啊，伊拢总有计划好。但是啊，伊六十八岁时阵退休呢，叫做苦米克桑，甲因翁个两个人吼，算讲做个过退休个生活。啊，那么当然，因个贷款已经缴清啊啦，佮有1500万利息个存款呢，啊，佮每一个月佮有啥23万诶，这个生活费。差不多代表46000啦，哦，较紧紧啦，算讲那要生活有较客安尼啦吼。但是啊，伊有一个查某囝，叫做阿芳啊，这阿芳啊吼40岁，伊甲因老公两个人拢咧工作，啊，佮有一个小学2年级的囡仔查囝，哦，必须要上伊上课安尼，啊，即逐礼拜吼，拜一到拜四拢爱上这个囡仔上课啊。所以因查某囝叫做美芳啊，叫做美香呢，伊逐礼拜拢有够无闲啊，大家准备暗顿啦，啊，准备有诶无安尼啦。那即个阿嬷吼，伊拢是想讲吼，阿哥查某囝啦，甲有来甲拜托啦，讲我妈妈，阮两个人拢在上班啦，啊，无时间哦，载囡仔呢。啊，阿妈无多款好食呢，有时啊，拢个会像因老公拢晚下班啊，啊，结果呢，食饭拢无，囡仔拢无正常。妈妈听到安尼呢，苦米克桑听到安尼了呢，当然伊就讲也无好啦。伊就你囡仔，我才甲你带，下课我甲你带去安亲班，啊，安亲班了，我带来先来我家，你等下再来带呢啦。啊，我才款好食哦。妈妈是想讲哦。啊不，啊恁翁仔某嘛是爱有计划啊，看即将来即囡仔，啊佮继续小学，即摆小学嘛，佮来着国中的高中啊，啊恁嘛着爱规划讲当时哦，你会当囡仔安排恁有啥来带上班，佮公司参详嘛吼，因查某囝佮讲好，但是即一日带落去了啊，看安尼怎变成这苦米果这阿嬷工作安尼呢？怎变成啊？无法度无法度提示啊！呢，这个阿妈怎么变成呢？固定落啊，怎照顾这孙啊？啊，逐天真正有够无用安尼啦！但是伊总是有同事会相催嘛。有一届同事来，看来催讲，苦米克，咱的同事吼，咱同事吼，大家讲要来招来食饭呢，你一定爱来呢，爱甲应和安尼啦。结果啊，伊有事先甲因查某囝讲哦，讲我当时吼要甲同事哦，过去的同事要食饭哦，啊恁爸爸嘛要做一起安尼哦，结果因查某囝甲讲安怎？妈，你无事先甲我讲个清楚，啊你甲我讲，你也无去甲我提醒一摆，啊我拢也无请假，啊恁囝婿嘛无请假，那是变哪？啊？而且囝是你的呢，啊这阿妈总有一点啊无欢喜甲讲哦，啊我得。已经事先跟你讲啊，我得再跟你讲第二摆哦。啊，安尼我家己拢无法度安排我退休的生活，我拢互恁白掉的呢。我有时啊要拍一个皮衫，拢要等礼拜才有法度去拍皮呢。这才当拍皮呢。啊，我甲同事讲好势啊呢。伊讲我唔知你来带，你查囝你爱来带。我已经甲同事讲好，我要去食饭。结果因查某囝为着安尼哦，整个来了呢。好啦，我老爸家己发落就好啦。对妈妈不客气。

所以变成呢，爸仔囝、母仔囝感情怎变成啦？变无啥往来。那你去平顶听我讲这個，这真的代志哦，这日本吼、哦、小的新闻所写出来真的代志。你应该想讲，做老母、老爸、老母，够应该讲家你顾你的囝，够安尼嘛？啊，人伊退休就是要规划讲吼，要去对干老的去对佚佗，一年计划要去出国一摆，要去对佚佗，还是去国内佚佗，总拢袂当去啊。安尼哪会对？安尼就是唔对啊！人已经规划好势，唔只提早退休65岁。伊讲哦，本来因公司佫要建议伊吼，退休了佫增加几档哦，佫继续上班。啊，上班的时间缩短就好啊。啊，伊感觉讲唔嘛，我得要退休，我要规划来佚佗就好啊。结果煞变安尼，母仔囝为着要顾孙啊，母仔囝感情煞无好。安尼咁对，我觉得不对。我感觉因查囝该读书，你袂使。长期拢互妈妈顾啊，你毋得爱人因妈妈自一开始就甲讲啊，我先甲你暂顾袂要紧，啊恁两个翁仔我来参详，看吼、哦、过来即摆囡仔读册来，孤孤单单的代志，这孤单的代志恁来参详好，免啊后摆恁免啊轮流来甲带囡仔，唔好拢等互我，啊我坐会啊，伊甲讲我两个年纪坐会啊，嘛要70啊吼，恁唔好拢等互我，结果你啊看查某囝，拢无要信伊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些就是安尼啊，迄做人个囝人哦，拢家老爸老母食够够，较袂是应该呢。啊，若无甲斗三工讲无通安尼呢，佮会使讲一句话，啊无你个囝，你个家己负责啊，对不对？迄是讲啊，就一半摆啊，妈妈你甲我养者，你甲我顾者安尼，这个还可以啦，对不对？后尾长期拢叫因老母甲顾伊，佮煮饭个叫互因孙仔食，这样子就不对了。所以人因妈妈首先就讲啊，伊退休是要想要甲因老爸佚佗。伊毋是要顾孙啊，伊首先就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惊哦，甲你食到到，你若爱坚持，你要想要过什么退休的生活呢？你来计划好势，爱坚持要过你退休的生活，安尼唔叫先退休，啊不，那先退休对不对哈？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自家都开口，呼一个气息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是去继续关系东金青海峡东景色，来谢谢好朋友。来哟，你有吃月饼哦？吃不要紧啦，卖吃伤济啦，因为这哦月饼有贡献，贡献嘛是真油呢。啊，伊无油脂，要哪做月饼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爹甲咱讲呢，咱有些爱吃物件吃不要紧，啊，就是要卖吃贵量，其实拢是吃贵量才会产生啥病从口入，尤其是咱爹讲过呢，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中风。啊，那中风就麻烦啊！嘞，真正是规口罩为着你安尼乱吵吵，啊，你本身嘛变成啥？为人我一卡一手呢，搁兼爱做福建就麻烦了。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啊，你哪无搞干咪使？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着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佫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吼，三升甘油管，嘿那三升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咳，啊，到时咱的隔炎，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升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尼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咱也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我就刚放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放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即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个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作肝，会当帮助咱制作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最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最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嘅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啊，你低着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红八达啦吼，加工嘅制品呐、啊、吼，这种啊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咧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嘿，啊咱嘛爱加减嘛有点啊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你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你冇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会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着，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升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着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哈，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升甘油我都只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食物件拢是安那爱食啦。哦，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就是讲过量嘛唔好啊，无够嘛唔好呢，对不对？你要看，咱人若食无够，就欠啥欠啥，啊，若是食过量，就变啥，伊就发并发症，啥物啥物安尼。所以，咱来喝平，咱平时你来当哦，比如讲，逐工拢家食无同款的物件，啊，然后呢，我拢定讲过，一工来对面哦，上好是安尼， 咱那是暗顿食较简单呢，因为暗顿，咱捌讲过啦，暗时呢，咱的肝会给咱制作啥，按这三酸甘油给咱制作胆固醇，所以暗时水果卖价，上甜的水果卖价，上个时那边食较甜的水果呢，食中道顿加一再顿就可以啊。啊，咱那边食肉呢，我食中道顿，不过咱台湾人，我捌讲过，咱台湾人拢食暗顿，食较青草啊，啊，都归口罩拢顿来啊，大家拢是暗时食较好啊。阿母啊，就煮较青草，大家食啊。结果大家拢是食较啥肥猪猪，所以尽量我讲过卖大颗，咱的中颗呢，女性呢，上个以前咱的腰围吼，伫80公分到男性是90公分，安尼较好。上无至少咱也是卖中颗大颗呢，将来较袂得到四高。啊，就是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过来血压高，过来诶，糖分高，过来啥尿酸高。所以这东西跟啥，跟你脂肪有过高有关系。啊，你有咧尿体重，有咧注意看无？你的体内脂肪，体内脂肪上个是保持伫33以内。啊，那是内脏脂肪呢，上个是啥？伫十以内，安尼上该好，安尼较袂造成咧上面的这个慢性病，较袂得到高血压、三酸甘油加。胆固醇高了哈，所以呢，给咱建议啊，那血压当然咱定定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滴60到80以内哦，心跳60到100以内啊，血油三酸甘油150以内，胆固醇赶快弄200以内哦。好了，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喂，谢爽，
0: 喂，嗨，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1: 心脏哈大粒，
0: 心中灯多哦，安尼你也串呢，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啦！黄梅调的主唱者是谁？美代。哎，那么这是半皇帝。好了呢，这个许大姐说对没有？谢谢。
1: 哎，你好。
2: 喂，这又说啊？
1: 我姓爽，你好。
2: 美
1: 美美，客气哈。嗯，谢谢，好，再见。
2: 我代理真太太。
1: 哦，你好，谢谢，我再见
2: 哈。我给蛮拢在给你吃你的产品啦，我
1: 蛮行
2: 拢吃，吃个拢袂歹啦。
1: 哦，来产品都不吃，啊，吃了安那好呢？
2: 安那好呀。
1: 哟，讲重点嘿。
2: 嘿，心脏。血压，都三星经补就是食这上好上免病，啊，搁食脚，一个月吼，哎，我那跋几下带跋到一脚头，我硬要跋去，
1: 哎呦，
2: 拢计会疼
1: 哦，
2: 嘿，啊，到尾也去买解果子来吃，食这这段好去，
1: 哎呦，好好好，好啊，保重，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喂喂喂喂。
3: 秀山你好，
1: 你好嘿，
3: 我要甲你做见证。
1: 好，好来，三品都不记得，讲重点哈。
3: 我甲你讲哦，我高血脂哈，450哈，
1: 哦，
3: 已经有五年了。
1: 哦，还管哦。
3: 结果我吃三圣金宝哈，
1: 嗨，
3: 今天去量，剩下163。
1: 哇，接近标准了呢。
3: 200以下就标准。
1: 我那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3: 150，
1: 啊
3: 那个单有那个单子写200，啊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
1: 大哥，咱的胆固醇是200，你可能看了唔对啦，嘿，胆固醇是200以下的啦，啊你都蛮你都标准啊，哎呀这样好啊，大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4: 嘿秀爽，
1: 嘿西，嘿西，
4: 哦你的三品先报，
1: 三品都不记。
4: 但是的哦，我的写信嘛，我简小姐啦。
1: 哦，对对对对，嘿嘿。
4: 哦，你这都写呀哦，拢足正常。我今日写个我唔敢写呢。
1: 哦，伤过正常去啊你哦。
4: 写个写个又未写呀？写呀，从85啦。
1: 低了掉了吼。
4: 嘿啦，啊糖分哦，个都低。
1: 好啊，你好啊。
4: 嗯，
1: 安尼就是好好代志啊！
4: 啊，我是讲我三顿食咧，
1: 无要紧啊！啊，你若无你今麦来看个改两顿，无要紧啊，系啊，可以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要请问讲哈，
1: 嘿，
5: 我的血压哈，
1: 嘿，
5: 本来拢百外嘛，啊，再来有听那个崩90外，啊，
1: 管的吗？
5: 管的拢百外是只啦有控制了好哈，
1: 嘿，
5: 啊，但是这内拢干呐。
1: 你加偌济啊？我见大姐你若较加，你啊请医生给你减油啊，医生来减油啊哈。好，阿咱来个改两顿安尼哈。好，谢谢。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1: 海西。
6: 哦，我真电线用的啦。
1: 杨先，你好，什么贵姓？
6: 你三片先补哦。
1: 三片都不记得嘿。
6: 我吃12罐啊。
1: 哦，感谢你，感谢。
6: 说这个血压哦，
1: 嘿，
6: 有较降啊。
1: 哦。啊，你若讲药啊吼，
6: 我拢西药房，
1: 我今仔上西药房看就好啦，大哥杨大哥，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膏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你好。
1: 嘿，你好。
7: 我请问一下哈。
1: 好
7: 呗。那囡仔听到高血了哈。
1: 高血。
7: 啊，伊拢迄个胆固醇
1: 啊，
7: 胆固醇拢500。
1: 啊，懂啊喂。
7: 嘿。
1: 较悬呐，啊，你是拢会食啥嘛？哎呀，小管了，来一线哥这边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8: 啊，秀爽哈。
1: 没事。
8: 哎，我想来请教哈。
1: 好呗。
8: 我那种酸酸甘油脂哈，500几。
1: 哦。 震动哦，你嘛足悬呢，我来接接线哦。哎，那正常八卦，相关。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足久无唱这首歌哦，成功的条件，来咱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个一人情况，包括的叶克丁啊、陈百潭，通通都有。来，谢谢。哎，有人来问我呢，秀山。其实之前我都不回答过啊，哈。啊，敢是全部放掉的气泡拢是啥？有有疾病？无啦，像讲的，差不多八成拢是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注意看，是不是你放出来会摇？那么气泡啊呢，十分钟以内就消啊，安尼就不要紧。那如果是超过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无消，哇，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哦，吼。那么会造成咱这放尿的气泡甲白了，当然你要注意嘞，加啥物你也唔知，啊，你有可能是不是长期水分无够啦，啊，无就是咱的啥物油脂你过了无好啦，我别乱食油啊，伤到油脂啊，糖分控制无好，尿酸控制了无好，尤其是你油脂个控制了无好呢，啊，你去讲尿酸管去讲啉酒呢。造成上面的啤酒泡沫呢，所以这种啊都是有可能是啥，有气就是会出问题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哦，全世界人口来这边石油气人口占number 1第一名，就是台湾的事。但是咱台湾呢，只有咱台湾有这个健保，唔免你家己自费。嚯、哦，真啊自费不得了呢，一个人差不多将近的成百万的一年呢。哇，这位家庭根本都负担不起，好个仔。何个再有健保哈？那么它的油脂呢有能量，伊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呢有些哈，当个你严重的时阵呢，哎呦，我感觉个放油气泡呢未消，三十分钟未消呢，卡拢静静的时阵呢，你有可能你油脂跟啥，已经有三性的这种肾失酒过滤，你跟尴尬，你可能爱注意西油脂啊。所以呢，如果是一旦无多家己过滤啊，你无多离啥？你有多加的摇动呢？拍摄，告诉你就是爱惜有机啊，不是跟你说不可以的哈。所以呢，因为咱台湾人爱食甜的物件，搁爱食啥加工制品的物件，搁袂爱啉茶呀，啊，搁常常禁药啦，坏习惯有真侪呢，搁食重口味的物件。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啊，火锅的汤哦，真正好啉，但是伊就是味道上一个是重口味哦哈。所以，那么希望有机哪好，你就是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莫乱啊！陈一刚哦，咱有看到一个这个大嫂是不是伊吼、哦、啊？抹一种人家介绍一种的油膏啊，酸痛油膏啊。安东阿伟，我要将近要干两个月呢呢，今年啥慢性油脂病第五期的爱惜油脂啊呢？为什么？因为伊抹还是来路不明的，无经过的油离合的，今年是啥物呢？一般人呢，迄种滚头师傅呢，家己做的啥油膏、酸痛油膏啊，结果内底有类固醇的油啊。安懂啊？喂，无怪伊讲伊若抹了就袂疼，无抹就疼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如果是希望咱的药啊，这个膀胱甲尿道那边好呢，当然就爱听我建议呢。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第一点哦，第二点。最重要就是饮茶，慢慢来饮一碗呢。过来四十岁以上的人，一定爱加听我建议，爱做提肝华。男性、女性拢会当做哦，吼。也过来，搁有一个甲咱建议是啥？打卡地。为什么呢？因为咱打卡地啊，咱的这个卡地哦，有六十几个穴道。那么咱的膀胱经就是通这卡地。啊，你若有咧甲刺激呢，咱的膀胱哦。卡袂讲，你爸爸去放尿，为人是安尼，爸爸放尿，爸爸放尿，放到变成膀胱经袂大，尿底袂济，啊，底一点嘛，就要去放尿啊。所以当然，咱的膀胱来当刺激，甲刺激底较济尿的，你才去放尿呢。安尼卡袂爸爸搞尿，啊，佮上好是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慢慢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听我建议安尼做呢，当然咯、哦。啊，佮一个较重要的是甚物呢？咱若是有慢性病人，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个有生管的人，一定要把这慢性病甲控制的数字好，控制的安全的数字来底。因为有真侪人西药剂拢是因为慢头前这个慢性病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譬如咱定讲的糖尿病，即马目前的西药剂来底面排第一名糖，就是啥物？糖尿病啊，第一名 number 1啊，第二名就是高血压。所以咱就是要把糖，也即慢性病顾好。 稳定，这个数也稳定，较袂造成啥，较袂西游记啦。啊，西游记就是拢安尼来啊。你也看卖啊，伟人吼，甚至的伟人，佮今年讲呐，有一个阿婶问我，伊讲哦，秀山，我的肾丝球过日，你那剩三十几，我啊，你讲有甚物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无？无啦，我拢无病啦。我一个问落去，原来有啥？有糖尿病，啊，佮有高血压，哈？啊，有糖尿病，讲无病，拜托诶。咱长期食药啊，你搁今仔日有糖尿病人，伫这数字无改观的数字内底面，咱长期落来了呢，尤其有哪出问题，所以我们才讲哦，上好卖去得着啥慢性病。啊，那得着慢性病，将来一定会啥有机无好。上个大问题就是因为糖尿病啊，伊会互咱造成其他病拢会这个影响到，包括有糖尿病人较容易呢，尤其出问题，包括嘛较会高血压，包括目睭嘛出问题，甲骨卡骨顶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吼、哦，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本身的慢性病顾好，较要紧啦。啊，再来啉茶更重要，因为为什么我拢定讲建议恁来啉茶，爱啉慢慢啊啉啦。有只阿伯甲我问会知啊，只阿伯哦，就是啊，伊就是讲足够油安尼，我阿伯咧啉茶慢慢啊啉吼，啊，只能是啉温的茶啊，利用一些时间甲啉。但是为什么啉茶更重要呢？恁啊，酒呢啉无够会得到啥？横纹肌溶解。而且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因为咱酒呢啉无够，你敢知咱的尿的浓缩啊，会较浓啦，啊，变成咱的帮助咱的尿啦，咱的这个肾小管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尿蛋素，这个尿蛋素会当帮助咱保护咱的啥啊，咱这个尤其呢，较袂受得啥细菌的感染，是吧？甲膀胱的较袂细菌感染，所以当然啦，你得爱注意你有够，以及当三型这尿蛋素哦，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秀才呀。
0: 哎，是你好。
1: 哎，不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1: 哎，我跟你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
0: 哦，
1: 嘿，阿哥，直接我请教一下哈。
0: 哦，谢谢。
1: 上有坡，爱吃什么？
0: 好，来接接微信哦，大哥，等一下哈，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一缕相思情。那么这是盈盈说情，我带你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嘿，我只爱三神神
0: 报哦，嘿，
1: 只只爱幼稚本来六十四分，
0: 六十四，
1: 啊，今嘛89分，
0: 哦，进步，科技进步，
1: 嘿，别啦，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嘿，好，好，较广较好啊，好好，保重好，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哈，
0: 还是嘿。
2: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
2: 哦，你的迄个三神经不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2: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
2: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腰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整一摆疼起来拢袂行的。阮后生甲我带用住家呢。
0: 还疼风啦？
2: 嘿嘿，啊，即摆拢袂啊。
0: 今晚没啊？
2: 嗯，今晚没啊。没没啊，我吃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买个新罐。
2: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2: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得啥？继续看嘞，看嘞，加加两等哈。好好保重哦，谢谢。小林，你好。
3: 喂，秀山。
0: 喂。
3: 你好哈。
0: 你好嘿。
3: 我吃那个三神金宝
0: 哈，
3: 啊，这放尿哈。拢安清清清啊！
0: 哦，
3: 嘿，啊，今麦吼，感谢甲连做食两遍。
0: 好啊，啊那较好的无破啊嘛吼，啊那个改两顿好啊。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改这个关一关啦。
0: 好，谢谢你啊，食了那好。
4: 然后袂歹啊。
0: 啊那好，唔得讲实在。
4: 啊，无要搞了啦，我改这个。
0: 嘿。
4: 卡对不啦？你行路个会冷霜啊！啊，即嘛冷未啊？
0: 哦，好，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无要紧啦，再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林先生，林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5: 我就我一讲，我咱就我一讲，我未晓算啊。啊，人即嘛好啊呢？
0: 什么人好啊？
5: 我人真好，我本来吼，拢放尿拢是暗起几下摆。
0: 哦。
5: 哎，啊，我即嘛。但是我都没给你见证，因为现在，
0: 啊，现在呢？
5: 现在他哦，一日才吃两次而已。
0: 好，啊，现在好不？吃了好不？
5: 好啦，就是好啊，就吃两次。
0: 哦，完了，生病了不是？成功一枚，看免起来过来干这样
5: 哦。对，哎，你真水呢。
0: 哦，啊不，没啦，那个，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大嫂，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就算哈。
0: 嘿，是。
6: 嘿。
0: 嘿。
6: 你今天真好，吃你的三神经宝。
0: 好。
6: 他超过40罐啦！
0: 哦，啊，你食了好不？
6: 目睭，
0: 目睭，吼，
6: 目睭足金。
0: 哦，好好好，
6: 目睭袂歹，啊，
0: 佮
6: 迄个尿酸也较无。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神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神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7: 啊，我要问你哦。
0: 好咩？你讲起来。
7: 我咧讲话嘛，我咧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讲的啦，啊，我只
0: 做你问你啦，你讲过你。什么贵属，请讲起来。
7: 我基本上就是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在讲，吃迄个药剂的吼。
0: 哦，啊，那个就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
8: 嗨。
0: 那就会记，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
8: 哈。
0: 你那就会记啦嘿。
8: 我要你刚那边那个过药剂的。
0: 阿伯，等你来个线哦。嘿，谢丹姐，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669。啊，那要找到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的这个店叫卡哈，叫嘛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拄则咧讲到迄个六十八岁阿嬷呢，因为伊退休，想要嫁先生呢，由国内日本呢，这个国内呢去佚佗，所以呢，咱来为家己话，唔忙讲哦。已经吃老啊，囡仔马龙家己有已已经成家啊，然后啊，今麦搁要来拖累着你的老爸老母安尼哦，安尼对唔对啊？咱为人干嘛讲哦是有影啦？我嘛听过足济阿妈拢甲我讲哦，囡仔都需要人帮忙，无甲斗三工也袂使。为妈妈哦，真的足疼囝，伊嘛干嘛讲哦，无要紧啦，阿得甲斗三工啊，吼，甲囡仔斗三工过孙啊安尼啦。所以我今天去听到一个，我家庄内有一个洗头大的老板娘，一个人客，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哦，因新妇生双生啊，啊为着要过这个双生啊嘞，这个阿嬷竟然得到啥？因为穷啊，两个囡仔好啉，两个拢总好安尼啦，为着要过这两个囡仔嘞，这个阿嬷得到忧郁症嘞。伊到即马哦，因孙仔读大学哦，伊即马忧郁症的药搁咧食。伊个头家人家问讲，啊，伊即马刚过咧食忧郁症的药有啊？我都放咧，迄个病哦，整整吊的安尼啦，哈，安内安内，为着要过两个孙仔哦，双生啊，你来看，安内有辛苦无？所以做人的囝人无好家己老母哦，啊，真辛苦啦吼。来，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保，归处境。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9月27日，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3度，啊，温差大哈。古历是9月27日，明仔日无适合开工，无适合计错。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摕到金牌呢，摕到金牌啊，哈，亚运呐，啊，真正是非常不简单。啊！你游泳方面哦，哦，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啊，蝶王叫做呢王冠宏，伊本身呢，顶边就真厉害啊，哦，但是差一点啊，哈，啊，这边呢就摕到金牌啊。昨昏参加呢名古屋阿温哦，200公尺受罪蝶式的决赛啊，伊本身呢腰脚一挂受伤啦，啊，受伤了当然影响就成绩啊，但是啊。哦，改变哦，伊1分55秒0.5，摕到咱的阿温，会当游泳史上头一地啊，头一地呢，这查甫的男子金牌哦，所以咱的代表团来讲，昨呢啊有一块金牌，2块银牌，5块铜牌哈、啊，所以阿联西咱即届到目前为止，咱有2块金牌，哦，5块是银牌。啊，有16块是铜牌啊，那是哈。这个王冠宏呢，伊顶一届咧杭州的阿温，伊是摕到银牌第二名啦。哦，伊当时伊的教练，伊的教练是黄志勇。哦，伊教练是指导教授黄志勇哈。伊当经过了25年后呢，伊即马呢，伊当时甲伊教练同款哈，徛到阿温。这个颁奖台顶面啊，来摕到呢啊奖牌啊，那是哈啊，因为这边呢，咱去名古屋啊，啊，咱的蝶王啊，一开始呢啊，就呢拍入去啊决赛嘛，预赛时一时收到1分59秒40，哦、啊，中型车是第二名啊，拍入去决赛啊，决赛时你摆咧第五水道，哦、啊，一开始差不多呢。头前的150公尺，一路拢是一上头前。当然，别的选手嘛，不是简单的呀、啊，别拢非常厉害呀、啊。哦，所以拼到尾啊呢，哦，真正就冲最后面这个50公尺的所在。啊，伊又受伤嘛，啊，又受伤。哦，所以到尾啊，真正咬牙呢，拼到尾啊。哦，所以家己嘛讲啊，用最后迄个感觉哈、哦，很不真实啦。真正是哦，根本要摕到冠军啊嘛。真正不简单哦，因为过去啊，有一段时间的这比赛，尤其是大比赛时呢，往往都是淡薄啊呢，哦，淡薄啊，跟他有点瓶颈的阴霾的丢啊，因为腰受伤嘛，啊，这当然有影响哦，所以讲啊，就是到终点哦，迄、那个触墙迄个阶段，感觉很不真实了哈，哎、哦，但是就是冠军啊，哈，金牌，用这边的金牌嘛，但讲是。达到伊人生的一个梦想，那希望讲就这经验，会当传落这学弟妹啊，或者未来啊，未来选手呢，给他们加油打气啦。意思讲，你只要相信自己，啊，就可能呢摕到金牌。啊，也教练黄志勇，伊讲啊，那是王冠宏这块金牌呢，已经不是讲一个成绩了呀，应该讲是一个成就啦。安怎讲呢？台湾呢？咧这种亚洲泳坛呢，实际上，咱一直感觉啦，咱敢若离级的哦，迄种阶段哈，但是不自然哦，咱嘛会当变作是第一级的哦，这种选手，只要讲呢，我哋继续讲努力啊，咱这届代表团呢，年纪啊上届细汉的十二岁鸟哦，咱的滑板小将叫做辜永彦。包括14岁林亦凡，昨呢的滑板男子组、女子组公园式的决赛呢，拢摕到银牌。哦，咱的举重女神郭幸存啊、包括呢陈冠霖，你一个是咧61公斤，一个是咧57公斤呢，拢摕到铜牌。安尼是哈，当然后续啊，希望讲呢有更加好的成绩。啊，一档呢，啊，报给大家知影哈。

啊、哦，即马大家咧放假啊，月圆人团圆，那么来报告一个有可能啊，买必做是十天的好消息。中秋，中秋啦，大家放假。立法院第六会期呢，踮咧二九会正式呢，佮开会。啊，即马咧即系政党，当然拢会准备着优先的法案。即马咧国民党呢啊，有一个法案要提出。啊，就是讲啊，每一个台湾人，大家拢会当会收到20000块的红包安尼哈。哎呀，普发20000块，啊，为着要人速速来发钱，所以呢，国民党团是讲，咱会当好这110人年度的总预算当中，哦，要来发现金的这项呢，会当好优先来发钱啊，安尼哈。当然啊，即马要选举啊，啊，大家啦拢要做这个圣诞老公公。咱总统嘛讲啊，总统讲一人发10000回来呐，哦，大家嘛感觉真好，哦，所以即马呢，在野党讲好，安尼20000，哦，不过民进党针对国民党这款的讲法，并无甲呛，啊，呛讲呢钱无够啦，吼，哦，安怎一无，啊，伊也知影安尼做呢，啊，会中计，哦，所以呢，民进党是讲，哎呀，确实讲，大家呐会当有共识，好啊，啊，民进党嘛愿意配合啊。哦，但是啊，你要啊一个人发20000块，如果不是中秋呢，你在点么下一个弯呢？这20000块袂家己落来呢？哦，啊，所以呢，阿尼斯呢，只要共识啊，民进党嘛愿意发啊，这句话可能较要紧哈。所以呢，行政院这边的态度啊，啊，真要紧啊。不过行政院是提醒立法院啊，因为你立法院你是袂当提出。增加政府支出的提案，这有一寡听众可能无了解哈。立法院是咱选出来立法委员，因是负责监督，监督就是讲你即马政府，你提出的偌侪钱、偌侪预算，要做偌侪代志，我来甲你监督啊。哦，你提出的，譬如讲100亿，我感觉袂当，你干那会当用80亿，哦，安尼是可以。哦啊、但是你欢迎袂当安怎呢？袂当讲是，你提出一个预算100亿，啊，我来给你监督。我感觉讲，安尼唔对，你只系120亿，哦，你100亿无够啦，爱120亿，等于讲提悬预算咯。哦，你欢迎是袂当安尼做的，本来就是安尼是规定的。哦啊，所以这呢可能。啊，渐渐呢，是不是未来会因为这挂特殊的案例发生了，未来呢这方面也可能就标准较模糊起来的是哈。后来因为赖总统已经宣布吧，咱明年呢就是一个人收了10000块嘛，啊，分红啦哈。啊，今嘛呢，伊总统昨嘛发布着影片啊，总统呢甲大家讲中秋节快乐，哦，总统嘛表示讲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啊。好、哦，所以咱政府呢，那是确实讲，未影响到其他部分医生啊。政府嘛，唔免借钱。好、哦，你这种的这个情况之下吃，啊，你咱每年呢，就是1人10000块。好、哦，而且以下小朋友，

所以呢，这个在野党国民党啊认为讲，明年的旧历年进前，哦，好几年啊、哦，所以呢，旧历年进前确实讲要来发这条钱，一个两万，不排除会当将相关的预算呢，这方面呢，这条预算啊揪出来，由立法院同意这条呢新开，安尼是哈、哦，但是目前呢是还未定案呐。哦，啊，这如果是一点呢？大粒的炸弹牵出来，哦，牵出来你要当然，即嘛执政党、民进党啊，你要接招嘛，哦，接招啊，接招呢？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哦，一贤的表示，伊讲确实讲，这个案啊，调查，大家要协商嘛，协商了就共识者，哦，可以啊，啊，可以啊，我民进党嘛愿意配合吧，哦，啊那合法，会当紧就够，愈紧愈好。和老百姓咧，当渣渣提掉安尼先，哦，所以呢，安尼看起来呵呵有可能会变作是两万块的可能性啊！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这中秋哈，哎呀，这交通呢确实啦，真亏真亏。中秋教师节啊，好啦，休几啊，刚过一天哦，真好哈！啊，这高铁呀，你南港这边、甲台北这边诶，全是人，放假呢一般都是。北部往南啦，啊，来这游览啦，哦，来这呢，这个佚佗安尼是哈，所以呢，哦，问问问，啊，你有想买票的高铁票的，当然无问题，啊，那无你就坐自由座嘛，啊，自由座呢，都在排队呢，啊，都在开呢，可能都在徛呢，啊，但是嘛是专人，所以一寡呢对号的。来对坐满啦，嘛徛满啦，包括呢第六车厢，第六车厢是商务车厢嘛，哈，较贵嘛，哈，嘛是专是人，所以有一寡呢已经提早买票的，啊，就有一寡呢反弹嘛，啊，我是有座位的啊，啊，但是我呢连上车落车呢，我都挤袂起，啊，甚至定到的时间。啊，这是有影的哈，所以这啊引起民怨。啊，包括高铁，包括火车，包括呢高速公路客运呢，就赶紧的加班加班哈，增强疏运。所以人说呢，高铁来讲，以讲以利息来讲，一天的载运量348,000人次，哦，好厉害哈、啊。这个往南的就超过200,000人次，用这东西新冠的记录。哦，希望大家当散开呀、啊，来坐车免得散开啦。哦，就这坐车半年啊。好啦，交通部是咧看哈，伊讲啊，即嘛中秋月圆能团圆嘛啊，回来呢过节啊，有是游览，用利息啊，吼、哦，就转人啊啦，转人啊啦。黄昏了，北部的南港站、台北车站。包括呢，国道客运的市政府的专轮站用专人啊，人有够侪侪啊，所以结果咧满满满哈，高铁当然是拢满啦，新纪录啊，火车嘛同款咯，火车呢来到846,000人次，是普通时啊1.3倍，连客运呢，哦、啊，以西部的旅客151,000人次，哦、啊，客运呢是甲去年差不多啦。啊，那北宜线的旅客38,000人次，哦，所以人数呢拢是非常之多哈、哦。所以今日呢，较主要呢就是讲这高铁啊，人遐尼多，人遐尼多啊，所以有的呢就讲啊，你这爱起价啦，爱起价啊，哦啊，这是什么人的风声？我嘛感觉真奇怪啊，车卡塌，然后就是咱来开个咱来起价啊。所以呢，这条新闻呢，我感觉后边面呢怪怪的啦，哈、啊，哎呀，有人讲呢，你高铁啊，价钱要调整啊啦，要涨价了，安尼是才对，敢那是讲较贵了，就袂大家拢会当来坐，是这个意思吗？你交通的建设是安尼先的一个目的嘛，哈、啊，我那天高铁是安尼讲，以后啊，你坐自由座的哈，你会当先查一下资料，看一下这个时间的预估灯号。哦，安尼是呢，哦，无你怎样排队啊？哦，排个安尼，无乜，伊嘛希望讲你若坐自由座的人，哦，车来，有人要落车，有人要上车，

人家是对号的，你要让人先上车落车，这样我们车班的才不会定到的时间，这样是好。针对的这高铁的票价是不是要来调整呢？高铁是表示说，现在呢是先做多元的弹性票价，哦，按照多元弹性票价，这咱是唔知影啦，哈。如果话这个较有弹性的票价呢，明年七月会提出，会提出。啊，即马就等新车，伊讲117年的交易，哦，新车就是高铁的新的列车哈。那拢来了，咱咧用新的计数，才开始来进行安尼先哈。好啦，即几天呢，也阁是放假吧哈，所以呢，咱咧高工局啊特别提醒。开塞车的所在，其实拢差不多这几个所在啦。你若开车，你一定知影。国道一号杨梅到头份，啊，过来呢，咱家王田到园林这英文塔嘞，真的哦。国道三号中和甲关西，这嘛是同款啦。过来快关到民间，啊，国道五号南港哦，这个一定诶，霸面塔嘞。是不是啊？啊，跟这个头层，国道十号顶金系统、燕巢系统，这种东西固定这个所在的塔南的是啦，哈。所以有台湾的出国哈，出国嘛无啥想讲啊，家己出国，安怎讲呢？人太多，哦，人太多，人太多，你不是鼓励台湾的国内旅游吗？是啊，但这种放假日啦，其实咱国内饭店跟民宿。啊，你嘛歹订啦，啊，价钱嘛较贵啦，会安尼是吼。啊，出国的人呢，吼，出国的人嘛有够侪侪。啊，朋友呢，昨日嘛讲咧，咧同机场，咪讲哦，迄人有够侪侪安尼是吼，就是要出国佚佗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在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啊，吼。
0: 嗨。
4: 我是你的听众啦，吼。
0: 是。
4: 啊，我哦，这脚酸哦，
0: 系
4: 啊，食的外骨食了那无啥外感觉啊。
0: 脚酸脚无力是不是？
4: 呀，
0: 徛袂久，行袂远吗？
4: 会疼，会酸啦。
0: 会酸无力吼，啊，你有食三椒啊无？
4: 我敢那食外骨嘞。
0: 外骨是针对啊，脚头的撑椎吼。那有年纪啊，脚要有力，腰骨要有力吼。爱食三椒，三椒教你食较好，好吗？
4: 哦，三椒加你食，
0: 三椒一顿加加两粒啊，三顿加吼。
4: 哦，啊，迄个三椒加白骨加你食，
0: 对，啊，你三椒咧食，骨头会顶哦，会刺啦咯。
4: 啊，对，三椒两粒，白骨两粒。
0: 安尼才对，食饭前就会当食吼。
4: 食饭前食啦。
0: 对。
4: 要不食饭前食嘛？
0: 对，啊，嘛爱出去行街，跑
4: 咧跑。哎，那我白骨少食两罐去啊，食那无啥我感觉。
0: 嘿，你即马较无难哦。腰骨无力，脚无力，三椒加你食，咱的脚头会进步，咪较紧咯，吼。
4: 嘿，
0: 好不好？
4: 好，爱三外骨，爱三三椒哦。
0: 对，一顿两粒，三顿椒，吼。
4: 哦，好，好，两两粒。
0: 对，哈。
4: 哦，好，谢，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亮啊。我们甲你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5: 阮家吼偏过敏啦吼，
0: 系
5: 爱偏水痘啦，我们在要食什么较好？
0: 食诺诺地少散呐，
5: 食诺诺，
0: 嘿，叫三顿食，一顿食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5: 咁食诺诺就好，
0: 嘿，食这行就好啊。
5: 阿妈，
0: 食这行就好啊，卖食冰的，卖食刺激性的吼，
5: 嘿，
0: 较卖食冰的啦。
5: 安尼哦，
0: 嘿。
5: 啊，我是拢食香菇精加
0: 雪梨旺
5: 骨啊，加三椒。
0: 好，以前嘛吼，那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得个过起，过起下身体啊。但是伊爱食是糯糯吼，
5: 对啊，
0: 三顿食爱个讲吼，
5: 食糯糯加。
0: 咱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得可以夹你食好吗？
5: 哎，
0: 哦，啊糯糯一定爱食吼，
5: 对啊，
0: 好不好？
5: 好，
0: 好，拜拜，再见。Hey.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7: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外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欲，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讲咱人啊，这五脏六腑，咱人的五脏啊，
12: 肝心脾脾心啊，每一个肝的无同，对不对？啊，跟咱的政府有内政部啦、外交部啦、哦、啊、国防部啦等等。啊，咱的身体呢嘛是同款。哦，咱的骨头206块，这206的骨头呢，负责安怎呢？让咱有这个体型。你即马卡掉的，哦，迄、那个形就出来啊。啊，这就是靠206的骨头呢，伊安怎呢？甲倒倒起来啊，比如说咱人的形啊，有的较悬，有的较矮啊，有的翘骨翘骨，有的徛个挺挺挺，对不对？啊，这就是啊。靠咱的206的骨头，所以咱的206的骨头呢，爱肌力啦。哦，你这形才出来，啊，迄就是爱食三椒。哦，唔是瓦骨，啊，唔是瓦骨。哦，啊，瓦骨是虾米形呢？就是咱讲的啊，这206的骨头你要给接接起来啊。哦，爱个组装起来啊，迄人的形是安尼哦。所以呢，瓦骨是针对的，咱呢。骨头甲骨头相接的所在关节，这个关节咧，那么撑球啊，那么蹬西啊，那么牙，那么苦啊，啊，无你就敢那手啊，规掌才滴滴啦。啊，咱是爱活动的嘛。哦，所以关节咧爱哪爱撑球真轻松，蹬西呢真轻松，爱当活动。哦，所以爱食活骨，啊，活骨呢是针对关节方面的。啊，我即马呢就是袂自然啦，所以我徛袂久，我行袂远啊，啊无力啦，哦，所以真呢较要紧呢，是爱食三椒，哦，啊骨头钉真要紧呢，安怎讲呢？因为当时迄个关节，卡叔讲你骨头怕怕，啊我即马要磨动，我要提动，我要担动，我要工作，哦，这个时候呢增加。不是只有我们身体体重的重量而已，我现在摸一包东西30公斤、啊、我打一个东西呢30公斤50公斤、啊、那整个心下去、啊、你骨头不自然就心下去、哎、那关节的软骨让你心一下、啊、甚至怎样里面的骨髓会逼出来呢、啊、甚至有这骨折、哦、椎间盘的扑出来会带到神经呢、啊、哎呀代志大条啊，可能徛袂直啦，啊，也是讲骨头呢，从那支起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呢，重点呢，你要了解基础就是骨头爱钉，这206的骨头，啊，迄就是爱食三椒嘛，哦，啊，老大人当然骨头会较怕嘛，大家拢同款啦，哦，所以呢，三椒咧食，哦，60岁以上阿公阿妈，咱拢3顿食，一顿2粒的三椒安心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这乌食乌，乌食乌，咱即摆呢诈骗呢，啊做诈骗呢，拢会派车手呢来甲你收钱啊，啊这车手呢收着钱，啊然后车手嘛，迄个互人压去呢，压去，哦压去的钱都叫用抢去啊嘛。啊，人嘛会压去呢，好、哦，给你修理啦，给你电啦，哈、哦，给你啊性虐待啊那些哈，后边的主角呢是过去是什么中华统一促进党啦，啊，嘛呢常常做一挂政治活动的，哦，那选举啊有一挂穿乌衫的，好、哦、咧现场去进行的，哦，主要是德联的地虎堂一个分会，叫做宾士分会，伊的会长呢吕金林。加32岁啦，哦，个甲长呢，先姓张啦，姓蔡啦，哈，几啊个啦，哈，组织一个叫做车手猎人，车手猎人专门咧掠这些车手诶，锁定诶，哦，锁定诶，包括呢，未成年在内的车手，伊就是你即卖呢做车手，伊就甲你压起来，乌食乌就丢，哈、哦，你身故一定去骗到钱嘛，你讲收到钱，钱呢，伊就甲你提起啊。哦，啊，你啊，可能骑车，可能开车，啊，包括车啦、奥多麦啦、人啦，拢总个压去，压去了就给你拍嘛，啊，真变态啊！啊，那呢？哦，给你下体啊，给你凌迟，性凌虐，给你翕相，给你翕影片，刷了恐吓这车手出来人，30万、50万，甚至数百万不定，钱摕来我就要放人哦。安尼是，所以这车手当中呢，钓五个啊，啊，互因的领地间呢，真正凄惨。哦，这嘛是掠到人啊啦。所以咱中华典范人的心理，人家讲啊，哦，恁这人的手段向你凶恶，所以家当呢施行拘禁，你敢乖嘛？你敢行？你敢怕嘛？国家当呢强制性高，哦，要回掠去啊，伊就给你修理啊。啊！你下体呢？哦，强制性交安尼心，哦，真恶啦哈！过来就是讲啊，有的是未成年呢，咧做车手诶。啊，恁这大人针对未成年，你掳人勒赎、强制性交罪，这当然真重。所以宣告当判这姓卢诶，36年6个月；内面这姓张诶，34年6个月；这姓蔡19年，另外三个呢？拢5年至10年不定的掉，其中有一个受害者，当然伊嘛唔是好人啦，伊做车手嘛，哦，但是这件代志伊被压住了，去有因领地间的真正吼，人安尼身心呢受创严重，人安尼狂心去啊，所以呢对这6个人提出呢精神损害赔偿，法官是判这个人爱赔偿这位车手呢40万。啊！甲领地价呢？甲咱40万，因为你本身你嘛是做歹代志嘛，你嘛做车手啊。哦啊，所以即马对查就讲，即个姓卢的24岁时呢，伊就是德联的什么地虎堂啊，诶分会会长。伊主要以前是安怎呢？咧偷小的啊，暴力讨债、组织犯罪啊，定定一个选举的场所呢，哦，伊嘛去遐甲人咧啊啊，踮遐咧诶做事等等安尼是然后。所以一个统促党啊，关系听讲是真密切，真密切。啊，即马连俩人的时阵啊，嘛说出掉呢，就统促党的什么营政党部的背心啦、啊，啊，五星旗啦、啊，啊，竹联企业的德联呢，我都就丢了哈。后来啊，所以呢，伊本身呢，后来就专门做这堆，啊，因为真侪乌多的，因为着呢要招一挂车手。好，去领钱去什么戏嘛？哈啊！当然啦，乌多跟乌多之间的怎样一挂消息嘛？迄、那个某咪人哦，派出的车手哦，即马呢哦，多伊啊骗家外好安怎哦？爱着个地这车手，地车手你要乌脚哦，专门做这道的安尼是哈、哦。所以这边呢判则重啊啊，可见人会压起了，看会修理个外钱参公。所以法官呢，唔在讲哦，恁这太可恶了啊！破当当当啊！过来呢，嘛是诈骗，
哈、啊，诈骗的新闻太多太多。来，这边诈骗是这个警察，但是警察是假的警察了。哦，诈骗集团的脸书顶面就铺着讲，会当兑换虚拟货币，铺广告。同家呢有一个啊，被害者姓王，或者被害者看了广告了，就跟这诈骗集团呢来联络。所以有真侪拢是安尼生的，网络顶面的一挂广告，网络顶面的一挂好康的，看看就好啦。伊那遐好康，佮会暴力谈吗？是不是哈？啊，但是呢，有人就会上当。而从那里跟这诈骗集团联络，诈骗集团的都是佮你设计嘛。好、哦，安排这位游神是出面，好、哦，佮这位受害者呢来做交易。哦，这当中呢，有一个钟先生，就是陈小姐，竟然是警察。啊，即马有人跟你要交易嘛？但即马警察呢，来抓人啊！哦，所以呢，这个警察查甫查某两个警察的对吼，是假的警察，刷到呢，竟然将这样抓去，抓去啊！趁机会呢，删除这被害者受骗过程的一挂信息，联络。联络的一挂信息爱删除掉哦，哦，即马包括这 line 哦，顶面的联络的一挂字眼，后来呢出代志啊，惊发呢，黑拢是证据，哦，将这个信息给消除掉，哦，然后呢顺利买骗到235万的现金，然后走，走，哦，所以地检署即马调查就是讲，被害者呢，伊被对方骗了，今年3月17日。下晡3点外啦，诈到235万的现金，甲对方相约，约咧一个邮局的头前。哦，这个杨先生也是歹人啦哈，就甲这个被害者呢见面啦，啊见面啦，啊建议呢收现金。哦，哎，这个、过程呢差不多要完成哦，这个时候呢，迄、那个假的警察就出现啦。哦，将已经摕到235万的现金，包括杨先生，甲揪出车外，哦，讲要甲抓登去警察局。然后另外一个警察，迄查某的嘛是假的啦，哈、哦，就入来车内，将被害者的手机也摕来，然后从顶面内面联络，遐拢总甲删除掉。无惊日后呢，这是证据吧？哦，然后个边啊车内有一个监控的。有两个查甫，哦，才有这样的呢，哦，啊，甲带走，啊，规个过程呢，敢那算受害者一个安尼是，哦，所以这啊，等于讲规个设局呢，太厉害了吼、哦，所以你当，你真正无注意啊，无注意你就被骗安尼是啦吼。过来咱讲啊，昨讲的新闻，随风14岁徐同学，哦，甲高中呢3年级的迄个黄同学，两个。发生冲突吧！啊，徐同学呢？这个较细汉的一个哈，14岁年龄也加多哦，向着17岁这个黄同学暗棍给堵落去嘛，哦，飞就抓出来呀，然后昏倒啊！哈啊，没有，即马救回来，即马咧加好病房安尼先哈。所以这两个同学呢，一开始咧刻印顶面啊，因为啊，这个14岁徐同学讲话伤大声。哦，啊，17岁，即个讲啊，不要那么大声啊，你声音就丢了哈。尾啊呢，刚一个所在落车啊，去要买饮料啊，即、这个时候呢，两个个看到了嘛，看到了十四个徐同学还插队嘛，啊，插队17岁，即个就甲讲啊，哦，不可以插队嘛，啊，就安尼先两处的冲突，想袂到啊，14个囡仔，那也加多安尼个对方暗棍丢落去呢。真离谱、哦啊、所以现在较了解清楚啊。17岁一个高三啊，伊是住咧学校的，所以每礼拜五放学啊嘛，才坐到呢交通车，因到住咧上山遐啦哈，入去啊台北的上山火车站，厝内人会开车去甲接，哦，真顾这囡仔就对了哈、哦，而且要高三啊，所以要读大学啊嘛哈，好、哦、啊，所以呢礼拜日。伊只系个为火车头坐车等去学校，等于讲拜甲拜五呢，拢咧学校上课。吼、哦，啊，那是看下再来台南的这个国三，
今年六月呢，哦，你啊住宿的期间，伊就把发生安怎呢？亚伯，亚伯将一刚识的，哦，住学校宿舍嘛，刚识的室友，哦，刚住哦，哦，所以后来学校就不爱回住学校的宿舍。这国三届徐同学等于讲都上下学，啊，是因为呢中秋要放假。高三的这个同学，才打电话给家长讲，要跟呢同学到顶去吃饭，会靠我才回来。啊，那无伊，逐天拢坐校车嘛，都未发生这种代志。所以这代志呢，就是这样啊，拄好安尼是啊。哦，啊，这黄同学被拄到了呢，伊个饮料店大概在排队了哈，饮料排队店员呢，看到嘛，哦，赶紧冲出来，回来抓，赶紧冲出来。就较凄咧嘛，加压止血嘛。哦，听讲啊，伤到咧颔棍啊，这大条动脉呢，迄血真正喷呢。哦，所以失血伤多，伊就昏倒啊。后来是家在赶紧呢，哦，救护人员咧赶紧呢，吼、哦，当然目前啊，嗰个加护病房安尼是啦。啊，所以伊即卖呢要学测呢，啊，干无法度学测，对吧？要读大学啊。哦，所以校长记者访问到校长啊，校长讲，哎，先回身体赶紧健康。哦，即马嘛想无遐尼远啊。哦，身体先回又再个讲，是不是？啊，所以学校咧讲啊，即国中一个，有当咧学校真正嘛证书方面咧，敢那家己无得掌握。哦，所以我嘛可以一个辅导啦，哦，情绪辅导。哦，我听讲咧，即十四个职位。伊冇一挂先天性的疾病，所以伊是属于啊，情绪比较激动的。所以昨呢嘛，甲记者朋友咧讲到的时候呢，伊讲啊，这个敢那是过动儿啦，啊，过动儿安尼是吼，我讲啊，敢那无下掉吧，啊，过动儿就一定会讲也都要讲多吗？啊，嘛无一定是安尼先啦吼。不过呢，起码呢，过动儿的状况咧，咱台湾吼，过动儿的比例敢那是较增加。看来是个增加吼，所以这有当然，学校方面啦、啊，是不是应该靠一寡呢？这个专业的啊来辅导啊，不真正过动的情况，有倒是开始发生咱即马所讲的这个案例了。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几关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伊就是肝油啊嘛，哦，所以听就问我讲，娘啊，维他干是咧食什么嘿？伊叫做维他干啊，针对咱的肝胆机能咧，伊是也当讲是专用嘛。哦，啊，食素食咧，干咪当食维他干呢？当然会当。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哦，枸杞草哈、哦，所以有真侪食素食。较惊讲，哎呀，这素食呢，当然真好哦。较惊农药啦，什么系啦，哈、哦。所以肝各位头前，你这观念是正确的呀。啊，咱食维他干、食素食的，当然拢会当食，因为啊，伊是科技操作萃取的。啊，食素食要顾身体，维他干以外，我建议你啊，将雪梨丸加咧，啊，将雪梨丸加咧，因为咱食素食嘛。哦、所以有一些比较不足的所在，就是叶酸的吸收，雪梨丸加的上盖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咧，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啊，这大代志啦哈，啊，就是讲啊，美国的总统加中国的习大大啊，两个见面哈，啊，见面呢当然讲真多啦，啊，包括呢啊，战争方面呢，包括 AI 发展啦、啊，包括经济方面啦、啊，哦、啊，当然一定系讲到倒位呢，啊，讲到台湾嘛。好、哦，所以呢，这全世界所关心的话题非常之多啊。但是咱上界关心的，当然就是啊，对台湾到底啊，如果是什么款的一个结论出来哈、啊？徐大大这边呢，真简单哈、啊，就是讲呢，你美国呢，袂当支持台独嘛，好、啊，你啊反对台独嘛，哦 啊，其实过去美国都讲给伊无支持，不支持啊，不支持。台湾独立嘛，你是哈？啊，这个不支持，噶反对有什么不讲呢？哦，那就是跟他不赞成的意思哈、哦。这不支持跟反对是差真大，差真大啊！所以这呢都是一个美感啊。这个徐大大一直希望美国讲我反对，哦，但美国一直不爱讲我反对。这就是美国的所在。好了，两位讲，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 苗栗县管理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哈，包括今嘛放假哈，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先来关心着，甲咱台湾的未来啊，冒真大真大影响的，这是美国甲中国啊两个老大的见面嘛，哈、啊。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离席啊，咧美国的总统府白宫有进行了90分钟的回答。哦，当中真多真多话题啦哈，无咱上关心的当然是讲到台湾的代志。哦，习近平的会中呢，当然有提起了台湾的问题哈，伊、哦、希望讲啊，美国你要坚持啊，哦，你要反对台独，嘛希望美国的慎重呢处理台湾的问题。所以呢，美国媒体是安尼讲哈，用这是习近平头一遍。咁头一遍啊，头一遍公开呼吁，呼吁呢，川普总统你系反对台独案的事哈。当然啦、啊，美国从来唔不用反对这两字针对台独的议题。所以川普总统呢，咧这个因啊会谈结束了，在中央媒体就咁问嘛。啊，会谈当中有讨论到台湾不？有讨论到的 AI 不？哦，就是咱讲的人工智慧或者 AI， 哦，这议题无，哦啊，但是川普总统伊无回答哦，伊跟他讲呢，哎呀，阮进行了一场呢真赞的这个会议，哦，刷到呢啊，川普总统哦，就上着习近平因阿阿婆离开总统府嘛，啊，那习近平这边呢，嘛无回应媒体所问的有关台湾的问题。颠倒是啊，川普总统哦，伊破文哦，伊讲啊，习近平嘛认为 AI 啊 ，AI 咱讲诶人工智慧，爱改做是 SI 是 super 啊、哦，就是超级智慧安尼是哈。啊，那美国诶某一代表叫做格里尔，伊咧接受访问诶时阵呢，又讲着哈，就是讲美国甲中国两个国家。已经针对部分的商品达成的协议，啊，就是讲两个国家过去啊，这关税问题啦、贸易的问题啊，真多真多问题有无吼？伊讲啊，嘛以啊更加优惠的条件来进行呢，因的贸易，包括美国农产品，包括呢医疗器材，包括中国较无敏感的消费品在内一挂商品。安尼是，哈、哦，也是讲生理方面的啦。啊，为什么美国呢？这边川普总统安尼巴结个安尼是，哦，包括呢，因为国会议员嘛，认为讲不应该安尼是哈、哦。但是呢，总是啊，你要讲拜托嘛，啊，拜托呢，抬头大家好耶。啊，上主要美国要选举啊嘛，哦，选举啊，你中国这边生理也好，关系也好。拢也是安大一个，哎呀，那是哈，所以呢，这边的办公室，大家也了解为什么啊，会有这种的情况发生了哈。当然，习近平嘛讲着讲美国甲伊朗这场战争，目前嘛干那未煞，哦，所以习近平表示讲呢，因中国支持美国甲伊朗两个国家呢，哦，佮登到过去，因有一个谅解备忘录嘛。啊，所以希望双方面呢，会当重新个对话个谈判，来解决呢，即马目前的问题安尼先吼，最后嘛都要达成啊，互助问题再来个全面的协议，早呢会当实现和平安尼先啦吼。所以呢，你讲啊，这边的两个会谈，也是讲啊双方面的会谈，敢有达成什么款的了不起的共识？坦白讲，嘛没有呢。啊，没有的哈，只是讲针对台湾那个关心，过去美国呢，伊拢是讲呢不支持，哦，支持要 support 英文啦，哈，英文 support， 伊啊就是不支持，当然 support， 无要甲咱支持，安尼台湾独立，但是习近平希望的是你要反对台湾独立，不这呢，迄、那个安怎，迄、那个硬，迄、那个强硬的态度。啊，对，无啥赶快安尼是哈，但是美国呢，无可能做这个改变哈。当然，这个实际上啊，国际社会讲的是利益，无人咧讲感情的啦。咁是国际社会，什么人讲感情啊？啊，讲利益
啊，你也来讲，你个想法嘛？卡叔讲哈，中国甲美国要竞争嘛？啊，两个拢要做老大嘛？哦，一个是民主国家，一个是共产国家。哦，所以你要做老大的时候呢，以起码咱台湾的角度，咱台湾的位置啦，你感觉台湾啊去予中国收起啊？美国够有法度做老大吗？哦，所以为什么那有一个台积电叫做护国神山？这精品，那去予中国控制的手来，卖讲美国啦。哦，全世界90%的国家呢，强起来拢会地动啦。哦，不过为这边的见面，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什么人坐主导，这真要紧啦。两个大国家。啊、哦！这老大诶，这官员坐到阵诶时阵，虾米人食饭坐大桌，这是非常非常诶啊，有这个学问哟、哦。譬如讲，这边诶坐咧主导诶，有虾米人去？有咱诶台湾定来出现穿皮衫迄个辉达头家黄仁勋，有这个超伟执行长苏之峰，这两个人拢是台南人哦，坐大桌哦。哦，过来包括特斯拉诶大头家。全世界最好的马斯克坐大桌，有的呢也是大头家，但是也没办法坐大桌哟。譬如说啊，我们说的脸书，哦，脸书这个祖克伯呢坐在大桌的边而已，哦，所以这个美国之间呢就差别非常非常之大。所以为家人就了解就说呢，这边这个 AI 的主题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哦，所以呢，阿尼斯是不是有可能呢？回答精品，就会当呢？哎，跟他讲啊，开放未去中国大陆呢？啊，这也有一个可能性啊，那是哈。所以呢，确实讲生意做大起来呢，阿尼咱台湾的这个生产的大工厂，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呢，生意嘛，会比以前也更加好了哈。所以今日某一个报道，根据咱中央银行上新的。哦，就是美国跟中国冲突了，台湾对外直接导出，包括咱台湾贸易结构的改变，又做一个分析报告。美国跟中国贸易战，包括科技战，其实呢，为2018年呢，这两个国家都加钱的呀，加钱的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全世界这个供应链，包括咱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啊，恁这些大工厂，都是全世界供应链的。就开始要哪呢？重新要哪呢？组队哦，所以大小。

咱若去对中国直接的投资，即马呢占比就是讲占偌侪%度了哈，占比呢减少了39.5%，要到40%。比如以前拢哇100亿哦，1000亿安尼是哈，即马呢减少了40%。啊，那呢未来大商的多呢，伊讲未来呢台湾的生意人，海外上大的投资地呢就是美国。美国哈，所以伊这下就是中央银行的报告呢，哦，这真重要的报告，哦，所以讲过去这30年呢，咱的大商，咱采取的就是咱成本是虾米款啊，咱效率是虾米款啊，所以一直去中国吧。简单讲，迄阵啊，中国土地上利，哦，啊，请一个员工才偌侪钱，哦，所以咱台湾的生意在投机，也算成功，哇、哦，遐成本计偌俗的呢，进来去，进来去有无？哦，所以迄阵啊是一直拼去中国嘛，所以中国变作是一寡消费的啊，即个电子产品，也是全世界大工的上重要所在嘛。但对到中国这边，成本无影较俗个啦，成本加偌悬的啦，过来有这地缘政治的风险嘛。哦，全世界拢在讲嘛，全世界上危险的所在啊，咧台湾海峡，咧台湾遮，哦，当然因无了解嘛。哦啊、但是因心内安尼想，哦，所以渐渐呢，就个厕所在厕所在去安尼想，即马呢安尼看起来呢，美国有可能就是大商未来上大比例投资的所在，哈。啊，以咱台湾内部来讲，今日某一个数字啊，就是台湾人买车，啊，本来甲美国的关税啊，咱讲到一个相当的时候，真侪要买车的人啊，就想等一下，因为听讲美国的生产的车辆呢。未来台湾会当呢，唔免关税呢。哦，安尼一台车就俗遮多，系啊。啊，但是这个议题呢，即马看起来政府是先按下啦。所以你点啊，等，要等美国的车来，会当较俗。啊，目前呢，我看是唔免等啦。啊，这阵代志啊，看下真大，所以呢。安尼是缩落来，然后另外台湾的可能性，可能这两三年我感觉拢困难哈。不过是安尼，咱台湾人买车呢，起码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咱今年哈，今年进口车的销售占几趴呢？有可能超过咱国产车哦。啊，国产车呢嘛，可能呢，会面对着全年啊。50%的这个保卫战，所以进口车呢，现在呢，大家啊，敢那买进口车的那种比例愈来愈悬哈，所以呢，讲到八月底来讲，咱台湾新车总市场是27万台，其中进口车呢，现在占49.3%，国产车呢占50.7%，差一点点啊，啊，今年还未过呢。所以今年若几年过去啊，包括可能进口车呢，会超过咱国产车，会产生这状况呢，是不是吼？所以实际上呢，咱台湾人呢买这种啊，咱讲小客车啦，啊，已经偏向买进口车非常的多，啊，而且进口车伊即嘛有一寡较俗的介绍出来卖嘛，哦、啊，所以哎呦，啊买一台这种啊，吼进口车，哦，正怕这种的，哦，较俗的种型的。哦，所以你看路的，以前啦，看到讲开面路的，哎呦，大头鸡啊！即嘛面路的规路，看起来呢，敢那客停车哎，啊，这情形嘛非常之多，敢是啊？过来，咱来讲一站呢，水井，这金额呢800几亿，啊，好厉害！哦，所以警方发觉就讲啊，即嘛呢诈骗的也好啦，哈、哦，迄、那个跋筊集团、博弈集团呢，因为了要赚钱呀。甲洗白，除了传统的车手来领钱，交予顶手，哦，然后人头的户头无啊，转那些，还是讲套给地下汇款，啊，是买到虚拟货币，这东西一挂洗钱的手法啦。但即卖利用信用卡，利用第三方支付，哦，来去海外缴场，来去刷卡。来去买安怎买筹码，我即卖入去缴场呢，唔是咧博，你诈钱去博现金的，唔是啊。你缴场入去了，你要用钱啊来换伊筹码嘛，啊、哦，又和你一挂代币筹码，啊，和你去博，
拔刷了你才提来结嘛，是安尼是啊。所以伊即马呢，就是利用信用卡，好去海外交场来刷卡啊，和我呢这个十亿啊，譬如来讲，哦，伊就提一个筹码给你嘛，啊，你是不是你去拔？哦啊，但是呢，刷你嘛无啥拔，你就提这个筹码呢，提来柜台啦，换钱啊。啊，所以这是用公司效益计较的薪水制方式，嘛是目前呢较流行的，包括信用卡呢去海外交流呢去移交，安尼先就对哈。所以这安尼是比作是目前较新的一个招数。哦，经过统计吼，一日加七日，这经过机关呐查到的水制案件5168件。税制的金额来到871亿，钱啊，你要税出去。哦，所以检警调呢，今年九月有执行一条叫做全国的不法金流的专栏，短短九天而已，咱查到偌侪钱呢？700亿。所以你要看偌侪钱就好，好厉害哈。所以呢，日前哈，咱就抓到咱国内就是头一层。利用到咱废五金的产业，黑到公司行号，然后呢做生意，安尼是咧洗钱。哦，所以咱后来发觉这集团呢，为民国113年甲今年的6月，利用真侪间公司来申请银行户头，然后收到一寡钱，礼拜，哦，啊，煞开始转，哦，转一顶，转一顶，转一顶。最后呢，啊，经营公司啊，这是黑款啊，我当然要买黑啊，哦，啊买黑等等，用这种的名义来提领现金。那这种的，伊即马所讲的这个集团呢，金额都来到156亿。哦，所以警方咧讲啊，利用公司的户头的税钱，这有一挂优势。安怎讲呢？你个人的金钱的出入那较大的时候呢，就怪怪嘛。但是公司在做生意啊，啊公司的金额大、啊，这真正常啊。哦，你家公司有发票呢，有发票呢。哦，所以有一挂呢大金额的这种汇款啊，什么这有什么奇怪呢？啊，所以因就利用这种，和你感受的讲，好像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啊，水钱的金额呢，好拢非常非常之大。啊，另外咱讲的信用卡黑。迄就是啊，一料的啦，哦啊，拢总因一阵人呢，听讲呢要20几个，就是用信用卡去澳门的交场刷卡，啊换这个什么上亿个是换是钢爪哦，哦，都换这筹码，啊筹码换出来了，伊嘛无影入去咧拨啦，哦时间前者了，然后才换现金。短短一年来，都替这个博弈集团洗钱，哦，金额嘛知影哦，来到330亿，哦，这种越来越起啦，金额呢非常之大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粉。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粉呀，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粉，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粉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对过吼，
5: 三椒
4: 钙
5: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好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好，阿亮啊，你好。
0: 嗨。
6: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
0: 好，请
6: 讲。我有食迄款瓦骨，已经大组一组去啊，
0: 是。
6: 啊，甲三椒，吼。
0: 是。
6: 啊，即马我三顿食，啊，即马敢着爱搁三顿食？
0: 你若食了真好，改做食早，唔着用个啊。
6: 较无遐疼。
0: 较无遐疼。
6: 算，唔是迄阵啊，是拢会。要坐咧，要爬起来吼。
0: 系。
6: 啊，迄落无算会疼安尼啦，啊，若搁行一次也着袂安尼啦。
0: 啊，即马咧？
6: 即马有较爬起来，较好势啊。
0: 好，你即马吼，那是苦徛轻松啊吼。你即马外骨食站，但是你三朝啊，甲阮三顿食搁过一站。
6: 早晚是啥外骨咯？
0: 外骨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
6: 哦，嘿。
0: 但是咱呢？骨头是上界基本的吼，你三椒一碗三顿食，搁过一站好吗？
6: 哦啊，三椒三顿食呢？
0: 对。
6: 啊，外骨早晚呢？
0: 安尼可以吼。
6: 三椒啊，我下者三椒，三椒算三顿三顿食就对
0: 了。对啊，外骨即马进步啊，食早可以。哦啊，感官来活动哈。
6: 嗯，哎、欸、哎，会使苦未哈？
0: 会使苦，你一定爱豆豆啊训练。
6: 我唔捌苦咧。
0: 你即马手还在哈？
6: 哎，
0: 啊，逐工爱训练，啊，愈苦愈会苦哦。
6: 哦，好爱训练苦就对
0: 了。对，啊，较爱爬山爬楼梯啦。
6: 哦，啊，即马安尼算外骨早暗就对了哈。
0: 你即马爬楼梯哈？
6: 嘿，
0: 啊，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6: 袂
0: 疼哈。
6: 你爬上用那电话咧，你要我来接吼？安尼吼都会疼。
0: 对，退化性关节。
6: 啊，那哈海海吼，
0: 我
6: 甲叔叔的咧行就袂。
0: 对，你会记得拢先海海叔叔的再来行哦。好
6: 啊，你啊。
0: 嘿，好唔好？
6: 好好好
0: 好。好，拜拜。
6: 好，谢谢，
0: 再见。啊，真侪人咧做运动，这当然真好，哈，当然真好哈。不过咱要做运动进行咧，那一定要先热身起来。哦，阿公阿嬷讲要哪热身？哎呀，咱就呢，脚啦、手啦、酥酥的啦、怕怕的啦，关节的所在啊，叮当一个啦，拉拉筋啦、啊，有无？哦，压、啊、一个啦，哦，叮叮，好、哦，咱的身体呢比较热一点点，然后咱们来做运动，我、哦、就来做运动。哦，有一个阿嬷甲讲，哦，去公园啊要吊单杠，哦，讲这两骨啊，哦，两骨来去安尼，单杠吊一个。哦，啊，两骨呢，较袂跌到神经，安尼是。当然，这嘛真好，哦，这个真好。但是你要调进前，你得记爱心爱活动活动，唔是呢？到遐你要就跳起，手咧摇咧，系啊，系啊，哦，都出问题啊。所以这热身呢，非常的重要。哦，啊，只是讲听这热身呢，不晓得要怎么做，安尼是呢，哈。啊，某一关的方式，譬如讲，哦，咱关节的所在。哦，大家拍牌嘛，真侪人我看公园啊，拢安尼做无唔对啊。关这个所在个搜搜拍牌，当活动咱的观察嘛，对吧？手牙啦，手海啦，是不是有咧做气功啦，有咧做太极拳，迄种无要紧，拢无要紧哈，迄下拢真好。反正你会记得，你运动进前一定要热身，啊那不会造成咱的运动伤害。你看运动员， 哦，迄热身的时间一定要有。啊，若无因受伤的情形呢，也更加严重，会安尼死嘛？哈，好啦，阿叔就讲，咱的骨质啊要好，啊要食咱的三秋，和咱的骨头丁啊，是不是啊？哈，你要配合的代志，你要拍你头，哦，拍你头，拍你头了呢，咱身骨啊，会当吸收钙质的功能啊，哦，加增强。因为你拍你头了，身骨的维生素 D 就增加，一定的。你也赶快，我也赶快，所以拍日头是真要紧的。还有这么热，拍到大家拢戆啊呢，无人叫你中昼时啊去拍到大家戆噶，不是呢？哦，咱透早日头回啊，黄昏时啊冇日头回啊，出来行路运动拍日头 ，OK 啊，半点钟安尼是嘛？安尼是不是要穿短的？啊，什么满面？你正常的穿差就好啊。哦，颠倒爱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讲有一挂阿公阿妈目睭啊，啊目睭呢较无好诶哈，要挂一个啊呢太阳眼镜，卖日头呢伤害到你目睭，哦，这点颠倒要给你提醒啊的是哈。过来呢，即卖人啊爱啉咖啡，啊啉咖啡嘛不是歹代志啦哈，一天啉一杯也就好，因为咖啡啉多呢，骨质的流失呢真多啦，这种研究报告哟。安尼啉偌济算无解醉，咱爱啉咖啡的一天啉一杯安尼就好。哦，超量呢，拢会造成骨质流失，尤其啊女性。哦，真爱啉咖啡哈，这是请大家先注意一下啦哈。所以你食三酒呢，就是这几项代志啊，先配合一下。啊，三酒会造成啊，咱的结酒吗？绝对袂，离子钙吸收没有问题。哦，啊个瓦骨呢，瓦骨到底食？因瓦骨有什么好处呢？瓦骨咧够关节对不对？瓦骨够会当帮助咱的身体吸收钙质，所以三椒甲瓦骨斗阵食，真正就是咱讲的相辅相成，这款的效果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哦，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法国，啊、哦、法国呢咧这段时间，当然有一挂声音呐、啊，比如讲啊乌克兰呢战争啊，啊法国总统呢冇去俄罗斯啦，希望会当调停啦、啊，等等啊那些，啊但是伊朗这边呢，啊伊朗这边呢，即马法国总统呢马克宏，伊咧离席迄一天表示哈。伊讲法国要来派的军队，包括咧防御的系统，来到沙特阿拉伯，要保护呢沙特阿拉伯的红海，这个港口城市叫做盐埠，要来保护这盐埠，因为这个城市呀、啊，咧运送，哦，运送石油啦，有啥物事啦？哈，这个城市咧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所在。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讲，法国总统呢，伊表示，卡苏讲美国那实施了柴油出口的禁令者，安尼对全世界，包括对美国的经济，拢会是一种灾难。哦，对，美国的总统有时忽然讲没有这种的禁令，安尼是呢哈。所以呢，即马呢，能源的出入。诶，当讲是应用非常之大，啊，这是法国总统马克宏接受的是美国电视的一个访问，哦，针对国际局势啊，发表即卖讲法安尼先，甚至法国总统提出一个声音，就是讲啊，这俄罗斯有可能会对法国的领土这边发动攻击，就是俄罗斯会攻击法国呢。哦，那突然间讲一句话出来，啊，法国呢本土内面，伊个国内哈，即马这油嘛是愈来愈贵嘛，能源的价格高涨嘛，啊，法国的经济好啊歹，啊，无好嘛，哦，所以对老百姓也好，对法国政府也好，拢会产生压力嘛，哦，所以马克宏呢就是讲，希望会当个法国的老百姓较放心呢，会当呢。在寒天来进行，法国会当有充分的加速加石油嘛？因为来到寒天呢，你若无这个加速加石油呢，穷简老百姓的生活会真辛苦哦。哦，所以呢，马克宏总统表示讲，法国已经积极的准备，确保呢这方面的供应未来中断。啊，咱讲到转来，这沙特阿拉伯这城市啊，叫做盐埠，这盐埠就是出口石油，哦，真重要的所在。但这盐埠呢，伊受到伊朗所支持的啊，一个叫做青年运动组织嘛，咧也门家，这咱有讲过哈，伊朗下面呐、啊、又支持几个组织，啊，因为呢本身沙特阿拉伯这城市啊。去有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啊，用飞弹个拍，哦，啊、所以这个运送石油就出问题了嘛，啊，石油的价钱更加悬，会变样的是吼、哦，所以等于马克宏表示讲，我就是要保护这个地点，但是要强调哦，我的派遣的军队，我的用到我的军事的资源，啊，像雷达啦，啊，防御的飞弹啦。阮是要保护这地点尔，阮唔是要啊介入到任何冲突，我已经讲个清楚。哦，恁的冲突是恁家的代志，哦，我无要介入，我只是爱保护这地点，因为这油要有这来啊，安尼先啊。所以中东的局势呢，即马是唔是较平静啊？嘛无啊，嘛无啊。哦，所以沙特阿拉伯呢，伊历史迄一讲就讲啊，伊讲啊有飞弹。怕为这城市来，但是阮已经将这飞弹给炸落来啊，给拦截下来啊，安尼先哈。啊，马克宏嘛继续讲了俄罗斯啊，用俄罗斯的不断来针对欧洲的国家，有一挂这种叫做敌对行为，安尼先。伊讲啊，咱法国冇可能呢发生类似德国，德国有一个机场啊被攻击。哦，德国这敌流是莱比锡嘛？贝格呢，去有无人机啊，啊，个攻击，也当讲未遂攻击啦。哎、啊，这向发动诶，俄罗斯发动诶。
所以呢，阿尼斯乌克兰这边呢，万里输去啊，欧洲这边呢，真危险啊。所以，即摆呢，欧洲一寡国家呢，就赶紧呢支持啊乌克兰，和乌克兰徛咧头前啊，啊，因咧后边个支持啊。无一旦呢乌克兰啊输，哦，欧洲这边呢，恐起来也绝对不安宁了哈。不过，讲到倒来，即个霍姆兹海峡哈，即伊朗呢这边啊，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和美国，只要你美国，哦，你答应这个条件，安尼，我们当七天内，和这个海峡呢，重新呢弄个当通，哦，重新呢开放霍姆兹海峡，安尼是哈，你现在当回复，大家啊坐落来讲，用谈判就丢了哈，所以这是伊朗的总统呢，咧离席一天，接受到福斯新闻的访问。因为我们伊朗呢，嘛无想要继续战争啊，是不是啊？但是要战无一战，就看你美国的选择，因就条件放在这就对了。所以伊朗的外交部长呢，伊在纽约时呢表示，因为我们透过的中间呢斡旋的一方，将方案已经啊送为美国的总统府。卡斯说啊，我们这条件，伊拿愿意答应。安尼海峡在七天内，我就开放了。啊，当时会当开始恢复谈判，哦，来讨论看安怎结束这战争。啊，伊朗外交部长呢，嘛无讲什么具体条件啦，因为因特别双方面所提出的条件，哦，卖讲因看啦，干那咱看呢，就感觉讲啊，这未通啦，对方无可能接受啦，啊，就是安尼。哦，所以方案是方案，方案来对下，其实一看就知影未通的，会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伊朗是来表示用这新的方案，阮是以美国甲伊朗六月份达成迄个备忘录为基础呢。迄阵啊，当时就讲双方面同意将四月的停火，搁延长六十天，敢是呢？啊，你美国放宽呢，阮伊朗九月出口。这限制你也敢放宽，过来呢，就是霍姆兹海峡的航运，要一步一步恢复到战争前迄个水准。啊，两个国家呢，同时来讨论久久长长的协议，安尼是。哦，当然啊，备忘录来对外要求以色列，以色列你要马上停止在黎巴嫩那边的军事行动，而且由伊朗跟阿曼来决定这海峡。未来航运的管理模式，干那这条就未通啊啦！哦，这是自由航行的水路嘛？这条水路是自由航行的。即马你要求，就是我伊朗咧这边，海峡的那边是阿曼，我两个国家来决定。以后航运安怎安怎，啊，照阮的决定，照阮的规定安尼是吼。所以这个美国就无法度接受的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那啊，你美国若答应安尼先啊，就会当结束战争，啊，这个不可能答应。所以未来是什么款的变化啊？真歹讲哈。不过他都要讲到以色列哈，咱来讲以色列总理，以色列总理呢，二十一天呢，伊来到联合国大会场，伊要发表呢伊演讲。但是伊要演讲的时候呢，哦，大家唔是甲拍扑架呢，哦，是甲嘘、甲呛声、甲嘘嘘嘘安尼是呢，甚至有数十名的代表、国家的代表哦，吼、哦，大家安怎就离开，啊，唔爱听你啊，我要来走啦，列队离席，啊，真闹开呢，哦，所以以色列总理呢，当场啦，伊就甲遐要离开、无要听伊讲话遐人，伊讲确实讲啊，佮其他呀，啊，遐、哦、道德懦夫啦。那你要未离开呢？去，即马去离开。意思讲，那是有啥物啊不满呢？要离开，做你离开，安尼是呢哈。不过呢，以色列总理是表示啊，以色列对伊朗哦采取呢军事行动，阮是捍卫咱家己呢，阮嘛捍卫其他国家安全呢，阮必须安尼做呢。哦，当时也讲到讲，就哈马斯哦拍入去以色列迄代志，伊讲你敢知？阮只有1200人被人杀害呢，这相当讲短短无甲24点钟内，
就四百名无辜的美国人嘛被屠杀呢。哦，啊，这个讲啊，当初时是哈马斯安怎安怎，我是被逼的呀，我无怕等于袂用的呀。哦，啊，所以呢，伊有一挂讲法，在场有真侪国家呢，好亲像无要听伊讲啦，吼，感觉讲啊，你讲白贼安尼是吼。

啊，你今日媒体报道内面啊，某一个头条的新闻啊，抬头就是讲，川普总统甲中国的习大大呢，安尼来见面啊，关键的议题呢，其实无任何突破啦，排场真大哦，安尼啊，哦，拢是啊大官好啊，大头家，但是呢，成果呢？嘛，无看到什么成果啊？那是哈。不过今年这两位啊，老大还阁有两遍见面的机会。啊，后续呢见面的机会也是来讨论什么事？即嘛嘛，阁真歹讲了哈。因为这边呢，因要讨论到这个 AI， 好、哦、AI 呢，这个所在是一个真关键的点啦。安怎讲呢？因为即嘛发觉到讲，这个 AI 的这个电脑发展呢。发展到一个程度呢，咱人有法度甲完全控制吗？好亲像目前来讲，有道呢，这电脑自己发展到一个真厉害的时候呢，咱人无法度甲控制呢。所以是不是应该呢，都要大家啊共同来制定什么款的一个限制安尼是哈？你美国呢是认为，川普总统认为讲呢，什么限制？啊、哦，什么限制？你每一个公司你咧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就应该啊，甲处理好啊嘛，安尼是嘛吼。啊，那中国这边更加无可能限制什么 AI 发展，伊就是要发展 AI 啊，哦，要来打赢美国啊。哦，所以目前呢，这 AI 呢，是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甚至应用到咱的生理呢？哦，即马看起来应该是无可能甲限制什么去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咱点呐，以卡头啊，以卡头来做一个说明哈。咱这关节的退化，卡头的退化呢，分作五级。啊，你若需要三顿食，就是来到呢第三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啊，第三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呢，伊在当中呢，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应该有空间嘛，有空间你叫好多撑久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空间呢，越来越水，越来越水。所以呢，两个骨头当中的空间啊，越水，甚至第三级的时候呢，你是存无一半，哦，存无50%。所以来到这级的退化性关节炎，你那是背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会疼，你的撑久呢是较困难的。所以来到这个程度，当然。咱外骨都要三顿吃，一顿爱吃两粒，安尼是哦。所以看严重性无同，吃的量也都无同啦。哦，你若无遮严重，咱外骨都吃三两粒两粒，安尼是就可以啊。哦啊，三九个外骨这两行，那拢有咧吃，一定爱斗阵吃。哦，安尼效果也够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这个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利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电话是0800-090-868。感谢收听，拜拜。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了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哥，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季节在咧转变，天气在咧变化。如果你那是讲哦，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哈、哦，真的，我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都发生一种啊，这个今嘛当时选举的时阵哦，民进党花莲县新城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伫昨天呢吼，听讲啊，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吼，咧参加一挂这个有个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吼，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城乡吼的乡民代表啊，参加活动的时候。突然转的昏气，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0: 哎呦，
1: 病情 突然而且危急，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他送到病院，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进行手术，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给他抢救。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这一位候选人呢，邱凤英，虽然经过了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哦。好，就今天早上哈，听讲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哈，听说啊，就好不治身亡哈，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哈，好来，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的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哈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社乡哈第一选区哈，过去二十年来哈，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有民进党提名哈，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哈，啊，没想到可能太拼了哈，啊，再加上最近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啊，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所以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哈。

0: 然尤其是开始要变成秋冬季节吼，这温差大吼，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吼。而且啊，这边选举啊嘛，啊，大家吼，这最近要选举，大家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换对价啦、竞选的人啦，哦，还是去这组选的人，真的大家
1: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老公无这个健康话来动动算嘛，我特别苦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哦，这个季节吼、哦，而、啊、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哦，对啊，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气，伫咧拼。播的时阵，
0: 哦，
1: 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刚在底咧想讲，哎、欸，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哈、哦，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呐、啊，什么蛙哥啦、啊，蛋咧追地哇，吉伊卡哇，黄色小鸭哦，丢到水里，这个是哦，第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今麦已经变这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哟，昨天哦，哎，等一下啊，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昨天已经有公布哈，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已经敲定了哈。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哦，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啊，这个啊，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哦有集结啊，这个话题性啊，跟受欢迎的程度，跟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 ，PO 给了尊公，你提供一个哈，你希望啦哈啊，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啊，哦，那啊，读册时阵哈，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这个国际级的哈，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哦，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哥吉拉哦，
0: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哦、哥吉拉，
0: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之前是0.0嘛，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那高雄让趁着这个气势齁，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的饼，外公这绝对齁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对对对，海湾出来，
0: 对啊，堆东京湾起来、啊，
1: 哎、欸，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哦，这个东哎、欸、哥吉拉是东宝的镇齁，就是镇馆之宝。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高雄板家的活动哦，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因为前两年有跟那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 高雄市政府哪会当用这种去搞这个东宝谈说，哎、欸，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嗯、那你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港湾也很符合哦，嗯、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嗯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啊，刚才在笑伊啊，哎、欸，绝对没你来过年期间吼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
1: 嗯，
0: 这个很大的 IP 呢、欸，这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授权哦，
0: 很困难呐、
1: 啊，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嗯、啊。不过高雄市政府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嗯，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嗯、啊，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0: 我觉得有机会啦、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 ，Danny 是这黄色小鸭哦、嗯，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他、嗯、过、啊、来的机卡哇嘛，
1: 对啊，
0: 机卡哇是什么的 IP？
1: 哎，吉卡哇是日本
0: 、哦、哎，阿金尼几下，今年年初的，
1: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0: 日本，
1: 哎，
0: 老的 IP，
1: 嗯，
0: 我干嘛你我拿起歌咏起剑护卫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嗯、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哎、啊，如果真的没你，我讲哎，绝对笑你、嗯，这个全台湾哈、嗯，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欸、是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嗯、你看香，可能是有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是、
1: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为最对啊呢。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一、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呵呵对对对，
1: 不简单啦，
0: 最好不简单啦，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哦，要取得。听你讲哦，整个昨天、嗯、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公布了一个。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冬日乐园的这个的展出的 IP 的授权啊，
0: 我感觉
1: 到底什么也不知道，
0: 对啊，这是我自己希望啦、嗯啊、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欸，高雄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欸、我感觉刚好这亚洲地区哦、喔嗯，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哦、喔嗯。
1: 好，公告了，咱来看哦、喔。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哦、喔，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哦、喔。好、哦，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嗯嗯、啊，这种国际 IP 哈、哦，哎、欸，这个到底是有哪些？哦，等一下，咱公告了再来
0: 讲。好啊，那你
1: 就来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0: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今嘛歌用这样子，咪歌词啦，我嘛希望歌词啦，唔是讲一定是啊。
1: 好，好，谢谢进公告。
0: 美丽人生，格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我们进广告。
1: 所以咱刚才讲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0: 没有错、啊，
1: 不是昼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哦、嗯，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觉吼，哦，困觉明仔再六七点，哎，过这睡眠时间，但是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今麦人呢，有的喜欢蒙个七万八万，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
0: 嗯。
1: 好、哦、啊，但是哦，咱阿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0: 对啊。
1: 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起哈，惯起、嗯、啊，睡眠很重要哈。
0: 嗯
1: 嗯。啊，你那点安尼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啊，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哦，失调了、嗯，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遐尼好，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姑娘，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个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那咧，伊讲。伊拢困无啊，久就会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袂起啊，吼、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0: 对，
1: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袂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才九点，哎，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袂起啊， 啊，一点两点人都在上大面，你已经睡不着，我真艰苦呢。啊，规暝暝都这长啊，你会感觉暝这长哦。伊讲嘿啊，啊有当时啊，都转来起来划手机呢，啊划手机划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0: 哦。日本哦，日本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睡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睡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这样验证的是说你哪打刚好再去背起来是尊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1: 很轻松啊呢、
0: 欸、哦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了元气满满啊狼起就轻就清爽啊是怎样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干嘛狼就啊就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嘿的其实就是你的困眠的品质我看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刚才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
1: 没错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
0: 哦，干嘛就清爽
1: 啊？伸个懒腰，
0: 元气满满，
1: 起来洗脸刷牙，可惜呀，对不对？吼、哦，他讲哦，就连乖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你想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要站，
0: 你那困起没起来，人干嘛就足顿顿吼？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的，很浅眠。浅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对啊，用改来稳定稳定，互利元素。

0: 叫对你晚餐，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食暗顿了，到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食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利选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哈、哦，金镁镁。金立邦啊，个只美丽的美，只美，这个美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美来吃哈，但是你吃酸哦钙粉，你有感觉足平衡的，听众朋友，要困进前，不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就讲暗顿了后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哈。一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甲焗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就感觉讲，果然呢，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吼，德利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1: 酸哦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啊，够德利酸哦钙粉，
0: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冷静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那面色那安尼好干呢，气色好得不得了哈。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好，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1: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住这个哦，嘉义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哦，今嘛有吼推出一种新的。送餐方式齁，是第一个齁，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齁无人机送餐计划齁。最近我的快点，我记得齁一个媒体去采访啊，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今晚你得问几个点赞叫这个火锅炸鸡齁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一来米家齁，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讲齁你得拎到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他会无人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会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然后他就把你齁这个你点的东西齁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是生鲜取货。我说诶、哇，嘉义太保齁，不简单呢，这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是第一个？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齁，就是在所谓的齁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齁，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齁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所以这个在落地嘛齁，落地的一个应用，这个刚刚葛雄其实这个是 5GAIOT, 你说 5GAIOT, 打开工厂那边葛雄齁说亚玩五 G 什么5G 什么 AIOT
1: 上面挖科嘞，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 跟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哈。各位可以在 5G AIOT 加的场域，起码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嘉义太保哈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哈。产业跟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我刚刚没办嘞，
1: 对啦，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叫外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真的，我在想的这哈，各雄企业这个基丁哈，基丁库哈，他在那个 Uber 上面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奇迹里面叫 Uber。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啊，我跟我小贝贝接五十兰起亏五十兰，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若讲接单了你被坐这个渡轮过去，
1: 你来个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啊，来回就120。啊，但是基丁的居民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啊，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一杯盒嘛，来回都要开80块成本，所以的讲足嘴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诶，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呐，基丁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
1: 坐船过来睇，
0: 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啊，对了，因为他不用钱呐，基丁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有，所以我想讲，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基丁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哈，起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讲哦，你那骑金在地的人，你要点的哦，除非就是讲，你家己骑金，你到不要餐厅的食物啦，
0: 哦，啊呀，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了，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了，当地人工骑机那跑 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哎，
1: 这样全部拢一家。
0: 啊，你那边点后就是鼓山嘛，就是骑机过去就鼓山，那鼓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啊，也点得到啊，但是没有人要接单啊，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啊，就飞过那个高雄港，然后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所以期待的进步加趣味哈，所以我给这个太保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哈，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1: 好嘞，好，这样啊。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哈。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无照诶，而且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哈，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它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 Uber 来讲哈，用 Uber 点餐就是平大人啊哈，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你平大哈，我都直接送到阮兜来，我所谓叫 Uber 就是安尼方便啦哈。啊来，不过哈，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哈，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到这间，我常常在点的，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这酸菜鱼哈，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都叫外送哈，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哈。然后我当下我叫一遍，我叫个人哈，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好，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餐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我知影讲伊是这间，我知影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里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哈，原来我听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家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己阮到头前一条路，一直躺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超爱滴买500块、
0: 哦。啊，他现场也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家。
1: 哎呀、啊，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哦，也有外送，外带啊、哦，现场嘛。哦，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我讲搞嘞，啊，都离阮家都一头前一条路，你趟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来试买看卖，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道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给我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对啦，合理啦。
1: 所以我当时我拢干嘛讲啊？没事吼，出来买出买物件，家己出来饿嘞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老老的啊，兼运动安尼，哎呀，看嘛，个人升级对不对？好，唔通遮肥大哦，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厨艺你足无用，而且你都不奔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吼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了，
0: 没错。而且哈，你好像当然，我当我某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啊，有在练腿力的时阵哦，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搬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就去安尼行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哈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没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有家己惊了，我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他们在上面米看，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哦，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顺便
0: 讲，下次跟有机会的，吃快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啊，是讲啥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啦齁啊不是坐车，要不然的开车，要不然的骑摩托车，咻咻的过啊齁齁，真的是齁，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像我昨天说啊，我常常在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就在阮家这条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哦，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 来这里是这个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我说你有给走路哈，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哈。好，真正你也发现讲。足济足济，就伫你可能伫恁兜家己附近呢，有足济店吼，尤其现在高雄，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吼，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吼，好发现这些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原来这里是。说哈，好是开卖什么的哈，这其实就是咱生活中的一首一件探索的乐趣啦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啦，最近大家在讨论 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哈，啊，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哦，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咱来看网络上哈，一个这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就问他的小朋友哈，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有蓝莓哦，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这样就对了齁。好阿姨小朋友说没有哈、哦、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这齁、哦、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齁、哦、这个公司面南部有的是发一盒的齁、哦、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齁、哦、但是比较大颗啊那齁。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哎、欸，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南美都发一盒哈。哎、欸，结果小朋友那跟妈妈讲，伊讲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我头下看到这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哈。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哎，归拿归浪，哦，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哈、哦！啊，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哦，家己摕，嘿。啊，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有的人就吼、哦，你哪讲笨笨的，有无？伊讲吼，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哦，听伊讲，哦，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底下咧，吼、哦，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吼、哦。所以老师就是讲，今嘛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哦。啊，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哦，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哦，吼吼吼，哦，是不是哈？一共，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现在家长都分享说啊，以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啊，这个家长，伊讲的阿妈都丢了，伊讲我小孙女哈，哦，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弄搞文工哈，我们学校的哦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哈，很好吃，而且哈，伊那个萝卜排骨汤哈，我为萝卜排骨汤，伊讲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那汤足济啊，那个萝卜啊是。排骨都两块了，他说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多到大家都吃不完，而且呢，还很好吃。来来，咱都阿公吼，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啊连续已经举办过三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啊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都阿底咱的。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哈，所以哦，这真正是已经列为咱啊台湾呢，这个农历啊过年到元宵啊，这个元宵节诶，这段时间呢，国内的重点观光啊哈。来 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诶哈，有三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这个已经宣布了。第二个第二组诶哈，国际 IP 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说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哈，声量哈。好来，都叫扑给他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哈。哎，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说，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鸥，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讲吗？
0: 好了，皮克敏就是最近呢，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1: 哦。
0: 皮克敏这样。
1: 好来，好、哦、啊，集再来集第六集卡哇，
0: 哦，
1: 集卡哇已经办过了，嘿。啊，马五郎在咧讲啊，五郎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性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0: 嗯，
1: 好、哦，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这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都稍微人讲啊，人讲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是把什么物件拢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沈博阳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更红的对啊。嗯，
0: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有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的。因为这是陈其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1: 卸任了，
0: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1: 还没交接哦。
0: 交接了啦，十二月就交接
1: 了。哦，十二月就交接了。
0: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哈、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算计了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只会大不会小、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塔拉贡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过
1: 更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0: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1: 巨人
0: 漫威啊，你查一下呢？我们在那这
1: 漫威
0: 对啊，也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在
1: 漫威怎么丢水里？
0: 所以我心里啦，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1: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那电影哥吉拉拢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靠近城市，
0: 没有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本来就是对接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1: 再
0: 来就是说哦，它有叫声哦，那火声，这港湾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甚 OK， 没差点把它
1: OK 的 OK。
0: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的热线，灯光嘛，所以你看
1: 精彩哦，
0: 对啊，你看高雄港现在港湾那边哈的灯光哈，然后声音哈，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水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1: 好呗，
0: 哎嘛，
1: 敬请期待喽，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不完呐吼，永远都有人咧招数毒品吼。这个南韩近前破获一宗吼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吼，有一个30几岁哦，30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1公斤七弹呢，哈，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个巴肚内底， 哦，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哦，然后搭这个搭飞机，哦，闯关仁川国际机场，哦，嗯，但是闯关闯诶，国际机场闯关鬼啊呢，哈，啊，南韩哈，哦，这好嘞，哦，这我咱来讲，伊安那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不简单呀，哦，诶，你先爱甲吞一公斤外毒品，吞吞入去你个咧腹肚，咱大家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啊爆开去的时阵，也是胶囊诶。啊，万不能让阳气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你
0: 哈，
1: 对啊，哈，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哈，伊是今年四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哈，一间饭店内底哈，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哈，上游接下这个哈这个任务啊哈，当这个贩毒集团交给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给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哈，胶囊内底哦，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韩元，好，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年了，哈，400多万韩元共才1亿多，很惊人，哈。好，以一般单次啦，哈，一般你咧吃这种安非他命，人一般单次，好，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说温一吞的八道来的，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一八道来的加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哦哦，因为这种的哦，你看，一共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甲吞一公斤瓜入呗，吼，啊，再那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哈，
0: 这对啊，哎，这温死的啊，赌命嘛，
1: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哈，更加好人干嘛瞠目结舌的，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一直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哦，整整吞下100颗，
0: 哦，
1: 哎。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哈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哈，以卫队呢，卫辽国哈，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啊呢。转机转机转机都转机一里转哈，最后个隔天哈，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伊去伫饭店吼，伊去伫个旅馆呐吼，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拢个摆出来。
0: 嗯哼哼，
1: 而且哎，那我都摆出来吼，
0: 吃泻药啊，
1: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吓死人！这毒品哦，拢个会卡成放出来哦，你看，排出来哦，伊摆出来了，算算诶，一粒、两粒、三粒，哦，100粒、1粒拢无减吼，该摆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病床吼，哦，安尼铺的吼，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住旅馆，把这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醉欣赏的时阵，随后的南韩的这个哈执法人员哈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人赃俱获，哎，逮捕了，
0: 早就盯上他了啦，
1: 哎，哈，
0: 守株待兔哈，
1: 嗯，
0: 对，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那个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呐、啊。不过你看你转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饭店来对，然后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嗯，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嗯，早就被盯上了。

0: 我跟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哎，
0: 对啊，
1: 还是鸡
0: 猪哦，鹿儿岛哈，对
1: 啊，黑猪啊，嗯。
0: 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哈、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
1: 对啊，
0: 猪肉
1: 有鸡跟猪都很有名的、
0: 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盖、有弄一个炉，他们炒灰搭。那个鸡、烤那个鸡很好吃，那个超好吃。我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好了，离题的。猪肉嘿，鹿儿岛的猪肉。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个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想帮忙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光顶顶吼，啊钙粉我著家抹咧，拢变凉的啦。那安尼怎搞呢？我第二钙吼，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众朋友讲哦，这是我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众朋友讲吗？我卡去塌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就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塌掉的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蛮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吼，一刚两刚三刚过吼，这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滚起来了。我讲，哎、仆街啦，我看你卡特
0: 点。不，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对对对。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
1: 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那个有的状况哦，所以我就去这个便宜去拍个照片，拍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小指跟脚掌哦，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因为我踏到铁桌脚嘛。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啊都咧食钙粉。我来甲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骨头就是裂开了吼，就嘴囊吼，其实囊孔塌掉的啊，看吼，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裂这个地方。我说、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有工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我的想讲啊，平常时啊，大家我咧保养这个钙粉，虽然吼塌掉多少骨头鼻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咧。我今天我今天没有进度量上，我烫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有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包括 AR 清开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人刚吼，然后医生在那里开一堆药了，真的现在吼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说哇，我说好啦，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那药都没有吃哈，我就平常我的工钙粉就赶快一次两次三次多吃几次哈，我改条件没用，告急嘛，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还以前工哦，你压手胸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哈，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啊，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我一定好啊，两礼拜等于回诊的时候，医生说：“嘿，你骨头还能够愈合啊？”我觉得有可能哦。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吼，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吼。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吼，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这个骨头哦，诶，这个单位拢一个讲讲，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吼。哦，真正爱有食钙观念，大家拢讲叫哦哦，会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歹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吼。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
0: 你钙脑高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比起骨头受伤了呀，哦，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对你身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 方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的基础拍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加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

0: 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微笑广播网诶，这个咱啊用手机哈，诶，微微笑这个手机 APP 收听咱这部朋友啊，记得要更新了哈，嗯。要更新哦，要更新哈、哦！那呢，微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哦、该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然后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哈，好、哦哦、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哈，机、哦、关的关系，导致 AP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哈、哦，提前更新，记得哈。哦
1: 对啦，哈，你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 APP 它自动，你哪有设自动更新，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管嘛，你得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哦，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嗯、啊。如果干妈说哇，他不给你更新哦，新版本嘛更，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他买下去了哈、哦，对不对 ？iPhone 2哈，还是说 iPhone 18 Pro 哦 ，Pro。Max 给他买下去了，没有啦。我的工就是工，我当下真的，我公司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 OS 这的版本哦，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哦。大家有没有共解啊？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类 APP 啊？那那微微笑广播 APP 的收听，咱收音机哈，这手动一下，点一下 ，check 一下。
0: 好来，好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哈。好，谢谢。La mandolina risuona felice。来，咱都要讲吼，日本鹿儿岛吼，哎，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哎，是发生一种拥挤场的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
0: 哎，
1: 养猪场公安致命意外，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嗯、我较简单讲，一个。养猪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养猪场的猪啊，要给进行疫苗接种，
1: 哈、嗯、哦
0: 哦，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啊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予养猪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疗还是哈、嗯、宣告不治哈、
1: 嗯。
0: 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想到会对。
0: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哈压到哈？这田工因东叔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嗯、没有意识哈。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员工，
1: 对啊，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下，
0: 嗯，
1: 伊手脚被下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嗯，对啊，发生什么代志？
0: 对啊，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
1: 啊，
0: 哎、欸，阿姨那早是去哦，这只地死，
1: 你可能地底一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压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迄只猪啊，往那死去啊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无奈怎，伊用地顶来对，
1: 是伤重啊，崴、啊、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伊讲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带掉诶。
1: 嗯嗯，
0: 三百公斤带掉的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带，一条带掉都袂穿开啊，吼。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宽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
1: 嗯，
0: 嘿。啊，即嘛，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哦，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跨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 过程当中唔再发生什么意外哈。嘛不讲啊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1: 对啊，因为大家你看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被注疫苗去尊吼。他绝对不是去抓底下去煮嘛，一定先把他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然后可能不知道
0: 是他煮，他要煮的人是原来关在楼底，还是在栅栏外面煮的，
1: 就不知道了。
0: 还是那只底下一棍强了后，全栅栏推倒了。你要煮下的人可能是为栅栏外面这样煮进去就好了嘛，对吧？有的胖，栅栏有胖嘛，还没底下一棍强，300公斤太大只的全给抵到，把栅栏倒下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底下我转来个跌落去，安尼啊，都安尼，就这样子，哎、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哎呀、啊，被300公斤的猪哈压死了。

0: 独星球哈，大家知啊哈，这个孤独星球哈 ，Lonely Planet 也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
1: 哦，好。
0: 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吼，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激发嘞，吼，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嘞。50个里面，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齁。一共齁他这在文中齁推荐的文中共咱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50年日治时期。好，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甲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原来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伊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对啊，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还有他形容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
1: Tra i campi che brillano nel vento。 咱先歇睏一下，
0: 对，时间休息。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小君。好嘞，咱几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我要讲总统是迄个沈伯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2: 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1: 该选举爱前来打。啊，搁迄个台北迄个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的啊，全部拢是假的。
2: 好，啊、那这就交给
1: 吼、哦、台北个球啊吼，那测球啊，因而已是咧讲是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2: 好了，好了，好了、嗯，好了，
0: 谢谢哈、
2: 哦，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觉得好了就好。

0: 好嘞，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口音电话哈，有诶要讲，即个要发表，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哦你这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下
3: 公格
0: 钙油空白我们的产品空白吃都不要紧哦全部都可以对
2: 含那个咱的普通的食的西药爱让偌久？
0: 你西药食饭后好啊，都安尼吼。你若要分你
1: 一个小时啦，好，分开一个小时吼，一个小时吼，
0: 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吃嘛。啊，其实咱也嘛免讲一定要食饭前吃，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吼。嗯，
2: 啊，康巴丸也使吃，
0: 当然会使哩，可以，没问题。
2: 康巴克
0: 拢不要紧，拢会使哩，可以。
2: 哦，
0: 嗯，好好，谢谢。我拄着有诶人常常有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诶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诶钙粉、钙油啦，食咱诶舒鹏啦、护理元素诶，拢不要紧。咱诶产品，你24小时啥物时间你拢会当食。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食，你嘛无要紧。你都会记咧原则上，咱会食饭前，咱会用食空白诶无要紧。所以是咱会用啥物时间拢会用食，咱诶产品是毋是都较好排？你四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吃？啊，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吃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超关节上，哦，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哈，咱的舒鹏哦。昨天我一个赖先生哦，嘉义哦，嘉义的赖先生哦，伊讲。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讲到个卡手机啊，讲俄罗咱的产品，俄罗加我讲叫伊家己爱亲身卡伊话吼，加定点点嘞，伊讲啊，无啦，我足侪人咧听拢，我讲上人听就知会见咧你的声，伊讲哎呦，我足侪人咧听，因会见咧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这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我会歹势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啦，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互我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了，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比如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甲伊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 ，Hello， 你好，苏鹏 Pocket， 嘿，你好。
4: 来，两位好。
1: 嗯，
4: 小君啊，
0: 请讲。
4: 我是，有亲和力。
1: 你好。
4: 啊，这个有演人的人的演。
0: 像。
4: 啊，伊那当算是不是上少年的市长？
0: 好气哦，有。
4: 对吧？
0: 嗯。
4: 有吧？阮家何金纯，刚才有较侪回一撮。比较侪回哟，
1: 侪
4: 回一寡。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0: 安尼吼，44岁啦。
4: 我最爱看伊。
0: 伊才44岁呢，嘿啊。沈博阳44岁，嘿啊，嘿。对啊，对啊。
4: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够人
0: 演。是啦，嘿啊。
4: 对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即马诶，真正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一挂阿婶嘛是安尼呢，吼，看到伊安尼，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正足歹讲诶。好，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上沈波阳上哦，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呀，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1: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代表家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0: 看到那么多人哦。
1: 我们平心而论呐，就是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哦，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的，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你不给我处理掉，我都没送。 其实就安尼嘛，啊，你对西中诶，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哈、哦、所谓的哈、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民讲呵呵啊，处理这些代，这个都不是，又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啊。嘿，哪讲真正紧懂完紧处理的好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你被搞定中央，那不是、嗯、那我不知道、欸，我就觉得。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嗯、
0: 好、哦，那我们来看呢。来来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哈、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嗯，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哦，除了哈、哦，除了征集诶媒合、取暖、植入、医管，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哈、哦、出席了后的归属哈、哦嗯。那移民署查出来哈、哦，这个外籍孕母啊，快要到预产期的时阵、嗯，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嗯，然后进入要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哈。等到囡仔哈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孕母哈，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好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哈，侵权的争议了，再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啊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那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照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宏源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影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那去改问，讲我恁家那一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啊，你那去问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人员，讲啊院长无得来，我唔知呀，吼、哦、吼，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哦，这波只干了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啊就是安内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的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的啊，这个好、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哈。哦

0: 几年哦，不管是伫咱啊，这個、台湾哦，尤其是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这几年啊，股市拢真啊，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嗯。不但哦，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哦嗯。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嗯嗯，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对对，好、嗯，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吼，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在下降。哦，一直在下降哈、哦。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哦，这个股市呢哈、哦、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哦嗯，真可能在推动有一部分的这个民众哈、哦、提早退休。
1: 对啊，嗯、
0: 对吧、啊？嗯。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啊，你股票有赚到钱？啊你！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继续投资？啊，到时搁投资嘞，唔知了去无？股票啊，唔是一直拢啊，现在投资各种投资都是安尼，有赚有赔的啊，要哦。啊，你认为现在
1: 啊，就不用去听，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他就没办法。他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嗯。啊，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欸、人家不是傻子啦。那、欸、你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弟兄在，
0: 哎，
1: 当你股票赚这多钱啦？
0: 排供哦，排供哦，
1: 对 啊, 啊，对 啊, 啊, 啊就
0: 会让你克谁、哦？
1: 会恐惧。的人会恐惧，或者对你对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他就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恐惧嘛。啊，你当对股票哦，当天我某一个朋友，伊嘛买股票退休，他。

0: 刻一弄有几种危机感哦，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呢、伊就讲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
1: 对啊，
0: 而且伊讲伊伫咧经营伊的事业的时阵、他也是啊，无时无刻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安尼哦，我专求 top 啊哦，会不会过个几年啊就安怎转咧？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就是 make a joke、真的啦，真的我黄仁勋还怕变穷、那一般的人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说啊，他要支撑这个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好大的这个企业体、这个产业尤其是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人就是讲，这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讲居安思危啦，这个有一点嘛，人讲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哦，万一哪安弄的时阵，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城。成盒一直在拉高嘛，所以我当然他说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类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他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 叫 AMD 的这个他今年的这样股价，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它市值也超过一兆了呢，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涨这些、歌咏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在赖清德总统跟陈其迈市长来剪彩，赖清德总统的功吼，那歌咏的这吼这代志速度真的是紧，阿拉讲呢？白埔园区这类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就冈山捷运站旁边的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啊，想到瓦琼姐总统讲，高雄市这类决定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的那台积电，然后打了那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湾。好，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把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就是白埔一被做下，一被蛋能霸赢，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高扁吼，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吼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咧撞撞，因为鸿海正在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啊，想到鸿海这高扁一张冲到200块，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基本上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要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哦，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川湖啦，反正川湖哈，嘛是这 AI 供应链
0: 首富，台湾的首富。
1: 对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川湖，反正川湖阿哥，我这类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标准像，那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0: 鸿海也有，
1: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AI 伺服器嘛。那这个的源头是谁？辉达嘛，所以咱台湾这边
0: 鸿海精密哈，
1: 供，那那供应链怎么办这些钱啊？嗯、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嗯，这话中有话。
0: 好，所以这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嗯、啊，这里、個、啊举行啊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嗯，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啊，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跟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哈，一个南一个北哈、嗯、啊这个啊的基地哈，成为好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哈，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哈啊，超过百亿的投资哈，这样超过哦百亿是超过200亿、嗯，不是100亿哈，哦投资超过无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无算，要投资超过200亿哈、嗯，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哈，制造基地鸿、嗯、海将被住进北基地，这时候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个制造中心。
1: 这个物件，这嘛就是鸿海上赚钱、上赚钱、利润上大。一做电动车，鸿、欸、海做电动车啦、欸，有没有在做？有、嗯、哦，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嗯，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呐、啊。都没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0: 对、嗯、吧？
1: 这个是最赚钱
0: 的、啊。所以除了咱都只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这個、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跟高阶伺服器哈，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跟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啊线哈，先三刷，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哈，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1: 过去是安尼啦，吼，过去拢是先吼，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园区的用地，因为这些想让这个多少钱的总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东雄龙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0: 嗯，好，
1: 陈吉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0: 对，
1: 赶快整地整给他。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 好，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1: 嗯，要伫对嘛？我来讲真简单，大家怎样讲？
0: 哦，感谢
1: 冈山，
0: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哦，咱来听众哦，好，
1: 你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0: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1: 你别问白埔园区五三米长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哦，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1: 嘛，
0: 哈、
1: 啊，
0: 哎、哦哦，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嗯哦，好的，哦，啊，那咱就讲，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1: 对啊，一生要建地嘛。起码你哪讲白埔园区地的，我不然嘛，刚买回回啊白埔、嗯。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
0: 嗯，
1: 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哦，这边哦，高一冈山站的旁边、嗯，你看一堆堆，
0: 嗯，
1: 不然弄起哦，看整个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弄可能建甘家。过去是农田，现在要变成高科技的厂房哈，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哦，所以但北冈山哦，不，冈山现在变得说是高雄，其实哦有一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
0: 嗯、
1: 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
0: 嗯，
1: 哦，这个是那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
0: 嗯、
1: 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哈，包括那个台湾工业就是信华。哦，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哈，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哦，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哦，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条件朋友这节产课
0: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哦，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大家都知道哈，
1: 对，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嗯，好，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土火。张土火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给弄掉。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也纷纷表达哀悼。张土火一个是其出身高雄农家，高雄工专哦毕业的，哦对，今麦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冷锻制造技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架设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哈，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上面。口种植牙哦，口种植牙哈哦，然后2008年一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好，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的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啊，到这个啊，这个什么诶 ，Anker 诶，这个产品的医材医疗器材，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好，还有宁波安旺特种螺丝扣件6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并且呢，就是咱讲的，他也是螺丝扣件工会，对，螺丝工会工业工会的理事长，理事长啊，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加工，给我几架小货车给弄掉。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哈，这个车祸哈，好哈，真的是难怪大家深感不舍啦。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
0: 0800-775-99。来，我们进广告咯。
1: 假喝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得力选哦钙粉，赞哦。
2: 我食三无钙粉，了解欢喜的，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所以我食长长钙，啊，拢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像你呢啊，钙油钙粉啊，十几年啊，
0: 十几年哦，
2: 我嘛介绍足侪人食。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拢爱食啦。如果是五十岁的时阵哦，卡卡有无？买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0: 哦，
2: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啊，吼、哦。咱第一个姐姐吼，有咧食当长斋的人吼，食长寿的人吼，其实哦，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個蛋白质啊、那个摄出这个哦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哦，有咧食瘦啊，长期吃素的人食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個，这个咱这个中华听就比如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哎、欸，宝哥啦，我问你吼，我头下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9负九，哎，什么意思？我讲哦，
0: 负九。
1: 对啊，我感觉你一个我其实本来你跟我开玩笑，讲负九。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负四点多的，足体都负九。
1: 所以我感觉
0: 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像那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感觉不管啦、啊，你-吼负四、负六，
0: 我看负九。
1: 哎，负九已经足严重啊！哎，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咱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迄就是-啊嘛，就无好咧，咧拍工啊。所以钙粉吼，咱钙粉一定爱长期保养哦。你若讲负九，或者讲这姐姐讲，你今年钙粉一工较三顿，较四顿食啊，然后再赶快会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哎、欸，那、欸、真正伊那无搞错，负九迄根本就是你人拢袂当消
1: 化，
0: 袂当消化，拔到袂当消化，咳掉拢袂使。
1: 对啊，
0: 一咳掉都一拔咧都呼气啊，吹气啊，
1: 没有错，
0: 吹气都吹气，安尼听到啊。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吼，咱身体全部拢是靠骨头在咧个咱支撑咧，吼，咱的骨头骨架咧支撑咱的身体，吼，哦，皮肉人啊讲啊，皮肉伤不紧，哦，万一若受伤啊，不紧，这皮肉伤尔，哦，都会好诶，吼，你若骨头伤，吼，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吼，啊，你若搁存在怕个安尼，吼，哎，长期卧床啊，哦，一旦你若安怎，吼，就长期卧床，
1: 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这样子哈，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一百拍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 ，V 雷林先生。

0: 有人把孤独哈，有人把孤独分为12集，12集。从第一集到第12集。嗯，比如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啊，就这是列为第几集的归集的孤独哈。他就比如你会自己去做什么事哈，哎呀，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自己不是孤独哈。哦、他也不是没有伴，他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啊、但是有些是真的没有，我就是一口人、哦啊、但是我冲上冲上我都爱一口人自己去做、哦好來啊、所以把这个孤独分为12集、哦、第一集是最初级的、哦、最初级的孤独的啥呢、嗯、一个人逛街这是有经验的孤独的程度而已、哦、
1: 应该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孤独、嗯、就是一个人去、欸、能去做的事情的分等级、欸、
0: 對對對，
1: 一个人逛街哪叫什么孤独、
0: 欸、是说、啊、就如果说以来形容一个人、哦啊、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同伴、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的孤独感、啊、反正
1: 一个人逛街会孤独感吗、
0: 对啦，
1: 对啊，
0: 其实是看人的啦，
1: 對、啊、
0: 有些人可以一个人做 这样的事，有些人就不行了、哎呀，这种所以你妈讲啊，你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做这种事，你不要看，不要说看人家一个人去做什么工，哎呦，你好孤独哦。对，会有些人就会这种看法。
1: 不，你也看伊家己姐，你看别人做安尼，你干嘛就孤单？其实黑不是黑人孤单，那个是你心里去投射这个状态的孤单、嗯欸。其实人家根本是对啊，你不懂，
0: 人家自在的不得了哎、欸。
1: 别人对你在、欸、你根本不知道黑人是安怎，你也干嘛讲哦？一个可怜的呐，阿姨在讲去写给。其实，
0: 家你一个人去嗰底下咧食饭，
1: 那个我跟你讲、哦，那个就是
0: 家你一个人去看戏，
1: 就可怜呢。你也干嘛？其实那个就是你害怕的那东西。你说你，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你越讨厌越害怕，其实那个就是你心理状态的这个投射、嗯。
0: 好，我们来看呐、啊、哈，反正就是。看在齁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做事的人真的孤独。
1: 我们撇开啦，我们撇开，我们不要讲别人，你看看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你自己去做这个我们等下下述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独的，你自己觉得不用管别人，你会自己觉得孤独，就是你害怕那件事情。我们来讲讲看呢、啊，哎呀，
0: 就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0: 面对这一件事情。
1: 对。
0: 听完了，听就比如你自己啊，口音几百反应哈、嗯。好来，第一集的是最低的啦。
1: 问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
0: 第一集的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街，
1: 一个人逛街呢。
0: 二级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超市。逛街跟逛超市可不敢
1: 哈，
0: 因为超市你是爱去买物件、买煮食的，买我回来我给你一口人煮，给你一口人吃。
1: 买菜去菜市啊，一人买物件算孤独吧？也不是啊。
0: 好啦，现在我们不跟讨论一个人逛街其一级孤独，
1: 你会觉得孤独吗？我们问别人，你会觉得孤独吗？
0: 等一下再说啊，一个人逛超市是二级孤独。啊，一个人喝咖啡是3级孤独、嗯嗯，就是越来越强哦，强、度哈、嗯。一个人吃火锅是剩4级呗，4级孤独、嗯。一个人下棋，啊、嗯，够家己一个人在行棋，这是5级、5级的孤独、嗯嗯。一个人看电影，6级孤独、嗯。一个人看海。7级的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场、8级孤独，撸来撸管啊、一个人去旅行、9级的孤独、一个人搬家、10级的啊、已经10级的啊、一个人跟你一个人搬出哈。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去看病，这叫做11级的，这叫做哈，这不是叫做哈，迄落啊，这叫做骨灰级哈，骨灰级的孤独啊，骨灰级的孤独哈，好，这得11级骨灰级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那最顶级的是崩溃级的孤独，崩溃级的孤独已经最顶级，一个人做什么好的
1: 呀？开刀啊，
0: 哎，对，没错。哎，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个已经无比这个更加黑了啊！好，以上安尼，听众朋友，以上这些事情，咱问听众，哪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你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真的有需要陪伴的？
1: 我觉得除了开刀之外啦， 真的，因为
0: 开刀这个的确要，
1: 因为开刀，因为有一挂要家属签那个同意嘛。啊，你说啊，小刀如果是一个缝合的伤，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比较动大的刀，还是要有一些哦，你有些什么状况啊，其他那些有的接家属还是要在身边。嗯，那其他前面十一项，我觉得
0: 都还 OK 嘛。
1: 对，那对啊，现在人不是常常都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一问听众嘛，那问听众，都只咱讲的这分十二级的孤独的内底这代志。你觉得呢？你家己你是感觉哪一项你真正较无法度，跟你家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去做的哈，较面去面对的哈。
1: 好，来听看麦哈。
0: 好，你好，嘿。
2: 喂，两位好。
0: 好。
2: 你讲的遐，我全部拢会做。
0: 哦。手术嘛，家己一个去哦。
2: 对对，我
0: 拢无问题。
2: 结石也自己去。
1: 哦，那真的。
2: 开眼睛也自己去。
1: 哦，那不错啊，系啊。
2: 你那些事情讲。
1: 对啊，其实没什么了，哎呦。
0: 没啥嘛，吼，嘿呀。
1: 对啊，这个才。
2: 谢谢你们。
0: 好。
1: 其实真说真的啦，真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真的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因为你个人不会去。我说除了做手术的时候签家属同意书之外，
3: 那其
0: 他重大
3: 一种孤独哈，还看年纪啦。
0: 嗯嗯嗯，
3: 你也像个少年啊，怎啊想我怎啊娶一个某，啊你某定甲吵，我做家做家己一个人，对不对？啊，你讲老伙啊，一个人去开刀，无人顾，我就做惨的。那就按这壮年呢，我今仔家己一个，
1: 哎，对对对对，
3: 自由。
0: 嗯嗯嗯，哦是。
3: 爱困就困，爱坐坐坐坐。
0: 嗯哦。
3: 林家碧，林家碧。哦，你该差哦，你不烦的，我家己出门看爽啊我。对
1: 啊，我了解这大哥，我干嘛的起工了？这件事情都遇到这件事情，你被没办法治理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孤独了。
0: 嗯，嘿，
4: 爱看伊几岁啊？
1: 对啦，
4: 啊，开什么刀啦？
1: 对啦，对啦。
4: 像我妈妈吼，九十岁要开大肠吼，我家己啊，我就足惊的，惊伊唔知青多等来无？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惊到皮皮错，
0: 皮皮错。
4: 惊到嘿，医生甲我讲，阿姨。诶，什么人的家属？哦，
1: 嗯，
4: 我是讲，我昨下心肝亏气，我昨下目屎流出来。
0: 哦，九十几岁的开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开
1: 什么刀？几岁了？哦，对对对，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如果动一些小刀的话，有时候那个叫什么雷手术那个？
0: 啊，咱都只讲诶，一个人去做遐代志，咱都讲遐十二种。你家己那阵，你家己你感觉对一项事，你家己较无法度去家己去做。
4: 嘛是，我也感觉讲吼，多岁去开刀，
0: 开刀哈，
1: 对啊，没有错了。
0: 所以开刀是崩溃级的孤独哈。好，谢谢哈。啊，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1: 哎，你好，
5: 小军 pocket， 你两个好，
1: 哎，你好，
5: 我讲上卡温馨的，和您听，
1: 走，
5: 迄种吼。阮厝边有一个吼，伫台中要调转来咱台湾，爱饲一只狗，爱流浪狗。啊，伊差不多要半个月，甲讲吼，你着乖乖吼，啊，迄落去过去找别个主人安尼。
0: 嗯，
5: 迄只狗啊，居然连迄流目屎哦。
0: 啊，会哦，动物。
5: 伊很快的。
0: 听有哦，听。
5: 我开逐工哭哦，哭到吼伊讲，伊心作酸啊，乱敲电话转来因太太吼，讲你问看。迄种那要转来台湾，这手续要安怎办？
0: 要甲带转来，安就对啦。
5: 哎，要带转来，啊，结果吼折腾，都我这个送到倒位去，倒位去吼。
0: 对啦，对啦，对。
5: 啊，得检查啥？转来到台湾安尼，拄啊开十一万。
0: 哦哦哦。
5: 安尼有温馨无？
0: 哦。
1: 有。
5: 我甲带转来，啊，一只狗啊真好，够高水够活泼的安尼啦。啊，所以温馨拢叫伊十一万呢。
0: 是是
5: 温馨，起码赚一万。
1: 温馨温馨温馨温馨。
5: 好，谢谢啊。
0: 你唔敢啦，真正甲伊讲安尼，伊就流目屎你看。哦，个安怎嘛爱甲伊带转来哦？对啦，开赚一万了，甲带转来哦。真正呀，这狗狗吼，真的是惹人爱啊，这无法度太可嘴。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0: 小君，
6: 小君啊，
0: 嗯，
6: 我跟你讲，孤独，我嘛是孤独，我想要我是我行，
0: 什么我素我行我行我行我素啊哦，
6: 系啦系啦系啦，
0: 哎，要冲下就冲下的。
6: 孤独，我拢家己一个较轻松。
0: 哎，
6: 你好，少年你搞安呢？
0: 哦，
6: 擦擦擦擦擦。
0: 哦，譬如譬如譬如譬如，
6: 轻松嘿啊！
0: 譬如譬如，你家己一个去做冲啥？譬如譬如，我记得一个。
6: 比如讲，去看医生。
0: 好，去看医生。嗯，
6: 去看医生还是逛街买菜？
0: 逛街，
6: 我都自己一个人
0: 买菜哈。还有嘞。
6: 哎、欸，
0: 吃饭嘞，你会去家己一个去外口餐厅食饭无？家己一个？
6: 哎呀、
0: 欸啊，哎、欸、哦、喔，家己一个、欸啊、去餐厅食饭嘞？
6: 哎呀、
0: 啊，嘿哦、喔，真的？
6: 哎呀、啊，
0: 哦、喔、会哦、喔，
6: 啊，无、嗯、就路边吃一下，
0: 哦、喔，路边吃一下，呵呵，好，
6: 对啊，哦、喔，路边吃嘛很好吃 啊，
0: 啊，一个人去旅行，
6: 啊、去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啊
0: 啊、，OK， 好，是嘛吼，今麦时代真啊都是安，
6: 讲无怕就讲啊。啊嘛，唔免，咱家己孤独较好啦。
0: 咱家己孤独，唔是家己孤独啦，咱家己一个人个自由自在人哦。啊对不？
6: 啊，我来我嘛报答啦，啊，我唔爱跟人安
0: 排。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家己一个人真正自由自在。啊，我要来食饭就食饭，我要食对一间餐厅就食对一间餐厅，对不对？啊，我要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唔免就互相个滴啊。啊，要来看电影，要看对几出就对几出，唔免讲，你要看一出，我要看几出，哇，嘿，对不？吼、哦，啊，要吼、哦，这真切哦。哦，啊，家己去旅行无要紧啊，吼、哦，家己住一间房嘛无要紧啊，较唔免滴啊咧讲吼。哦，这个在咧困咧讲讲叫啊无就是吼，迄、哦、什么咧卖下咧吼，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自在。有时候你说孤独嘛，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你其实习惯了，你会觉得说，这得爱有体验过的人都知道，其实一个人真的是，还蛮自由自在的啦，吼，习惯了反而可怜无为人会干嘛讲安尼较好吼，好来谢谢。
1: 或习惯了，他不、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他不会觉得孤独。
1: 我总会看别人觉得孤独的人吼、我讲你人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0: 你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
1: 你无法度，你无法度甲家己相处啦。我感觉人即嘛吼，即家家里事事上面有好有好无好拢无关，你根本你一个人说你没有、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接住你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啊，你要怎么给人家给情绪价值？哦，现在人
0: 会觉得你那嗲嗲拢会家己一个去冲个冲个冲个人，你就是不是、
1: 啊、
0: 不会觉得孤独？
1: 你没有办法消化自己的问题，消化自己的情绪，
0: 往往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人，以、感觉的，以家己的感觉讲、你自己去看电影哦，你自己去吃饭哦，
1: 承认吧，哎呦，你就是个无能的胆小鬼，这样就好啦，就是好，这样就好。
0: 来，你好，嘿，
7: 所谓孤独我跟你讲啊，等于小手术可以啦，自己、
1: 对啦，小手术没问题啊，缝合手术啦，系啊，
7: 已经无要互你家己人决定啦。
1: 对啦，对啦，懂啦，我是讲较大刀嘛，动一个，比如说咱
7: 头，哎呀、
1: 一定要家属嘛，
0: 要家属签名，
1: 对啦，对啊，对啊，对，因为尤其要牵扯到这种大型的全身麻醉的，那最后还是有家属啦。
0: 啊，哪拢无的，哪拢无家属，
1: 所以我来讲，平常时啊，咱得爱喝喝啊，吼，家人去交往啊，卖吼，干嘛？就搞出就切了呀！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好好去经营的，不用经营是他什么，不是要陪伴你啦。光家属签名说你也说 OK， 我来帮你签名这样子，
0: 嗯，
1: 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哎，人本来就是
0: 签名，
1: 光溜溜的来啦。
0: 万一脑
1: 啊，有啦有啦，光溜溜的。
0: 我诶，拢好厉害呢！伊讲安尼签一摆，我嘛跟你签嘛。好啦，谢谢啦。
1: 平常时候就要做好哦，客就是那起码想跟人 K 好赶快嘛，关系平常就要经营的啦。你只会用钱经营关系，你只会吸引到。想要你的钱的来
0: 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嘿，
8: 你好，
0: 哎，
8: 啊，请我这边啊，
1: 你讲，
8: 我看的是不够高度，
1: 啊，高度没啦，
8: 我当大手术呢，
0: 当大手术无人，哎，
8: 搞我签名，
0: 阿妹啊
8: 时阵哦，病人就搞我问讲，阿你有什么人我都无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我即马现就是孤单一个啊，啊，无亲无情，
0: 无家无离，无亲无情，无母无教安尼嘿。
8: 嗯，拢无啊。
0: 啊，阿妹啊咧嘿。
8: 阿妹啊时阵就是拜托阮这志工啊。
0: 哦，志工哦，恁边啊咧。
8: 服务的。
0: 哦哦，拢咧甲你服务的哦哦，有迄个。 家庭，
1: 对了，没有错了，
0: 家庭是终点的哈。好，
1: 我们讲法律，
0: 咱即马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嘛足济啦哈。哎，好，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嘿，
9: 你好，那个阿君哈，
0: 小君破格，
9: 小君破格，我就一个人。锁铃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很觉得很深层的孤独啊。平常我都不觉得孤独嘞，我都觉得自己独处也。
0: 锁铃是锁谁的铃？
9: 锁我爸妈的铃呢、啊？
0: 你爸妈哦，
9: 我跟他锁很多年的。我说那时候就、哦、我才会觉得人生怎么会那么孤独？哦，可是那时候姐姐会回台中，回埔里，或是回、他们还是要回淡水嘛。哦，那时候
0: 就只有剩你一个哦。那个时候，
9: 他回来的时候，当时不会哦。他回来的时候，鬼骂人嘞。我跟他说那时候宰人啊。我是说一个人守灵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觉得哦，人生也蛮孤独。
0: 了解。
9: 但是我那个去开那个台中开那个白内障，我念中兴大学嘛，那我跟那个我们那个班带跟他讲说，我叫哥哥，我说哥哥，我眼睛要开那个，你可以过来跟我陪我去开刀。他说 OK 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9: 那很好啊，啊他陪我呢，那边呢，我跟那个同学的感情都还不错、
1: 啊，是啊，对啊，对啊，
9: 所以我并不觉得人生很孤独、
1: 啊，没错，没错，
0: 很好，好，谢谢，好，
1: 那我们刚好来了，感谢这边科普姐哈，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哈，如果状况紧急，攸关生命危险的时阵哦，医师可以直接哦进行必要的急救手术，不需要哦、等待家属或任何人签手术同意书。状况紧急，医生得当直接开刀啊。
0: 了解哦，来。不给你多啊！你讲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人，
1: 对哦，人口啊，来猜猜看哦，
0: 日本
1: 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哈，
0: 日本是1亿2000多万人
1: 左右嘛哈，
0: 啊，65岁以上的哈，65岁以上的3000万啊吗？
1: 猜一个数字嘛，
0: 猜
1: 一个数字啊，随便猜一个数字啊，
0: 猜一个数字哦，3200万左右。
1: 哦，这上新的统计啦，统计啦哈，就是这日本的65岁以上的人口哈，已经到3624万人哈。
0: 哦，
1: 伊占这个
0: 四分之一啦呢。
1: 日本的这个全体人口已经被到
0: 25%，30%，
1: 29.6%，
0: 很老了呢、欸，真的很老化了、欸、
1: 而且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哦，今嘛日本65岁以上哈，还有在工作的人口，我们就是这3600多万人里面，
0: 65岁
1: 还有在工作的，再猜猜看多少人？
0: 还有在工作的、哦，
1: 对对对对对，3624万人里面还有在多少人在工作？
0: 三千六百，我看哈差了2300万，
1: 还有943万人，
0: 900多
1: 在工作，这里变成哈，日本起码是每七个人来对哈，都有一个工作，我说七个人在工作的人哦，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5岁，哇，高龄就业率啊，这个日本叫做高龄就业率，已经占了14%。
0: 处处吼，咱去日本处处看到咧工作咧上班的人，咱常常会看到说，哎、欸，年纪那么大了，
1: 对啊，对啊，每七个人的工作者，我的成年，我的岗位，七个人啊，对，都只超过65岁，高龄工作率啊，
0: 哎，做都爱个做啦哈，哦，
1: 所以那起码对这高龄的定义，有可能随着这个医疗啦、健康啊、医疗健康啊、保健的，我觉得65岁其实。很多人现在陈美凤
0: 七十起来了吧？
1: 对啊，
0: 陈美凤哦，
1: 对啊对啊，最近好像看蛮多看他的新闻，你讲叫我
0: 说陈美凤几岁哦？哦，我看看哈，
1: 陈美凤
0: 70啊，对啊，1956年，
1: 对啊，70岁，你讲这70岁。
0: 70岁，阿个咧有卡成灰咧。
1: 哦，你讲一个高灰，大概我现在觉得现代人呢，因为吼，懂得养生保健、运动吼，然后还有所谓的医美，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就高龄应该在网上再去定
0: 对，
1: 75，
0: 其实都有这个拢有咧讨论讲，要甲这什么以65岁以上就定为老人吼，这个可能要调整，
1: 但是这个跟
0: 要调整
1: 领钱有关系的。 搞
0: 现在人是有这样说啦，当然你要看有些国家啦，齁，那边真正讲齁，算老应该人讲上届无爱到75岁以上，
1: 75岁，
0: 对对，65岁就算老人太年轻了。
1: 你看川普80几岁，跟咱个咧十股共款，
0: 75岁以上啦。所以以后老人年金敬老年金来75岁，起码个讲咧，
1: 看看情况。收起哈，
0: 再跟
1: 领钱，
0: 起码拢等咧领敬老年金，
1: 没有
0: 99了。重阳
1: 领钱可以早领啦，但是被说齁高领可以延后说啦。
0: 来你好，来你好，好，谢谢啊，
1: 郎德吉这么双标
0: 啊，好啦，
1: 敬老金可以55岁就领，我55岁就
0: 我都会记得一句话啦，会杀你唔认输，未杀你唔认老。我讲可以不服输，但是不能不服老。啊，但是不服老也好啊，吼，对不对？哦，恁做嘛来跟你吐。哦，安尼，谢谢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婚该育，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拜拜。
0: 拜拜，来你好，嘿。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这两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用心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给你站在时代前端，给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逆境来时顺境因，人情所处道正之心，梦中何必情人我，放下心心见乾坤。人生不可能都是顺境，也不可能都是逆境。人在顺境的时候要谦虚为怀，尚存感恩的心，遇到别人有艰难困苦，咱也要帮助别人。咱呢遇到逆境的时候，咱要有智慧，要如何来面对，要如何来解决。生活当中啊，做人做事，咱本来就是会面对着人生的无常，所以有好有坏，这才是现实的生活。人生，咱面对无常，爱用一颗无常的心来应对。那呢，遇到人情冷暖呢？人情冷暖啊，其实拢是因为咱自我的期待。咱感觉别人拢爱对咱真好，拢真爱以热情的态度来对待咱。别人啊对咱无好，咱就真艰苦；别人啊对咱冷淡，咱就真悲伤。咱来了解人情世事，本来就是有好有坏。人啊，其实来追求的，咱啊是永久会当存在伫这个世间的感情，就是咱对着社会、对着世界的贡献。人生在世，人情冷暖，咱爱看会开，想会透。别人对咱好，咱笑笑啊接受；别人对咱无好，咱也免艰苦忧心。再来，生活当中人无可能无病，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啊，咱难免会拄到艰难困苦的时阵，身体冒一挂艰苦病痛，咱啊拢爱看会开，放得下。有病，咱找医生医；医生医不好的，咱嘛是爱面对伊、接受伊、放下伊。如果做人做事对着世间有真济不好的代志，咱啊会当放开心间，甚至接受面对。世间浓浓乾坤都会自在，人的生活都会平安。咱的心情才会当平顺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药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将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药师来听这条叶克电所唱的《借问你》。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家将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参加咱台北水舞嘉年华。哦，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吼，每一年热天当中吼，咱大台北吼，举办着这个安尼水舞嘉年华会吼，得到好评，不单单的民众呢响应非常的热烈吼，而且呢，一年呢比一年较精彩。啊，当中呢，利用热天的机会吼，和民众呢来到呢这个安那咱这个大台北参与着这个嘉年华水舞盛会吼。会当讲吼，是一件咧，我呐，这个咧真精彩的代志。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咧，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天对着丹尼尔叔咱来参加着台北水舞嘉年华齁。大哥大姐讲哇丹尼尔叔啊真赞呢，这每一年齁利用热天的机会齁啊来举办着咱台北水舞嘉年华齁。当中的时阵呢不但受到民众的欢迎齁，而且呢一年比一年较老练齁。那呢这个台北嘉年华齁是唯一一个全台湾唯一桥面加着河面水舞共演的一个所在吼，伊结合着咱松山知名的地标彩虹桥，搭着着前所未有的视觉飨宴，不单单的水舞展演吼，哦，当中非常的精彩，连桥体桥啊吼。

时阵呢，现代举行，啊，这个活动的地点就是石口码头彩虹桥，坐捷运加五，这个步行就会当到吼，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吼。啊，大哥啊，大姐啊，非常不简单哦。这水舞吼，伊是结合着国际知名歌曲，搭着剧院般的户外声光剧场，为着这个欧美经典歌曲，一直甲电影主题曲。哦，当中呢，佮加上着呢，甚至呢，日本动漫歌曲，佮加上着席卷全球的这个啊呐，这个 K-pop， 这个人气旋风等等，哇，这个大小嫌疑呢，当中的时阵呢，经典歌曲啊是流行歌曲，伫这个所在呢，一幕一幕揭开序幕。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每一条的歌曲主题曲。拢是你这个安那，这个安呢耳熟能详吼，而且呢，这个安呢非常亲切、非常感动的歌曲，啊，不单单吼带来着丰富、够层次的这个观赏体验吼，佮透过着水形的变化、灯光的转换、节奏的交织，和音乐变成水花光影，有赞无？有赞吼！非常赞吼，每一场呢，水舞呢大约五分钟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尤其开幕看闭幕，各位加演着这个水火共舞吼，开幕看闭幕拢有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水舞的节目表，当然呢，你得爱上网吼去了解，啊，超市没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每一次活动的时阵，佮配合着咧，各种的这个安那，这个当中的这个安呢体验吼，和平常来个这所在时阵呢，你咧会当咧感受着吼，周边当中吼，你不单单来看水舞，你会当安排着松山一日小旅游，一时也行着河滨自行车道，吼，周边散步游赏。周边当中呢，有真侪商店街区，你会当坐卡傍晚的时阵，卡来到石口码头，吼、哦，赏夕阳。赏夕阳了嘞，暗时啊，搁看水舞。然后嘞，八道腰啊，来到饶河夜市，吼、哦，食物件，甚至会当去松山的慈幼宫，看到五分埔的商圈，是不是真赞？哇，安尼规工哦，行程吼真丰富呢。日时啊，对无？咱日时啊来松山。吼、哦，咱来河滨公园来骑脚踏车，吼、哦，甚至周边咧，这个街区吼、哦，咱来四界去游赏佚佗，吼、哦，傍晚的时阵来到西口码头看夕阳，吼、哦，暗时啊看完水舞了去食物件，去饶河夜市食物件，吼、哦，沿途当中松山慈幼宫，包括着五分埔商圈，拢会当好好去游赏，是不是真赞？真赞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咱大台北吼，每一年的水舞嘉年华，你袂当参与无到哦吼。看这个吼，会记哩吼，一定嘞爱好好去游赏哦吼。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要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百潭、陈友娜所唱的《无情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款下，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到底咱这个安尼的生活吼，要如何来调配？这其实吼是一个足趣味的学问。陈药师感觉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你想要过的生活，每一个人有你在生活当中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你最近吼在外国有一个真受到欢迎的意式，意大利的意吼，意式奶奶生活法。这个意式奶奶生活法呢，伊就是从传统意大利奶奶因的生活习惯，诶，融入伫近现代的社会当中。啊，到底这个意式奶奶生活法是什么款的模式呢？是安那受到真侪民众的欢迎，甚至的向往呢？陈药师吼，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其实近的现代社会吼，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一件事，什么事？哦，陈药师，社会的进步真紧呢。有影吼，哎呀，社会咧进步真紧咧，真吼老大哥老大姐吼，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吼，会发现到连要看一个电视吼，要存吼，迄一支电视的遥控器吼，哦，足复杂呢，一支电视的遥控器的足复杂的啊，老大哥老大姐要开电视吼，较早过去电视开开吼，关起来。吼、哦，诶、欸，三台，吼、哦，一二三，吼、哦，准准的都无啊。大大哥、老大姐，敢袂记哩？较早电视是用迄个准的，有无咧准加速落安尼准的？一二三，吼、哦，打台，台式、中式、花式，好无啊？会记吼、哦，啊，我用气的，一二三，电视遐气一个尔，连遥控器都无，有影无？有影吼、哦？较早看电视是电视顶管安尼准尔呢？三台准准的都无安尼，有影无？有影吼、哦！啊，真的一个遥控器哦，哦，真正的，唔知要安那试，唔知要安那准，定定的各准无去，爱当上网啦，啊，甚至的爱当的，诶，看到各种的串流平台啦，爱当听音乐啊，哦，迄对大哥大姐来讲，有当时啊，感觉真复杂吼、哦，真复杂。啊，复杂的唔是安尼尔呢？你看真的车，哦，包括着这个安那生活。真济拢看即个啊呐，现代社会咧会连接做伙，所以大哥大姐咧卡电话，卡在电话就真简单咧。啊，电话咧一二三个拨拨来吼，电话号码吼记伫电话簿啊顶管吼，是不是？卡在要卡什么人的电话啊？电话簿啊起起来吹吼，某某人吼啊写伫遮吼，啊然后咧诶叫号码加起起拨拨来就好啊吼，有影吼。啊，真无共诶，真拢记伫手机啊内底呢。所以大哥大姐也感觉讲，哇，有影就对呢，陈药师啊，吼、哦，真个社会吼、哦，足复杂的呢，啊，这种复杂的生活习惯的话，其实呢，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呢，加足丰富，啊，加足趣味，恁会当看到足侪物件，吼、哦，啊，加足这个啦，加足活泼，唔过嘛，加足麻烦，加足麻烦，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个重新来思考一下吼，生活感到这么麻烦，诶，真趣味哦。所以伫外国当中，近咧流行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也袂当较简单的呢，生活都爱这么麻烦呢，哦，啊，敢无较简单的生活方式呢，哦。啊，这当中呢，逐天呢，感到爱一直生活伫网络电视当中呢。较早的人无网络无电视，因要安那过日子呢？这当中嘛是真现代人，咱重新去思考问题。因为这种生活模式，你有发现到哦，进电视爆话台哦，吼、哦、加上网络、哦，结果呢，你全部一台你爱看的。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有影吼、哦，真个电视几百台哦，你全部一台你爱看的。吼、哦，阿贤那安尼，那亲像长期伫这种现实的、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找袂到你要爱的物件。
啊，那呢？伫全世界当中，有一个意识奶奶生活法，就是重新教咱脚踏实地，重新来过着温暖的生活风格。大哥大姐啊，脚踏实地，什么叫做脚踏实地？当中要如何来过着温暖的生活模式？来，第一，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这在外国的媒体报道当中，将这股意大利奶奶潮流的生活哲学发挥到极致。第一，就是为食开始，食就是尽量食天然的、卖加工的、当季的食材。所以，各地民众呢，重新呢，会来采购到当季的食材，甚至呢。来这个样子自己种也可以、哦、采购到当地的食材，用到新鲜的食物来吃健康的、哦、饮食重回天然原型、哦、不要去这个样子尽量撇免去用一些加工再多的东西、哦、来第二，生活当中融入到自然为运动，进真侪少年的爱去健身房，对无？那就无去健身房，就袂当运动。不过其实较早的人唔是特别运动，较早的人是叫劳动。较早的人劳动，走路去买菜，花园啊整理，甚至咧家己煮饭，和家己较侪代志来做家务，来做家事，来生活劳力。来生活劳动，这种的自然为运动，就是讲我可能无特别去运动，唔过我来操持着家务，吼、哦，厝内底诶，这个环境的整洁，吼、哦，啊，我花草树木的栽种，吼、哦，家己种到有通食，甚至家己咧三顿咧，家己煮饭煮食，家己洗衫，唔免透过洗衫机，家己咧煮饭，吼、哦，用着。传统方式来煮食，甚至咧家己种植，吼、哦，家己咧去菜市啊买菜，凡事当中，和咱家己来融入伫生活当中，这叫自然的微运动。真听起来你感觉无啥对无？你也感觉讲，唔是生活，唔是安尼吗？啊，生活就是食较天然的，吼、哦、啊，生活当中的家事，吼、哦，就是爱操持，是不是？过来减少着看。网络之间的活动，是安那叫你减少着网络活动？真的人拢利用网络，啥物都是网络，啥物都是网络，啥物拢是网络。未来吼，你的厝内底家电、你的手机啊，四个拢看网络。唔过咧，你确实袂记你面对面看人活动，所以实体社交就是你。去看厝边隔壁开讲，接落来，大家咧，啉一泡啊茶，然后咧，大家咧，来这个呐，面对面来开讲。真诶人拢是用手机啊咧开讲，用网络咧开讲，是毋是？对无？减少着实体社交诶机会，减少着面对面诶接触，这嘛是咱生活当中最欠缺诶一个环境，吼、哦，过来。好、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专心的心流体验。什么是心流体验？大哥啊，大姐啊，心流这名词哦，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过哈、哦。这是心理学家提出的概念，就是专心做你介意做的代志，专心做你介意做的代志。啊，什么是这个？专心所做的心流体验，比如你爱吃啥，比如你爱种菜，比如你爱做饼干、面包、烘焙，比如你要画图，做你喜欢的事情，让你来一日生活当中，你呢会当放松自在。好、哦，这叫做心流的艺术哈。我甲大哥大姐，他同朋友提醒一下吼，心流艺术就是做这件事，
你做甲袂记你时间，你专心意义非常专心，责无旁贷，甚至咧你感觉真欢喜，真感觉真欢喜。所以做这件事咧，你足顺手诶，你足介意诶，你咧甚至咧做甲咧袂记你时间去，甚至咧已经专心意义，而且做甲真欢喜。这就是心流的目的，就是讲专心来做这件事。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你要做的代志？有的老大哥、老大姐，吃老会退休啊。但有事来记者的哈，大哥大姐，咱来思考哈。阿弟有做到什么心流体验？大哥大姐，你打工当中有什么心流体验？心流体验的专心意义去做这件事。专心意义去做这件事，我来记一下，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大哥、老大姐，你可能，你较早你的天碰些啥，对不？所以咱常常看到，阿嬷有当时啊碰些啥个，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吼，切到尾啊，一点无啊好啊。一件衫好啊！做成着一个小玩偶，搁吃着啥物物件？阿嬷吃吃吃甲真趣味，看着人诶，伊就甲伊诶物件作品送人，甚至吃成着围巾，吃成着啥？真侪人讲哦，阿嬷你吃甲真水呢，哦，有够好诶呢，我想要爱啥呢？你敢当吃一件好啊？阿嬷笑笑啊，伊咧。这个你要爱阿嬷的车你都车。结果你有注意到无？阿嬷的车碰些啥的时阵，伊足专心，伊足享受，因为伊知影这件物件做好了，这个人要爱，伊爱一条围巾送给伊，伊会真欢喜，伊会真快乐。所以阿嬷咧为着这件事，伊嘛做甲真欢喜，做甲真放松。这个老阿嬷哦，搭经由一个车碰些衫，逐工安尼车，逐工安尼车，逐工安尼车，真正碰些衫时阵，这竟然是伊一件足快乐的代志。伊的大脑得到满足，因为伊咧做好事做善事。第二咧，伊咧车真正碰些衫咧，当中的时阵咧，只有伊会响，吼、哦，伊的技巧，伊的技术，吼、哦，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会专注力。让他去做这件事的当中，他感觉做得很欢喜，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哦、来进一步。最后一点就是维持自己喜欢的模样，维持自己喜欢的模样。你大家有照看看吗？你敢有喜欢镜中镜当中这个人？你自己照镜看好、哦，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喜，你会感觉讲阿姐有啥物困难呢？对不？吼、哦，食天然的物件，吼、哦，食当季的生鲜蔬菜水果食物，吼、哦。第二，融入伫从运动融入伫逐工的活动当中，逐工爱活动。第三，爱有实体社交，爱有跟人接触。第四，爱有心流体验。最后。爱维持着家己喜欢的模样，好、哦，我搁甲你讲一道，好吧？但你说搁啰嗦一道。传统意大利老奶奶的哲学，这五点竟然受到民众足大足大的肯定。第一，食天然的食物；第二，将劳动当作运动；第三，有实体社交，爱跟真正的人接触，好、哦。第四，心流体验，做你喜欢做的事，做得很欢喜。最后维持着家己喜欢的模样，吼、哦！啊，这种的浪漫吼，这种的浪漫吼，你敢知影？有几啊位医学专家，谈到心理学家，拢一致推崇。大哥大姐啊，意大利本身就是全世界平均寿命上长的国家之一。在意大利地中海顶端的萨丁尼亚岛，更加是世界著名的蓝色区域。顶端有真侪食到几百岁、密集度真高的人类。那那只意大利奶奶是安怎因
会当接连长寿呢？结果进一步专家去甲研究，数十年来，因的生活日常都是符合着这五个条件，都是符合着这五个条件。好、哦，进前哈佛大学好、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丹尼尔利伯曼，伊的这一部强调，好、哦，这个人伊是人类进，伊是这个人类进化哈、哦、的专业教授。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伊嘛是一个知名，吼、哦，会做知名的一个，就是一个人类进化学教授，吼、哦。当中伊就讲到啊，伊讲惊路是人的本能啊。你无论如何，你袂当无惊咯。就算讲你食到一百回，你感官也会惊，你感官也会食，你感官也会困，你爱维持着生物的快乐。简单来讲，一个人如果食老啊，你无法度行动，你无法度行路，拢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佮进一步，咱对着丹尼尔斯，咱来了解一下吼。意大利老奶奶因伫日常生活当中，因袂特别去运动，因从运动，伊知影我食老会啊，我袂当一直坐掉的。大哥大姐啊，这句话最重要齁。意大利的老奶奶知影，我食老有岁啊，我袂当规工一直坐掉。我爱起来等当，我爱起来做事，我爱起来做，会做，食老会做，才会健康。所以伊不要家己坐掉。伊咧知影我爱逐工去买菜，伊知影我花草树木，我花园的花草树木，我爱逐工去一个安那整理。伊知影我爱逐工煮饭、暖米团，伊知影咧，我咧逐工咧厝内底爱摒扫，所以伊无是闲哦。伊靠汤闲，伊知影我有足侪代志爱做，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好，那呢，咱吼实际对着丹尼尔斯。咱来看一位食甲96岁意大利奶奶利西亚费兹，就以96岁的老奶奶哦，利西亚哦，伊伫咧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就讲着，伊讲我早时啊第一件事，早时啊起床，就是脚手面洗洗了后，将家己整好水水。伊讲所谓水水，唔是讲我得爱整甲足。这个做要求不是所谓的水水的，我家己照镜看起来感觉这个呢真喜欢，我家己照镜起来感觉真满意、哦、所以96岁老奶奶同款她的画口红，她穿她喜欢她的衣服，而且她说我吃到这个岁啊，无论如何就是爱怕咯，因为她知道我食到这回啊，如果无惊，我得愈来愈袂惊；如果无惊咯，我得身体愈来愈侪病。所以咧，伊咧一定咧，就是伫生活当中，吼、哦、来满足着自己。伫生活当中，我这些起床，我将自己好好啊装扮，和我照镜看起来真满意，然后鼓励自己会爱劳动。爱行路，爱运动。小时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都了解到啊，哈！意式老奶奶的生活哲学，最高的生活境界，不是四界去旅游佚佗，相关的生活境界，颠倒是伫生活当中较轻盈的门口吼，揢一条茶椅啊，坐伫遐晒日头。什么代志都唔免做，你伫电影常常看到，揢一条摇椅，踮遐坐，踮遐摇，好好啊咧，会享受一下清盈的空间，好好啊喘气。所以老奶奶吼，你伫外国，尤其来到意大利的外岛吼，你会发现着老奶奶可能清盈，伊咧就是坐一个摇椅，吼，伫顶下卡咧，诶，踮遐咧，诶，即个安尼。这个安尼轻轻松松，什么代志拢无做，
伊毋是坐伫碰椅顶悬看电视。啊，当中呢，意思老奶奶的生活哲学呢，伊就是放下着追求的执念，就是人一直想要过较好的、食较好的、穿较好的、用较好的，逐项都要较好的。啊，你就爱去追求，啊，你就会贪心，啊，你永远都未满足，你永远都未快乐。简单来讲，这些老奶奶因食老有货啊，因未去欣赏别人，因只想要好好啊温柔对待家己，所以伫有限的生活环境当中，伊其实要求无济，要求无济，就是讲一定三顿就是食，所以我家己种，家己食，食天然的，食当季的，甚至我爱去菜市啊买，我爱行路去，我爱家己煮，我厝内底，我爱家务爱维持，我爱花园种花种菜，我家己来处理。第二，我爱有社交生活，所以我爱看到人，见到人，看人做伙，利用买物件，行路，厝边隔壁看人开讲。第三，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有诶写碰些啥，有诶咧，家己咧，诶生活咧爱画图、写字，吼、哦，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互你诶放松，伫心流诶体验。最后，就是你伫生活当中，你爱学会向轻盈过日子。所谓诶轻盈，就是卖去互世界科技网络绑掉诶。科技网络绑掉咧，讲你。是要将时间留伫网络顶端，逐天逐秒看网络有啥物代志，还是你想要把时间留给大自然，去发现大自然的趣味？这就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提起一点的：你是把时间留给大自然，跟大自然接触，还是你将时间拢留伫手机啊网络顶端？真个人。真的人开足侪时间伫网络顶端，毋过无数的科学研究拢已经证实啦。食老有货啊，愈接近大自然的，愈快乐，愈健康。我阁甲你提起一道，食老有货啊，愈接近大自然的，常常接触大自然的人，愈快乐，愈健康，好不好？好，送给听众朋友。后来。陈老师，广告节，广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我真哦，有当时啊吼，伫生活当中，我看到足济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吼，逐工足轻盈、足自在，因为迄种表情吼，因为表情面容吼，是一种自得其乐的感觉。自得其乐就是讲足平静、足平稳，互人看了就感觉足安心、足自在。结果像今仔日陈律师伫节目当中，我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就是讲，即个大哥大姐因食老有岁啊，因呢用着因的身体来含着大自然之间的接触，然后呢来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着，互咱即个天下万物当中非常轻松自在的氛围。教授吼，感觉讲，原来即个老大哥、老大姐，因呢当家庭快乐、家庭自在，因呢就是像这种意识老奶奶同款，吼，和家己的欲望降低，和家己的生活简单，和家己会当来接受着脚踏实地，就是脚踏实地，唔是逐工伫网络、伫电视、伫手机啊顶管的喜欢。你是真真正正看到这片土地，看到这大自然来接触，所以话大哥大姐个会种植、种花、种菜、饲鸡、饲鸭，甚至咧，这个当中生活当中咧，家己去买菜、家己煮饭，吼、家己咧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吼、过着伊想要过的轻松生活。咱若过去咧话老爷爷、老奶奶吼，拢是老爷爷、老奶奶坐伫顶下卡，坐伫摇椅顶管安尼摇，笑眯眯。对不？系啊，你绝对袂画一个老爷爷、老奶奶吼，坐伫碰椅顶管，踮遐咧滑手机、看电视吼。因为你感觉咧，这种的老爷爷、老奶奶感觉起来，互人感觉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轻松自在，是不是？哦，所以大哥大姐如何要来保持着咱食老的行动力，和你食老会哭、会啊、会做？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呢，陈律师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吼，真深的感觉，就是大哥大姐食老拢是为着筋骨，这筋骨吼袂轻松，腰酸背痛，歪腰翘骨，脚手无力，这个安尼，这个筋麻袂用，但只困苦。我之前拄好一个朋友，伊拄爱手术回来咧。最近我手术回来，我有去看伊，吼、哦，伊讲伊个脚头啊，伊个脚头进前，从少年的时阵吼，就常常去抽水，因为常常肿，肿甲袂凹弯，啊，就去抽水，啊，就注消炎的类固醇，系啊，注甲尾啊进呢，去换关节啦，去换关节啦，吼、哦，系啊，啊，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一句话，伊讲，吼、哦。安尼看医生看很侪年啊，看医生看很侪年啊，系啊，啊嘛是愈来愈严重，看医生看很侪年啊，嘛是愈来愈严重。可见这几年来，伊看医生做治疗，唔过伊个观察无较好，对不？拢是缓解症状，吼、哦，做着症状的缓解。啊，像说要讲个，你听下在讲，人本来就是安尼，咱个筋骨伊咧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所以伫生活当中，要如何顾咱的筋骨，食老啊，阁会当用，食老啊，阁会当轻松自在，这就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好、哦，那呢，陈律师来请问你，食老啊，骨头钙质爱顾无？爱顾。食老啊，骨头钙质爱顾无？胶原蛋白爱顾。好、哦，食老啊，咱买好只骨头钙质袂流失。你需要 Q10 的帮助，食老有岁啊，咱的神经嘛爱用爱健康，你需要 B 群，对不？那呢，你要去对找一个讲，我会当甲这营养食好食，诶保养品，这就是食老健康的学问，因为食老就是靠食嘛。但你说当做贫困来请问你，你钙质食有够无？你 Q10 食有够无？你胶原蛋白食有够无？
你米裙只要高，所以女孩子，咱女孩子爱水，用超市我五十岁我爱水，所以皮肤爱会 Q， 皮肤爱会 Q， 你的皮如果愈来愈薄，愈来愈摇，摇粉愈来愈多，甚至生黑斑，甚至皮零零，所以女孩子要把皮顾 Q， 皮肤内底需要胶原蛋白，需要 Q 天的巩固，是不是？所以女孩子如果五十岁过，我 Q 天真有够，胶原蛋白真有够，我咧减开足侪化妆品的钱，不是？假如老愈侪岁，我到时阵化妆品愈高愈高，甚至化妆品愈买愈侪，甚至得过去拉皮，不是？你要了解，是我要如何把我的皮肤顾好 Q， 顾好水。所以女孩子，你自少年五十岁的时阵，你都要投资在你的健康。你的营养，女孩子钙质爱较高 ，Q 天爱较高，胶原蛋白爱较高，维生素 C 爱较高。但你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心钙 Q。心钙 Q 提供着你专业的营养，好女孩子，你会当五十岁过，阁维持着 QQQ 水当当的健康营养。好，男士朋友，男士朋友五十岁过，你要注意，查甫人心真重要。因为咱知影查甫人的尿无线，这个心如果无够，尿无线就容易肿，是不是 ？Q 天无够，尿无线就容易老化，对不？做者老师朋友拢知影，连讲尿无线也肥大，连讲去手术，自费手术要几啊十万，一个尿无线手术要几啊十万哦，是不是？无大劲，手术阁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所以查甫人希望讲，我食到七十岁，我即个安那尿无线要顾好，因为连讲尿无线手术，佫容易影响到即个性功能，是毋是？那呢，当然就是顾好伊尿无线卖肿，因为肿你放药就歹放。查甫人个尿无线如果肿起来，你尿无线就歹放。所以人生男士朋友五十岁过，你需要锌，需要 Q 天，需要 B 群的辅助。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你骨头关节爱会 Q， 你心脏爱会 Q， 你爬楼梯爱好爬，所以伫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 ，B 群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敢毋是？啊，你伫生活当中要找一罐，遮营养拢有，有钙质、有 B 群、有 Q 天、有胶原蛋白，但你说心钙 Q 做够啊？一个月钙你千外块，千外块你无听唔对，伊是大罐装的一罐两千八。会当食一个半月四十五天，等于一个月千外块，足好用。外口买袂到，敲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时间到，电台刚上诶，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个拿做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快紧嘞，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别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啊，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啊，会赶紧的，即个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哈，台北陈大姐在问吼，厝内底人顶一阵啊，因为胃大量出血，所以为着拿喉做手术，目前已经出院啊。那呢，进要安那来改保养伊的身体，平常时饮食要注意下。好，这个陈律师赶紧的吼来甲陈大姐回答吼，胃的大量出血大部分都是胃溃疡啊嘛。哦，胃有溃疡，胃有出血啊，所以也做手术的原因嘛，伫家嘛。啊，进溃疡的部分，医生修补起来，进相当啊，就是当初胃的溃疡，就是胃无黏上。但系胃有黏上保护，所以较没有胃酸就去。啊，先呐，这两个胃溃疡，就是先胃发炎，胃的黏膜薄，吼、哦、啊，加上就可能有幽门杆菌，所以胃就容易蛀空，胃蛀空了。进一步卫生刺激了，胃破去、烂去、老血，就变成胃溃疡、吼、哦、胃出血、吼、哦、原因嘛伫遮。所以咱进中心要倒来，甲这个患者的胃肠顾好，第一就是爱帮助伊中心来保护伊的胃黏膜，和伊的胃黏膜会当中心修补。那呢有一个物件吼，陈律师要甲陈大姐报告的讲。古早有一个胃酸叫西龙油，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即个老大哥老大姐也知影，真可能无啊、哦，吼、哦，真可能无啊。古早有一个胃酸吼、哦，叫做西龙油，啊，西龙油古早即个胃酸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维生素 U。这西龙油可能大哥大姐恁有听过，真少年的无听过啊，吼、哦。古早即个胃酸即个西龙油内底伊就是一个物件叫做。维生素 U， 啊，维生素 U 是虾米物件？维生素 U 就是咧修补胃黏膜的，咧修补胃黏膜的。好、哦，啊那呢，只要是要甲即个陈大姐报告来讲，基本上来讲，伫天然的食物内底有一个物件，伊即个维生素 U 是医学界公认对着胃黏膜修补有足好的帮助，就是胃炎、胃溃疡。吼、哦，也是胃黏膜保起，那咧帮助咱胃黏膜修补有真好的帮助。当然，你也配合医生的治疗哦。我讲你听吼、哦，第一胃溃疡、胃炎的人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哦、配合医生的用药。然后咧，这辅助用着这个物件，有这个帮助咱有维生素 U 的物件来帮助咱修补着胃黏膜。吼、哦，啊，两种是啊是虾米物件？高麗菜汁内底吼，系啊，高麗菜汁内底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U， 伫医学界来讲，伊是功能对着修补着胃黏膜，吼、哦，比如讲你有胃炎、胃溃疡的话，那呢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佮辅助来用着这种高麗菜汁，对着尤其即个胃进前有破空的、有出血人。有真好真好的帮助，吼、哦，真好真好的帮助。啊，你讲啊，这个超市啊，要如何来用这个高丽菜汁
要如何来用这高丽菜汁？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就讲高丽菜汁，你看你要安那甲汁汁出来，就是一个重点嘛。有的高菜高汁机会当甲高丽菜汁汁出来，我讲你了解哈，我讲你了解哈。啊，高丽菜是拢有吼，而且维生素有吼，伊咧这個、当中的时阵咧，你会当高丽菜小小水甲烫一下。杀滚一下嘛，不要紧，先甲烫一下，吼、哦，高丽菜先烧水甲烫一下，一下也得好哦，吼、哦，烧水甲烫一下，吼、哦，烫一下了后咧，然后咱来甲煎煎，安尼我讲了解，因为伊胃肠有破坎嘛，啊，所以咱来先杀滚一下，啊，得高丽菜先甲烫一下，嘿，烧烫一下了后，甲煎高丽菜接出来，吼、哦，啊，两小时啊，直接食高丽菜就好啊，因为有诶高丽菜纤维质伊较歹消化，伊进胃肠较歹嘛。啊，较歹消化嘛，所以咱就是用一寡会当煎汁的物件。你要用磨的、用煎的，还是用高汁机会当煎汁出来的物件？吼、哦，来甲高丽菜先烧水烫过，烫过了，然后咧，这当中咧，甲煎汁出来。吼、哦，啊，如果一般人你的胃无溃疡的，还是无胃炎的，只胃黏膜较薄，胃较好做较好听，你食青食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就会当。吼、哦，啊，不过因为伊进胃有手术过嘛，吼、哦，可能其他讲够伤口的嘛，吼、哦，所以咱就是高丽菜小烫一下，小水烫一下，也是小水烫一下，你的滚水烫一下，烫一下，烫一下了来煎汁，吼、哦，啊，两小时，啊，那咧这种高丽菜汁，伊对着胃黏膜修补真好，对，吼、哦，啊，平常时饮食当中会当食一寡有山药、有金龟，吼、哦，山药、金龟这类物件，吼、哦。伊本身的话，对着这个胃黏膜的人来讲的话，伊对胃肠吼会较舒服，唔过袂当过量，袂当过济，好了解意思吼，系啊。比如讲金龟煮安怎，胡萝卜煮安怎，吼啊山药煮安怎，啊加一出来，伊拢会够胃肠，其实是袂歹，因为内底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嘛是会当维持着胃上皮细胞足重要健康一个营养素，了解无？好、哦，所以像这种胃黏膜胃有手术过的人，比如胡萝卜还是金龟，会当甲煮完烂变泥，胡萝卜泥还是这个南瓜泥，好、哦、还是煮完烂的当啊，可以配菜吃，生活当中配菜吃，这嘛是都可以的。好、哦，啊，过来平常时这种胃手术过的人，伊来食较黏稠的物件，所以咧，除了哈多阿电视所讲的山药啦、胡萝卜啦、南瓜以外，哈、哦。有些物件是真好，啥物物件平常时煮菜，但加煮寡秋葵啦吼。秋葵系本身都有黏稠，你煮个熟了，秋葵一定爱煮个熟嘛。秋葵一定爱煮个熟，煮个熟了剁剁个嘴，系剁个嘴，安尼烧烧暖暖拌拌，这拢袂要紧，这拢会当吼，拌拌拢会当。啊，够些物件盖好，就是白凤梨、白木耳，嘿，白木耳内底有足丰富的胶质，会当滋润胃肠。所以白凤梨买青上好，青回来吼，伊控暖控较紧，吼啊控我暖暖暖，控我隔隔隔，饭后买当啉一碗白凤梨汤，吼白凤梨内底会当加寡红枣枸杞，吼啊人啊较无元气了，下寡迄个洋参、洋参，吼安尼就是即个皮薄拢甲你加一样吼，哎呀陈大姐了解意思啊吼，第一就是高丽菜汁。修补着伊胃黏膜足好，吼、哦！啊，第二食寡有黏稠的真好，所以咧，如果南瓜泥、胡萝卜泥内底维生素 A 对着黏膜的修复嘛真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三，如果会重的话，伫饭后买当啉一撮啊白木耳汁、白木耳汁，吼、哦，对着胃拢袂歹，这胃的修复拢袂歹，好、哦、啊，伊嘛较好消化，因为进大手术了后呢，伊咧食物件可能要过无多。像正常人这么轻松的，所以呢，用这些东西不去伤害到他的胃，而且对到他的胃的黏膜滋润都有帮助，好，这样了解哦，等到慢慢正常就正常吃，这样就好了，啊，他也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左旋呼吸氨酸，可能医生会跟你说到，在医学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左旋呼吸氨酸，我再说一道哦，这物件叫做左旋呼吸氨酸，伊是用伫消化道
黏膜的修复的氨基酸，好、哦，安尼了解哈，哎、哦、呀，不过这可能爱自费去买，好、哦，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哈，一、哦、个左旋呼吸氨酸这种物件，医生可能会给你提起，好、哦，啊，这你是爱自费去买，啊，这嘛是修复黏膜，好、哦，啊，如果你无买这种物件，那呢，但就说干嘛讲，高丽菜食吧，食较天然的来食，高丽菜食，好、哦，啊，像我跟您讲的，食一寡这个。胡萝卜泥，还是南瓜泥，吼、哦，山药泥，吼、哦，这一撮啊拢袂歹，吼、哦，啊来饭后头啉一挂白芒泥汤，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哟，吼、哦，吼、哦，啊，当然食就是慢慢食，吼、哦、啊，少量少量慢慢啊慢慢啊吸收，吼、哦、啊胃肠在重新个好肠啊，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个看一下哈，来，大姐咧问。彰化的蔡大姐在问，你那拢啥货？平常时饭拢食袂落，食素食能敢会动？素食能伊敢要食？哎呀，这是重点啊！当然素食能是会动的吼。哎呀，不过你那敢要食，就是一个重点吼。来，我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报告的吼，你那最重要的就是吞咽能力，吞。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发现着小朋友做侪袂爱食菜的是安那，菜爱剥爱吞，啊，有的小朋友无爱剥，袂爱剥。唔过，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小朋友如果像剥，如果像吞呢，这个囡仔连讲大汉愈巧，因为这个时阵的小朋友大脑咧发育的时阵，大脑咧发育的时阵，小朋友食是真重要，食。当困，这就是囡仔健康三大要素：第一爱食，第二爱回去佚佗，爱回去佚佗，吼、哦。第三爱困的好，这就是囡仔健康的三大要素。所以吼、哦，我讲吼，这阿公阿嬷吼，真正做好用的吼，阿公。

0: 对不？吼、哦、对啊，所以你要安那，伫即个囡仔吼，教师家即个大姐报告来讲，要安那伫即个囡仔成长过程，吼、哦、成长过程当中，咱来鼓励一波，鼓励一波，鼓励一吞，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哦，好不？吼、哦，一般来讲，小朋友伫两岁半到三岁之间，全部二十支的乳牙，顶管十支，下卡十支，拢爱生完整啊！啊，陈老师，请问你，伊的喙齿有好无？真侪大人无去注意到这件事，囡仔人俩看啥物齿科，喙齿落去就落去啊！我跟你讲，大哥大姐啊，恁有听过讲乳牙嘛爱做起来，做假喙齿起来？可能做者大哥大姐感觉啊，欠齿完整，连讲就生新的啊，唔对。但老师来讲，伫阿未生新的进程，假喙齿嘛是爱做起来做好好。啊，另外囡仔做乳牙做假喙齿会作贵未？大哥大姐啊，交我牙科去处理。基本上来讲，伫阿未生新的喙齿进程，如果囡仔门牙无去啊，还是后站无去啊，伊的乳牙无去，阿未生出来，伊要安怎补？阿未补当然就未食嘛。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讲小朋友的牙科一定爱看，因为囡仔咧补的过程，咧补的过程会影响到伊未来大脑的发育。来第二，囡仔如果喙齿欠齿啊，有的大人做者大人是感觉讲啊，都会阁生出来的，结果小朋友乳牙落了了，落甲无规气。伊要安那补，伊要安那食，对无？啊，这时阵小朋友的大脑神经当咧发育，会影响到伊的发芽，会影响到伊的发芽，甚至有的喙齿会酸、会旧，有的水果会酸、会旧，食了喙齿会艰苦，伊要安那食？吼、哦，真侪大人家长吼、哦、无去想着这个问题哦。但老师要甲你讲哦，近时代无同啊，因为进入牙科。所以小朋友看牙科足重要的，足重要的，像是跟你讲真的，足重要的。吼、哦，牙齿的照顾来讲，你那生出来喙齿爱去吐佛，爱去吐佛，了解意思吼、哦？吐佛就是吼，伊的喙齿袂旧去，因为囡仔食甜嘛，爱食糖啊嘛，对不？好，囡仔喙齿袂旧去，吼、哦，这吐佛啊，吐佛了，我甲这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哦，政府是有提供幼儿免费吐佛的哦。尤其迄乳牙足容易蛀起嘛，对不？吼、哦，啊来第二，足侪家长有一个错误观念，弄个小朋友用漱口水。但有事跟你讲，吼、哦，真侪漱口水会杀菌，结果会导致到你的牙腔内底、牙齿内底颠倒咧，容易把好菌抬掉了，小朋友消化愈慢。所以但有事感觉，小朋友是爱鼓励伊刷牙，刷牙就是早晚刷牙，吼、哦，爱。鼓励小朋友刷牙，啊，搁爱鼓励小朋友会用牙线，把牙齿齿缝的物件改清清的。啊，食饭物件了是漱口，食物件了是漱口。吼、哦，小朋友三岁了后，一定爱教伊会用牙线，把齿旁的物件改吐吐的。吼、哦，因为喙齿旁搁零零的，真好吐。了解意思吼，嘿，了解意思吼。好，教师讲阿姐。我听众朋友了解的讲，小朋友三岁的时阵，伊可能伊的乳牙二十支拢已经完成啊。所以大姐，请你一定爱记哩，就讲，伫伊即个阿未生新的出来进前，阿未生新的出来进前，一定爱看齿科，喙齿要做好。喙齿做袂好袂补，你要用啥好食？伊袂食，伊袂爱食。因为我拄仔甲听众朋友讲过，真侪人无去注意到的讲。啊！伊食这物件，喙齿会酸、会旧、会疼、会歹补。你要叫伊安那食，伊无爱食。小朋友感觉这我无爱食，我无我补，我补袂起，我补袂烂，我补吞袂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了解了这点嘛吼。所以真侪人讲，像是我要用小囡仔食，你可能爱先注意伊喙齿是毋是有材料补。啊，如果会当材料补的时阵，蔬菜水果连续补，蔬菜水果是真重要的代志。蔬菜水果天然的原型食物，真侪人讲啊，囡仔三岁尔，喙齿歹，我拢甲剁剁我烂。囡仔就是爱补，伊脑壳发育。 要咀嚼，嘿对，食老嘛爱补嘛，对不？所以食老喙齿嘛爱顾好，大哥大姐食老喙齿嘛爱顾好。那呢，像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报告，你那喙齿嘛爱顾好。啊，你要用塑形哦，食拢会当。塑形是开鼻胃，唔过你那胃口无好的时阵，你敢知伊会食啥？你那都量无够，比如伊拢未补。陈老师讲恁听哦，做者小朋友乳牙欠气欠几下气。啊，新的还没生出来，啊，佫无去做乳牙假喙齿，啊，所以伊根本都无在了补，啊，是伊食物件喙齿会酸会旧，所以水果无爱食，菜无爱补，伊就去食糖啊，因为糖啊食落马上有热量，马上有热量会当满足着伊，结果训练变成小朋友很爱吃糖果。但有苏格林提醒，小朋友都爱吃糖果。这个囡仔，伊伫成长的过程，有可能伊的身体，包括着伊的喙齿，包括着伊的发育，拢会受到影响。因为爱食甜、爱食糖的囡仔，伊身躯愈熬发炎，愈熬过敏，愈容易紧张，而且咧神经发育嘛受影响。我讲听就没有了解吼，再一次甲恁提醒，囡仔吼，尽量。非无必要，其实偶尔食一下甜不要紧啦。唔过，如果这囡仔常常咧食一个糖果，常常咧食糖果，陈老师来讲，你一定要小心，对囡仔的发育绝对无帮助。囡仔是爱食生鲜食品，新鲜的肉家己剥，菜家己剥，水果家己剥，吼、哦，爱学向大人剥兼吞，这个囡仔连讲头壳会真好。你希望你的孙、你的囝，连讲头壳比人较好，大脑发育比人较好，咀嚼是真重要的，运动是真重要的，睡眠是真重要的，睡有好无？运动有够无？食物件家己会食无？这个重点。所以这阿嬷吼，可能是阿嬷啦吼，还是妈妈，我唔知。好、哦，这大姐伊来讲着，伊讲超市阿文刀吼，三岁囡仔吼，阿、啊、吼，这个食拢未食。先看喙齿，好、哦，大姐，今仔陈老师来提醒啊，吼，彰化的蔡大姐，先给囡仔看喙齿。囡仔细汉乳牙，如果有欠齿，新的还未生出来，嘛爱做假喙齿。啊，你用假喙齿安怎做？牙科医生会甲你建议。我讲了解吼，牙科医生会甲你建议。吼、哦，啊，而且乳牙如果发了好，生了好，吼、哦，连讲过了好。新的喙齿生了嘛，对你好。连讲你也片面着，连讲生出来恒齿，连讲过来矫正。今朝侪小朋友矫正的，你敢知是安怎？我讲给恁听。今仔半开讲，陈老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吼。做这囡仔细汉就是过敏，啊，过敏的囡仔喙齿会生歪去，喙齿会倒纳落。真正讲。啊！现在真个囡仔牙齿拢爱矫正，迄只好加在你家长你有钱呢。矫正是牙齿矫正是爱一笔费用呢，一二十万呢，是不是？对不？牙齿矫正是爱一二十万呢。好，陈老师，请问你，你现在都爱加开这条钱？做侪囡仔喙齿都是细汉的时候过歹去，像我讲的第一，乳牙时阵无要看齿科，没有在看牙科，无要顾，吼。啊，乳牙欠气，未补，欠气呀，补歹补啊，家长呢嘛无注意。但是说来讲过哦，这个囡仔，伊细汉的时候，如果伊补，喙齿愈歹补，大脑发育都受影响。好、哦，过来，小朋友因为物件食，吼、哦、啊歹补，啊做爱食糖啊，啊食糖啊做到发炎，嘛导致着这囡仔体质愈熬过敏。台湾有足侪囡仔足够过敏的，但你说爱讲哦，囡仔如果爱食甜，容易过冬；囡仔爱食甜，容易过冬。好、哦，来第二咧，容易焦虑紧张，啊，影响伊的发育无大劲，佫容易过敏。家长啊，你得不偿失啊！好、哦，所以足侪阿公阿妈吼，但你说甲你提醒的，你莫孙仔爱食啥，阿妈我要食糖啊，你都袂好食。好、哦，但你说讲。阿公阿妈知影啦吼，哎呀， 哇，陈老师啊，孙就讲要食糖啊，哦，爱伫淡薄甜哦，无买回家做艰苦诶。你敢不知影一包糖啊，偌济甜？大哥啊，大姐啊，一包糖啊，食免惊咧，一包糖啊，看电视食了了呢。饼饼干内底加糖诶，有无？还是糖啊，有无？系啊，你看电视吼，一直食食了了呢。你感觉不要紧呢？我讲，迄包食了吼，饭食袂落啊。啊，以后食习惯吼，食迄就好啊。食习惯就食迄就好啊，对不？所以你包糖啊，害着囡仔。啊，另外囡仔爱食，偶尔食一粒嘛，不要紧啦。啊，一粒糖啊，都偌甜啊呢，对不？偶尔食一粒嘛。哦，阿公、阿公、阿妈、阿听孙，啊，偶尔食一粒甜的。哦，啊，不过你去外口，你去卖大卖场。你去超商、超市买，拢嘛贵包诶！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恁诶，众人朋友，恁较早细啊，咱阿买糖干嘛？一斤吼，够人用过一斤诶，一斤五角诶，有人用过一斤五角诶无？哦，你无用过一斤五角诶吼，系啊，恁对袂着时代啊吼，来对啊吼。来吼，诶、哦，大哥大姐，恁一定用过啦吼，用诶一角、一角五角诶，吼，一角五角诶，无用过吼，系啊，你对袂着时代啊吼。古早诶一角五角诶有无？大哥大姐啊，买糖干嘛是算角诶呢？对无？一盖买一粒呢？嘿嘿嘿嘿嘿，一粒圆圆啊，为诶糖罐啊、顶罐啊，去干嘛点诶有无？诶，糖罐啊、顶罐来，你爱你啊，我买一粒吼，买一粒。较早买一粒的糖干嘛？你用一个、迄个纸、迄个日历纸啊，贴一袋啊，唔是搁一张互你呢？贴一袋啊，日历纸，甲你包包的啦，一粒，系啊。啊，该买较侪粒的。有当时啊，哦，啊较有钱的吼，哎呀，买两三粒啊，吼，两三粒啊糖干嘛哦，第二口袋啊，拢用钱的呢，一概唔敢食了了呢，是不是？较早囡仔无电视通看。无电视通看啊，糖干嘛呢？钱啊，去外口佚佗，想着裤底啊，起价钱钱的，一糖啊，顶管拢各家拢涂刷，啊，嘛是咧食，对无？啊，食个笑眯眯咧，食个钱钱啊，滴滴啊，咧钱钱都搁收起来咧，唔敢食咧，有影无？结果顶管拢黏纸黏涂刷，啊，真的小朋友无讲，规包的巧克力食了了哦。贵包呢？哎、啊，大人吼、哦，你听囡仔吼，你咧贵包的巧克力客咧食了了哦，我跟你讲哦，哎，食了会食崩海奇怪咧，对不？吼、哦，都大姐咧问，等下说讲恁听。啊，你这囡仔加工再济物件，好、哦、垃圾食物食伤济，拢会影响到伊的健康，影响到伊的未来。所以等下说，甲听众朋友提醒，囡仔生鲜蔬果就是爱补。所以大姐讲，只要是我这囡仔未爱食，未爱食，你系什么原因呐、啊？哦，我讲听吼，拢食未落，枵着食啊，食未落。哦，囡仔吼枵着食啊，所以你也知影先啊，食未落。比如讲，平常时其他时间有食其他的物件，啊，当然食饭也食未落。啊，你真大姐最用心的用素心汤，当然会当调脾胃啊。啊，问题唔是囡仔食未落哦，问题是囡仔。巴肚枵的时阵，伊食虾米哦？囡仔一定会枵嘛，走来走去一定会枵嘛。啊，枵的时阵，伊食虾米开始重点哦，对不？如果囡仔枵的时阵，伊拢去食垃圾食物，食甜的物件，你用素心汤伊嘛袂食啊，对不？啊，结果咧，小朋友愈食愈大颗，啊，愈来愈过敏愈严重，啊，身体体质愈来愈歹，有影不？哦，所以等着说吼，甲听众朋友。这蔡大姐报告一下，囡仔三岁先注意伊的喙齿，喙齿发有济无？爱看齿科，真诶，喙齿会补，囡仔闹开会好，吼、哦、啊，喙齿会补，连讲食物件，吼、哦、伊好食好补，因为有诶小朋友喙齿会旧，啊，但是说各家恁提起一道，政府甲你补助幼囝免费涂氟呢，涂氟一道爱500块以上呢，我讲恁了解吼。涂氟一道要500块以上呢，政府给恁补助，小朋友是会当免费涂氟呢，半年一道呢，喙齿较袂旧，喙齿也旧， 喙齿食着水果会酸会疼，你囡仔要食，你大人又唔食，是不是？对不？所以咧，先啊，为囡仔不爱食水果，啊，食了喙齿会酸会酒会疼，啊，囡仔袂爱食，哦，这差别在伫遮嘛。所以咱来固定囡仔蔬菜水果食天然的物件，吼、哦。啊，大姐要用素心汤，但有事该讲，素心汤本来就当调整脾胃是真好，啊，爱囡仔要食。囡仔要食，当然食者是好。不过，我感觉大部分的囡仔不是胃口歹，大部分的囡仔是饮食习惯唔对，就是因习惯食垃圾食物。大人害的，大人讲教囡仔看电视吃汉鸡、炸鸡、汉堡、薯条，较会好食。啊，电视广告做的，看卡通、卡通、炸鸡、汉堡、薯条，拢伫卡通遐咧甲恁广告啊，敢毋是？哦，啊，我讲你就了解啊，哦，哦，啊，小朋友看到啊，食炸鸡、汉堡、薯条较好食，啉汽水较好，食薯条较好，哦，食这厝内底食蔬菜水果这对袂着流行，所以咧，你看，真侪小朋友，哦，伊看卡通看惯起，哦，伊会知影讲，欸，卡通甲讲诶，对无？哦，卡通诶先讲个甲讲诶，炸鸡、汉堡、薯条较对着流行，对无？哦，这嘛是问题，哦，爱了解吼。所以，免后你的小朋友会到一个健康的观念、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活动习惯，这都是大人的囡仔真足珍贵呢，迄囡仔足宝贝呢。哦，咱台湾呢，囡仔是咱的未来呢。所以，这囡仔你免后有一个好的开始，赢在起跑点，就是为伊身体过去。哦，啊，这是做难得的机会啦，因为拄好大姐问点哦，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讲给恁听。啊，你就了解到讲，哦，原来做些小朋友挑食袂爱食，你要去找原因。有诶，喙齿无好，喙齿做无起来，伊变那薄，伊变那吞，对不？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咱食老嘛同款啦，食老吞诶，则着戒掉，还是食老喙齿袂薄，大哥大姐大脑会退化呢，容易失智症呢。你讲哈，邓老师啊，啊，我食老袂饱，我着食较软诶，食较糜诶，食较高诶物件，食较好吞诶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食老啊，你食愈好吞呢，你老退化愈紧。因为补喙齿，就是食老训练大脑最重要一个方式，补物件。啊，即个大哥大姐讲啊，喙齿歹啊，歹啦，做一支喙齿还恁贵。大哥啊，大姐啊，较侪钱都咧开啊啦，身体吼。身体你也因为嘴袂薄啦，去砸到吸入性肺炎。大哥大姐啊，恁敢袂记哩李定辉先生？李定辉先生哦，伊到尾啊，就是因为吸入性肺炎了上病院，上病院结果一去，去到遐五六个月，一去不回头，到尾啊，伫病院过星期，是不是？啊，所以陈老师甲恁讲的，恁就了解到啊。吼、哦，老大哥、老大姐一旦食到、去砸到、见到。物件走入去细胞去是爱马上断伊个呢，迄毋是简单的代志呢，吼、哦，迄个当中的时阵呢是做劳力的代志，啊，老大哥老大姐就是食老话，就是爱顾家己的食，食开始真重要。后来我赶紧呢，我去甲恁的问题回答。后来有啥物问题，甲助理讲哈，来嘉义的这个陈大姐的问吼。哦，有两座癌开刀过，进八道阁有腹水、水泡啊，要安那？遐赶紧检查呢，因为你进前有卵巢癌嘛。我讲了解吼、哦，你进前有卵巢癌嘛，癌症嘛，啊，这卵巢癌先那进阁有腹水。好、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哦，陈大姐，但是说看，你爱阁去找医生看麦，什么原因先那八道有腹水、有水泡啊？吼、哦。爱挂机去找原因，我甲你讲来讲，如果因为你进前有卵巢癌，吼、哦，啊卵巢癌本身，吼、哦，癌细胞当然会引起着腹水，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第二，就是你进前手术了后，有当时啊清无清气，清无清气，有当时啊买引起着后遗症，了解意思吼、哦，系啊，有一挂粘连的现象，就讲因为你进前有手术嘛。啊，手术了是不是有粘连的现象？医生过来看，吼、哦。啊，乔氏当简单跟你讲的，就是讲，如果你较早过去手术了后，吼、哦，进八道有腹水、有水泡啊，爱去问医生找原因， 你找到原因，陈律师甲教你安那保养，吼、哦，因为是虾米原因引起你腹水，爱了解嘛，对不？吼、哦，虾米原因引起你腹水，爱了解嘛。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就讲我身躯有莫名的竞争，啊，我先来有腹水，先来有水泡，爱先和医生找出原因，到底是虾米原因？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冇可能手术了的后遗症。手术了的后遗症，啊！你先给医生看，医生找出原因，但是苏卡来教你安那保养，这就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哦，好不？吼、哦，爱了解哈，哦，这当中先找看医生安那讲，啊，但是苏卡来教你安那处理哦，好不？后来何大姐在问吼、哦，哇，膝关节自费也好，还是健保也好？后来，来大姐，别玩乐，来和大姐来，请生哦，赶紧来，给你报告一下哈，我给你报告一下。卡头哦，卡头啊，要换，因为大哥大姐，恁的卡头如果派去啊，要换的时阵，那陈律师大约和你一个概念，健保的人工关节，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健保的人工关节大约是钛合金，吼、哦，钛合金还是骨骼合金，吼、哦，基本上来讲。健保的人工关节会当用15年至20年，健保的人工关节会当用15年至20年，安尼我了解哈，我讲了解哈。啊来，人工的自费的，自费的伊内底有陶瓷，吼，也是有高耐磨垫片，吼，大约会当用20年到25年，吼，啊，费用大约是4万到10万左右，了解哈。就是讲，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食老花啊，你阁有要爬山，还是你怪即个足够走、足够行，那呢，你可能自费的。哦，安尼陈律师讲，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吼、哦，自费的当然是较好咯，唔过敢无需要。吼、哦，今仔像是讲，大哥、大姐了解，何大姐了解吼。哦如果你阁足够走诶，足够行诶，你阁要爬山，还是你阁要佚佗、四界去诶？当然啦、啊，吼、哦，自费诶，这条钱咱开落伊较耐磨啊，吼、哦，会当用20年至25年，20年至25年，吼、哦。啊，如果一般来讲，吼、哦，咱健保诶，但是苏马甲你讲，伊诶钛合金都够用啊，吼、哦。一般来讲，健保只有部分负担，吼、哦，嘿，基本上。对着大哥大姐，如果恁60-70岁啊，和恁用者10-20年，应该是有够用。唔过我的大哥大姐身体真健康，吼、哦、啊，所以当中无啥问题，而且咧体力阁真好。你想讲手术了后，是不是我阁会当即个安尼，就是骨力活动，吼、哦、骨力活动，那咧可能你都爱增加耐用诶，吼、哦、增加耐用诶。爱加耐用偌济，差不多加耐用5年，加耐用5年，吼、哦，一般自费来讲，会当加耐用5年，吼、哦，加就是5年，佮加一岁啦，吼、哦，安尼我讲个了解啊。简单来讲，如果何大姐，你考虑讲要换人工关节，到底是要自费啊，健保的？但有说干嘛讲，大哥大姐，如果咱啊，比如讲70-80岁啊，那呢？一般医疗上来建议，就是感觉讲经济许可，当然是自费的较好。吼、哦，啊，如果感觉讲一般健保都有够用啊，那安尼其实健保都有够用啊。吼、哦，安尼我甲好大姐报告，应该有清楚啊啦，吼、哦，哎呀，应该有清楚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健保的换了咧，健保换了嘛是安尼啊，恁自费的都是较耐磨啊。吼、哦，安尼我讲的了解意思啊。吼、哦，较耐磨啊，角度会较好小寡。唔过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就讲自费的人工关节，兼着健保的人工关节，伊会当身顶的角度，还是伊耐磨的程度，对着恁来讲的话，差别介济。吼、哦，啊，差别自费的人工关节，兼着健保的人工关节，上大的差别一对，就是耐用度。耐用度，因为伊陶瓷诶，搁较好用，无就是超耐磨金属，所以伊会搁用较久，比着健保诶关节会当加用5年至10年。 好安尼，好大姐有了解吼，吼陈律师讲了了解啊，吼啊看医生安那甲你报价，吼看医生安报价，因为自费的人工关节大约是差不多伫4万至10万左右，4万至10万左右，吼你啊如果讲啊，只要是对姐较好，当然自费的伊的自费的伊的物件会更较好嘛，一定的嘛，啊无要送要自费，对不？自费的伊的条件较好嘛，唔过得讲敢无需要安尼尔啦，吼敢无需要，吼、哦、所以敢无需要这物件，就是看个人的评估，个人的评估。啊，超市已经拢甲何大姐报告啊，健保就是免钱，只有部分负担尔，吼、哦、健保全部健保人工关节健保咱家己付，吼、哦、免钱，吼、哦、啊那呢自费的你家己付的爱4万至10万，看你的材料，吼、哦。啊，如果差别基本上来讲，健保的含着自费的差别，就是伫耐磨度，耐磨度是上重要的。吼、哦，健保大约是用15年至20年，吼、哦、啊，自费的大约是20年至25年，系对，吼、哦，大约伫自费的，就是比健保较耐用5年左右，吼、哦，安尼了解哈，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啊，所以针对咱的需要。咱来做考量，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来，我搁看一下，请示有甲恁话答无对无？来，我看见嘞，台中的吕大姐咧问，腹肚倒平，肋骨下骹拢会疼，迄就是腹肚胃肠胀气，消化歹，嘿，对，吼、哦，肋骨下骹咧疼，遐有啥物器官？遐无啥物器官啊？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大部分来讲，就是你长期在听，吼、哦，只要是家己分辨，吼、哦，你当咩帮，帮看，帮看对听，吼、哦，你也你也当试，试个试无，试袂听，试袂听，吼、哦，你也奇怪啊，肋骨下骹，啊唔过咧，感觉咧，佫无一个确定的所在，吼、哦，基本上来讲，拢是因为你腹肚肚，腹肚胀，空气积伫遐。这条引起到一挂神经痛，吼、哦！啊来第二，当然，迄、那个所在就是咱的胰脏，还是脾脏，吼、哦！迄、那个胰脏还是脾脏，唔过大部分来讲啊，大哥大姐大部分拢是胀气为主啊，胀气为主，了解意思啦，吼、哦！大部分拢是你的腹肚胀、腹肚肚，吼、哦！所以如果会动的话，陈老师感觉讲肋骨下骹迄个所在先看胃肠科。胃肠科先看卖，吕大姐先看胃肠科，吼、哦、啊！大部分如果胃肠科来讲，你也得胀气的，吼、哦，你无什么胰脏、脾脏的问题，吼、哦，那你大部分就是胀气的问题，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哎、哦，哎呦，超市阿姐，那我的胀气消化歹啦，胃肠消化歹，腹肚肚、腹肚胀，就像今仔日超市这部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问题嘛，我讲。囡仔嘛是重食啦，大人嘛是重食啦。啊，老大哥、老大姐，你食老啊，你喙齿歹补啊，你食袂消化，你得更嫩的来食啊。你若要食甜的，你都袂补啊。你要食甜的，你袂补嘛，对不？所以我先那个大哥大姐讲，食老啊，食得最重要。吼、哦，真侪大哥大姐食到拢会腋下酸，食到胃拢气拢打打咸咸。嘴唇拢打打咸咸黏黏，吼、哦，甚至做者大个大姊做到腋下酸，胃做到堵做到胀，未消化，拢特别忍耐。啊，上重要就是，真侪人一直看胃肠科，唔过你拢无改善你的消化，因为你看胃肠科就是开一挂，即个啥白气的，啊个地位酸的乎你，是不是？问题是你要了解你的胃肠是因为你消化歹，所以才会堵。太胀，太一生。啊，西药这边呢，西药这边为了当阿你，甲你提升，甲你排气。唔过消化的功能，爱靠你家己，因为这是体质的调养嘛。阿龙超市阿边那帮助我消化，食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消化，这个真重要，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单条叔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1: 来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的重一个食，重一个食。如果老大哥、老大姐你拢食咧的肚，食咧的顶，食咧的未消化，食咧的艰苦，你袂当无重视这件事。真侪大哥大姐足骨来看胃肠科，唔过咧，像陈老师讲我恁听，胃肠科医生，你有卫生，家你治卫生。你胃食道逆流来抑制胃酸的分泌，甚至咧，你咧胃毒胃肠来甲你开排气。问题是你消化功能爱靠你家己调用啊。用大肠师傅，我食那我都爱调用我的消化功能，因为咱食老啊，咱唔是少年的啊啦。食老啊，消化就会变慢，食老啊，腹肚就熬肚熬胀。较早少年。白白吃一顿饭，吃了轻松就消化去了，真不同哦。饭哦，一顿饭吃不了不要紧，又吃到这样肚肚肚肚肚要一切生胃坐胃疼胃肚胃肚艰苦长几天的呢。哇，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大哥啊，大姐啊，人靠这个吃，吃老就靠这个吃，你吃帮助消化，因为但是说跟您讲一句实在话，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喙齿吼欠几啊齿啊，喙齿无好补啊，要叫你做喙齿吼，对着大哥大姐来讲，佫是一件辛苦事啊。你喙齿无几齿啊，你拢凊彩补、凊彩吞，哦，补无油，喙齿的喙齿补袂油，凊彩补补的佮吞落。你就硬要逼你的胃去消化，你搁食一面汤的胃药啊，你的消化嘛袂好。大哥大姐，你啊像我嘛讲啊，有影都对，啊像陈老师咧讲的，啊食了话喙齿有诶做，食无好遐无好，啊要叫恁科技甲喙齿做好吼，对大哥大姐来讲真劳难。啊问题就大哥大姐就开始凊彩乌白补啊，反正都补补的吞下落就好啊，啊就拣物件食啊。营养就吃袂平均啊！叫你吃肉吼，大哥大姐啊，迄我无在条补啦。经济啊，啥那要经济啊？你肉袂补啊？蛋白质无够啊，身体就转病啊。所以，一个人因为就是你吃，袂吃，袂补，你就胃就做，胃就疼，胃就一生开始就拣物件吃，这也袂吃紧，那也袂吃紧，因为你常常咧要卫生啊。所以吃到啊，消化较刺激卫生的你也袂吃进，啊，有的水果就较生咸啊，所以你就开始减食，对不？啊，就现在大哥大姐长期胃药啊一直吃，长期胃病一直治袂好，因为呢，你消化拢无改善嘛。你用陈老师要怎消化，喙齿无补，咱就让酵素益生菌来倒补。酵素益生菌的目的就是将你补不清气、补不油这物件，佮你主动用着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帮助你切落细的、切落油，互你好消化，较袂堵、较袂胀、较袂碰风、较袂巴胀，营养较会吸收。所以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陈老师有一款足专业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食过你的善立德酵素，才知影讲哇，是安怎畅销第一名，人人学都赞，唔是简单的角色啦，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内底有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你要食菜有纤维分解酵素，你食较油车有脂肪分解酵素，你要食肉要吃卵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你要吃饭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吃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你够各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辅助这些酵素，什么人对得到？市面上益生菌很多人说，陈老师我有在吃益生菌，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很多人就是说但有时候我有吃益生菌就会排便啊，无这么简单。要有咱的排便的骨瘤的骨伤，益生菌的菌种爱丰富， 孝顺的品质爱苛刻。今仔日陈老师介绍这款善立德孝顺，伊内底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唔是你市面上善益菌、无益菌，都当轻松对到的，唔是。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孝顺益生菌高达着21种，咱内底咧不但专业帮助消化，而且大哥大姐食到有够好。老大哥讲，陈老师，我食你介绍的善立德孝顺真正有够好用，真拢未肚未胀啊！真正的，食了我都靠这食，会食会消化，身体较健康。
2: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善立德孝顺，我一天差不多食6-7个月啊。
3: 感谢感谢。
2: 我较早
3: 是
2: 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弄较好些。
3: 真正有影吼，大哥。
2: 真正，我真正。
1: 真正有影有无？大姐嘛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食食吼，安尼腹肚未肚未胀，好消化，真正有够赞呢。
4: 食你三立德酵素，
3: 嘿是。
4: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三立德酵素，这个这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都正常个啊，正常食三顿食。
1: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食你的三立德酵素吼，真好消化好啊，啊排便嘛顺啊呢。台边吼，正像即个安尼，规条水水啊，真正真好棒啊，有够赞！食了吼，未肚未胀啊。
5: 三日台小叔，我食一罐吼，像个像金蕉，唔呀真正。
3: 唔呀吼，
5: 唔呀吼。食个食个老西药吼，
3: 是啊。
5: 食了两罐买吼。哎呦，阿不倒起了，自动全部肚肚胀胀啦。
3: 唔呀吼。
5: 啊
3: 真嘞。真食了较未肚肚胀胀啊。
5: 有食了吼，不倒较未胀。
1: 真正吼，是不是？讲大姐讲，哎呦，食食吼，腹肚未肚未胀啊，真正有够赞，是不是？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伫生活当中爱了解到一点，大哥大姐要叫恁喙齿逐己做较好吼，有困难，所以大哥大姐足惊食呢，因为迄歹补补未起，我无食，食落未消化，我无食，吼、哦，爱伤酸，我无食，所以生活当中当了惊食。啊，今仔日陈老师这罐善立德酵素，就是要你食什么物件，你硬吞落这物件，拢会做好消化，和你未肚未胀、大便的顺序。一罐2000粒，一天几十块啊，尔。大哥啊，大姐啊，一天几十块啊，一杯咖啡钱，到你三顿好食好办，未肚未胀，舒适，好不？卡这个电话外口买未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得刷，助理甲你服务。咱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转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到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到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台北哇，这样吼，下当讲是有史以来，唔知要哪讲啦吼，这是感情是虾米代志吼？到一个五十岁太太姓赵，伫台北市水源路徛街头前，叫一名原来女性的杀手，也穿甲病啦。唔知哪里讲吼，这个女性的杀手，这个吼，下当讲。就罕见啦，枪手杀手吼，拢查甫较侪，女性的杀手吼，我讲敢有影掠到啊啦，都掠到啊，已经掠到吼，这最新的消息掠到吼，好，叫一帮女性枪手底下灯压枪，弹弹伤伤一边嘛，生掉这太太吼，好，那么有可能因这个翁啦生弹，都做司机呢，因翁是毋是计划咱毋知吼？因翁吼做司机，你载这个枪手，但是枪手毋是因翁开枪，是叫一个查某枪手开枪啦。因翁先用掠着，伫休息站嘛，吼休息站掠着吼，这个做人的姓陈吼，哇，这嘛算真神奇啦哈！国内吼那治安史上第一例啦。那按照警察这边找的资料吼，真正无之前吼，唔捌看过查某开枪的杀手吼，这是第一个查某杀手啦。伫这个新北吼，新北三点五抓到啦，抓得好，抓真久呢吼，我那足紧，一直抓到吼。好，那这个太太五十岁，伫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啊，徛街附近吼，行出以后到路口巷啊这所在，形容有一个规身躯穿甲乌飕飕啦。地帽啊，挂嘴篮啊，副兵人数也前后变变两千啦，掉一千尔，但是有大两千，第二千枪支卡掉嘞，就是该做的枪支好加载，那无这话会死呢？伊那枪支无卡掉嘞，第二千佫继续出来吼，反正是吼，哦，过路人有人啊，这身躯边哇，赶紧报警察、报救护车，加上去病院加载，人下个情况吼，都掉一千了嘛吼，本来要大两千啦，反正真正要死啦哈，这里吼，好，警察你问话过程吼，伊人啊个清楚，虽然受伤，叫伤大点吼，这个太太，伊讲伊是面对面的时吼，也穿较大，所以讲伊看会到，伊讲虽然对方穿较乌索索，挂地帽啊，挂嘴篮嘛吼，啊，看见吼，伊讲伊。绝对有感应吼，就是对方绝对女性，偏偏做囡仔较知啦。伊讲对方绝对是查某杀手啦。那警察听一下嘛，惊一下讲，敢会化妆有可能啊？因为你今仔要化妆，我要假做杀手吼，我查甫人伫街头问啦吼，那样我不吼啊，较善挑淡薄吼，就会当假做做囡仔吼。但是警察入门这个太太，就叫人开枪一个，伊讲。那我的直觉吼，虽然对方磕头革命干嘛规身躯，跟那做两碌目睭啦吼，但是甲看长头毛吼，有小寡露出来吼，看得型吼，是什么女性？所以讲警方准根据鼻哀、声调，这个太太所讲吼，应该枪手是查某枪手，安尼加做好做啊。那无我来讲哦，如果这个太太当时。人无清楚，无在头讲这个第一消息，就是枪手是女性，是一个查某的吼。即马找到即马找无，该家己保证，因为你的方向吼，会找做查甫枪手嘛，对安尼。那警察经过附近路口监视器，落去找证据，发现讲，这个枪手有几条动作，真正是做在那底啦。那甲棍仔去监视器倒过一样吼，甲看。这个枪手杀手是一个做囡仔，无唔对。对方作案进程应该上行的，到路口就在巷啊等，结果真正等着吼，都在太太本来要大两枪，第二枪正式卡掉嘞，全部处理吼，遵照开枪，第一枪有对受伤啊嘛，倒落吼，伊阵赶紧跳走吼，伫对呢巷啊口外口路啦，到这台车到这个圣诞嘞。这个姓的这台车来接，那个司机就是因翁啦，不是你清楚的人翁，是那个去用单姓的太太因翁啦。哇，搞了样的哦，这是什么故事哦？比他八点档哦，哇，较复杂哦。好，阿准走呢哦。那警察经过查尾尔嘛，做了查出讲，这台车就是姓的这个太太去用开枪这个因翁姓陈啦的车啦哦啊。
甲庆祝两个人啊合作吼，咧被谈太太吼，所以讲开始调查，当时第一时间甲看这个车是用新北新店嘛，警察哦开始支援吼，伫他安休息站就抓到啦，到这个庆祝诶司机啦，唔是这左边的庆祝哦吼，是这个司机，就是姓刁的太太人啦，伫他安休息站吼。伫咧所在，人一个违规吼，哇，就是你，你就是当时刚开车在庆州的车上吼，抓到司机调查新闻，才讲哈，原来你做司机咧接迄个庆州吼，你是迄个去用单迄个太太因翁呢，这就是人吼，啊开始雷蒙回了，后个才讲真正是一个查某庆州吼。查某庆州女性的庆州吼，啊，走路啦，什么路线吼，好啊，这个有诶无诶吼，好。那么听讲，伊换过来台车，除了第一时间圣诞这个做案诶，甲伊配合开车卡材料吼，出去外口并得个换车啦吼。听讲上尾一站，这个查某庆州啊，伫新北中学啦，落车吼。那今日今日讲咧，圣诞诶这个吼，伫新北对银行啊，银行银河。这个所在先用这个查某清酒落车，这个查某清酒杀酒换三口以后，再个排队啊，挂队啊，吼，改成一节捷运的吼，啊过来买到的吼，上尾吼，上尾到新北三点半啦哈，转小组全面调查吼，第三点半抓到啦，新北三点半吼抓到吼，这个查某杀酒吼，啊即卖已经被押等于。台北市的中正分局，这已经抓到，抓到这个查某凶手，哇，马上真厉害呢，差一步，这有可能会抓无啦。如果男子讲太太太吼，强开枪太太太，第二枪开不出来，第二枪若枪支无卡，无人讲叫做卡弹，枪支弹出来，反正身体死呢，这太太，太太。叫单调吼，人个小可清醒，而且当讲到第一时间的上界重要线索，就是讲对方甲开枪是一个噪音啊。那无一般像安尼，这警察即马可能咧找查甫清酒啦吼，什么咧有帮派啦，有啥物会清酒说，我、结果第一时间才知影讲，因太太讲个绝对无唔对吼，那、面对面啊嘛，所以伊看到是一个查甫清酒，唔只为。女性的庆祝，落去找人吼，安尼足紧的时间，伫新北三点半抓到啦吼，啊，这即摆两个人抓到，都有可能主谋啦。这件代志计划，就是因翁这个姓陈的开车司机的啦吼，好，伊请一个查某庆祝，来个台某吼，我讲这两个关系到底就好啊。男是外口查某，就是可能有一寡金钱吼，相当厉害关系，那无吼，林某，你要抬林某，你唔家己抬，你叫我抬。本来就是安尼，你若讲冤仇人吼，咱两个公家欠钱的人，迄大家阁无话讲呢，对不对？啊，都你也冤仇，我也冤仇，啊都咱大家公家说，我来出手吼、大家跳高啊，我做杀手吼、你要抬林某，你家己唔出手，你叫我出手，迄绝对有相当大的关系啦吼。即马人咧调查，好个，这太太可能无。应该无问题啦。按照医生甲警方这边咧传出来消息吼，这个太太当时人第一时间就关上一边嘛，叫上大点吼，事后甲带第二枪弹不出来啦，第二枪真弹不出来吼。啊，开始讲一寡线索，先抓到人嘛，伫小西山，然后去抓到这个查某清酒，伫新北三点半即马咧问话啦，咧问话吼，哇！这警察讲吼，台湾史上第一个压枪的查某枪手之类啦，压枪阁真正弹着人诶，毋是弹不着，好够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嘿，听一个广告。
1: 喂，
0: 嘿，你好，你好。
1: 我们电影家哦。
0: 哎，我电影对嘿。
1: 哎，我借问一个吼。
0: 好啊。
1: 我关维他干嘿吼。
0: 嘿。
1: 啊，伊敢是写啥啥嘿哦？
0: 对对对。
1: 哦，啊，内底药啊，敢是黄色的嘛吼？嘿啥啥？
0: 无啦，维他干唔是维他干，是胶囊的呢。
1: 哦，胶囊对啦。哎，胶囊。这个
0: 呢？黑豆红啦，黑豆红，黑豆红，对对，无唔对，嘿嘿嘿
1: 嘿。我有挂三罐、三四罐啊，一罐四罐啊。
0: 哦，迄无唔对，无唔对，迄嘛恁无唔对。
1: 一罐2000杯嘛，
0: 2000杯大罐。
1: 我之前有挂一罐啦，我是咧食罐，我即马有降了，我是八一啦。
0: 安尼哦。
1: 啊，即马剩70杯啦，我食一个月呢。
0: 哎呦，好加载啊！你搁继续食，你甲食好降了40，啊，降了40哈。
1: 40就算正常了
0: 嘛。对，40
1: 都。我之前生态遐食拢无效，
0: 安尼哦。
1: 医生拢无效，
0: 安尼哦。
1: 我去伫个良金哦，一罐一罐啊，即马恁多少咧送？看一万啊，送一罐迄个空气清净机。
0: 哦，你维他干哦，你即马你本来开在拢百挂呢哦。
1: 哎，百一啊。
0: 安尼哦，哦，你医生要嘛食一针，无效哦。
1: 无效，无效，我唔是，我够食四个房，食什么过关拢无效。
0: 哦，再食那维他干。
1: 食三个食拢无效。我即马听你那共同去啊，我一罐等下食他一个月呢。
0: 一个月呢。
1: 啊，我早前去体检，哎呦。70杯有
0: 降呢，
1: 啊！这嘛要不要搁用花吃啊？我
0: 那
1: 粉
0: 丝加
1: 工要吃恁，
0: 对啦，
1: 吃恁的药啊！你
0: 对啦，不要紧，继续个接着去降落呀哈！
1: 啊，你我是拢，
0: 那要过关，等咱来维他干吼，全世界吼，那瓜蛋叔本来看到那维他干呐，里面的注射哦，原来对瓜上好，就底部里面的枸杞草、好酒草吼，这上厉害吼，就维他干，尤其瓜那无吼，那。咱卖讲甲上尾严重讲哦，什么什么生啥生啥哈，上初赶来开始在排解垃圾排未出哩哈，你个无在了倒家倒酒哈，上高都皮肤啦，皮肤出去啊，无去帮人家掉啊，白上叫啦哈，啊你咪吃你咪吃啦哈，啊我当下跪巴诶，跪呀哈，奇怪的，起来抹未好呢，一直退来垃圾嘛都干啦。主要拢得肝吼，人讲安尼头壳背啦，对啦，加只病啦吼，到咱个胃胆干来食吼，定定目屎哥，定定吼嘴咧破空啦吼，啊，咧破空吼，咱个胃胆干来食哈，一个是火呀，古早人讲叫做火，其实一个是毒，就是垃圾吼，啊，拢全部蹲伫肝个所在吼，到胃胆干，咱个胃胆干外口有写一个啥？一两三个啥？九二零吼，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讲白讲讲，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啊？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苗岭吼，开家属伫厝内面，佮阿人呢，都即名三二岁，姓魏男主啊，佮因兜人哦，冤家安尼冤家家吼，人同家讲啦，啊阵女朋友伫边啊吼，佮同居做伙。伫厝内面吼，准阿女朋友开家属，有人讲恁都阿一个白人，你阿女朋友要笑死啦！戆个你家呢？阿女朋友唔是人，唔是啦，我是咧讲吼，你要阿这唔得阿白人，你阿你个女朋友啊，阿这女朋友真够衰啦吼！他们关卡把手机吼，讲唔忙礼拜哦，那无我就要点家属吼，好病得滴啦哈。上惊唔是因家人，是厝边隔壁，大家住在伫大楼。你敢讲你要病家属，啊，我就惨咧。哦，附近即个住户都厝边隔壁啦吼，大家惊个烧钱报啦，警消另外就报案，我唔敢大意啊。关心教育差不多无三点钟啦，哦，这当然要用讲的啊，这用硬吼。我来拍硬咧，你蛮看咧。一家属上伫边啊，开家属，哪个你点会真正变吼？大家都变个咧吼，唔只警察耐心，甲伊安尼师傅照个啦吼，啊用讲个啦吼，讲要三点钟啦，这个会有成个吼，伫差不多三点外啦，要十二点啊吼，安尼放啦，放这个女朋友啦吼，啊警察甲人先救出来以后，准水中里边，都一手救人救出来这女朋友吼，一手都水中里边。总之咧吼，气咧吼，我能讲你去看，地庙咧个，这栋大楼因为厝内面问题啦，哦，甲厝内人病卡吼安尼，人也讲啦，准甲厝内面电话全部关个，华华这里有地线呢，伊要开家属，要讲吓惊，伊去惊海边哦，伊甲厝内电话全部关呢，伊无开电话。这算未歹，咱人电话那光光的时吼，都有小块火星，就是你看无尔吼，就迄个通电迄个所在。你若开家属，那厝内面电开来开开的时吼，会变啦，真正会变吼。而且佮门窗关啊，保就就甲厝内电器、电话物件全部拢关了吼。准开家属，甲女朋友这个控制的房间内啊，放条光啊，已经开家属。会变好哈，人随报警察，尤其上严重的厝边隔壁，今仔是领导的代志吼。啊，你开到厝边来靠地吼，哇，厝边隔壁站吼，消防队救护车啦，吼，包括高速公司队吼，拢到位。那警察到位，这里、个，知影讲，身为男主吼，因兜唔是迄个天然瓦斯，是鬼烫的啦。鬼汤的汤汤正的高速吼，反而讲真正冲崩人就是安尼哦，你甭管。我会要做这个代志吼，是一念之差呢。你茫想个刺激，想个惨呢吼。这两个会有成啊吼。准好啊，甲伊讲吼，这就是用讲的啦。耐心不要紧吼，安尼讲来讲个八点外吼，安尼补三点点补到十一点半。你甲看，这警察真正有够耐心吼。终于差不多要十一点半吼，先放女朋友啦，人一个放出来答应。人我咧抓船，我要抓恁女朋友啊！哦，你莫乱出来，一手要赶女朋友，迄个抓出来吼，就吊钢要抓女朋友，就撞入边啦。一手抓女朋友出来了吼，救出来，一边都撞入边吼，哇，当场哦，甲气咧吼，就你讲啦，这个吼，就是准备去把大家上惊啦，有案件啦吼，啊，电台做派龙通啦吼，啊，这个因为案件要用关啦吼，平常北部。女朋友吼，拢带做伙啦，特别白素贞某咧，这女朋友吼，咱这个姓魏男主啊，就是要用关啦，啊心情不好啦，甲因兜人小块代志，哇，去冤家，加上讲因女朋友，那我去用关，是不是会当继续带咱兜啦吼？有人讲啊，恁两个女朋友尔呢，啊毋是娶做新妇啊啦，啊你去用关，恁女朋友开去继续带咱兜，佮占一个房间，你若去用关，你的房间会当叫别人困。是不是安尼？唔知准一时失去理智吼，我就也讲吼，准阿女朋友吼，安尼要开家族爆炸哦，爸母惊一下吼，赶紧先走，老爸老母先走，阿女朋友阿就无多啊，厝边隔壁在在讲啊，恁囝开家族要变主吼，阿阮兜边那办哦，大家小心报啦。二家这样讲的吼，讲有落来啦，讲要三点外钟啦，安尼无代志。我跟你讲，开家属要做什么代志吼？你爱怎样讲？这有当家做惊人吼？你敢知啊？
台南吼、哦、客家，我那一件开卡书客家吼，伊、哦、是会在些要在店啦，要等到时间在店吼，伫厝内面来开卡书，就是要做这个代志，讲吓惊啦，也要讲创啥吼。上惊就厝边隔壁，大家听下，毋是你开伫厝内面会开卡书，啊，听下会病得病安尼，相对啦，对啦，靠位了，好好，伊这是一个社区，都是头前行后壁行。伊在集中伫这所在吼，你看这相对偌内行，伊当时靠这所在甲头前后壁先设计，所以设计了人听过吼，而且当时甲迄个经过这条巷啊，你一定爱入去，就住伫隔壁厝边隔壁这样。好，你要入去要紧，你奥多麦用摊的哦，奥多麦连撤货都袂使呢。伊在开到厝开到安尼吼，有当时有可能流出来吼，所以当时电源全部总关，有诶无了吼，连要经过一个巷仔口，奥托麦都爱禁火，你袂当奥托麦，奥托麦火烛啊，伫拍火，所以讲奥托麦用牵咧牵过因诶范围啦吼，安尼掠着啦，都65岁啦，我咧讲大马家这里吼，这里住住吼，这里掠着吼，伫内面开卡厝啦。啊，开个树吼，就是我的烧火啦，啊，火个火个啦，啊，火袂煞吼，总家己摸个树蛋吼，啊，再开个树啦，啊，摸条条啦，啊，个树安尼一直出出去啦，讲伊要点啦，伊要点啦，哦，厝边是干啥物事？好家在这镜头呢，处理了较消防的，处理了真好吼，拢无发生代志，人有啦，抓出来啦，哇！烧钱开个树，下个树是用钱买的呢。啊，你开个楼，我咪硬编，结果摊到楼下个树吼，你个树还倒转来，啊，就钱给了，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吼，我今仔去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啊，我食你的精灵咯，啊，佮食你的 QV， 啊，佮食香菇精。安尼今仔检查吼，拢当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0: 哦，好加载，好加载哟。
1: 哎吼，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0: 呀。安尼吼，好加载，
1: 我话你即系多控制，以前来讲。你有这进步，真的
0: 好加载哦！
1: 系啊，
0: 哦，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1: 哦，我食多只嘞，我当去当多日，他是加几万嘞，我
0: 哎呦，人哦，那误会啊！有个人在阿公阿妈急啦，哦，哎，阿伯阿姆哈，对，上爱先过，就心会更啦。我跟你讲，心会更啦，过了后哈，医生来顺哦，哎，阿妈的阿婆什么大代志呢？哈。人误会吼，心会放在源头啊，叫做树头啊。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加进行，特工特工固定个固定吼，然后继续顺序，无什么奇奇怪怪啰嗦毛病啦吼。人误会也无唔对，但是医生来讲，哦，阿妈袂歹咧吼，拢过了正在，行路也袂喘啦吼，阿袂安尼诶，什么咧定定慢条条啦，叫紧啦，酸痛袂惊啦吼。在咱的心会放已经个固定，但是我给你加一步。如果你做会到，你食咱的 QMB， 食咱的精灵，你会当买咱的德利莲果精甲雪梨丸甲泡做伙，甲泡做伙杯茶，落去杯会加足紧，加足好，足好带路，迄个升温加足好到位，就用德利莲果精、雪梨丸甲泡做伙吼，泡做伙杯茶吼，落去甲杯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家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这个阿妈这边就带祖孙啦，是一个祖孙吼。这囡仔几岁呢？这个囡两岁啦，两岁囡仔吼，什么代志都唔知啦，两岁囡仔尔尔吼。啊，这个阿妈一个好大个，就跟这个阿妈带这个两岁祖孙吼，坐飞行机要去英国，但是伫德国转机。飞行机一般来讲吼，那即马目前台湾，那要飞去欧洲这边的国家吼，一般拢转机较侪啦，真少直航吼。咱个欧洲这边真少直飞吼，甲北美的较侪吼，啊，甲欧洲这边吼，用差不多转机吼好。那么这个阿妈传两回所存吼，伫德国法兰克福这个机场我捌去过，我冇伫遐改成转机的款吼。这个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吼，转机伊是要坐过英国啦，伊要转机了，然后要转去英国吼，结果伫机场中昏倒，什么人？不是囡仔，是大人啦。我讲啊，甲一个囡仔掉，跟两岁尔呢，所以讲你甲想看，迄、那个情形你要哪办？三工前尔，提到啊，提到这个阿妈吼，哇！你伫人个所在，你想安尼，语言袂通上，我无一大堆啦吼。你只有找啥呢？就是台湾伫当地办事处，那国家对国家的大使馆吧，大使馆。但是咱台湾无多，台湾无多的变作办事处吼。伫德国个法兰克福办事处，好个，再赶紧处理吼。你看安尼，啊，这两嘛，已经我小我有会啊吼。昨天两会祖孙讲是要去旅行去到，但是应该是英国。亲人伫遐啦，即英国有亲戚伫遐，原本是要英国到一个目的地吼、哦，目的特别英国吼、哦。那么坐轮机都要经过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嘛，这个香港阿妈准不舒服，人就是安尼。人呐，伫厝宅宅无代志，你坐轮机啦，器官都给话，有当时啊吼，都无丢掉吼，准昏倒，伫德国昏倒啦，啊伫德国转机昏倒吼，人当地。当然是拢德国人嘛，你是德国的机场转机做所在吼，德国医生啦，啊急救啦吼，包括有诶无诶社工啦，都有囡仔嘛，两位囡仔吼，啊都全部出面拢是德国人吼，要哪办，啊都未通啊，但是佮看起吼，唔知是到乌头门底吼，啊都先联络一下吼，有可能。有可能就是这个台湾办事处啦吼，联络一下吼好，台湾办事处出面。这是为台湾背过，就讲台湾绝对有人嘛。伫英国迄个所在，有那是有人，就是拢因岛人吼，到英国可能要找英国迄边人吼。那么为台湾做啊吼，开始联络都联络咧，联络到你也无可能睡觉。一边伫台湾，一边伫英国，伊伫德国呢，伊伫德国的这个机场转机通分的吼，嘛无在几时间吼。啊，咱台湾当时伫德国法兰克福办事处吼。的随意出名嘛吼，第二波三天话到到机场，甲警察沟通吼，啊，这个阿妈已经心脏病啦，阿妈心脏病当昏倒啊吼，对生命较重要，心脏病吼，伊是坐三飞轮机坐华航啦，坐那个华航的飞轮机吼，啊，这个伫德国转机嘛吼，办事处到位了吼，到机场吼，到这个两位囡仔吼，都一直伫遐哭啊啦，一想嘛知。两岁祖孙，迄都唔捌半行，迄阿妈一个昏倒送病，伊开始知啥物代志，都找无阿妈，都一直伫遐靠讲要找阿妈嘛。这个两岁囡仔，阿婆都好加在那办事处的人吼，到台湾这边都较晓讲嘛，加这个囡仔小我安大啦吼，会无吼？讲我大家听，如果啦，吼、哦，如果你像这未成年嘛，两岁吼，你个十八岁啊，都拢未成年吼，那如果伫外国，那无人。大人啦，已经成年人伫大人身躯边吼，那么伊除了警察有诶无诶出面了吼，会社工，因小个社工会出来处理吼，出来处理啊吼，毋是放这个未成年，因为你是未成年，你若成年伊就无甲你管，你若只要合法伊就无甲你管，但是你未成年嘛，你未成年拢两岁尔，伊就一定爱管，管到底吼，你啥物人啥物人啥物人吼啊，五年六条，五年六条了吼，都爱伊直接诶监护人啥物，都对爸母嘛，因为这个囡仔爸母伫台湾啦。可能阿嬷带这个孙啊，是要英国，唔知找什么人，反正嘛，甲家己厝内人吼，真正伫个所在吼，了解了，咱的办事处甲德国这边沟通，就是讲因的爸母，就是上届直接的政府人吼、哦，这个囡仔爸母吼，就希望讲留伫办事处这个所在，好完成留置，来给你安置嘛。这个囡仔要食，还是要上不爱大贵工啊嘛吼、哦，这个人
外口的人才到位来个做嘛吼。但是什么所在确实甲德国这边买评估啦，这外国就是安尼。外国发生这个代志吼，哇，德国买讲，敢有影？这个囡仔这是两岁尔呢吼，你诶，当然讲了，爸母第一个意愿是上主要，到这边的爸母已经甲恁讲啊，伊诶意愿就是这个囡仔爱留伫办事处，讲话较会听有嘛。你了解德国来社工都不讲啥唔知，就是安尼吼。而且上尾确定以后，又着电话这边用，是唔是确定吼？啊，办事处签落，就是家属讲，就是希望囡仔吼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啦。安尼诶，过一两天啊吼，人亲人会随过伊会解错嘛吼，就是安尼吼。哇，真正有影，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人吼实在都袂当挂无事牌呢。嘿喂齁，实在真正足放心咧。一个阿嬷级的带两个孙啊，讲坐飞机边啊，无一个中班的人齁，准阿嬷带咧齁，讲要坐飞机去英国，唔特别坐上，因为是家己厝内人啦齁。啊，就是要算旅游去得嘛齁。啊，这个孙啊齁，两岁尔啦，唔是十二岁，你若十二岁，佮有通去佮讲一下齁。啊，两岁尔，两岁齁，阿嬷从魂都掉机掉。我要怎办？要怎办？阿嬷就要赶紧好家再去找台湾的办事处，赶紧转过在机场的所在。啊，当然较会讲话嘛，吼、哦，讲话啊，较知影讲要怎调查什么问题吼、哦。啊，这囡、個、仔是回台湾过来，所以讲先卡到去台湾找资料。那么台湾真正找到，就是囡仔爸母在台湾嘛，吼、哦。那么囡仔可能亲戚是阿姑阿叔，什么人唔知啦，吼、哦。这里、個。这算外妈嘛，哦，外妈就是带这个孙啊，所以讲唔只会安尼要带过找人吼，啊，半气头头滴啦吼，或者讲哇，你妈呢，身躯边对一个呢，差不多中班少年少年吼，靠无迄条一个阿妈老的老，啊，又两岁尔啦，啊，若发生代志真正发生，准伫德国的华人区，阿妈总昏倒啦，阿妈昏倒，放这两岁囡仔，我要安怎办啊？好个，在咱各地方当中有家己咱台湾出的办事处吼，才有在条紧急落去为中了解伤病了吼，啊，关卡电话联络台湾的爸母，联络英国那边的亲人，到底什么人吼？啊，即马这个阿妈是上里病医，德国的病医在急救急救吼，应该是无什么大代志吼，啊，囡仔先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吼，讲话较会通，啊，较会通好食物件，有诶无了对啦吼，哇，你个看。真正哦，忙当掉呢，当掉真正有当时你也唔知要哪办呢。你是讲咱家己的国内真正好办，较好办啦，唔是讲好办吼、哦。你是国外呢，啊，佫唔是讲迄、那个咱较熟悉的迄个北美哦，美国啦、加拿大迄种较熟悉的所在，唔是是伫欧洲是哇。诶，有够侪国家嘛，吼，啊，都连伊都爱，对，转机上吼，啊，伊就要转机过英国啦，结果从混到伫转机的德国啦，啊，当时准放一个两位囡仔孙啊底下啦，哇，真正，那无，这个每一个国家吼，有当地外国有真侪办事处啦，这个办事处是相当重要，有够重要吼，无真正唔代表哪办，你看三公前咧找到这个阿妈带这个孙啊，唔代表哪办，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咱稍等，再个继续。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现场电话0800-868-999，会去抄起呢，阿爸唔抄起吼，未卡到有0800-868-999吼。山间吼，路边啊，一个太太，伊都要停个所在去买物件啦。好，当你买物件回来，我都要倒要骑嘛，哇，卖饭啦，啊卖饭吼，这个时阵有够多，多一个查甫人。挂迄个鸡丝头啊，一个包，迄个包，迄个包包啊，吼，内面装鸡丝头啊，吼，佮讲，卖饭咯，我当收你啦，2000就好啊。我讲较拄好对啦，我后头要派你也知哦，啊，你就随我咧身躯边，甲我讲卖饭咯，卖饭我会晓收你啦，吼，啊，2000就好啦，吼，我规个包啊内面弄迄、這个鸡丝头吼、啊，当然太大个拒绝啦。即卖人无代无志，我也无甲你讲，你我过来身躯边，迄怪怪吼、哦，就是安尼。而且拒绝以后吼，伊就甲报警站咧，警察咧甲调查啦，锁定人叫走样啦。你讲无爱，伊就随走啊。而且你搁报警察咧，伊就随走吼、哦。警察为迄个监视器甲调出来甲看吼，即、哦这个男子姓王啦，伫新北三峡附近吼，伊、哦、就用即个手段吼，咧共骗钱啦吼，都。中昼时间伫三桥和平街啦，伊都买物件了吼，我都系停路边嘛，啊停路边物件买来买走吼，我准卖完啦，啊卖完吼，伊也无讲啊哪样，边啊就一个查甫人出来啊啦，挂一个皮包啊吼，内面一种皮包都一种底鸡翅头的吼，甲讲吼，来啦，我给你修理啦，我看你我都系卖完吼，这我会晓啦，2000就好啊啦吼，不过太太看咧就当场拒绝，讲唔免啦，唔免吼。附近这个车行啦，好，结果附近伊这杀过，迄、那个人就走到无买了啊！伊嘛知影讲，这乌多嘛杀去内行的，人迄乌多买行哦，人看就知。结果乌多买人的师傅一个甲小瓜叮当一个偷鬼了吼，就甲讲，这人甲你用的呢，哇惨啊！既然是安尼，就贪多迄个呀。我乌多买本来好好呢，无代无志买一个物件，等下讲白发。这个人刁工，甲你剥对剥对，安尼甲你破坏到底啦吼。既然是讲安尼，这个太太就当地迄个奥多麦行头前吼，就报警察啦。当然警察到位，奥多麦行师傅嘛，先煞讲啊，伊讲啊，这个人刁工甲伊创的啊，人刁工甲创我白饭吼，啊，甲过来啊，什么人创坏伊就迄个啊，啊，无奥多麦一个白饭了，这个。派一个包就水过来啊！讲，这我要修理吼，你这乌托邦的办法我内行的2000就好啦哈。开始调监视器摄着，甲看，这个男子姓杨，无少岁安尼，60几岁啊哈，拢专门有前科，人一个甲调这个监视器锁定了哈，甲看记录吼，伊伫英国啦吼，伫三甲都当捷克雷亚啦，捷克雷亚吼，有这种记录就是。讲用派好多派吼，啊，唔是讲你作派，唔是讲阿你讲偌个个啦吼，都北顶啦，对什么物件，过来你底下咧卖法，底下安怎样个先，伊较出名，卖法咯，来，我甲你修理，修理对你那个行你也唔知啦，伊都乌白甲你包包，啊好啊，卖法啦吼，就是安尼，啊，摊多伊北个所在，我来倒倒转去就好啊，就是安尼啊，啊，就改善底下修理了吼，就是安，啊，就安尼，讲客1500-2000啦吼，讲骗钱啦，吊杠杠创乌派。再过来讲骗钱吼，修理吼，这警察已经开始讲啦，就是有这个人吼，唔知佫走去对啊，你要注意呢。新北地区尤其这个咧啊，可能三甲啦、万里啦、吼、莺歌啦、吼，对啦，这个咧啊吼，听讲这个人拢差不多是所在啦哈。还有多摆处理，那停伫路边吼去买一个物件回来吼，卖发咧，你千万唔当互伊做，你得爱去附近的奥多摆行吼，那无吼。你甲看，像这个条条啊啦，啊，这个案件这叫做毁损啦。你讲弄歹好多歹了吼，过来佫讲骗钱吼，这个两条罪啦，毁损诈欺。这个太太好个再讲下去呢，那我讲呀，绝对叫修理的，但是歹讲啦。有当时我嘛佫有一个戒心啦，你佫立马赶快啦，阿尚啊，你如果乌托邦徛出来买物件，乌托邦袂发，汹涌一个人来你身躯边讲哦，阿尚。这个要用吼，你嘛唔敢好用咧，你嘛唔敢。事实上，即卖人吼，其实咱的生活社会当中已经太侪这个代志，拢知影，大家拢会防啦。靠，我都无代无志，我后多摆派你随我改身躯边，甲我讲咩？修理后多摆吼，我讲吼，这个工作你做啦，这吼其实那像这个布啦，这是古早时代布啊啦。
这有人讲，反正真正有影最近头路那无好做啦吼，反正我应该啊搁咧食头路吼，向阳无工过啦，啊开去出这个下手啦。那无这个步，其实这足早足早以前，过了十年前还过了十年，有这个步啦。教官给你用派吼，啊过来开始说过讲，我都派袂发咯，但是这我会晓呢吼，要我修理无吼，千五啦，两千，成咯。院长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哎呦，嘿，我咧食迄光照食保养的了
0: 哦。
1: 嘿，啊头壳疼吼，
0: 嘿，
1: 头壳疼，食食便秘疼，食食全好伊啦。
0: 哎呦，真是真用哦。嘿
1: 呀、啊。
0: 哎呦。
1: 嘿嘿嘿，啊，搁未暗时啊吼，我拢到六七点钟吼，直接来刷精神点都好啦。
0: 哎，哇，啊，过来嘞，困会去无？
1: 啊，困无啥会无，本钱拢我拢早困九点落去困，啊，拢五点我就起来啊，刷困较无啥会。
0: 安尼我甲你
1: 点个只，
0: 安尼我甲你讲对，你唔好想早食，暗时一顿卖想早食，大姐，暗时一顿吼，你甲老弟一边困，进前个半点钟啊，四十分才吃就好啊，啊，好唔好？哦。暗时一顿系卖上早餐，咱个尽量暗时一顿哦。你家留伫迄个差不多买滚进前个半点钟、一点钟前才食安就好啊。啊，哦。
1: 诶，啊，我食食怎像迄白饭啊，前个吼怎啊怎一直无去啦。
0: 安尼哈。
1: 我是拢食保养个，然后不足侪人拢食保养个呢。
0: 得力经营哦。嘿，
1: 阿姨一个吼，一个家己个吼，家己讲伊讲伊而且不足身体，阿要食啥安尼啦？我讲啊，我问经营看卖啊，
0: 阿姨
1: 我
0: 讲。
1: 我讲食经营的啦，伊讲有迄个有只骨会酸痛啦。
0: 好安尼吼，
1: 啊，伊有只骨酸痛是要食啥？
0: 啊，就食经营上好啊，食经营哈，哦。
1: 安尼哦，
0: 哎，经营上好。
1: 伊工作，嘿啊，安尼我就我讲安尼无，我帮伊关好啊，我拢去大件，我拢我伫南阿溪，我拢走到天德大店去关咧。
0: 安尼哈，
1: 我拢。我搞不好，伊搞迄个工山火车头间关较实在，我甲讲，我买迄个经营的倒伫迄个金平安尼啦，过关。
0: 但是南阿溪嘛有呢，南阿溪嘛有呢，南阿溪你敢知？南阿溪嘛有呢，你敢知？
2: 经营吼，都会落啦，酸啦，抽啦，吼，啊，对咧吊疼，吼，对咧暗慢，吼，啊，对咧麻，对咧擦，对咧安尼，搞怪，都拢会落呢。除非我都跟恁讲过啊，这个时间你去有刀啊刮掉，你削掉，迄个所在当咧疼，就应该啊，迄个所在就当削掉、当弄掉，吼、哦。你怎讲？什么所在外伤嘛？吼、哦，这个所在也无安那样，啊，个无大不治哦，暗病病，手镜头啊，落袂入来吼，做袂出来吼，暗困袂稳啦，那不如救紧啦，那不如麻痹啦，像电咧电啦吼，那不如咧听一遍、听两遍、听听丢来丢来吼，啊，开始就无记地，人咧。食愈侪回，开始头壳无记地吼，啊，佫歹睏眠吼，全部拢真用。你家食看卖，你就知影。佮食一个长期，真正食，即个真幸运的幸吼，小好用真用吼，都规身躯血路通吼，即个代志就一个无用吼，得力真用，真假的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台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南投草屯一个78岁阿伯，我算阿公啊啦哈。哦，共办火烧烧，什么人呢？烧因小弟啦，因小弟可能都到处边念啦，诶，附近咯，这可能较早诶祖先的老来吼，到家里的地咯，啊，就分了就随人去嘛吼。阿哥啊这边，阿小弟啊这边吼，准烧吼，哦，烧顶阿卡啊。小弟的顶下脚本来拢发一个杂草，去阮遐去烧一个吼，安尼规个杂草也免堵啦。我讲有真好呢，遐哥啊，你放火甲阮烧厝吼，佮甲我的杂草烧了，毋是烧着草啊尔啦吼。顶下脚乌多麦包括客厅烧入面，乌索索迄边吼，倒来伊也全部烧甲乌索索吼，好，咱就报案嘛，报警察到位。诶，这个做遐哥佫唔甘愿呢。伊想讲食到这个火啊吼，鸟食盐啦，春盆死啊啦。伊即马用揢一个目去煮，迄、那个汤啊吼，塑胶汤啊吼，内面带盐酸呢。伊唔是用管啊呢，用迄个塑胶汤啊吼，迄就像迄要共火的共管吼，就是警察已经到位啊吼，因小弟就出来讲啊嘛，因警察到位就出来讲啊吼，就看到安尼是好个，在警察目睭前来，再看来佫奇怪，在身躯边靠一个阿伯啊吼，迄、那个微微细细。啊，手掼一个桶啊吼，原来就是准备要破因小弟的盐酸啦哈，一定啊破了到第目睭青面啦，反正人死都有可能嘞，规桶嘞，这盐酸，这叫跟人讲阿伯啊，唔当哦，唔当哦，甲动啦，现场动掉吼，原来是阿伯啊啦，阿伯啊，共放火，佮要共破盐酸啦吼，啊这阿伯虽然78，算80啊啦，嘛得公共危险就收啊呢，会真正收啊呢，我那无得个可怜嘞，我讲。人有会啊吼，嘛你烧我烧一个吼，安尼火有性啦，歹脾气啦吼，伫南投草屯啦，11点外尾12点啊吼，有三间透天厝吼，小人做伙啦，都中一间炖小弟吼，中一间哦，炖小个，为顶下家开始烧一寡有诶无吼，炖小女内面客厅，包括奥多麦。我那小家刚刚啊，厝边行一个哦，啊开三千万美火烧吼，关报警站嘛。厝边伊这换主，叫做换主吼，叫做套天数吼。那正确所在拢起几排呢？哎，这三间起一笼吼，关报案吼，人一个价位好个再无烧过间嘞。这火也无介大吼，但是都那有一个细面吼，准烧入去这间个内面嘛哈。相对价位，价位控制百瓦。那顶下个奥特曼啦吼，包括有诶无诶，包括内面桌仔椅啊、客厅啊、壁，全部拢烧掉啊啦吼。但是嘛，先拍我吼，那么派出所警员配合吼，到现场当然都是爱先问嘛，就是去用烧，因这个小弟厝，因小弟看警察到位，都爱出来甲警察讲者吼，是虾米代志吼，是冤仇人嘛吼。结果这个时阵连问都免问啦，警察到位，打开始免问尔吼。就看一个阿伯就这个啊，因阿哥，都那倒有今年，都因阿哥吼，揢一个水桶吼，内面都带盐酸啦，当时搭满搭盐酸啊，啊，就伫遐探头探面看来看去，就是单独等无因小弟甲厝内人吼，即马警察到位，因小弟出来吼，伊准备讲把个水桶内面迄盐酸吼，都甲破下呢，要破因小弟，好加在警察看到，无连警察我那掉啦，绝对掉的吼。警察讲，当然哦，阿伯啊，你在创啥？迄内面桶啊在创啥？甲讲，哦，规桶规桶拢盐酸啦，盐酸个物件吼，安尼甲别讲破，好加在无破啦吼，啊，这放火都大条罪啊啦。放火共烧厝，是好个在无烧大片，那个水爆呢，水爆完呢吼，这是你讲美国公共危险罪嘛哈？你去准备盐酸，要共破规家伙，这破了到台湾这死人啦，这规桶的盐酸吼，这阿道然后一个做笔录了，人检察官虽然看讲误会也无唔对啦，但是我袂当原谅啦，你共放火烧厝。食到这个火，也唔知影变咧，家己小修养吼，迄火烧到到底，有看到算好运，无看到就烧几片啊咧。迄消息量绝对有可能增加所在，你个话，大家早困吼，迄那烧到到底吼，不敢设想啦，就是安尼，唔知讲，家修啊，伫看守所嘛吼，人厝边咧讲啦，伊讲他安尼，其实这个阿伯吼人袂歹啦，但是干这个小弟吼，就是进前大家拢知啦。但因这个咧，同在都是财政的问题吼，啊，都有一挂扣角啦，有诶无，到底奇怪咧吼，
迄做兄弟姊妹吼，诶，冤家相拍吼，十个九个拢是财产问题，但是你计较啥物话啦？啊，那兄哥分较济，还是小弟分较济，互你加十万领导，咪是大好嘢啦？人家王永庆的王永庆的后生大家分拢分一个几啊千亿，一个差拢差几百亿个吼，还唔知咧收购对不对？啊，无你。你想要差偌济啦？恁市大人无即块地分互你，嘛差嘛差差一了啊件尔吼，啊！伫遐讲财产问题，伫遐咧问题，就是所以财产问题是你较加我去少，就是安尼啊。啊，做兄哥的吼，定了伫遐咧陪读吼，是希望分较济也分较少啦吼，正路啦得。四工正好加载啦，好加载警察动掉拢无出人命啦吼，那无你茫看咧，迄老大人也比较赞咧，已经食到七十八、八十万吼，要共放火烧厝啦，要共创啥，伊也无咧扎，伊就想讲放你放火，甲你烧你会惊，你就走出来也袂烧死人啊，伊唔知讲这会烧死人咧，一放火烧厝会烧死啊，正路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听一个广告。
1: 我讲耳康吼，耳康一边安尼，你手那个电哦会听吼，但是你卖个电，拢安尼袂听哦。哎呦，安尼个气安尼气会听哦，我拄好食迄个维他根哦，食几粒就好白声。啊，我刚刚食两粒袂拢好伊啊。
0: 哦，安尼，
1: 哦，你看我唔知讲古怪，个会变安尼。
0: 哦，安尼。
1: 你若个电小，我甲蒙就会听啦，内底听内底啦。
0: 哎，对，哎。
1: 啊，你即摆哦，拢卖甲蒙嘛是袂听哦。哎。啊，个电甲蒙就会听。
0: 有当在，
1: 我蛮担心原因。
0: 有当在结会啦，结会啊。
1: 对。啊，我讲，这个没会，拢爱食维他根。我先来食几粒。啊，拄好不要白声
0: 哦。哦，安尼
1: 啊。我买一个电能量个，然后就好伊啦。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啊，我想多买一款鹅肝，咱多有春哩。
0: 哦，安尼哈。哦，真好，真恭喜哈，好哈。会，不是会哦，是会哈。咱咧得会的会哈，我讲，咱两个体老会哈，是人来讲啦，其实叫做毒，叫做垃圾啦，就是身躯变不出来哈，就是体来欠的，肝拢是肝嘛。肝负责咧解这垃圾，阿杂物件吼，无出来了吼，你知讲这个物件也死气味咧，下边来边去，连咪目睭，连咪耳孔，连咪对，哦，啊奇怪干咧，人压吼，到内边垃圾都爱个变出来啦。咱咧维他根上好到家到手啦，维他根吼来替肝排这垃圾吼，上厉害吼，尤其是三顿食外口啦，那无就做工过，安尼做甲天外歪吼，人力。都拢先立着肝嘛，人若忝，你都拢先立着肝吼。哪怕到食薰、食酒应酬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咱有诶大概你两个食啦。你当时迄个阿渣肝变袂出，变做血，变做毒，这个物件会死叫白到你唔知吼。不舒服吼，都胃太干，胃太干，到尾做病呢。定迄个阿渣伫肝诶所在拢无甲表里吼，到尾就做病啦吼。胃太干，咱诶肝药啊，外口写一个啥？这两三个沙就好连，搁到维他根吼。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车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2: 恁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屏東一個姓顧的男子去相信詐騙，這種投資詐騙齁，一罐頭了多少，了600万啦，夭壽嘞齁，600万齁，那像咱這個薪水階級，那聽600万的無代無是向騙的齁，實在我唔甘啦。好，那麼600万分做安怎呢？就是有一條200万家己花啦，家己用花錢齁，這就找無主啊。唔知花对，人你爱对唔知吼。那么其中400万是面交，就是我伫迄个厝头前吼，现金交车手嘛，400万的现金吼，好，准啥伊掠着来，掠着啥？掠着车手啊，会当掠着啥物人？后壁头你掠袂着啦，会当掠就掠着车手，输娃娃啦。400万嘛，毋是现场掠着动着，毋是呢吼，是输娃娃甲掠着这两个车手吼，好。开始发办吼，当然都叫迄、那个被害嘛，姓柯的男子吼，啊讲讲啊，都这两个无唔对啊，这两个同工就是出来搞收400万啦，好好钱咧，钱都搞顶管啦，好，啊你来赔咧，即马目前咧对付车手就是安尼，钱你共收诶，我找无顶管的头，无你有在条街捡出来，你若无在条街顶管的头捡出来，就是你两个车手负责吼，一个。每本200万咧，共赔啦，爱共拖出来赔吼。好，结果当场法官要甲判决啦吼。你茫看车手呢，迄为了了解，毋从办死啊啦，都非得我着你掠着吼。伊为着要减赔吼，伊当场甲法官讲吼，姓柯的，伊家己贪心啦，伊着贪心，甲伊去用骗啦，丢掉啦吼。伊嘛家己有唔对啦。法官讲你咧讲啥？你安尼唔是迄个解说的方式啦吼？啥物咧贪心？你若用骗术？骗波，人会较有可能掉掉，就是安尼啦。我若共款200万，有诶讲，迄个心脏较无啦，种气死。我钱你用骗诶，甲骗，骗诶，你即马人掠着，要甲你罚，无代金，你要爱赔出来。你即马当场话，伊为着要减少赔偿，伊阵个法官希望法官会当就是讲迄个爬索吼，骂济啦吼。你即马变做100%我爱赔嘛吼，啊你若讲安尼是毋是讲会过吼？就讲法官伊家己贪心嘛，伊就小贪嘛，啊开始相信诈骗集团，开始用骗啦吼。法官讲袂当安尼讲啦，差不多一年外嘛，这个案件到即马才这个判决吼，都诈骗集团计先讲什么股票啦，对投资啦吼，啊当工就当赚啦吼，啊你若投资愈侪就赚赚愈侪啦吼，迄有当只赚要几倍啦。都三十万啦，姓顾的男子相信因所做的股票吼，当天能赚几倍吼，准摕600万，这个准备这个买迄个啥投资吼，其中200万花啦，啊就找不着啊，200万花出去啊吼，唔太对啊吼，另外400万吼是面交，就是摕现金和车手吼，结果有那退袂回来嘛。你绝对无可能当天随掠着，你若毋是讲早着报警察，伫遐咧等伊啦吼，就是靠等奇怪，暗时甲我讲稳赚的嘛对啦。伊歹势甲你讲，我稳赚的，毋是你稳赚的啦哈。诈骗集团吼，伫遐讲当期赚偌济，要甲我客转来付我啦吼，汇转来拢无啦吼，伊就报警察，警察准开始落去找罪掠，叫。抓到这两个嘛，就是东港出兵大概客现金400万，这两个一个姓陈，一个姓姓王啦，这两个吼，好，那刑事部分是一年6个月啦，确定哦，一年6个月吼，好，都要关一年6个月好，但是民事这条可能较大条，就是爱共赔钱，要赔偌济？你共客400万分做两个人嘛，啊，两个人平分啊，平赔啊，一个赔200万啊，好，其中这个姓陈的吼，都八个条啦。当场法官要判决的时候，讲法官慢者，伊家己小贪，伊若家己无小贪，靠迄落讲，人家讲贪偌济，伊就投资偌济吼，啊，人家咧讲贪偌济，就去客户人哦，安尼哦，伊就家己小贪啦，家己爱贪贪心，唔才会叫用骗啦。法官讲袂当讲安尼啦，意思就是讲，伊家己嘛唔对啦，无就安尼赔一半就好啊，然后你若讲100万，就差200万差足多吧，伊意思就是要甲法官。甲辩我讲哦，伊家己嘛唔对啦，伊就家己小贪嘛，啊伊小贪贪心，较会叫诈骗上钱。迄有当时啊，来去用骗钱，即马过去用讲安尼吼，迄有心中较无啦，阵现场昏倒呢，迄叫做气死，也无种个想法呢。你用迄个歹波甲我骗，我钱互你骗呀，你即马
颠倒头，过来甲我讲，就是你小贪啦，两家人啦，哦，啊，较会相信诈骗啦，啊，哄骗应该你意思是咧讲安尼啦，啊，讲安尼，看法官是毋是当减少赔偿啦？法官当然无甲听甲半句啦，你安尼解释唔对，完全唔对，你是用歹波讲骗。较骗来讲，人当作讲你是真正，是咧投资，股票投资啥物话哦，人才来投资嘛。啊，结果你是讲骗你哦，你用骗的步数，即马讲颠倒变讲讲吼，啊，你小贪嘛，啥物人无爱趁钱啦？你小贪啦，你都相信讲啥物，投资稳当的啦吼，所以讲唔只客是用骗啦吼，我讲吼，真正像安尼，那去用骗钱无当钱，佮当场讲话讲安尼吼。嘿，那是心痛，搞不了，都气死在搞不上，所以唔当甲这搞不着吼，奇奇怪怪啦吼，哇、哦，大家底下咧，有诶无啊，真正吼，真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差不多六十通过哈，姓张诶，周公迄个周啦哈，老兄哈，伊拢一人家己伫中部伫台中啦，伫做工过哈，厝内人哈，伊是原本桃园人嘛，但是无多啊，啊个咧做工过，你茫看，可能诶，即马吼六十通六十通会哈。不管六十几岁吼，啊，佮是厝内面经济大跳啦，无多吼，厝内面佮五万块的爸爸，啊，佮咧趁钱好。那么伊拢翘倒来，佮唔敢开车，就翘倒来坐高铁。伫对呢，伫台中高铁站吼，伊就翘倒来拢到高铁站啊，坐高铁等于疼吼。人浪帮啦，工过浪帮休困一工就对啦吼，就做去伊工过浪帮吼，终于台中高铁站吼，啊翘倒来嘛，就。坑嘞，路边的所在吼，就有啥坑我都买所在啊，吊竿我你坑我都买所在吼，就坐高铁等于疼吼，看看嘞吼，隔灯刚涨，就等来吼，结果揣无都买啦，敢有影胖起无影啦，无影吼，揣无都买吼，伊讲加古怪，我就是咱家家，你我都买停迄个所在，你吊竿手机个翕相，这波大家即马大家拢会晓啊，你搁停什么？电影戏院啦，对啦，对，不，我足快的所在，停奥多麦吼，奥多麦较歹找嘛，较细台吼，啊，一大，你着用手机个，伊特别摕手机个翕，伊讲奇怪咧，我嘛是摕手机个翕相咧，停奥多麦这个所在吼，安怎找都找无着对方，无法度吼，准找差不多三点挂钟要四点钟啦，干那为着要找一道奥多麦，找到到挂当地安尼吼，准赶紧去报警。警察讲来，你奥多麦迄个相片好啊啦，因为你有翕奥多麦嘛，有伫个手机内面翕奥多麦，摕手机个相片吼，安尼找三点外钟要四点钟，规身躯当官吼，准走去派出所报警察，警察吼，甲讲哦，你休困一下啦，我看你若要倒落去吼，真正要倒落安尼，虽然六十通话呢吼，已经中间呢规身躯当官吼，啊伫超商嘛，小可休困一下吼，买一个凉个吼。家吼啊，甲看吼，你都有翕相咧，我该找无吼？好，警察讲我该找一个啦吼，无到五分钟找到啦。甲讲嘿，啊，这我都来过，很多我都是讲，就可能等这个所在叫做台中高铁站，台中的高铁站在乌里嘛，大家知吼？台中的高铁站吼，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大家冇听过无？全台湾上好找无奥多麦的这个所在，全台湾高铁站的奥多麦上怎啊讲呢？因为所有高铁站停奥多麦，甲看迄个道路啦，咱的路啦好林，就是有一个地标，唔是路名呢。你敢知影？咱的路啦好林是有地标，比如讲，只有一支红色的电话条，遐有一支青色的什么物件，只有一间尖尖的大楼是安尼。地标是上好林，我跟你讲，我上这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吼。我嘛不去这边的队呢，伫个增加所在，迄、那个巷仔道啊，人迄个足增加内面，但是佫一片吼，有哪呢？入去，伊讲五爷啊，你着为啊车驶入来弯入来吼，啊，对个弯一边，佫弯一边吼，我甲你讲，我弯一个总弯一个无位啦，为着要食这个东大饭，伫人迄个增加所在，人迄个古早厝嘛吼，着佫增加厝，迄里边吼，增加路迄、那个路吼，逐条都烧伤啦。你若都是老好人啊，大家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啊？哦，遐有一栋大楼，二十几楼的大楼，吼、哦，遐有一个电话条，遐就是迄个地标。咱有当时咧认路的人吼、哦，是咧认地标，唔是咧认路名啦。你要看路名咧吼、哦，你若看迄小巷啊小巷吼，伊讲全台湾所有高铁站啦，上歹最好都歹就是台中，台中迄个高铁站吼、哦，叫做百慕达三角洲。你搞何里翕相？你又发现讲奇怪咧？哎呀，这个条街条咪同款嘛，啊，这条路街就佫变宽，啊，佫草啊佫变长啦，啊，逐条路都同款哦。这个是东山人把湖北清楚吼，路哪好找是有地标，唔是路名啦。地标是上好找，就是安尼。有人讲哦，真正有影，人咧风声讲，台中的高铁站这个所在，停好多摆是全台湾吼上歹找个都百慕达，叫做足够吃好多摆。加奥多麦食的吼，警察较找有啦吼，真正去有当着啦，这个周老兄啦，找一台奥多麦，人警察找五分钟就找着啊，伊底下杀伊的手机啊，搁家翕相呢，搁翕奥多麦停的所在，找要四点钟，找到人要昏倒安尼吼啊，你甲看吼，真正爱注意哦，
台中的高铁站在坑好多摆吼，你也知影坑一个，你真正真知影所在哪无吼？真正足够做无好多摆吼，足奇怪。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来，过去呢，哈，咱的农业社会啊，无论讲呢，哈，强调什么代志啦，婚姻也好啦，家运也好啦，哈，还是啊，求头路，哈，要考试，搁有身体哪无健康，咱都会去到庙，无论讲抽运签，还是抽油签，哈。啊，就是来抽这个灵签，希望呢，神明给咱指引一条明路，对不？你们有抽签过吗？哦，有抽签过无？

好，来，恁有抽过签，还是你有相信着？哦，这个大庙抽签哈，啊，来讲到哈，这个啊，去到庙宇哈，得抽签。有人讲唔相信嘞，提起也讲，啊，这就是几率问题嘛，哈，几率的几率嘞，哦，真的。我当下呢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呢吼，未去伤害，但呢吼，人伫彷徨，伫迄个家己当下，我都立刻下决定的时阵，咱就会呢吼，求到一份叫做心安，叫做心安呐、啊、吼。因为呢，咱就到底啊，会可以不可以吼啊，是不是？可以完成哈，或者是这条路行去呢哈，是呢六瓜梅路，还是行去呢哈？是这个大路，唔知呀，啊，咱就拢会救到哈，咱的宗教信仰。好，那我话甲讲哈，以前的庙宇有一种叫做稳签，一种叫做有签，哈。那今嘛呢哈，因为咱政府好，而且的药事法执行的很严格，所以呢，好、哦，这庙宇内底现在看不到药签筒了，看不到药签筒啊。为什么呢？好、哦，因为呢不能哈、哦，不经过着这个医生啦、啊，哈、哦，什么会每当乱开药啊？所以呢，哈、哦，在这个咱这种先进的国家，哈、哦，药事法包括着呢，哈、哦，咱在电台内底在讲着产品，在介绍产品，在推广着产品，那么是呢，拢爱照政府的规定来，所以不要再道听途说，胡说八道，乱乱讲一通。什么的电台的物件安怎？电台药啊安怎样？哦，咱阿咧讲的时阵，你会当来改讲，因为呢，吼，你无人阿讲，啊，你就出去对咧安尼讲，这个叫做呢一种无知，吼、哦，用无知来形容，无好听，啊，确确实实真正无知，因为咱咧台湾所有的法规、法令。拢总咧吼，安尼一直修正，一直修正，就是要保护着这消费者。啊，不你讲，新兵咧出着油钱，你去贴油啊，新兵也无卖油啊，好你啊啦，对不对？为什么？咱即马咧吼，这个庙宇看不到药签筒，吼、哦？为什么？因为咧吼，新兵，吼、哦，新兵在底下虽然吼神通广大呀，嘛是爱受到咧吼咱国家的法令约束啊，是不是？因为神吼、哦、下面有人啊，对不对？好，来讲到这药签吼，让我们咧吼会感觉讲一种怀念咯、哦，家己本港吼。哦港口宫游玩的吼流传上百年，而这个油签系统，长期为吼这个油签油行提供油材当酒吼当酒的原诶祥元堂药房，经过着呢吼半世纪啦。负责人哈，这个关克昌，就是呢第三代的传人，我家至今呢哈，有保留着呢六七十年的历史。以前无电脑，拢总是用哈手哈写，而这个手抄，手抄呢哈，手抄本归本的哦，有签的有哼啊、这个第三代哈的传人在咧讲啊。笔记本的完整记录着呢，吼，大人科啦，吼，他们哎有签吼，哎有分呢，吼，有大人科的，吼，有小儿科的，吼，有眼科的有签，吼，加这个药方，变成是呢，国家的传家宝，国家目前呢，吼，依然保留着三本，啊，这册皮内底拢已经啊，因为呢，吼，已经。超过着六七十档啊，是由着吼，这个第三代啊，郭克昌的爸爸，伫呢六七十年前，到呢吼
啊，用手安尼一笔一画写着油签的油哼。那呢吼，这个第三代在咧讲啊，早期庙哼呢吼是印制着油签的时阵，但呢吼啊，因为反复印刷。所以产生着有一寡来错字呀，吼，都是唔对的字，导致着呢吼，有很的内容失真。足侪年前，一位信众吼，受到妈祖啊，本迄个啊，本口宫吼，妈祖的庇佑了后，那以及着庙宇那神明同意，依照挂架吼，诶，这个手抄本内容，将大人科。诶，有签重新搁再编排，吼，以及着校正。好，这个第三代就咧讲啊，吼，有签的药根有一寡呢，吼是特殊的药材。那即马呢，吼，咱咧讲，哎，这个呢，吼，不止在听一件非常吼怀念的故事，搁说来去呢，吼，即马咧讲诶，吼，这个有签来底，那咧吼，阮阿爸阿母啊，迄年代吼，他们就会。知道呢，啊，今麦少年呢，迄个哪知道呢？哈、哦，你做不做？我不知道。哎，来，迄、那个治疗哈，目睭的疾病呢，哈、哦，内底有一种叫做夜明刷。夜明刷是虾米？恁知无？是夜白的屎啦，夜白的屎，蝙蝠的粪便。内底一种个记载叫做来盲月刷。哦，这个夜明刷是夜白的屎，一种来叫做盲月刷，就是呢吼拖屎。你万万想不到，哈、哦、啊，内底呢各有呢部分的药材，起码已经列入保育类，完全呢吼你提不到。来呢吼有西岗吼犀牛角啊，犀牛角吼迄根啊，那发烧吼烧未退。一直小小未提呢吼，迄西角，你用一点点啊，嘴角缩缩的，哦，足紧嘞，都退烧退的啦。搁有呢吼，迄条希拉里穿山甲，吼、哦，这诶伊迄个卡卡鳞片呐、啊，这拢是以前古早诶中药材。但呢吼，西角加条穿山甲吼，它等于那个鳞片呐、啊。即马呢已经是保育的啊吼，唔是你买袂到呢啊，摕出来贩售呢吼，嘛是违法，这会掠去关呢。有一寡吼，诶，古早的迄个中药铺啊，因内底还阁有呢吼，珍藏的犀牛角啦吼，穿山甲吼，诶，这个鳞片嘛未使摕出来买吼，只有做着传家宝啊。那随着呢吼，中药产业。好、哦，面临着呢啊，严格啊，诶，这个啊，约束哈，那以及着呢吼，咱即嘛大部分吼，拢会较相信西医呢，走去看西医较紧呢，中医较慢呢，所以呢，伫这种断层，甲着经营困难。第三代吼，诶、哦，这个传人就咧讲啊，有钱文化哈、哦，面临着传承断层啦，身为。传统的药签守护者尽力来守着上元堂哈，这块招牌为着挂架这段呢哈，挂着呢港口码信用呢哈，安尼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嘛是一种文化的服务，家己会呢哈，做家无法多做危机哈，他们就这么讲哦，你看这不是呢哈一个营业而已。它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文化，也是呢吼，加着港口码，吼，就是完全呢，切离不了的那一种深厚的感情呐、啊。人家身边嘛是有感情哈，只要呢啊、这个乡亲哈啊来提油啊，伊就会呢吼持续守护着传承百年哈，诶，这个油坊。一间吼，一间呢传承百年了吼，这个是咱过去吼，拢有一挂呢吼，这个油签吼，阿西来看无哈，来复习，我感觉这个吼最有意思诶，就是呢吼啊，对治疗着目睭诶夜明刷
还记得吗？我都只要逛过恁家有记的，没记哩吼。安尼爱食磷虾油哦，无食磷虾油吼，你们的记性会不好。夜明刷就是呢吼，迄个夜伯会晒啦啊、哦，蝙蝠，咱台语讲叫做夜伯。那呢吼，万月刷叫做什么晒？叫做拖啊晒哈，复习课。好，来。底家齁这个也是超扯超扯超扯齁刚才才讲呢有一个公格齁啊不是麦当劳齁鸡块我不吃齁这个公格就贵就贵啊齁这丢嗯齁公安啦唔买那个 iPhone 16, 竟然呢齁被个放火齁靠这个竞赛啦你是错你是早竞个给竞赛也是呢，吼，给一个大小孩嘞，吼。那生两个后生讲，哇，你一个吼，也了不起，带三个囡仔，这真正嘞吼，跟他成就囡仔。但囡仔嘞吼，你无乖个会使好个呆嘞，这吼真正是这个竞赛太可恶了。台中一名姓陈的男子，去年这已经发生伫去年啊，打电话去恐吓着太太，吼，甲伊讲，你叫恁母啊。买 iPhone 16给我，那无呢吼，我就吼放火烧恁兜，吼吼吼！这个太太呢吼，听到吼，会惊未惊？吼惊啊，惊个皮皮错嘞，喊他惊呢啊！姓陈的男子呢，被了逮捕，送去到地检署，被了检察官呢，刑押，想未到呢吼，搁底下吼，因迄落嘞吼。有什么讲吼？就是一个大小孩，你敢怎样？还用压去啊，生压吼，伫迄、那个这个地检署，各个底下嘞吼，伫候审的时阵啊，竟然偷税的演出，三口呢吼，八家滚滚滚，要搁走去弄鳖，三个法警吼，法警揢着安尼吼，赶紧的吼，揢着迄个警棍啦、啊、吼，魔鬼束带啦吼啊。要去咪解呢？吼，约束！哎，竟然呐，吼，这个生地男主呢，吼，连法警都唔惊呢，安尼拍到法警呢，双方吼底下吼，你啊看，三个法警吼，人讲小人呢有小力，小力都是安尼，三个法警呢吼，要抓到一个人，竟然吼，搁底下拍去十分钟。造成着呢两名法警受伤，台中地检署审理呢吼，这个姓陈的男子，伊呢承认讲伊的犯行，恐吓的部分呢判着拘役二十天，妨害公务判着三个月的徒刑。这个是在去年了哈，向着呢张讲要借钱买着手机啊，啊无迄个卡称你是安那要买迄个手机啊嘞，对无？那我一只手机啊呢吼，哦用过够久的久。因为呢，吼，咱这就是赖接卡，哈，大部分拢安尼啦，哦，往加一个耍游戏啦，啊，上网啦，就是基本的嘛，哈，对不？会当用得好啊。但你吼，少年人唔是啦，因就是要追求着流行啦，什么最新的，他们都通要买啦。所以呢，吼，得卡电话，吼，要向着店唔借钱买手机啊。你若要做头路，店唔就借你吼。啊，你买手机啊，会当用多好啊。吼，要求着太太，诶，阿兄在伊登去厝，竟然无吼用着来卡电话给伊太太。你叫恁母啊，搞买 iPhone 16给我，那无呢吼，我放火烧恁家。吓死我们嘞！哈，这个昂哈，这个昂哈，我看嘞哈，自保嘞哈，哪个舞嘞哈？其他偷税的演出啊，建议啦哈，孙子兵法36个，酸甲优先哈，卡底里的抹灰油，较紧走，较紧酸哈。啊，大家呢哈，要注意，有当下呢哈，一些哈，一些那个电线吼也短路，台东家吼叫做一间咧卤味店，传出。

你迄个关节的软骨啊，吼，因为软骨啊是要甲两个髌骨隔开，有一个呢吼，啊锁闭，啊关节啊磨甲无眠的时阵，就敢那亲像电线同款小拍电，所以你行一步啊，就疼一下；行两步，你就疼两下，对无？哈，来电线爱换，啊，咱呢吼，会当卖换，关节的卖换，我们可以怎样做保养？做保养，有保养。绝对呢，吼，看会到成果。MSM 二型高原两百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按尿尿顶头尿经骨肉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加喉咙的中药五级甘蔗纯姜，我做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诶，零下有两行加加做回家，补卵补阴补弹性，清肺通肺咯。预防中风、心肌梗塞，预防着痴呆、心肝，吼、哦，心肝咧吊三下，有增肌啊，有倒电梯的，吼、哦，拢总会当来食，脚麻手臂，吼、哦，哎呦，阿妈讲今日真个真烦恼呢。现在呢，吼、哦，慢慢慢慢，咱的天气呢，吼、哦，早暗气温温差会愈来愈大。所以呢，吼，这个二十二加着磷虾油一定要吃啊，得、食，不止呢，吼、哦。补卵补阴补弹性，可以当然吼，疼咱的精气神，打通着咱的气血，气血管回归十焦，我都生精则脆。补着呢吼，钙质价值无够，骨精脆一定爱巴丁，骨精脆哪要巴丁，气血就最重要，气足血巴循环好，气血管回归十，咱的骨精脆就会巴丁。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你鞋子穿六娘的，我来穿八娘的，叫做八娘金。听歌，安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欢迎呢吼，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什么高官叫会作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作文点讲哦。

0: 好啊好啊，啊你就搁有哪讲叫三顿食，哈、哦、好，安尼明仔载六千啦，哈、哦。嘿，好好，再见啦、哦、祝你健康，谢谢。来哈、哦，三卡顶杠主文的电话哈，打告诉公彩珍接无掉，对不起对不起，哈、哦，等了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人是天崩是梗呢，无吃哪有法度，哎呦，生存落去。对吧？咱呢吼就是变则通啊，通则变。米条，米条，煮米条较鲜哦。啊，甲讲者，哎，讲到这卵嘛起价呢，我讲去买卵，卵也嘛起价呢。啊，即摆真正万物齐涨哈。好啦，啊，都反正呢哈、哦，我们平常青菜拿较俗哈，咱就食加食一寡纤维质的物件。那即摆哈，因为呢哈，买你一家伙啊，买哈、哦，真的很贵。面哦，我即几天啊煮面。面哈、哦，哦，好好吃哦！来，好、哦、才真来进功德哦。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1: 我咧用肉丝啊，我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也足好食。
0: 就好食哈！
1: 遐遐孙啊，食了咧。
0: 炸蛋爱买好汤头，等下拿嘛对吧？
1: 哎呀哎呀哎！
0: 嘿，我讲哦，那你好汤头，你讲煮什么货吼？任何物件加煮开都足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1: 片连泡。无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乌鸡，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对对对，
1: 惨惨的，我随家落个冰箱门
0: 啊！嗯，哎，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跟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1: 啊，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大哥，你讲吼，还用真情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咧食，啊，你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2: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2: 筋骨啦，
0: 吼、哦，筋骨都好差啦，哈、哦。
2: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2: 到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东港就转来啊。啊，你想我，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六磅几咯？安尼走无简单呢。
2: 我去华人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哈，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2: 有啊，你普通话人讲，迄赛轿车有啊。
0: 嗯。
2: 是不是会睡掉咧？
0: 对，
2: 啊，睡掉话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拜嘛，还佫这样呢，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华人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2: 是开车尔呢，是还佫做工课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袂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2: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安慰啊，还佫鼓励太太食就对啊。哦，你要搞杂吧？哦，
3: 滑倒啊，个搞骨头滑。嘿，啊，我唔知讲在清湖也啥一款。
0: 爸，我问你哈、哦，你买着海王精清汤哈，要搞杂吧？啊，食了午餐是啥物种的午餐？
3: 骨头这肩啊头啊，脆滑这啊。
0: 嘿，
3: 脆滑这哦，诶，干的话会夹关呐。
0: 哦，啊，你还袂夹进前是袂夹关呀？
3: 这这我听了算个听。
0: 哦，算个听安尼吼。
3: 啊，我种啊，都食诶，食这买出来食诶，啊都。有差
0: 哈、哦，哎、啊，甲、欸、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对不对？
3: 啊，
0: 海王精清汤吼，真正正刚赞的，对不？
3: 啊，我唔知个，阿达无阿加精通来。
0: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5000块过哦，哈、
3: 啊。好，
0: 谢谢阿伯、啊，谢谢。你也看，咱的产品呢，吼，无分年龄赞，囡仔咧食当前就好。啊，愈早食，愈早保养，愈好。这叫做呢，吼保养健康观念。就准张我来讲诶，一代呢，奥多麦也好，车也好，新兴看等来，奥多麦店，车吼，诶，这个小事伊就跟你讲啊，你偌济爱看等来做保养，时间到，伊就传讯息给你，就打电话给你。但呢吼，咱人都是疏忽着这一代， 那来产品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养颈。你看77了，精气神甲保护足。咱来特别90岁，吼、哦，这个阿公啊也食甲遮尼啊好，你啊搁咧丢丢啥？这要90岁啊，那无真正好。伊无必要呢，无必要靠这个电话呢，吼、哦，甲咱电工，甲咱做嘴暖工程呢，对不对？所以呢，吼、哦，来，大家有信心。健康，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好、哦，电话来卡通记得，电话卡通会给你加养一下呀。啊、彩珍嘞，吼、哦，在讲话讲一个段落，尤其是嘞，吼、哦，在进广告的时阵。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段落哈、哦。嗯，播送的好朋友哈、哦，咱的同学。电话阁继续加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这通电话在节目进行当中，财政甲咱做服务，啊，若时间我有助理在甲咱做接听，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一首歌，送予恁。送好你，送好伊，嘛送好我。这首歌歌名就足有意思个呀！内底你搁个听歌词，就是讲呢吼，人间呢吼，咱来这个世间呐，行一撮啦，茫茫人生，你咋爱看破，要看透，对不对？哈、哦，歌名。注意听哦，很有意思哦。天亲地亲不如钱亲啊，天亲地亲不如钱 ，money 亲，钱家己赚的，放伫身躯边，通啊用咯，通啊够健康，好不好？好哈、哦，好、哦、来听歌哦。

天亲地亲不如钱亲哈啊！今天刚好找到这一首歌，长嘞哈，有一位嘞哈，咱嘞这个妈妈级的大姐哈啊，就是我下的节目哈，阿卡顿的话就是有说到这一块哈，都在讲啦哈哈，财政你也甲这老的讲啦，钱啊，放伫身躯边哈，他就说伊是吼家己大啦。啊，家己大咧吼，咱就知影，即马年纪咧渐渐大啊，啊，咱咧行动力无遐尼啊好，啊，咧身躯吼都有一寡咧即个病体伫诶，啊，过来就是咧吼，哦，真正最近安尼落雨，脚咧吼特别酸痛，脚特别酸痛，那咧过去咧吼伊阿个较严重，哦，啊就是呢哈，有食到二十米的，有食到磷虾油啦。那顶礼拜哈，顶礼拜一本来呢哈，就是拢安尼偷偷的买，哈，偷偷的买，拢给少年来念啦。所以讲呢哈，他就呢哈，安尼点点啊呗。啊，顶礼拜呢，因囝回来，哈，看到。哇，这美啊！我的乱乱乱乱乱，我白白乱乱乱乱乱，那念念一大堆。哦，他就总啊吼，甲因家讲，伊讲吼，啊，我开始咧开我的钱咧，我无开着恁的钱啊。啊，你个想讲吼，恁拢安尼带甲远落落，吼，也无带伫个我的身躯边啊。啊，我若万一跌倒，啊，要安怎？我若万一跌倒咧吼，一声，代志就大条啊。我若跌倒，恁嘞吼，大家拢唔免上班。我若跌倒，日后那真正嘞吼，就爱嘞请我了，还是去大安养院。这钱吼，得开嘞，才是大条。伊就甲因囝讲：你若食到我的会所，你就知影，迄规身躯骨头咧酸痛是偌艰苦呢。脚咧无力走路吼，会晕落去，会软脚足惊跌倒呢。因为嘞吼，咱就是妈妈级的大姐。我讲才真哦，我逐工咧吼，拢足爱听你的节目嘅。哦，我逐工准时间未到，我就伫遐咧等啦。因为我拢有听你的话。哦，你讲咧老大人跌倒，无唔对，这唔是我讲嘅，这是咧国民健康署讲嘅。咱咧吼，老大人跌倒占了死亡的第二位，比咧吼破病、比癌症的还要高。所以咧吼，这个妈妈级的大姐，甲因囝讲。伊讲吼，第一我无开着你的钱，第二呢吼，恁拢唔知我对家咧听，恁住远远，阿未到这个年纪都唔知影。第三，咱咧吼开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伊就甲因家讲，迄二十米甲林下药在加偌好，啊，规身躯呢吼，逐项都甲你调整，啊，调整个足好诶。伊讲以前咧吼，伊啦爬着楼梯安尼喘平平，即马嘛未喘啦。伊问因囝讲：啊，你有看到无？我爬楼梯即马吼，较未像以前安尼咧喘。哎，独家因囝咧吼，讲拢连一句话拢无法独家因。所以呢吼，他现在伊甲我讲：财政，我即马吼买物件，我唔免惊阮囝看，因为咧吼，互伊看到我甲公公诶，爱着点点啊。哦，咱上届囝就是咧开钱弄破别人诶腰肚啦，白白。钱掠伫遐，甲输人都有咧食咧，啊！你食无对症，啊！你食无喘气，你食无咧吼，气海着，拢咧食心酸诶。二十米诶，甲着林下药伫食，吼！咱咧上界基本诶，根本诶，你要起厝，你地基无甲拍好在，你要哪起？你起起哩，你敢敢大？唔敢大？啊！二十米诶，甲着林下药伫食，都咧拍地基。吼、哦，按精气神，按气血先甲你调呢。所以呢，吼、哦，这些人讲，哎哟，啊，我吼对伊安怎？唔过呢，吼、哦，我食几工啊，我就感觉讲吼，精气神加足好个啊，气血加足好啊，这里调上加紧，这里调上加紧，所以呢，才生足有自信的。甲人讲，你若要提啊，咱的精气神，若要呢，吼，气血拍回通，第一名 ，Number One， 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讲到这个气哈，讲到这个气，气呢哈有分哈有分伊的作用加着效果，气伊就是咧推动，搁有呢哈推动的一个作用，温循一个作用，防御一个作用，搁有呢哈咱咧提供的哈，讲就是呢哈固本的一个作用。
吼，阁有呢气化的作用。先讲到这，听歌，咱来等下来跟恁讲，为什么爱这个气？神经一支香，人多好呢，靠一点气呢，你偌好个？哦，你的爱的官位偌高？你厝住偌大间？你的存款偌济？这点气呐，无气，一切都变成零，就是变零啊！所以气足重要。我们今天来说气好不好？来听歌，叫做呢风轻轻吹。在这呢哈，这二十米加着林下游，就像这一首歌一样，安尼顺顺啊，这顺顺啊好。刚才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咱吹，会去甲咱顺，唔免过度紧张。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哦。

0: 进攻格。
1: 喂，彩珍， hey, 漂亮的彩珍，我、欸、我有差不多听迄个阿三讲，伊个耳康好叫对吧？
0: 嘿、hey, ，对。
1: 我就是安尼，已经几啊年啊， oh, 因为安那做迄个新冠疫苗有无？
0: 嘿，
1: 就开始安尼好啊。
0: 好、
1: hey. 啊，结果我一看耳鼻科吼，
0: 嘿、hey.
1: 啊，哎，耳鼻科，我看足侪医生呢，
0: 嗯，
1: 针灸啦，吼、哦，中医啦，吼、哦，拢食到胃拢歹呀。
0: 好、oh, ，是。
1: 啊，就是干那得病的耳安尼，吼，
0: 叫，嘿嘿，安
1: 尼，
0: 嘿。
1: 啊，暗时啊困吼，好拢无啊多通困，
0: 好是，
1: 好啊，结果吼，我啥物都食啦，
0: 嗯，
1: 哦，足感谢彩珍哦，真正我足想要甲你斟一个，
0: 好，我要甲我斟一个，好来，阿妹啊，你是食啥物好诶？
1: 啊，就食恁个啊，我头啊食时阵吼，无啥物感觉嘛，啊，无啥物感觉吼，我介有耐心的人，
0: 好，
1: 啊，食了吼，别的方面介好，啊，就是这个耳鸣吼，奇怪，安尼食哈济惯啊，一个咧鸡，好够气的，台湾。黄金，
0: 嘿，
1: 哦，二十米的，啊，加这个青汤，
0: 是，
1: 哦，到今嘛吼，讲未记啊，
0: 吼，伊也未记记叫啊，吼，
1: 未好，我未记有够好诶，吼，像讲昨啊，阮去迄个观音山爬山有无？
0: 嘿，
1: 吼，我拢比人走较紧，
0: 吼，脚头有力啊，精气神好哈，
1: 对，啊吼，大家拢讲，哦，你那安尼比以前安尼加较少年，啊，搁加较有精神，
0: 嘿，好人学了安尼吼，你开这个钱都有价值啦啦，
1: 啊，就是。所以讲，我差不多听到迄个阿桑咧讲，希望迄个阿桑吼继续食落，
0: 还用这青通继续甲食，
1: 继续甲食落吼，你也。
2: 我使用着海虹精啊，甲清汤吼，啊，照彩珍讲的方法，啊，就去使用，啊，就诶，三顿食啊，拢两条安尼食一下，一下。
0: 诶，
2: 当初迄当阵，我拢会救济啊，至少说啊，即个改成甲诶，一个字一个字了了，改成甲我即阵他做完过，然后摸着头，然后就真欢喜，
0: 啊，大
2: 家来做分量，就是迄个救济啦，啊，甲至少说啦，
0: 吼，
2: 无食了八条腿，拢爱两只手，两只手哇，扶手哦，我今年才57岁。
0: 嘿，
2: 竟然就安尼啊！今麦我都摸石头。
0: 哦，至少真吼，本来爬楼梯爬未去，今麦当摸石头，真正有够赞。
2: 卡头，膝盖啊，卡头拢未苦哦，我今麦当苦啊。
0: 吼、哦，嘿，
2: 啊，真的是很开心呐、啊。
0: 是，
2: 哎、啊，彩珍算讲是真正是我一生中的贵人。
0: 谢谢。
2: 以这个话题再生跟重生的机会。
0: 好好。
2: 啊，希望再听众朋友
0: 哦，
2: 你就莫丢毒啊。
0: 好。
2: 我希望你有一个决心的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我来吼，一生人吼，我今嘛大家拢过个足快乐的。
0: 是，
3: 我无爱讲我食足第三片吼。
0: 嗯，我讲吼，海王煎甲青通咧食吼，气血循环好，啊，较冷心、较冷地、较虚寒的吼，食食拢会改善体质。迄脚手吼，拢安尼烧热啊，烧热，安尼身体表示健康。
3: 哎呀，啊，我拢三个月就检查，三个月就检查，啊，拢医生讲你拢改好，血压、白血管拢改正常。
0: 碧学姐，我讲啦，那要海王煎青通保证未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哎呀，我今仔日固定你只能管得好。
0: 哦，你要讲我只你。以前我那买一大堆，对不对？海王煎青通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
3: 哎呀，
0: 会当胜过你以前遐瓶瓶罐罐呐。
3: 哎，对好，我现钱有够大，对我来讲过度啊有啊，头壳顶只有安尼。啊，通食无着啦，啊，我正常自己安尼尔，啊，现自己了，加上有咧改善。
0: 有咧改善啊，一步一步来，吼。啊，即马拢海王煎青通这两罐过好掉呢，对吧？
3: 哎呀，过好掉安尼啊。
0: 好，好，谢谢你哦。
3: 啊，就是搁寄一组来啦。
0: 搁寄一组，啊，明仔再。好厉
3: 害、
0: 哦、好谢谢碧学姐、感谢感谢哈、哦、来啊接不到的电话呢跟咱讲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朱永姐
4: 我跟你讲
0: 好
4: 你我的妈妈
0: 嘿
4: 你就是个健康哦爱心已经八十岁啊，八十岁啊嘞，啊，健康拢支持着安呐。
0: 嗯，
4: 啊，以前嘛，甲讲我讲你这健康就是，伊用头壳来讲就是一些健康起来。
0: 对，
4: 安尼啦。
0: 嘿，
4: 我咧甲讲啦，啊，就讲讲伊讲爱开着卡通头啊，开着卡通头，那开过了10万呢。
0: 嗯嗯嗯，
4: 安尼。
0: 嘿，
4: 啊，我甲讲哦，你伊是拢食迄个，伊是用
0: 食别人个，食别人个。
4: 是嘛？我甲讲吼。我甲讲，你咧食这
0: 個，
4: 我尽力7月23甲进食一个月，我这支卡是有那有保养，但是我有甲讲，啊，即马吼， 我大家讲，
0: 好啊，
4: 我讲叫我起我的好食，
0: 嘿，
4: 好好食食看嘛，
0: 好啊好啊。
4: 阿娘就讲，娘就讲建议打，打几只来夹出来呢？
0: 哎呦，
4: 唔知呀。啊，接台呢？啊，无，伊是伊会压拢无压管啦。
0: 嗯嗯。
4: 但是伊这个卡通头，甲这个健康支持
0: 者。哦，系系。
4: 健康介绍讲，你唔是无钱呢？
0: 系。
4: 你有钱的人呢？系。唔是无钱呢？
0: 对啦。
4: 你健康我支持者。
0: 系啊。
4: 尽管我无钱呢，啊，我饮食就做甲个卡通派，啊，我唔保，我有保养。
0: 嗯。
4: 我有保养，啊，有重要。啊，我大家讲。
0: 好好，你甲讲哈，
4: 好，
0: 好，谢谢。
4: 讲十倍啊呢？
0: 系啦，对啦，我讲啦，即个老诶爱想要开顾身体，看也咧顾家伙。
4: 我讲，常常讲伊无左镜啦，我讲伊无左镜，你对啦，不要紧，左镜嘛超强。
0: 对啊。
4: 左镜全国各地看目睭。
0: 对啊，系啦，啊，你了啦，咱无早镜，咱有下包镜就好啊，咧管理，哦，
4: 嗯，
0: 对啦，
4: 好，
0: 好，谢谢朱雄姐哦，好，好，再见，谢谢，来哈，咱到底这个屏东。最用这独头啊呢吼，对食财政的产品，按最用这也讲来讲啊，我吼身体拢足健康诶，吼啊哪有健康正好，健康就来顾，唔好等间你失去健康，等间你吼人已经咧吼，哦这安怎遐安怎，怎要来顾，你会感觉上班无？爱搁开呢吼，骨啊背的钱，骨啊背的时间。安尼艰苦听的拢假呢，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健康贵啊，叽叽叫，真艰苦。哈，健康贵啊，叽叽叫，真艰苦。啊，咱拄只有无？听到咧吼，咱的这个朱茵姐咧讲，听到咧吼，我的碧雪姐咧讲。我等下咧吼，你健康贵啊，叽叽叫，你去看耳鼻喉科，伊也是无法度。咱爱按来，哈，来按来。内底咧吼，心肝脾肺心气血安尼调，安尼调啊，调整着咱的代谢，调整着咱的内分泌，安尼唔这样发多，对无？有诶咧吼是咧啊，西医做为搞诶，吼有诶咧吼就是啊啦，你开钱无发多诶，咱个食个病个病哦，病类你就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子江阿姨钓你哦，来来来哈，爱钓你哈啊！当时那么要邀请爱钓彩珍，我们这一班的同学，节目听一下，不然来听产品假好，做对爱到小宝到公格。不然吃好药，先过吃三年的青斋。虽然财政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没有副作用，没有习惯性，哈、哦，阿个未加火气，吃好一定爱精神，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哦。喂，财政你好，
1: 哎，小姐，
0: 喂，
1: 对，我叫你讲怎样？
0: 我知影，住新恒啊，新恒迄一班的拢恁咧挂的啊。
1: 你够厉害呢！
0: 新人去办呢吼，都腾妹姐啦、敏玲啦，你咧管呢安尼啦。
1: 哦，啊，迄、那个你搁甲管许五千来。
0: 好，搁管五千，啊，明仔载哦。
1: 吓，啊，几点会来？
0: 该下早班安尼。
1: 早班头几点？
0: 即马讲正常吼，就是下早时啊九点到中昼一点，这叫做早班。
1: 好，不要紧啦，啊，伊迄吼，你著爱。一项一项拢教一项
0: 咧吓，系啊，一到一项两罐两罐，
1: 嘿，对对对，啊四罐，
0: 嘿，对，总共四罐，
1: 四罐都五千啦，
0: 嘿，对，哦，好，你今仔去省一千块吼，会当去买鱼买肉哦，
1: 啊，
0: 先
1: 当讲，
0: 啊，这一罐千五，啊，四罐六千，啊，改收五千，你咪今仔省一千，
1: 啊，你从来拢未安尼啊，
0: 诶，我这拢有省，恁拢安尼同款咧，甲恁省的，甲恁欠的拢无讲咧，
1: 哦，好，
0: 诶，你也单买一罐。千五啊，四罐爱六千。
1: 啊，我是讲我这个卡吼，要得个神经来就看嘛。
0: 我讲吼，咱得着神经的部分呢吼，伊会慢慢啊舒缓。即马重点就是吼，迄天财政咧讲，咱人吼有两百几个关节，迄个无得着的所在，你莫去要得着安尼。甲食好的部分较好个，啊得着的吼，食好伊较舒缓的。
1: 拢无得啦。
0: 啊，无力吼，
1: 嘿，无力，爱咧行，未爽快啦。
0: 哎呦，你即马安尼咧行吼，会慢慢较有力。你继续加食，慢慢就较有力。
1: 啊、我即马吼有我用过差不多十几年前有要一台迄健康床咧润的吼，
0: 嘿，
1: 甲润有搁较轻松小可。
0: 我讲咧润吼，伊个润就是安那，互咱的迄个循环吼气得走较紧。啊，所以讲咧吼，你若有买，你若有咧食，啊，反正买钱拢互人啊。迄一层你买偌济？
1: 哈，
0: 你向伊买一层偌济？
1: 哦，我买迄种介贵咧。
0: 我煞唔知几百万的咧。
1: 无啦，差七万外咧。
0: 啊，七万外，有个人买到几百万的咧。
1: 无啦，我
0: 迄蹦坑的啊。
1: 阮姑丈伊咧往啊介绍的啦。
0: 哦，啊袂要紧，你反正厝。有啊吼，你就来讲我用，咱的产品啊，食啊，你吼，迄个健康床，你就有哪困，无你无困钱，有哪好人去啊啦，
1: 系
0: 啊，吼，好，安尼双方面对进行。
1: 我起码甲你，我起码甲讲你礼拜我食迄手手骨头疼，注意啊啦。
0: 哎呦，来，等我一下哈，来，咱说金姐啊，产品服务，你讲吼，海王精神通，你还袂食，进前你的手是安那呀？
1: 手哦，足疼啦，啊，规暝无困啦。
0: 嗯。
1: 嗯，慢慢困，啊，我即马食食拢有好去啊啦。
0: 哦。
1: 你暝要困，拢艰苦到呢。
0: 安尼哦。嘿
1: 啊。啊，你拢开啊济呢。
0: 啊，你个手是安怎样造成？
1: 手我做应该拢有咧做工课，啊，唔知是安怎样。
0: 哦，职业病啦。
1: 嘿啊，痛到呢，今年才痛尔呢。
0: 哦，迄拢慢慢累积，唔是今年较痛。
1: 啊，今年才痛哦，啊，阮即马咧甲我讲哦。做啊！你倒去买啦，买来食啦，啊有效啦，安那。
0: 好，安尼好。
1: 啊，我唔知，我无去食看卖。啊，因为食无效，啊过来去食一嘛，有拢有好，改善拢好。
0: 啊，所以我
1: 嘿，无。我改我要改轻松啊，啊，不过剩这个脚吼，伊这个神经较艰苦
0: 啊。系啊，啊袂啦，迄个小金姐我讲啦，食海王精神通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我哦，安尼，你算全职的呢？
1: 拜耶呢，真正啦！
0: 啊，对，就是耶，咱人家身体爱顾健康。
1: 啊，从咱个拜 好兄弟啊，俺拜拜三暝，天光都去困啊。
0: 嗯，啊，你若有咧食，
1: 哎，我看啊。嗯，我新妇咧做啥物无用啊？
0: 哦，是是是，啊，好啦。
1: 我带咧看啊。
0: 嗯，啊，你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1: 嗯。
0: 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哈，产品呢吼对价，爱记哩，买药如买得价，药可相信。你无呢吼，食了讲，哎呦，几工啊，还是食偌久？每一样的体质无同款，病情轻重无同款，爱定爱一步一步来。起厝也好，做头路也好，囡仔生出来，吼，按坡到坐到爬到行，嘛是拢爱有一个坎站。啊，咱人呢，身体要顾，就是呢同款的道理，一里通万里通，一步一步一步行。一步一步一步来哦，阿哩食，咱就是安那预防着老化，提早老化，预防着生大病。人食五谷杂粮，买了袂破病，爱注意哦，哈、哦。唔，哎呦，一点啊酸，一点啊疼，啊啊，食落，哎，我讲呢，世间无仙丹呢，哦，唔是食落一点点啊拢袂呢，安尼就唔是人啊。你看爱机器人，用铁啊。用电脑棒，伊都会速度啊！哥，你的筋、你的肉、你的骨头，够比铁啊，搁较硬，对不？迄、那个机器人，即卖工程师足厉害呢，写程式呢，哦，内底 IC 板嘛是拢咧吼，安尼电扣扣呢，连甲足精密的呢。机器人都会速度啊，搁咱人，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迄、那个观念、常识。知识一定爱有，后来甲咱讲到气气气，唔是足生气的气，是咱的身体的一点气。都只要讲，吼，它是一个推动的作用。这个气会当促进着五脏六腑的运作，血液的循环，电液的代谢，速度呢，吼，新陈代谢正常。咱人的心情代谢若正常，身体就勇健。迄、那个气，迄、那个气就重要。那呢，这点气阁会当呢吼温循的作用。咱人吼、哦、天气伤过冷，还是呢吼火流伤过济，体温会失去，体温若失去，人就无去啊。所以呢，这个气。不是讲吼，咱一般咧听啊，都气气气，哦，气火气火。其实呢，吼，中医的一理有理太深奥了。这个气，就是咧提供着咱身体的这个热量，维持着正常的体温，和咱的四肢的温暖，经络气火的顺畅运行的正常。为什么呢？吼，冬天的时阵。脚手会较够酸、较够疼，因为咧气温低。啊，你若搁再加上着咧吼，咱家老大人气血就两虚啊，所以咧吼酸甲站袂掉，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啥咧一直推、一直加、一直攻，食到尾啊咧油脂派去，食到尾啊咧吼，你的迄、那个啊水肿的情形就拢出来呀。要安怎疼这个气？不是爱听气呢，爱个调气，气呢吼开，爱个个调好顺呢，啊要调好顺，就是呢吼，迄、那个防御的作用，气会当来强化着咱的皮肤，吼、哦、表皮，你也看，吼、哦、这个气，咱哪里吼，哎冷风一个吹，有无门空空拢起鸡毛皮，起鸡毛皮就是呢，把迄个糖啊吼来关开，哦。所以讲咧，它有强化咱的这个表皮，你的气呐足，皮肤就水；你的气呐足，皮肤就金。可以当提升着咱的免疫力，抵抗着中医咧讲的风寒暑湿，这个气邪气啦。简单来讲，就是邪气，邪气入侵去到咱的体内，所以呢，吼，它有一个防御的作用。我就是讲啊，啊，冷风吹啊，冷风吹入去感到啊，所以呢吼，咱的门根孔吼，这个窗啊门一关紧的关开，关开呢吼，就是呢气个要配。那你正常的时阵就袂啊，对不对？啊，等下气搞乱是呜，这个有无？那个就是呢，体内机制反应。个有就是呢吼，顾着咱的本，因为这个气会当呢，和咱的血液 吼，袂呢溢出哩，这个脉外吼，脉外吼，咱的气脉的脉气，那足伊会控制咱的这个寒液，包括着尿液，查甫人的精液，气足重要啊！哦，啊，这个后天之气。就是咱的肺，先天之气就是咱的心，所以呢，吼，这个肾气、肾气，哈，查甫人肾气呐充足，肾水呐饱满，放松都无问题。啊，人讲上湿未了，在咧形容查甫人四十岁了后，迄个人吼，肾气、肾水、肾精都慢慢少啊，啊，慢慢少呢，吼，查甫人咧做工课，就咧吼啊，较无困袂。外口工课做做个回来呢，吼，你做到你的头颅呢，回来就会忝。那呢，气的作用就是推动咱的身体内底各种的物质转化。所以呢，吼，你也时常听这部吼，才真的讲运化、运化、运化、运化、运，就是呢，吼，迄个运输的运。一定爱的吼，运化，把这样的吼，安尼做一个转换，做一个转化，做一个运化。那为什么要做到这点？就是呢吼，咱三顿在吃食物呢，内底营养、水的代谢，保持着咱体内70%的水营养，吼送到呢咱规身躯去，安尼才有法度维持着生命动态的平衡。想过超过不行。伤过少也不行，所以呢，吼，这就是咧维持着生命动态的平衡。好，来，讲到这，安排挂科哦，安排挂科。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身体，吼，你拢唔免问讲财政。啊，这两行是咧食安怎样啦？我都只讲啦，打气这一点，气这一点，就包含着规身躯啊。有个人跟我讲，哎，财政，你食这两行哦，你内底到底是咧含什么物件？嘘，秘密啦，秘密啦，哦，咱讲 GMP 药厂讲者，爱用制药的规格，迄种咧严格的标准，才有法度做安尼，哦，咱这班咧知影尔，别班咧较会知，嘘，哦，对吧？来，二八青春。

0: 上精安尼哦，好，产品咯
1: 无？无一罐一罐，
0: 一罐袂使，一罐你着爱叫两罐哈个。
1: 叫一组，叫一组五千个。
0: 对啊，都两罐两罐嗯。
1: 哎、欸，啊，过一罐，
0: 搁过一罐一罐，一罐爱算千五呢，你看叫两罐两千五嘞。
1: 无啦，啊，我是讲做伙食。
0: 无啦，做伙食对啦，啊，你这吼，海王精两罐，青通两罐，才五千对无？
1: 对。
0: 啊，你搁要叫一罐嘞海王精，你着叫两罐两千五，会当搁较省钱啊。安尼讲，
1: 一罐啊，一罐做伙食袂当。
0: 无袂当，伊个就是爱有两罐才有两千五。你安尼有公司赚足侪钱呢？哈有公司赚五百呢？系啊，叫两罐啦。系啦，哦，我袂害你啦，我袂害你，我讲真诶袂害你。安尼，你就是海王浆四罐，啊，青通两罐，安尼，安尼七千五啊。啊你哪里啊你七千五啊啊你哪
1: 是七千五
0: 嘿啊七千五啊你哪海王精三罐齁啊个这个迄个青通两罐啊你喂你敢知爱偌济啊你爱六千五呢啊你加一千个加一罐呢
1: 哦
0: 啊你怎样齁
1: 七千五
0: 七千五掉七千五加一千个加一罐啊你好吧
1: 好啦，
0: 无
1: 我等
0: 你啊，搁
1: 卡。
0: 好，等你啊，搁卡哈，可如何详细？好，好，再见。好，谢谢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2: 哎，叫做五千的哦。
0: 好，搁叫一组五千的哈。
2: 啊，早时哦，好无麻烦者。
0: 好好，啊，恁得爱卡耐心等一下哦，哈。
2: 哦，麻烦者
0: 哈。啊，没，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好，来。爱注意听，爱注意听，吼、哦！彩珍袂害人啊，彩珍嘞吼，拢甲恁当作嘞吼，家己的人。咱这班嘞嘞吼，真正公司对咱这班啊，对彩珍有够好。规年套单，你若只要嘞吼，一行两罐，两行四罐，原价六千，优惠五千块，这规年套单拢在甲咱做优惠，啊，搁一年。一年双重优惠，好上加好，就是呢吼，差不多四月份、五月份母亲节前夕，包括着呢吼，咱差不多九九中用，也就是呢新历的十月份到甲十一月份，差不多这几个月啊，安尼，到母亲节前夕，啊甲着呢重阳节这，安尼呢吼八罐呢吼，就是高清，啊像拄只大姐吼，我要。哎，就卡空诶，就是呢吼，有迄个单数诶，你要三罐，另外一罐你就是爱算千五。我唔是要甲卖互你啦，我是要互恁较省钱诶啦。因为你一罐食完，你嘛是爱阁倒来买啦。啊，一盖千五，你倒不如呢吼，一盖甲叫两罐，啊，你就省五百。我讲五百无济啦，因为即马钱就薄诶啦。但是这是公司互咱诶一个心意，啊，咱呢吼应该省诶。咱就甲省，啊，该开的嘛欠袂掉呢。该开的，你就是呢吼爱买啊，吼、哦！你亲像安尼，你食完过来买，食完过来买，我拢无差啦，差的是恁啦，差的是公司啦。你一罐了千五，啊，两罐就三千，公司呢得加赚五百块啊，啊，我拢无差。你买个一罐，拢一罐搞买，我业绩搁较好个，吼、哦，对无？我的数据搁较好看的。为什么我要跟人讲，你唔要买迄个单罐的，唔要买迄个咧单数的，一定爱双数的，两罐安尼起。0800-77-66-99，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全通姐姐该怎是安怎？
3: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0: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3: 酸痛，
0: 吼吼，身骨疼着足艰苦啊。
3: 是啊，
0: 好几年了
3: 啊、
0: 哦。
3: 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嘞，不要讲明啦。
0: 不要，哎，
3: 这个生育的道德了。
0: 啊，对哈、哦，咱就讲你过去吼、哦，这个身骨疼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这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吼、哦，对吧？
3: 时好时坏
0: ，嘿。
3: 我觉得你是你现在，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0: 好，再寄五千啦，哈、哦。咱彩珍哈在讲诶。 吃海王精清通不去开到冤枉钱，对不对？
3: 对啊，现在也很好的，
0: 所以不怕你货比三家、哦、你若有吃过吃足多过，你若吃到海王精清通一定会拿大拇指跟我们说赞，对吧？
3: 有事啊，不盖好、嗯、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要有保护，所以我才敢吃、
0: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甚至求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3: 比较弱了。
0: 哎，是，
3: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0: 啊。好，
3: 吃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0: 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啊？
3: 对呀、啊。
0: 好，好，
3: 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药布，现在没有搭，没有再用药布了。
0: 好好好，
3: 按、啊、你礼拜五给我再寄出来。
0: 好好，谢谢、哦、好，恭喜静江姐。
3: 吃三餐呢？
0: 哎，对呀、啊，一定要吃三餐哦。
3: 哦，
0: 好，谢谢你。
3: 吃两餐没有效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三分杯七分油。
3: 哦，
0: 嗯，
3: 是，
0: 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你。
3: 好，
0: 好，好，再见。
4: 对啊，就是吃到百外项啊，无感觉有改善啦。啊，这项吼、哦、吃，较夸张，讲吃两天就开始丢一个足大个。
0: 好、
4: 哦，哎、欸，啊那阵啊以后迄个胃都袂疼。
0: 啊，你原本啊要吃正常是身体对呀。啊，想要吃海王精加清通的。
4: 哦，你头讲到尾吼，
0: 哎，
4: 无好困，
0: 嗯，阿
4: 妈骨嘛，但安安，
0: 嗯，
4: 啊，大腿也嘛咧，香香都甲你关一下，软软起安。
0: 好，
4: 啊，然后晚上睡觉，哎，脚头有打嘛，起起安尼，睡觉三五天就咧吊卡筋，
0: 好，
4: 吊到背起来，起起来跳啊。
0: 好好，
4: 啊，那足底那个穿较薄的鞋吼，咧运动哦，哦，跳到都无舒服，打一个垫脚。
0: 好。足底筋膜炎，
4: 买真济项来食，拢敢那食，食两礼拜无啥感觉，就无工作爱个食呀。
0: 嗯，
4: 啊，但是你这项物件，我食两工了，我有小可丢掉，我就讲，哎呦，这效果敢那袂歹。
0: 哎，得创起呀，对不？
4: 啊，就一直食，一直食呢。哎、欸，我足认真呢，足听你的话，足认真。照你讲的意思，才袂使减安尼啦。我是已经买迄个遐，我已经买三四组啊。
0: 系八年多的时阵。
4: 系系，我阿蒙天生倒嚼，伊食了袂饱，我才叫来食。
0: 好，
4: 啊，我拢照你讲安尼食吼。
0: 系，
4: 真正效果足好，即马都也好，较好困。
0: 嗯，
4: 阿妈骨嘛无咧安安。
0: 嗯，
4: 我咧运动，害迄手嘛袂乖乖。
0: 嗯，
4: 啊，迄个脚。那个大腿骨遐，另外有在遐蛮不够用啊。这个膝盖这个嘛，给做疗练，给做好苦的啦。
0: 阮
4: 到饲猫，我拢爱苦来饲猫，哦，爬袂起来，即卖哦，足好势啦。
0: 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我讲诶，海王精清通吼、哦，袂互你巴肚当作药毒，啊嘛袂去开着冤枉钱，对无？
4: 好、哦，听你讲话有老实。我讲爱继续食，袂使讲小可有效就歹食。
0: 对，
4: 爱继续食，
0: 嗯，
4: 一定爱继续食，这个物件是先单，
0: 嗯，
4: 爱继续食好，谢谢。
0: 好，好，好，谢谢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三片我那食一大堆哦。
5: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阿达伊有也听到，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什么海王精吼，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我今麦卡听个叫来食。啊，食啊，即嘛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啊未食正经是安怎的？
5: 啊，都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5: 啊，食足侪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5: 我筋络无好。
0: 系。
5: 啊，十几年啊啦、
0: 哦。
5: 我十几年、二十年的会使讲
0: 啊
5: 啦。
0: 系啊，所以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吃就对哇。
5: 对、嗯。啊，我都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拨就对啦。
0: 嗯。
5: 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吼、欸，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5: 就有改善啦、
0: 啊，哦，改善哈、哦。所以讲海王精清通两项呢，是不是胜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5: 是啊，很好啊。
0: 嗯。
5: 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啦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啊，足人都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脚床被拢疼，我拢听迄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呢。
0: 系系系。
5: 啊，今嘛就是也好，佮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因为你都要食一组呢，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5: 诶、欸，食较有改善啦，
0: 好啊，
5: 一组呢，吼、
0: 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好，好，再见。食好，私底下到时候报道功德，多多精神，甲咱做嘴啦，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好、哦，咱爱的都是安尼，好、哦，感谢，都叫配方呢，哈、哦，刷卡。甲咱订到一万，吼、哦，伊讲啊，叫一万，叫一万，吼、哦，免请啊叫，免请啊叫，好，可以 ，OK， 来，谢谢，以上功德，喂，财神你好，
6: 哎、
0: 欸，大哥好。
6: 哦，你我加五千的更多
0: 好。好，加五千的，啊，明仔再加班哈。
6: 好。
0: 好，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啊、郭家人在讲。买物爱看，关门爱串，哈啊，无比较啊，就无伤害。现在流行一句话，讲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哈啊，当然，尤其是呢，买来顾身体，咱一定爱揣到一个信用可靠，这一类透未出来，哈啊，咱的竞争，这个竞争，逐天拢咧起变化，身体逐天拢咧起变化。要开钱，爱开有目的。来，财政呢？吼，甲咱伫讲诶，这个二十米诶，这是呢？吼，到目前为止，吼，足侪咱一班诶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甚至讲呢，吼，新同学，吼，新同学，来，我们的张银珍小姐，她老公有听到，哇，真正吼，有咧。保持着运动，身材就好。啊，就是我咧讲的吼，他的那个二三十年胆固醇循规管吼，啊，拢降袂落来。哎，运动量吼是比一般的人个较侪。啊，但是体质就是安尼。每样呢吼，咱咧讲的二十米 MSM 二型加冠两倍，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喉咙，特别叫黄芪甘蔗醇，叫欧洲枸杞、桂枝玉米加。对呢，吼，林下有，只个老公又够欢喜，30年呢，30年呢，一直呢，吼，体会检查3个月，吼，养生的人就是这样子，吼，伊下时间到，就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安尼吼，迄种天气诶。啊，是嘞，吼，无愿意面对现实嘞。你叫伊去做健康检查，唔变啦，吼，无检查无病啦，检查内拢病啦，袂因为你检查，迄个病就走出来，是因为吼，伊你有病，唔敢去面对，无爱去接触着，无爱去嘞，吼，面对着这个事实，就敢那亲像鸵鸟心态咁款，头暗入去尻川内底，啊，头嘞吼。啊，敞开，尻川一摸开大摸，还叫呢吼，头暗开，人拢无看到。其实呢，一空乌人人伫个遐，所以呢吼，咱咧讲诶，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二十米黑啊油，绝对呢会互恁信任到诶。啊，卖咧卖少，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食，就敢那参照一个保命符，敢那参照一个定价不赶快咯。0800-77-66-99，牵手。听歌，啊，咱财政的吼，伫线卡电话边热情甲咱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大家拢爱顾身体，身体爱健康，唔是用嘴念，唔是用听，爱付出实际行动。谢谢。

人的身体像奥妙哈，非常的奥妙。讲到这个气，嘘，好，这个要气。讲话爱气，走路爱气，做工课爱气，连喘气，这个气就这么重要。中医呢，哈，爱讲的就是气加血，气跟血，有气没有血，袂使；有血无气，带动袂行。一个有形的，一个无形的，伊两个结合就是这么的奥妙。那呢，你有这种情形无？人呢，就搞疲劳、压身。哎呦，妹呢，我少年的时阵吼，个想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拢袂忝呢，惊无工课做尔呢。什么叫做忝唔慢呢？但是即马无同款呢，了了啊，做一个。哦，当然，安尼神叨叨软高高，这个呢吼，都坐袂掉。人咧讲诶，徛咧都想要坐咧，坐咧想要退咧，退咧吼，都安尼眯眯啊困。有阵时安尼吼，连爬起洗身躯、食饭都笨蛋，因为迄个气哈比较比较虚啦。这就是呢吼，咱中医咧讲诶气虚诶情形。搁有，你有发觉哦，咱家老大人诶。讲话足细声的呢，讲话呢吼，拢安尼咧骚骚呢，讲话拢安尼尾声吼无够霸呢。哦，蔡总，我逐工听你讲话，你个声拢安尼霸。哎呀，我逐工有咧食两粒两粒苏乐鸡。老大人伊唔是咧吼做出事，迄、那个声都遐细声，是因为咱年纪老迈，年纪愈来愈侪。你的气虚的表现会愈来愈明显，所以呢，吼，少年讲话敢那单雷公，吼，啊，食老讲话敢那才就猫啊，安尼感官遐细声，阁有，你我当一个就喘平平，奇怪呢，吼，讲话无声无力，啊，但是呢，吼，那咧当。无论讲吼去运动也好，爬一个楼梯，哦，安尼顶开袂止后开。都有真熬老肝，其实呢吼老肝，这个体质有关系，包括着你的气比较较虚，有那比较较容易老肝，过来就是呢抵抗力较无好，抵抗力不足啊。无论讲哦，什么咧疱疹呐吼，啊是咧吼感冒呐吼，肠啊炎呐吼，啊参像吼咧确诊呐吼啊一大堆。这拢甲着咱的抵抗力有关系。以上都只财政讲的，你有这情形无？有哈。安尼我甲咱讲，你就是呢标准的气虚的情形。啊，那气足无同款的所在伫对，吼，逐天精神都足好。就敢参像咱都只大哥，啊，我77岁啊呢，我安尼呢吼，早已华人东港往回呢。爱个做工课呢，唔是去佚佗呢。人咧休三四抓，我咧一抓两抓，吼、哦、休困，吼、哦、尿个尿，咱避开呢，车开的精神个就好，活力充沛。做工课呢有气力，吼、哦、啊做顿来，同款休一日困，人一定爱休困啦。休困来避开精神饱满，精神奕奕，元气足足。过来免热解痛好。咱的气就是足，较袂感冒。你有发觉有诶吼是安尼呢？哎，人无钓伊嘛咧钓啦，人啊钓呢吼伊嘛是钓啦，奇怪，干安尼？迄就是免疫力的问题呀、啊。搁有气啦足，你的消化系统就较好，食会落啊放会出来，排便会顺畅。所以呢，一世人你啊看，较有啥物好要求诶？咱若好睏、好食、阁好放，安尼就好啊！啊，这要安怎？按迄点气来甲咱调，把气调起来，气那足，爱阁理气。中医就是安那，迄、那个阳气气甲养活开，迄、那个气甲调和顺，自然身体就健康。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
苏金红老师的歌叫做好气好强，身体毛病一大堆，到底是要好气好强呢，是要买什么来吃呢？咱这班的同学拢嘛知影，啊，都吹财真的对哇，二十二个零下有两行，两行先过瓶瓶罐罐，有效的吃两行，看也无效的吃吃龟青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咱现代人呢，就是第一哈、哦，抵抗力会比较好，因为呢，哈、哦，很多哈、哦，空气水质哈、哦，包括着呢，咱的食安问题，这拢有关系着咱的免疫力的一个问题。过来就是呢，哈、哦，三高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哈、哦，循环的问题啦，啊，搁有就是呢，哈、哦，平均寿命。越来呢，吼，愈长退休，面临就是呢，吼，咱的行动，要行动，爱靠咱的脚手，吼，爱靠着脚，这两只脚出问题的人特别多，0800-77-66-99，怎么办呢？来哦，进广告。
1: 哦，加感冒呢？我无去看医生，我逐天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好、哦，我怎啊扎顿食？哎、欸，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食啥物？
1: 食咱的产品啊，海王星的健康啊。
0: 迄个吼，增加咱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咧讲的吼，咱人口有抗体。啊，感冒就是一种咧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然后的我都抵抗安尼。
1: 啊，我就他是讲，哦，我好咁要调节，咁要会。呼吸道啊，哦，咁咩未喘气哦，快紧嚟，紧嚟，哦，半暝就起来食了，哦，就食，啊，食食，叫阵，哎，啊，就较好啊，聊聊好，啊，哦，过得愈来愈好，哦，赞赞赞，唔免食感冒药啊，啊，免去医生看，哈，赞赞。
0: 我讲吼，食感冒药啊是安尼，食感冒药啊吼，人拢会卡气，啊，会散气，啊，人安尼软格格爱困，啊，你咧食海王精清通吼，都无这种的困扰。
1: 对啊，啊，我大概若食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对啊。
0: 你若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1: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去有医生讲，赶紧假那病哪能来生病，赞赞赞
0: 哈。好，谢谢你哦。
2: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用精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今嘛只只是安那。
2: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2: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2: 手把多爬啊。哦，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对，
2: 哈。今卖我。都白啊！
0: 哦，今嘛我都白啊！
2: 系啊，
0: 哦，
2: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
2: 今卖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
2: 的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你也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也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食好吼。
2: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咧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2: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伊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
1: 迄个关甲足悬诶啦，
0: 啥物关甲足悬？
1: 关甲
0: 无啦，你啥物会？啥物
1: 会？
0: 好会啊！关
1: 第二关拢百关甲要百二，啊心脏哦，心脏拢啊跳百几个啦。
0: 来偌低？你诶低即摆偌低？
1: 迄个啦，拢七十几啊，九十几啊，啥？
0: 无啦，
1: 九十几啊，
0: 迄个低七十几正常啦。好低，
1: 咱会使啊！我九十六啦吼，悬的九十六啦，第二悬十二啦。那我今年过年吼，九十二啦吼，来个七第二悬七十二啊！啊，心脏拢一百空五啊，拢。
0: 啊，你的心跳较紧。
1: 啊，医生我问讲看我的感觉话，我甲讲袂啦。
0: 啊，有当时吼，咱若较够紧张吼，啊，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你若洗身躯洗出来洗烧水吼，你的心跳、你的血压无哪会较悬啦？迄个时阵袂使量血压啦。
1: 啊，血压悬了该水是，因为血压。迄个鸡仔计水，因过哦，拢130、130，第二关120安那。
0: 鸡那130就超崩去呀！
1: 对对对，
0: 嘿，你今晚姐姐安尼，你的血压吼是可以的。好，谢谢。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脚松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循环哪个？阿妈公斤特别硬硬，哈、哦，阿梅是得好困，啊，你的血压、血糖，哈、哦，都会当维持着平衡。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通，买颗汤头，这通电话加卡， 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嗯，彩珍，
0: 喂，
3: 我一组啦。
0: 好，5000个一组吼。
3: 5000个呀。
0: 好啊，阿明仔在早班给你哈。
3: 我爱讲，
0: 嘿，
3: 你迄个拜五。
0: 好，拜五要给你。
3: 二百，
0: 好 ，OK， 没问题，
3: 嗯，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拜拜。

谢谢，来恭喜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家，给一个人出温哈，未好恁开着冤枉钱。那过去呢，吼，咱拢瓶瓶罐罐一大堆，食甲会烦，食甲会压杂，食甲唔知买伫对食去嘛，唔知食甲对罐有效的都唔知影，对不对？来，甲试看卖一个。金金不怕火，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财政家哈啊，电话甲卡。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甲咱讲再会喽。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听南部妹、东部兄，即马路上拢咧塞车，我来听歌。